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相信给我撸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8: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9: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0: 你好
18: ，FM 一零一点八，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9: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8: 生活天天要轻松。

101.8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9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7月10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今年全省计划面向各类用人单位征集100个见习岗位，重点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及2026年应届毕业生开放。根据通知，这次岗位征集原则上不设数量的上限，鼓励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积极设岗，岗位征集截止日期为7月10号。海口市政府日前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2027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时间截止到7月15号，征集事项应符合海口市实际，具有群众呼声高、覆盖范围广、受益群众多、可操作性强、社会效益好这样的一些特点，原则上呢可以在2027年内完成。类别重点围绕保障与改善民生、征集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出行、城市品质、文化体育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意见建议。据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气会消息，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已于6月27日启动，集中录取将在7月9号开始，预计8月15号完成。今年全国共有1520多所高校在海南招生，海南省高考招生人数、招生院校以计划招生总体保持平稳，录取率预计跟往年持平。录取工作呢，将会依次开展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录取批，涵盖军警、艺体、公费师范、各类专项计划及普通类等招生类别。各个批次常规设档完成之后，省考试局将会组织征集志愿，最大化用好剩余计划，全力保障考生升学。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公共教学楼项目取得了施工许可证，可正式启动建设。这个项目紧扣国家及地方教育发展规划，总建筑面积是3.52万平方米，拟新建一栋地上7层、地下1层的公共教学楼，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89万平方米，主要设置标准化的教室、实验实习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师生活动用房及后勤附属用房，地下建筑面积0.63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地下车库与人防工程。建设内容涵盖了土建、装饰、安装以及配套道路、综合广网、绿化、停车等工程。建成之后，将有效缓解学校教学、实训以及办公用房不足等问题，显著提升办学条件，进一步的充实江东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为海南省教育事业提质扩容提供有力的支撑。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到六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7575份，签证的总货值达45.61亿元，分别增长4.12%及4.18%，惠及水产加工、热带农。

0: 产品、橡胶化工、无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省内重点外贸企业，产品出口覆盖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为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架起了一条高速路，独特的价值也让其备受企业关注。目前，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交出了新的成绩单，上线两年半，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其中封关半年新增业务规模近3000亿元，占到两年总规模的将近一半。目前，全省13家银行已落地相关服务，累计开户超过1200个，资金往来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支撑自贸港跨境资金高水平的便利流通。昨天，海口市秀英区美兰区依次组织辖区公办幼儿园招生摇号，共摇出了3600个学位。自此，海口公办幼儿园招生摇号全部完成，全市4个区共摇出了7037个学位。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海口市的招生政策，部分申请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公办幼儿园，直接录取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小区配套幼儿园等也按照政策直接录取，因此上述摇号的学位数不等于各区总招生的计划数。近日，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推出了暑期餐饮加加油消费券的发放活动，以激发海南省暑期消费市场活力。这次活动共发放餐饮满150减30的暑期消费券6000张，加油满300减20的暑期消费券7500张。整个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首页的政府消费券购在海南消费券专区，领取相应的消费券。每名消费者每周可领取2种场景消费券各一张。这次活动发券时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31号。消费者领券之后，可在省内100多家参与活动的餐饮门店和部分加油站结账时，出示云闪付 APP 付款码来进行核销，即可享受优惠。消费券呢，可叠加店内其他的优惠活动进行使用。昨天，2026年国际武联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正式开赛。作为海南自贸港首次承办的国际顶级武术单项赛事，本次大赛集结了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赛事将会持续至明天，也就是7月9号。本次世界杯是继2016年福州举办首届赛事之后，时隔10年再次回到中国赛事，设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4大类别，将决出22枚金牌。赛场之上，各国运动员轮番亮相，奋勇拼搏，展现精湛的武术技艺和昂扬的体育风貌。东道主中国队依据第17届世锦赛成绩及选拔规则，选派男女各4名选手参与了长拳、南拳、太极拳、棍术、剑术等8个小项的角逐。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大家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同龄人好久不见，有人被夸完全没变，有的人却被叫大哥大姐，明明是睡

满了8个小时，可是早上一起床，哎，一照镜子，发现脸色蜡黄，细纹又多了2条。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最近太累，但是其实呢，这是身体在发出明确的衰老信号。衰老呢是自然规律，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衰老慢，有的人却像是按了快进一样呢？最近呢，在健康中国会客厅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浩医生，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皮肤科主任向磊红女士，为大家分析了这个衰老的真相，也给出了一个科学可操作的延缓衰老的冻龄方案。咱们先来说说中医。在中医看来，衰老并非是从长皱纹开始的，而是源于体内的根基动摇。讲男七女七男八，女性的生命节律以7年为一个周期，会在这个35岁的时候呢，面色开始发焦，失去光泽，这是女性进入衰老的初期。而到了49岁呢，这个时候有些女性会月经闭停，衰老的速度也会明显的加快。人衰老的最根本原因，在中医看来是肾精的不足和气血的亏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先天肾精不足，或者是后天脾胃失养，那么就会加速呢衰老的进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20多30几岁的年轻人也会出现衰老的迹象呢？因为啊，有些人会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情绪波动，于是呢会把自我的一个气血阴阳调节打乱。而失眠、健忘、丢三落四，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脑衰老的一种表现。这些看不见的内在衰老，往往会比我们脸上的皱纹出现得更早。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身体细胞衰老会有几个信号。如果说中医看的是整体，那么现代医学看的是微观。我们的西医打了一个比方，说老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氧化的过程，就像去皮的苹果，如果你暴露在空气当中，它就会变颜色。我们人一出生就已经暴露在空气当中，氧化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在西医看来，衰老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一呢是能量工厂的线粒体的一个老化。我们年轻时线粒体能够代谢掉，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功能下降，代谢氧自由基的功能也下降，那自由基过多，它就会攻击我们的细胞膜，就会造成损伤。第二个呢是细胞结构损坏，这个会导致增殖能力下降。还有呢就是细胞环境恶化，体内呢存在一种不易察觉的慢性低度炎症，它呢不是那种红肿热痛的感染，但是却在持续的破坏我们的细胞微环境。我们的西医向雷红教授分享了一个实验数据，他说把6岁和60岁的人皮肤里的干细胞提取出来对比，就会发现60岁干细胞的增殖修复能力明显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老人伤口愈合慢，色素沉着难以消退的原因。现代医学抗衰老关键在于减少细胞凋亡，修复呢线粒体的功能，还有改善体内炎症状态。这个呢跟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补肾填精、益气生血、调和脏腑的抗衰理念，其实在底层逻辑上来说是一致的。那么有人会问，中医讲精气血，西医讲线胞、线粒体和慢性炎症，这两者冲突吗？其实呢，这两者恰好是相辅相成的。中医呢聚焦于人体整体的功能状态，西医呢则是把人体分成各个系统去找到客观指标，中西医结合，能够用西医科学的方法去揭示中医概念背后的科学逻辑，所以这两者呢其实并不冲突。中西医在抗衰老上其实是不谋而合的，西医从细胞体这个细胞内，从内到外环境先修复再补，减少细胞凋亡，修复线粒体，改善慢性炎症。中医呢则是从填肾补精、益气生血入手，去充盈精气血，调和脏腑，最终他们的

0: 基底是相契合的，不管从哪个路径切入，都能够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让我们的脏腑功能保持旺盛，从而可以延缓机能的衰退。我们的医生呢，也给出了一份抗衰行动清单。首先，我们说内调啊，要补对原料，给细胞充电。身体白天消耗，晚上修复，所以呢，我们修复就需要一些原料，其中呢，包括抗氧化的能量补充，还有补充胶原。抗氧化的，比如说像要补充了这个虾青素、原花青素、维 C 等等这些，它能够清除氧自由基。那补充能量呢，它是针对我们的线粒体功能的来提高呢细胞能量水平的一个做法。还有补充胶原，是因为呢胶原流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出现细纹，所以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或补充营养素。而我们的这个中医上来说的话呢，会给出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大家呢要调理我们的脾胃和肝肾，因为这个呢一旦调整好了，它有助于呢我们抗衰老。因为针对我们现代人熬夜压力大会导致呢肝肾亏虚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要从根源上来延缓衰老。我们刚刚说的是内养啊，那么在外养上来说呢，科学护肤啊，这个呢也是必不可少的。皮肤呢，它是反映身体内在健康的一张晴雨表。如果你的肤色暗沉，首先要反思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因为熬夜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和代谢。如果你的皮肤干燥瘙痒，那不仅要考虑皮脂腺退化的问题，还要警惕血糖和这个肝肾功能是否正常。那比较实用的护肤秘诀，首先呢是要做好清洁跟保湿，油性皮肤也要保湿，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清水性的保湿剂，比如说含有玻尿酸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还有呢，防晒要趁早，我们光老化是一个慢性的长期过程，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呢，皮肤呢衰老的速度也会比较的快。还有一个抗衰的小技巧，就是大家洗脸最后一步一定要用冷水再洗一遍，来收缩一下毛孔，长期坚持会让毛孔有弹性。每隔一个小时呢，抬头看看天花板一分钟，既能够预防颈纹，又能够保护颈椎。三分治，七分养，所以大家呢要记住四个合理，过好每一天。第一是要饮食有节，不要吃得过饱，不要过于辛辣油腻，让我们的脾胃有节律的工作。第二是起居有常，不熬夜不赖床，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起床的时候起床，顺应天时。第三呢，就是情志有恒，要保持心情舒畅，不急躁不压抑，肝气舒畅，气血才能调和，这是最容易忽略却最关键的一环。第四呢，是运动有度，适当的运动，走路、慢跑、八段锦这些活动呢，可以呢让大家呢更好的来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衰老呢和衰老是一个时间过程，抗衰呢更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它呢也是一场对于身体的长久呵护。我们从早睡一小时开始，从防晒做起，从每一刻的心情调节好做起，其实真正的冻龄就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我们的收音机和我们的车载广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因为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我们这扇窗户呢，总是或多或少的出现问题。长时间盯着电脑或者是刷手机，眼睛就会出现干涩、酸胀，还有视线模糊这样的一些症状。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所以现在呢，在很多的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觉疲劳的滴眼液、保健液这些护眼产品热销。但是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它真的是安全和靠谱的吗？前不久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呢，在江西上学的学生小徐，因为眼睛不舒服，他呢就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于是呢，他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但是收到货之后呢，他却发现他在网上买的这款滴眼液跟他之前用的正规药品存在明显差距。仔细的查看包装，才发现呢，这一款滴眼液当中有一个字，就有一些大同小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你会发现不了。我们的这个小徐，他正规买的滴眼液，它里面的这个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中的甘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甘草的甘，但是他买到的这个盗版产品，这个甘居然是一个口字旁，然后才是一个甘草的甘。那么当记者呢扫码这个产品的时候，结果显示出来的结果出乎意料，这款就是山寨的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居然是一个呢狐臭镜。这个包装上显示地址，生产厂家地址在河南，同时他执行的所谓团体标准是一个预检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那么根据网站上的一个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应该是一个皮肤保健液，是外用的。那么这个商品的注意事项当中还特别注明了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呢跟这一家厂商联系的时候，工作人员反馈说相关产品都已经下架。市场监管人员也说，这个产品不仅是名称违规，它的产品说明也存在违规的情况。那在记者到实地去进行采访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的时候，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说，这个地址一直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呢这个实体的厂家。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款呢山寨产品居然还在网上销售。记者呢去到了河南省保健用品的行业商会，工作人员说，只要你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之后，就能够获得他们的这个预检团标用字的这样的一个号，用于宣传相关的功效。如果呢宣传功效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啊，所以呢他们说还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的鉴定。收费方面，一年要向他们商会支付10000块钱，在做专家评审时，三位专家每人收取1000元，然后再把这个产品送到指定的民营医院然后这个流程一走完，就可以使用这个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还介绍说，目前他们入会的企业已经有500多家。不仅是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产品，现在互联网上有几类产品也是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一个是飞蚊灵滴眼液，一个是蓝莓叶黄素滴眼液，这些产品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那工作人员说呢，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所以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一些商标，用来规避监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药品，就是个护眼液他说肯定是不能够这个治疗飞蚊症的，只能够呢弄一个飞蚊灵来打一个商标，误导呢这样的消费者。当记者呢把这样的一些相关产品呢送去进行检测的时候，发现呢这些所谓的眼部保健液他们呢基本上呢都达不到他们所宣传和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功效，而且

呢，这些东西如果长期使用的话，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呢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如果眼部不舒服出现症状，使用眼药水一定呢要购买有这个国药准字标准的这种药品，像其他什么健字号、消字号、庄字号的

0: 就这样吧。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6: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7: 你好
4: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6: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5: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收听节目的同时，朋友们还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就欢迎大家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很多人不久之后将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和定岗。可是最近呢有一则劳动争议案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当技术电工被调去饲养员的岗位，这个岗位争议该如何认定？这个到底是企业的合理用工调整，还是变相的贬损岗位调整？来自湖南的龙某说，自己在2023年的12月通过面试应聘进入到了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呢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的呢是去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但是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呢，公司领导却找他谈话，说呢要裁撤电工岗位，让他呢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公司以电工岗位撤销为由，单方面的把龙某调至养猪场担任饲养员，并要求接受3个月岗位技能培训。对此，龙某认为，这次调岗让技术工种跨界从事毫无关联的体力劳动，实质上呢是带有贬损性的岗位流放，于是呢他断然拒绝接受。龙某说呢，公司那边的态度很强硬啊。他说呢，对方呢非要让他过去养猪，说如果不去不服从公司的安排，就让他自己离职。龙某多次与公司协商无果之后呢，他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过劳动争议仲裁院的沟通之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龙某最终呢是起诉到了法院。仲裁委经过审查认为，依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公司可以根据经营实际调整员工岗位。在这个案件当中，公司因为撤销电工岗位对龙某进行调岗，且调岗后没有降低其薪资待遇，同时为其提供了3个月的岗位培训期。综合以上情形呢，仲裁委认定公司这次调岗合理正当，无需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对此，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公司可根据工作及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岗位，所以龙某理应依约服从，合理调岗。公司曾2次向龙某下发催岗通知函，要求他到新岗位报到，预期将按旷工处理，但龙某并没有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拒不配合岗位培训，属于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因此呢，驳回了他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之后呢，龙某不服，继续呢提起上诉。在二审的过程当中，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时，应该怎样找到平衡点？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工作岗位是劳动合同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劳动者呢，也具备相

0: 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那么电工和饲养员这两者在专业技能、工作性质、职业内容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次调岗呢已经构成对劳动合同的根本性的变更，应当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此外呢，法院审理也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这个电工岗位，可是之后却又将这个岗位外包出去，这个就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工种，但是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所以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饲养公司未能举证其撤销电工岗位的经营必要性，也无法说明将专业技术人员调至体力劳动岗位的合理逻辑，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实质构成了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呢用人单位的根本违法，因此龙某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最终呢，法院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饲料公司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3586元。这样的一个案件呢，之所以呢会引发关注，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啊，也觉得呢这个事情呢跟自己息息相关。如果遇到了同类型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那本案呢围绕单个劳动者展开，却为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行为也是敲响了警钟的。一是这个合同核心条款它不是橡皮泥，如果说单位只想单方面变更它其实呢是需要合理性审查关的，如果过不了这一关的话呢，那当然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劳动合同当中诸如什么可根据需要调岗的格式条款，并非赋予用人单位无限制的单方决定权，尤其是涉及职业类型技能要求的根本性的变更，它必须要符合经营必要性、目的正当性还有程序协商性这些实质要件。当技术蓝领被安排去从事体力劳作，司法必须审视其是否超出合理范畴。第二一点呢，就是用工自主权有其权利跑道，但是不能够冲出合理边界。企业经营确实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管理权的行使是必须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能够滥用损利这个权利损害劳动者的权益。判断这个调岗是否合理，需要综合考量岗位的关联度，是否具备侮辱性，待遇是否受损，是否提供必要过渡等多重因素。在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呢，龙某从维修电路到饲养生猪这样的一个跨越，显然已经偏离了正常用工的管理轨道。第三，就是违法调岗是否构成违约，劳动者握有解约钥匙。当用人单位不提供约定劳动条件时，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第38条享有单方面解除权，并可主张经济赔偿。这个制度的设计旨在平衡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防止优势地位一方呢随意的去变更的合同的根基。这个案件结束之后呢，法官提示啊，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企业管理效率跟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能够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用人单位要摒弃那种我令你从的陈旧思维，在行使用工自主权时要注入更多的协商跟善意，而劳动者呢，则应提升这种权利意识，在遭遇不公时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司法实践通过个案裁判不明晰规则，正是为了引导全社会形成一个权力有边界、管理需合规的法治化用工环境。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引发了争议，说是在四川多地有学校呢，安排老师凌晨到学校去验菜，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有网友说呢，在四川的达州市开江县某城中学要求他们

学校的老师不到六点就要到学校验菜，强制这个轮班制。那么网友呢就质疑这个做法是否符合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的要求，又是否超出了教师本职工作的范围。对此呢，官方有回应啊，说当地的教育局已经成立了责成相关学校立即整改，并且排除当地的所有中小学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四川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说呢，省级层面从来没有出台过要求教师参与食材验收、凌晨到校值守验菜的专项文件，他们只是发布了校园食品安全通用性管理要求，并未对验收参与人员的范围、值守时段还有排班方式做出一些细化的硬性规定。那有网友说呢，不仅是四川，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就说，在成都的某小学也是要求教师早上七点半到校验菜，成都市教育局对此呢也说会立即调整教师参与菜品验收工作的模式，由食堂管理人员和食堂从业人员去进行菜品的验收。还有网友反映说，在凉山喜德县各个学校也有凌晨五点安排教师负责收菜工作。这位网友说呢，他们没有农产品的质检的专业资质，只能简单的进行呢数量的清点。那对此呢，当地教育局也说，验收工作中的数量清点等环节重点还是要依靠食堂管理人员的专业经验，教师作为联检人员无需具备农产品的资质专业的一个资质，同时呢将积极的争取编制和经费支持，从根本上解决教师非本职承担验收劳务的问题。校园的食品安全呢，当然是要保障好，食材验收是其中重要一环，但绝非清点数量即可。可把这种没有相关经验资质的普通教师推到验菜一线，不仅这个验不出安全，使得食品安全把关流于形式，更会给承担核心教学任务的教师们增添负担，让他们身心俱疲，进而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工作。筑起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贵在务实跟求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校园食品安全要配备专业的验收人员，不是把责任随意的转嫁给普通教师。更重要的是要恪守定岗定责定人的原则，不能说哪里缺人就把老师往哪里送，哪怕是出于人员紧缺的不得已之举，也要保障教师的基本休息权和正常教学的秩序，而不是搞应酬人头的形式主义。务本求实，本就是要正视专业门槛，用资质匹配责任，实呢就是要从食材采购的渠道、仓储管理、留样检测等关键环节来真正的进行规范管控。如此呢，让教师可以安心的教书育人，学校呢也把好这个校园食品的安全观，只有多方合力才能够守护好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很多的网友呢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也是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啊。有网友表示，硬性的摊派要不得，食品安全不能够转嫁到老师头上。还有网友说，什么都找老师，那老师的本职工作到底是什么？有网友认为说啊，不是很理解，教师是教书的，食堂工作人员是为了这个餐食安全的，术业有专攻，应该各司其职。还有网友说，让教育做教育的人好好教育啊，市场要归市场，监管呢也要专门的人员，不符合安全质量标准的菜也不该出现在能学校配送的渠道里。所以呢，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是再一次的引发了大家对于校园食品安全的一个探讨，包括呢，对于我们教师的工作职责的一个定位的一个问题啊，大家怎么看呢？如果大家也想聊聊自己的看法，可以关注海口之声，将您的想法用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呢发送过来。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

0: 人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

0: 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继续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锁定收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朋友，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联系。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啊！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贝壳呢，也是有非常多真实的成交的数据啊，等等的一些数据的一个支撑，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少踩坑，能够了解到真实的一个市场反馈。那么其中呢，有几个数据需要跟大家这个重点说一下哈，希望大家在这个看贝壳找房的时候能够关注一下的。第一就是我们历史的成交价格啊，这个非常有用，能够看到我们这一个小区在历史真实的成交备案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贝壳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这种榜单哈，这些榜单有很多的这种借鉴意义，比如说这个哪一个小区它的这个挂牌数量最多的榜单啊，可以看一看哪一个小区的这个挂牌数量越多，我们可挑选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可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楼层就会越多啊。另外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看哪一个小区的历史成交的数量最多啊，或者说是在阶段性的这一个月、近三个月、近半年当中，哪一个小区的成交的数量最多。那么现在属于这个通缩的状态情况之下，其实属于买方的市场啊，因为它也可选择的户型越多，可以选择的这个楼层越多，它就是作为买家哈，它就是慢慢挑慢慢选，就会导致有一些小区啊，它这个虽然说挂牌的这个挂价很高，但是成交的数量并不高啊。那么看到这个历史成交的这个榜单，就可以去看一看哪一些片区，哪一些小区，他们的成交的数量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就是在之后，如果您买一些短期入手的学区的加持的一些房子，或者说短期过渡的一些房子，在你之后再进行交易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它可能更好出手一些啊。或者说关注的人会更多一些啊，给到大家一些选购二手房的建议啊。那么同时在节目当中，每天也会给大家去精选一些好房子啊，包括还会有一些新房房源的推荐。那么大家如果说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能跟我们连线。那么再次跟大家说几个探房兄弟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哈。第一呢，就是买新房的各位朋友还要注意一下，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哈，就是你所了解到这个价格之上会有折上折的优惠。这个折上折，首先有现金的一个优惠，房价的一个优惠。第二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买房之后呢，会有一些家电家具的一个额外赠送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啊，给到我们的各位听友。第二呢，就是如果您想买二手房的话啊，二手房更麻烦的事儿，或者更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呢，是在于房源的一个匹配啊，就是您的预算是怎么样的，您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在4万多套房源当中给您精准的匹配出这么5到6套啊，10套左右，然后去线下进行带看。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哈，包括大家在选购一些这个房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去了解更多的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因为他了解到这个房源之后呢，有些这个业主他是诚心着急要卖的，所以说他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会比较划算一些。那么有些的这个业主呢，他并不是这个诚心要卖啊，或者说他只是在市场上观望，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或者说比较合适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预期的价格，就会导致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或者谈不下来，最后的这个价格最后也没有交易成功。所以说呢，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去精准的
匹配房源啊，这个是新房和二手房在购买方面的一些福利啊。那么另外的话，像这个卖房的情况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快能够把这个如果手中闲置的一些房产啊，或者说已经不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产进行这个变现处理，或者说进行这个相应的资产重新的配置，还是比较推荐在这个时刻做的。虽然说现在房价并不高啊，虽然说你可能是高位买入的，但是从未来这个几年的走势来看哈，想要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拐点，或者说整个房市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温涨价，可能是不太现实的哈。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目前的一个走势情况啊。同时的话，这个还有租房的板块哈，这个如果说您想在这个海口旅居一下啊，或者说是有短期租房的一个需求的话，也可以从这个贝壳找房的这个租房板块去看一看目前租房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个允许的话，可以先在我们小区先租一段时间哈，您居住之后哎，感受一下小区的绿化怎么样啊，周边邻居的这个态度怎么样，小区物业服务怎么样啊，再来决定是否要在这边去购入一些房产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说买房卖房租房都可以找贝壳找房。那么贝壳的话，它还有线下非常多的门店啊，所有看到的那种德佑门店啊、乐远门店、二十一世纪，包括之前的链家，其实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门店。那么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种线下的这种服务，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线下的服务，才能够在当下这个市场哈，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是看手机或者是看这个网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信息，那么只有到线下亲自去感受、亲自去谈一下、亲自去了解这个小区的一个情况之后，哎，你才会有更多的发言权，你才会做出最后的一个选择。那么贝壳所做的就是线下足够这个靠谱的服务，足够专业的这种服务。另外的话，还会有非常多的签约中心，在海口目前是有四个签约中心。买新房的话，大家都知道会比较简单哈，在这个开发商这边或者说在营销中心，哎，签约谈好价格，然后等待交房就可以了。那么买二手房的话，贝壳的签约中心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所有的这个交易都会在签约中心的签约室来进行啊，最后的这个签约会有顾问，会有双方的业主代表，会有这个签约的这个法律顾问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共同加持这样的一次签约的仪式，然后让整个录音录像的一个保证，一旦出现一些纠纷的一些问题，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法律的这个凭证啊，帮助大家在买二手房可能比较复杂的整个交易的过程能够变得更加的简单啊，更加的模范化啊，更加的规范化。说了这么多哈，我还没有说这个互动方式。大家如果说对于哪一个户型或者说对哪一个楼盘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进行咨询了解哈。首先第一种互动方式是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916哈，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也会把最后的这个价格发送给各位。同时有线下带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小助手上来发送信息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会带大家到线下进行一些这个谈价呀啊、带看啊等等的一些服务。最后的话就是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可以来跟我们直接电话连线，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哈，我们都可以在电波当中一同交流。

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想咨询江东鹿岛的产品。江东鹿岛他咨询到的是68平的啊，这个叫做越级小户型的江东鹿岛的这个产品。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啊，也跟他说一下，包括也跟我们其他想要关注江东的这些朋友来关注一下，是18000块钱一平啊，这个是特价房啊，18000块钱起，然后总价的话大概是在128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就能够达到应该算是江东鹿岛这个产品最便宜的一个户型了哈，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产品，但是享受到的配套的服务，包括享受到的这个小区园林的这个绿化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在江东这边生活，或者说在江东这边通行的话，要考虑一下是否会符合您本身的一个预期。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听众哈，他也是在自身比较纠结。你比如说，他是在这个江东上班的，但是他特别喜欢西海岸的这个城市规划，他喜欢这个远大片区这边城市规划，他觉得这个高楼大厦，有这个都市林立的这种感觉。他就想在西海岸买房，然后在江东上班。然后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种建议哈，最后他还是决定在江东这边买，因为他这个每天的这个通勤的这个距离，虽然说想象当中觉得可以克服，但如果真的每天去因为这个通勤的距离，然后自己在路上消耗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话，其实还是费很多的这个精力的哈。那么同样在这个江东，它所带来的一个周边的配套，包括周边的一个情况，在目前还不是特别完善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未来依然非常可期哈。是否会选择这边，或者说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这个时间，未来的这个5到10年的时间，是否会往这边逐步的这个迁移，还是要做好之后的一个出行的规划和生活的一个规划的啊。因为现在来看，不同片区的这个房子它还是非常有这种地域性的这种特色的，海口不同片区的这种房子，它的生活节奏以及生活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哈，包括你周边的这个居住的人群大部分是哪些人群，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周边的一个配套，这个的话我们作为选购房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考虑的更加成熟一点啊，更加深远一点。当然的话，也不一定说是就一定要咬死我就在这个片区。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在国兴片区生活的啊，之前买的这个房子一直在国兴，然后它是一个两室的这种刚需的房子，然后现在呢结婚了，然后又有孩子，觉得两室住不下去了，又想买一套房子，到底还要不要在国兴？他自己的这个说法是肯定是100%，我就要在国兴买，我觉得我在这边生活已经习惯了哈。但是呢，我们给他建议就是你可以去周边看一看哈，像是在这个农垦片区啊，包括去到这个龙昆南片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房子的，离国兴也并不是特别的远。他看了之后发现，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也觉得能接受，最后他选择在了这个农垦片区，就农垦中学对面的这个户型和房子，发现到现在住下来也是不错的哈，也是要跳出原本的这个片区来看，你会发现不同片区的它所带来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你的预算可能是15000左右哈，你在国兴片区你可能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这种房子，你可能在国兴这边只能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时间长的或者说这个楼龄比较久的一个小区，但是你如果拿15000在这个万达片区或者白水塘片区，你可以买到一个准新或者次新这样的一个小区，甚至在西海岸片区也能够买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这样的一个楼层了啊。你就是跳出原本这个片区，你要去看一看其他片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和说法。这里呢也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微信里搜索关注到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添加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进行留言，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9:2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去了解到更多的二手房的价格。我们下面时间来跟大家推荐几套房子吧，这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几套房源当中最后剩下的几套。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尽可能的给大家去筛选一些好房子好房源。那么刚才也说到，我们贝壳其实是目前海口它比较大的一家这个中介机构哈、包括也是比较专业的一家中介机构，在它上边挂牌数量的这个二手房的房源已经有40000套了哈。去年年底还是35000套、34000套，今年现在这么多几个月下来卖了那么多套之后，发现这个不降反增哈、这个已经到了40000套这个房源当中。我们每天啊，每周吧，应该说贝壳它首先会有一个聚焦房源，就是会把这40000多套房源比较好的、比较性价比高的一些房源做一些筛选。那么同样，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在这些房源当中再次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更好的筛选哈、更优的一些筛选，给大家所推荐这些房子都是符合市场的价格，包括也是在这个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一些房源哈。那么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套房源啊，之前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到过，叫做北辰府的怡园，它是在远大片区的啊，北辰府的怡园。那么这一套的房子面积是106平的建筑面积哈、106平的建筑面积，然后挂价是133万，单价是12000。然后我们之前也谈过哈、然后这一个业主也是比较诚心卖的，本身他挂的这个价格并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之上他会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和最后可以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谈在120万出头啊，120万出头，这样的话价格就已经合到了1000块钱左右啊，11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在远大片区其实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了。而且这个北辰府它是2020年的小区，2021年交房，到现在正好是满5，而且这一个户型它的居住的次数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属于一个准星啊，而且家具已经全部配好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它的这个优势刚才也说到了哈，准星的小区，然后它的装修啊、定制家具已经全部配好，可以完全做到拎包入住，这是它的优点。再来说说它的缺点哈、这个缺点的话也不能说是缺点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点我觉得第一是它是一

层一楼的户型啊，是在一楼，但是呢它因为在一楼是有一个可以自家使用的小花园的啊，但是这个花园它属于公共的区域，大家如果去到现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户型，它这个虽然说是公共区域的一个小花园，但是它这个楼是对着这个和小区围墙这样的一个围合的一个小花园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正常的这个不挨步道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这个业主散步啊，或者说这个孩子游玩啊，是完全不会到这个区域的，它可以说是您家独占的啊，这样的一片小的花园啊，在一楼有这个小的花园的面积也挺大的哈，您可以在这边稍微的去布置一下，像做一些什么烧烤呀，喝个茶呀，朋友到这边户外露个营啊，是完全可以的啊。然后它的房态特别的好，而且它这个装修已经考虑到这个一楼花园了，它在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出门的一个小一扇小门，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花园的范围。然后整个的装修是在原本的啊这个开发商给到的这个装修之上，然后进行了一些个性化的这种调整哈、啊。整个的客厅是属于这种无主灯的布置，非常的温馨。然后房间呢，它是用的这种壁挂空调，然后客厅的话用的是风管机啊，这样的一个户型，106平，133万的挂价，可以做到120万出头这样的一个底价。如果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哈、啊、来聊一聊这一个小区，想去线下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然后整个六月的成交价，我们说一下这个北辰府六月份的成交价，它是13000块钱的平均价，13500块钱每平的这个平均价啊。然后挂牌的话，基本上都是挂在这个16700这样的一个挂牌的价格了啊。所以说，这一套房子在这个北辰府怡园非常的有性价比啊。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教育资源啊，教育资源的话，小学。它是长滨小学的划片啊，长滨小学的划片，然后中学呢是人大附中和五元和多校划片摇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挨着西秀公园，还是周边的配套啊，啊，包括周边的这个绿化园林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第二套房子哈。第二套房子给大家推荐一套毛坯房啊，也同样是在西海岸的远大片区啊，西海岸远大片区。那么这一套房子是叫做海域阳光啊，海域阳光这个小区，然后它所在的位置呢是挨着滨海大道这一边的哈。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这个北辰府，它是快速路，然后正好下快速路长滨匝道这边，在金域阳光旁边，就华侨城西海岸这个区域当中的一个小区。然后推荐第二套房子海域阳光，它是也是在西海岸北片区，但是它是西海岸北片区靠滨海大道这一边啊，就是挨着滨海大道，然后旁边呢就是它的这个带状公园，海口西海岸的挺秀公园，可以在小区当中能够看到整个啊这个公园的这个绿化，非常的漂亮哈、啊。这个小区其实它说实在，原本它是属于这个康养类的一个小区啊，就包括整个西海岸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小区，原本都是这种旅居的一些人群，然后买了房子之后呢，想这个以后年纪大了之后来这边养老度假使用的啊。然后随着西海岸这边片区的一个规划啊，以及越来越多的这个人群到西海岸这边生活，你会发现原本这些康养的小区，它本身的话绿化会比较好，但是户型并不是特别的大，就蛮适合这些刚需人群现在的一个入手啊。它的这个房屋的一个性质，或者对它原本的这个标签和定义也会有所改变。那么这一套房子呢是129平。然后挂价呢是140万的挂价哈、啊，单价是11000块钱啊，129平，140万，单价呢是11000。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也是实话跟大家说，最后的这个底价能够谈到啊10000块钱一平，就130万就可以拿到这一套房子啊，标标准准的三房两卫，然后客厅呢是竖厅，虽然说做不到这个南北通透吧哈、啊，但是。也是能够做到每一个房间都是这个明厨明卫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是属于毛坯的教父啊，现在他买完这个房子之后也完全没有居住，现在是毛坯的一个状况，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个性化的去定制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啊，这样的一个户型推荐给大家。然后他这个小区的话，整个三月的平均价格是12000块钱的成交价格哈，12000块钱的成交价格，然后。

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西海岸片区其实它相比于原本它教育资源并没有特别丰富，可能只有这个人大附和五元河初中，小学的话只有这个五元河，现在有了这个长滨小学，但是现在有非常多新的这个学校要在这边进行入驻，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引入，包括还有像这个星海学校，以及挨着这个长天路，是否之后会把这个一些长天路的这个挨着比较近的这边也会进行一些划入？在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调整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西海岸整个片区，它根据不同的这个距离和位置，在之后像这种多校划片啊，或者说这个整个大片区划入到一个学校，导致这个学校的这个班级人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逐步的会有一些缓解啊。那么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属于我们今年包括到明年吧，大概率能够在原本划校划片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学区的一个情况的小区啊。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二套房源，然后呢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第三套哈。这个第三套相对而言会贵一点，它是在西海岸也是北片区大华的四期啊，大华锦绣海岸的四期。然后这个的话它的优势哈，就相比于刚才的这两个小区，它的价格会更贵一点，但同样它会有更好的一个优势。第一就是它的学区还有教育资源可能会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小区会更好一点。它在这个初中不变的这个情况之下，小学呢从长滨小学划到了五元河的小学啊。另外的话，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业主还在这个房子当中居住。是面积114平啊，114平，然后也是三室两厅两卫啊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户型，但是它这个可以看到比刚才的这个面积会小一些，所以说它的这个房间内啊，包括大华它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它的房间内的面积相对而言都会小一些。这个主卧呢是有14平的面积，然后两个次卧一个11平一个9平，但是它全家都做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定制柜啊，就是它每一个房子啊，还有这个每一个柜子都是精心设计的，都是比较符合这个生活需要所设计的。包括它这个因为孩子上学，然后这个整个的定制的双层的这个卧室，双床的这个卧室也是所见即所得，可以完全直接入住，会比刚才的两个户型啊，一个是毛坯，一个是这个在物业就是开发商交付的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调整，那么这个就是完全重新做了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整个的装修费的比较多的这个心思啊，115平的建筑面积，然后挂价呢是178万，单价呢就合到了16000一平啊，单价合到了16000一平，基本上是和成交价持平的一个状态哈，成交的话是15600的一个六月成交的均价哈，它是挂价16000的单价啊，114平178万，这个而且它可以谈的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可以谈的空间并不是多，可以差不多卡到1560015500这样的一个单价来进行购买哈，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三套房子。那么可以看到在西海岸的北片区，它其实在这个片区当中的可以挑选的户型也是非常多的，可以挑选的小区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差不差，我觉得每一个小区都是属于这种次新的，然后户型也都不错，而且当时交付的这一些年份的话已经是要求必须要有一些这个精装的交付了，所以说它基础的这个条件以及你之后再去装修或再去调整这个价格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投入，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有性价比的几套房源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把这些房源的信息发送给大家，欢迎各位能够通过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把房源的信息发送给大家。那么同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

0: 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9:41，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进行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添加探访兄弟小助手的这样的一个微信，我们会有更多线下的一个服务给到大家。我们最近也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里搜索探访兄弟，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所发布的一些作品支持一下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些视频。当然如果说各位有哪些需要帮忙的或者需要这个帮助的，或者想要看哪一个小区的房子也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和私信，我们也会这个帮助大家云看房到线下来带着大家去拍一些视频，给大家发送一些视频，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所这个做的一些内容。在后台我们看到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位叫做汪星人的朋友留言，他说自住的话涨跌跟我们没啥太大的关系，哭的都是投资炒房的一些人现在我们看到买房子就跟买这个电子产品或者买车有点相像了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传统观念当中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就是早买早享受这个晚买享折扣。确实从现在来看的话，从去年年底包括到今年年中这个时间段，同样的一个小区确实晚买享了一些折扣了。但就像刚才他所说的涨跌跟我们没关系，其实也有关系，因为像在这个19年到21年这几年房价相对而言会比较贵的，那这几年如果购入的一些朋友，你同样还的房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一个小区，不管是别人买了二手或者周边的一些新房的人，你会发现住的都差不多的这个房子，也同一个片区，你还6000，别人可能只还2000，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就会有不平衡了还有朋友说目前的这个房价大概是到什么年了就是跟哪年差不多。其实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二手房房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像2026年目前这个二手房的房价成交价格，从6月份，我们就说6月份吧，因为7月份现在刚过一个星期，6月份的平均成交价格海口呢是1220012200，那么可以说是跟当时大概2017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2017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梦回8-9年前但是当时2017年2018年的时候价格是往上涨的，但是现在是往下落，做这个价格调整的，他的这个心态或者说大家对于这个房市的这个期待的状态又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六月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过这个数据盘点的时候，贝壳大概是有700多套的这个房源的这个售出仅6月，那么相比于5月4月的话还是要少一些，但是3、4、5月份属于一个热门的月份因为这个学区刚需房的一个购买人群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其实它交易的数量还是比较高的。确实6月、7月、8月这几个月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淡季这个常年的一个淡季，从这个2025年、2024年几年的这个数据表当中可以看到，其实这几个月它交易数量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落，但是等到这个9月、10月开始，又会进入到新一波的这种高峰，以及到年底，加上这个促销，包括资金回款，各种各样这种政策福利的一个加持，其实会带来新一波的一个销售热潮的可以等一等，等到这个9月、10月再看一看今年的这个价格走势是怎么样的，今年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产生。那么当然也给买房的一些朋友建议就是6月这个点还有12月年底这个点，这两个点是开发商买新房的这个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的，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福利。因为6月这个618不管是电商节还是怎么样一个活动，海口很多这个房产市场呢也是推出618

的一个惊喜购这样的一些活动，到目前为止，虽然到7月8号了哈，其实还在持续，它一个月的这个促销的一个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就是原本它的这个价格之上，有些是有实打实的平米数的一个单价的降价，那么有一些呢会把它折算成一些产权车位，或者折算成这个物业费来给到大家。反正不管怎么买，你会发现会有更多的一个折扣和优惠哈。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9月10月，它整体的这个数量还有销售的这个额度没有太有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话，相信在11月、12月的话，又会带来一个非常，能够给大家的一个惊喜的价格啊。但是主要的一个情况还是，在于，目前的这个库存数量是比较多的啊，库存数量确实是比较大的，整个海口的库存大概是有5-6万套的二手房的一个住宅，5-6万套。那么每个月的话，新房、二手房各大平台一块加起来才有个1000多套、2000套。你想想，一年满打满算，你卖满能够卖到2万套，这个4-5-6万套，你要卖3年才能够卖完目前的一个库存，然后再加上还会有不断新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涌入，还有一些新的挂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预测一般是比较准的啊。从去年海伦自贸港这个封关之后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建议大家可以去有需求的啊，或者说在这个市场上比较多选择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多去选择，但是不要着急下手，再观望一下，再看一下啊。那么果然跟我们这个预测差不多啊。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情况，价格也没有太大明显的一个变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稳步的平均啊。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啊，包括一些从业人员比较愿意看到的啊，因为其实暴涨或者说暴跌所带来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个成长，或者说不健康的一个市场的发展，是非常这个有害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反而是更平均的、更稳健的一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回归更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购买人群和购买的需求的话，才会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的一个发展啊。当然我们目前这个政策也在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调整，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新的变化吧。在这个7月6号前天的晚上啊，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也是正式发文，那么也是从6号的开始，全省缴存公积金的一些市民也可以每年提取公积金用来交小区的物业费了啊。那么之后大家在使用公积金的这个使用方面将会更加的灵活一些。不管是一年作为这个贷款的冲抵，还是每个月作为贷款的冲抵，还是要提出来作为租房也好，或者说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交物业费也好，将会更加的方便。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所发布的公积金调整的这个政策，不光光是线上线下都可以办，包括网上都可以办，符合条件的还可以领材料进行办理。那么如果有需要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正好是有这个公积金使用的一些朋友，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办理的方式去尽快的完成办理。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到了很多的这种房子啊，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需求的，或者说想要去买哪边的房子，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想要了解价格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新房的话，我们在原本的这个价格上会有一些折上折的优惠，包括家具家电的这个赠送。另外如果说想要买二手房的朋友，这个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在房源当中做这个房源的匹配啊，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房源的这种推荐。另外的话，这个谈价的过程当中，不管您是房东还是想要去买房的，以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啊，或者说您的这个楼层以及您的装修能有额外的这个加价会加多少，我们也会给您一些价格上的一些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到这里9:51哈，我们节目呢也进入到了尾声，特别感谢各位在早间持续锁定到我们的探访兄弟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那么贝壳的话，

比于其他的像安居客呀、像五八同城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优势是在于线下门店的一个布局。那么很多这种平台虽然说在这个网络上你看到哎用户数量也挺多的，或者说一搜也能看到他们的一些信息，但是他们并没有线下门店的一个支撑哈。那么贝壳是把线上线下全部打通，不光光线上能够看到真实的一个数据，线下呢也会有非常多带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带看的这个置业顾问和门店，还会有300多家门店哈。包括贝壳，包括德佑啊，21世纪乐远，这些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门店，所使用的都是贝壳的这个平台和系统。另外，在这个看完房子、选完房子要最后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贝壳的交易中心，会有更多的这些置业的顾问啊、签约的经纪人。签约主理人帮助大家去核对条款啊，帮助大家去全程录音录像，保证在之后的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了纠纷，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线索的这个提取，然后帮助大家进行维权。另外的话，在交易完成之后，如果说出现了像这个漏水的情况或者房屋质量的一些问题，贝壳有专门的这个维修资金来帮助大家进行维修啊，帮助大家在整个的全链条交易，从有买房这个需求开始到线上去看一些这个小区的价格，对比这个房源的信息，到线下的带看，到最后的交易，到最后交易完成之后的房屋质量的一个保障，全链条服务大家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在手机下载贝壳找房 APP 啊，贝壳找房 APP 来看一看您所在的这个小区真实的成交价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进入到了尾声，特别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的依然是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

0: 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是的，今天来到了周三，新的一天开始了哈，海岛欢乐颂节目继续陪伴各位朋友。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预告，说今天呢我们会邀请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节目。

0: 当中。
1: 是的，是的，我们等啊等，等啊等，终于等待了这，等到了这样一天啊！我们今天呢，在整个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
0: 对，
1: 欢迎大家除了在调频锁定收听之外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啊，这个视频号，大家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看到我们今天的整场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啦。
0: 是的，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一位嘉宾，大家通过我们视频号直播也先已经看到他了。
1: 是的，
0: 崔老师，崔老师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再来介绍你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那个重量比较重的嘉宾。
0: 双重隐喻啊，
1: 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比较重，主要是啊。
0: 是的，为什么说这个先让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再来介绍他呢？因为崔老师的这个他的履历啊是比较丰富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叫做山海皆可赴，人生无定式，就是说我们人生啊有很多很多种的活法哈，用很多的经历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崔老师呢，他是北京大学双硕士啊，教育学以及工学毕业的，也是首届国优计划的学生，93学社社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高级会员，他也是前央企工程师，同时也是第36次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跃动队员。现在崔老师他是关注县域教育、科学教育主题，投身教育一线。现在呢，崔老师他是海口市新坡中小学总校长助理、初中部副校长。
1: 哎呀，听起来真是跨度首先是非常的大啊。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第36次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跃动队员，可能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距离感觉有一点点遥远，起码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也都会有和我们一样的疑问。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崔老师一起走进他的精彩人生。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精彩人生，我们先来问问崔老师，那很多朋友就是像我们一样觉得您的人生特别精彩，而且这个跨度也是非常大的嘛，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您的人生，您希望用哪句话来形容？
2: 其实我现在我也思考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也33岁啊，我是相信我们这代人是可以活到100岁甚至更久的，所以站在这个尺度，我现在还在青春期啊，我现在其实很难去形容我的整个人生啊，但是我想到这个问题第一句话其实是之前张雪峰说的一个叫人生真好玩，我下回还来。其实这也是一个人生态度，就是比较乐观的现实主义态度。
0: 对，就好像是不断打开一些副本一样。
2: 对，
0: 闯关游戏一样哈，
2: 是需要探索的，而且它的自由度确实非常高。
1: 人生真好玩，下回我还来。我把那个微信签名先改成这个，
0: 改成我们的 slogan， 我觉得可以。
1: 对啊，这句话说的真好，我第一次听到啊。这个是刚刚崔老师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人生，崔老师这样说。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崔老师的一系列的这个，比如说前央企的这个工程师，但是我们也是说到了是前央企的一个工程师。那么央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一个非常之稳定的一个职业。
0: 对，而且我觉得央企的工作也是很多人职业追求的一个天花板了。
1: 是的，
0: 就觉得很多人可能我找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央企的工作，一个是工资又高，然后又稳定，我的这个人生下半部分就稳了，
1: 是
0: 就是铁饭碗嘛，大家所说的哈。您能聊一聊之前就是您在央企工作的时候，早年在职场当中哈，他一个工作状态您是怎么样的吗？
2: 好的，我其实也算是半个叫新海南人啊，半个海南人了。因为我来海南时间蛮长，2015年其实就是加入了这个央企，其实是一个军工的央企。在今天来看，它符合一切好工作的特质啊，它很稳定，它有规律啊，它的工作是有规律，也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性和未知性的挑战啊。这个其实是知道做一些很复杂或者未知的事情，是让人这个整个很紧张的啊，整个状态会很紧张的。然后它其实是大部分人心目中一个好的一个工作和职业，
1: 是
2: 但其实它不适合当时的我啊，因为我当时刚毕业没多长时间，其实心里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这个梦想和想法啊，然后加入到一个这种事业单位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过了几年我是非常内耗的啊，我一直想从里面跳出来啊，正好有一个

0: 单位有一个南极科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拔的机会，所以我当时就踊跃报名了，就促成了我之后的这个南极之旅，或者说南极的这份工作。
1: 就相当于您在去南极之前，其实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就有一个审视了，你会在想接下来我应该去怎么度过，我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对不对？
0: 是的，我其实很害怕我之后会后悔啊，就做之前的那份工作，我到退休或者到老，我可能会后悔。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并没有做出很多我心目中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儿。虽然我不是一个党员啊，但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我就怕我到了天堂的时候啊，假设有这么一个地方，马克思在这样的一个门前指着我说：“崔正，你这辈子做了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求变的啊，我这几年很内耗啊，虽然工作很轻松啊，或者说对我来说不难，没有那么难，但其实是不适合我当时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走了，目前看是也不后悔，事实上对我来说也有更高的这种回报。
2: 这个可能之前的人生规划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哎，怎么越走越好啊，越走越是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南极科考，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非常的遥远，可能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南极科考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去体验。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点，让您决定出发去参加这个南极科考队呢？
0: 对，因为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工作，估计95%的人啊，或者99%的这个人，其实对这个是没有认知的，不知道
1: 而且也接触不到。
2: 对啊，
0: 对，接触不到。当时我知道我们企业啊，或者我们这个公司有这样的机会，我当时也很惊讶，因为我的人生一个信条其实就是去感受不同和创不同嘛。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宝贵机会，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啊。我其实也是参加了2年的这个面试和这个体验啊，就是我第一年其实也报名了，但是没有选拔上啊。我第二年继续报名，然后最终选拔，让我成为这个36次那个南极科考队的一员。我们南极科考队像越冬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从全国的各个单位啊，因为根据不同的任务目标，然后选拔的队员啊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队伍啊，代表国家去做一些南极科考的一个任务啊，所以它并不是对于越冬队来说，它并不是完全的是固定的人马啊，其实每年它都是在做选拔和遴选的，
1: 就是有一个轮换嘛，
0: 对，有轮换，有遴选，然后也是不同的单位啊，可能会接到这样的任务，派不同的人员来参与。总体来说是一个极为小众的一个行业。
2: 对，确实很小众。那您刚才说第一年面试的时候没有面试上，然后第二年面试的时候才参加到了这个第36次才面试上，那他这个面试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吗？
0: 他这个面试整体来
2: 极为严格吗？
0: 其实还是很严格的，他有面试，有笔试，然后也有我们的冬训啊，因为看你适不适合，
1: 身体合不合适，
0: 对，身体合不合适，会把你拉到这个亚布力进行这个冬训啊，有那么1-2周的时间啊，专门进行对应的训练，然后还要看你的，在这个过程中还得观察你的组织能力、配合能力啊，是否性格是否合适，因为你在那儿越冬的话，最少是1年。它其实对人的性格、对人的心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 还有能够忍受得住寂寞。
0: 对，他要看你的人的性格、品行啊，是否具有这样的弹性啊，得确保你没有问题，因为你中间没法换人。如果一个队友在中间出了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1: 啊。这相当于选拔，它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说谁想去就能去的，它还是要经历层层的筛选，各方面条件符合才可以哈。
0: 对，因为它是个严肃的工作，肯定是优中选优啊，能选的符合我们技术指标的，能做成事儿的这些人里面找到最合适的，然后再派过去
2: 哎，那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工作有机会吗？
1: 应该没有，
2: 没有需要。
1: 我们得现在
2: 宣传啊，写作方面的。
1: 我们现在就是得先跳出我们的行业。
0: 对，媒体有的，媒体每年都会有，
1: 但是也很少，
0: 一般都是像新华社或者那个央视他们会过去，但不会在那儿越冬，他都会随船或者到科考站去做一些报道宣传。 欢。
1: 因为你们粤东的话还

0: 是要去进行一些现场的一些科考，然后进行一些其他的研究工作的嘛，对吧？
1: 对对。
2: 嗯，那在南极科考的，刚刚说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全是冬天吗？
1: 这一年像南极的话分为这个冬季和暖季，
2: 嗯
1: 啊，但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冬天了，
2: 嗯
1: 啊，对海南来说那更是都是冬天，
0: 就是暖暖季可能比那个冰天雪地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是不是？
1: 嗯，对，暖季其实就是我们东北的冰天雪地差不多这种状态。
2: 哦，暖还是东北的冰天雪地，啊，
1: 对，因为它足够的靠南嘛，南极嘛。
2: 那它要冷的时候得多冷啊？
1: 冷的时候如果是几点的话，那温度都是或者说这内陆的话温度都是非常低的，
0: 嗯，
1: 啊，最冷的零下八九十度都是有的。
0: 哎呀，
1: 嗯，
2: 哦，
0: 哇，这个难以想象。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南极，大家应该对你南极的这段经历是比较充满好奇的哈，
2: 嗯，
0: 也提醒一下我们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视频直播来实时的收看我们节目的画面，
2: 哎，
0: 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背景上呢，我们就循环的播放了一些崔老师他去南极拍摄的一些照片，嗯，啊，一会儿呢崔老师讲他在南极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一些经历，大家其实看到照片可以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哈。
2: 是，
0: 说到这个去南极科考，那崔老师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趣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嗯，其实在整个南极都就是我们站上的环境，有些朋友可能想象的是特别的严苛啊，
2: 嗯，
1: 有些回来海南之后说你们是不是就像这个东楚的大萝卜一样挖了一个地窖你们十几个人排排坐坐在里面，
2: 嗯，
1: 饿了吃点东西，
0: 嗯，
1: 啊，然后自己睡觉，
0: 因为就是零下七八十度，
2: 嗯，
0: 就是很难想象在这个温度下要怎么样去生存生活。
1: 嗯，但我在的长城站其实没有到不了这个温度啊，
0: 嗯，
1: 长城站是在西南极的边陲，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宜人的，就是和我们的内陆地带，
2: 嗯，
1: 它最大的对人的影响其实就是心理因素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2: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昼夜的转换，它会有会对人的这种机理它是有些不适应啊。我刚到的时候也会长期的失眠啊，
2: 哦，
1: 躺在床上就根本睡不着觉，
2: 嗯，
1: 这个时候也没有更多的事儿做啊，就会思考。啊，为什么来，对吧？第一星期思考的时候还觉得，
2: 嗯，
1: 哎呀挺有意思啊，
2: 嗯，
1: 往后一个月就开始思考，哎呀我怎么来这儿干这个啊，会有一个不应期啊，大概一个月啊，第二个月的时候各个队友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队友啊，都会去这个思考人生了，
0: 嗯，
1: 啊，就躺在床板上就开始思考。
0: 你毕竟这个环境差别太大了，
1: 嗯，
0: 而且又这么远，
2: 嗯，
0: 去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个适应期的哈。
1: 对，为了缓解这些，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活动啊。我
2: 看到了刚刚那后面是不是？
1: 对对，因为不如大家所想嘛，我们不是一个坑里的萝卜，
2: 啊，
1: 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建筑的，
0: 嗯，
1: 啊，我们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是吧
0: 基建
1: 狂魔啊，在当地的这个建设也都是附近考察站做的最好的，地区也是最大的。我们也有内部的这种运动场馆，会打打球，踢踢球，
2: 嗯，
1: 啊，也会有一些像这个就是一个韩国的同行，
2: 嗯，
1: 啊，韩国考察站的一个通信员，
2: 嗯，
1: 我是做通信的嘛，
2: 嗯，
1: 通讯员同行也会过来串访。啊，互相交流，会换一些礼物。
2: 嗯，
1: 啊，我就买了非常多的二锅头。
2: 哦，
1: 我这人非常我是会做长期准备的。
2: 嗯，
1: 啊，我听说之前队员说那边的俄罗斯人很爱喝嘛，他们很爱喝酒。
2: 嗯，
1: 但是他们到了后期，他们之前买的酒可能喝完了，
0: 储备用完了
1: 啊。这个时候二锅头就是一个硬通货。
2: 哦，
1: 啊，我在头年的618买了很多的。啊，这个高性价比二锅头啊，到那儿跟他们进行了一番兑换啊，友谊兑换，换了很多纪念品。
2: 嗯，
1: 这个其实都蛮有意思。我们自己也会组织一些足球，和他们会踢踢球。
0: 啊，这个其实跟我们想象的那种比较枯燥的生活是
2: 不
0: 一样的啊。
1: 对，会给自己找一些乐子，因为时间太长。如果说一年啊，只在一个屋子里面干坐着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儿，
2: 是，
1: 啊，大部分人其实是会有一些心理障碍的。
0: 是，然后我看这个背景当中出现了
2: 好
0: 多好
2: 多
0: 的
2: 企
0: 鹅，这都是你们当时在现场拍到的这些企鹅是吗？
1: 对，我去之前是很向往的一个原因就是能看到企鹅，而且是能看到鲜活的企鹅。
2: 嗯，
1: 啊，所以我们大部分队员在头一个月的时候非常兴奋啊，去了之后各种观察，
2: 嗯，
1: 啊，当然是符合要求的，我们会保持距离。
2: 是，
1: 但慢慢发现这个企鹅之

0: 多，这个超出了我们去之前的预期，
1: 嗯，
0: 发现就和我们农村的鸡圈一样啊，鸡圈、
1: 什
0: 鸭
1: 么？
0: 圈，特别多。这不就是鹅嘛，也是一种鸟类嘛，
1: 嗯。
0: 满地的都是尤其是旁边的企鹅岛非常多的这个企鹅，慢慢也就看腻了啊。但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拍的一些这个 视
2: 视频，
0: 频啊，
2: 嗯，
0: 有孵化这个小企鹅，
2: 哎呦，好可爱
0: 有这
2: 呀！
0: 种金图企鹅，大量的金图企鹅。
2: 嗯，
0: 我们的这种帽带企鹅其实都
1: 哦，
0: 在那儿有分
1: 肥
0: 布，
1: 嘟嘟
2: 这个都
1: 的，
2: 是您的那个实景的拍摄
0: 都是
2: 吗？
0: 实景拍摄啊，拿着
1: 哦，
0: 相机我拍了1T 的资料，就
1: 哎
0: 各种
1: 呀，
0: 各样的视频，还
1: 嗯，
0: 有各种的海豹啊，各
1: 哦，
0: 种各样的生物，因
1: 嗯。
0: 为我们那儿其实处在整个南极洲的一个边陲，它的生物还是很丰富的，
2: 嗯，
0: 尤其在暖季的时候，
2: 哦，看到这个企鹅其实也分很多种，有的企鹅头上带点红色，然后
1: 对。
2: 呢，有的企鹅头上其实你看，像这个企鹅，它就是完全没有红色的那个部分，这种企鹅叫什么名
0: 它
2: 字？
0: 这个叫帽带，它就像
2: 哦，
0: 它脖子下面上面是有一道黑线嘛，就
2: 嗯，
0: 像一个绅士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2: 哦，就像那个帽子底下有个
0: 对，
2: 像
0: 帽子
2: 小
0: 下面的带子，
2: 嗯，那他们这种企鹅大吗？实际的大小在南
0: 这个不
2: 极，
0: 算大
1: 是不是
0: 的，
1: 跟鸡大小差不
0: 比
1: 多？
0: 鸡再大一
1: 啊，
0: 点，
1: 比鸡再大，跟那鹅差不
0: 对 对，
1: 多是
0: 和
1: 吧？
0: 鹅，对，就和鹅差不 多
2: 那它们有味道吗？
0: 味道非常大这也是我想跟您说的
2: 啊，
0: 因为企鹅它都是肉食动物，所以所有的肉食动物其实它的排粪味道其实都我觉得都
2: 哦，
0: 是很
2: 都有
0: 明
2: 点
0: 显的，
2: 臭是吧？嗯，
0: 对，尤其我们刮风的时候
1: 一
0: 我
1: 阵
0: 们
1: 味
0: 一
1: 道。
0: 阵味道把那个企鹅的粪便的味道全部刮到我们战区
1: 哎呀！
0: 非常的对企鹅这个动物就非常下头了
2: 啊，下头吗？去之前是白月光来着，回来之后变得有点下头。
0: 对，像
2: 嗯，
1: 那您说了，除了这个企鹅，还有就是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动物，其他的动物会多吗？比如说像海豹啊之类
0: 对，
1: 的。
0: 其实也蛮多的不同种类的这个海豹，有一些在它们的这种哺乳期繁殖期也会来我们战区去生小海豹很多海豹都会来我们战区生所以这个体验其实也蛮特别的你能看到好多海豹。为了这个躲藏为了找一个安全的这种生育环境，它会到这个战区很深的地方有的甚至就藏在了我们的船里，我们也有船嘛，小船就是出海的一些小船它在岸上停的时候，它有时候会藏到船里就很有意思。其实总体来说，动物都不怕人。
2: 这个是他们在生孩子吗？还是在干什么？
0: 这个您看，它在筑巢。
2: 哦，筑
0: 我
2: 巢。
0: 拍的这个是它这个夹了一块别人的巢上的石头，夹到了自己巢上。
2: 他偷家是吧？
1: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窝，
2: 正在偷家。那他们筑这个巢，就是为了自己在这待着，还是为了给别人生孩子，还是干嘛的？
0: 哺育
2: 哦，
0: 就
2: 也是为
0: 是
2: 了繁殖。
0: 繁殖。
1: 哎呀，讲着怎么开始往动物世界方向发展了？因为咱俩就实在比较好奇，因为有的
2: 对对
1: 是在
2: 对，
1: 那个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比较多，就
2: 是。
1: 是那个企鹅生了蛋之后，就是企鹅爸爸在那儿进行孵化，
0: 对
1: 是不
0: 的，
1: 是？
0: 对的，对的，是这样。
1: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
2: 然后我
1: 了。
2: 们看的这个是一只，
0: 这个是一只海豹刚出生时间不长一周左右。
1: 好
0: 我其实
1: 萌
0: 离它蛮远的，但是它看到我了，就对我非常好奇。我现
1: 啊！
0: 在微信头像也是这个就是我就自己拍的嘛。
2: 这种就是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是不是？
0: 对，有要求。
2: 就只能远远的拍一拍呀，看一看呀。
1: 是不是所有的人去到南极，他都会签一个这种南极条约？然后它会有
2: 保护动物之类的。
1: 动物相关的条例，你离它要有多远，要保护当地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保护动物啊这样的条例啊。
0: 对，会有这种条例会有这种要求。你不论是科考队员，还是我们一些游客，因为现在还是有不少游客的回到一些我们近南极的地带，他们都会遵守这样的规范不能破坏当地的
1: 生态环
0: 生
1: 境。
0: 态环境，不能给他们造成一些恶劣影响。
1: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您去到这个南极科考工作，平时还会做一些哪些工作类的呢？
0: 这个对我来说，就会做一些和通信的或者说和弱电相关的工作。因为我们一个战区总共14个人，每个人其实都是独当一面的。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做通信员，然后也做一些我们所里面，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所里面的一些在当地的在南极的一些这种科考的一些工作。 啊，除此之外也做通讯员和通讯员相关的所有的内容，我都是我负责。
1: 嗯。

0: 但因为我们人很少，所以一个人负责一大面，整个弱电的相关的我也都会参与，
1: 嗯
0: 啊，也会去进行，甚至做一些这个家电维修，
1: 嗯
0: 啊，如果需要我的话，我
2: 家电维修，
0: 我们之前站长一直，我们冰箱有点小问题
1: 啊，
0: 一直是一个某大品牌的冰箱啊，一直想让我修啊，把我吓得不得了啊，那段时间吃完饭就跑，哈哈，生怕他张嘴提这个问题，
3: 修冰箱
0: 啊，因为确实有些也是在国内其实没接触到。
1: 我们刚刚说很多，比如说关于这个有很可爱的一些小动物啊，然后还有包括可以有这个踢个足球啦，耍个狮子啦，然后还有还可以一块那个交换啦，我们说的其实都是一些特别有趣的这个事儿啊，
2: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多的，比如说非常多的孤单的时刻呀，或者说有极夜的时刻，有环境觉得比较艰苦的时刻，以及觉得比较枯燥的时刻。那崔老师有没有专属的一个度过这样时刻的解压的小方式呢？
0: 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解压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压力大了排解嘛，你给自己找事儿干，不要让自己清闲下来。还有一点就是在那边你就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其实可以做很多自己的爱好。像我去之前我带了很多东西，把我想看的书，然后想看的电影，我那得提前做准备嘛，因为那儿网速各方面都是有限制的，
1: 先下下来。
0: 对，我通信员，我也负责那儿的这个地面站，对地面站，所以整个的卫星的网络也是我在负责。所以也会带很多东西过去，来度过一些这种漫漫长夜啊。晚上睡不着觉，你就可以看一看书，或者有些会玩一玩游戏啊，都会有的啊。不要让自己完全的静下来，静下来其实人总是容易出现思想问题。
2: 对对对，
1: 哎，那在天气那么冷的那个情况之下，人的胃口好不好啊？
0: 大部分人最开始胃口不错，因为最开始非常累
1: 啊。
0: 我们刚上站的时候要交接很多工作，要互相的这个有交接的过程，有学习的过程，然后大家也比较忙碌，还有卸货，因为我们的物资其实是雪龙船带过来的嘛，带过来的物资其实就是一年的物资啊，这些所有的队员都会参与到我们的这种驳船卸货的过程中。那这个时候胃口一定是好的，
2: 因为累
0: 啊，因为累啊，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呢，你刚开始吃啊，但是你吃的久了，你发现每次都是这些东西，因为毕竟是一年的周期，它在伙食上肯定是有限的，
1: 都是素食食品吗？
0: 都是肉啊，
1: 都是冷冻
0: 肉各种，对，各种各样的，也不是都是肉，都有。然后蔬菜的话都是冷冻蔬菜，冷冻蔬菜脱水蔬菜是很难吃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方便面调料包的放大版。
1: 哦，知道了，
0: 比那个可能好吃一些，那种速冻的呀，那种脱水蔬菜，
1: 那是需要您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吗？还是有专人在做？
2: 应该有食堂吧？
0: 对，我们有厨师的，是有一个专门的厨师。
2: 哎呀，厨师是不是也需要选拔？
0: 对，厨师也是需要选拔的，但很多厨师也是。就是极地中心的本身的厨师
2: 啊，
0: 有的可能是科考船上的厨师，内部选拔一个合适的来这儿。
2: 是，
0: 对，
2: 那我们稍后呢也即将进入到半点宣传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崔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哈，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还有通过我们的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91.6海口音乐广播实时的收听收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一起来跟大家聊吧，
1: 稍后见。
4: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6: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为什么呢？
6: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7: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

0: 园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的调频正在进行声音的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这期相当之精彩的一期节目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
1: 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嘉宾崔征崔老师，他是北大双硕士，也是南极科考越冬队员，新坡中小学总校长助理，以及我们这个新坡中小学初中部的副校长。崔老师，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1: 前半个小时呢，我们听到您聊到去南极科考的一些经历哈，因为这段经历它是非常丰富的。我相信这段经历应该，对于您的这个前面30多年的人生当中来说，您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后悔去这儿了吧？
2: 对的，它甚至非常重要。

0: 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啊，
1: 嗯，
0: 他也再次的，因为整个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凶险的地方啊，包括疫情的影响，
1: 嗯，
0: 啊，当时我们的地震啊，有很多危险的时刻。
1: 哦，南极也会有地震。
0: 因为我们在边陲，而且就是在我们那一届开始有一些地震，而且地震是挺厉害的。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已经是接到了海啸的预警，我们开始全员动身去山上的避难所了。
1: 啊，要撤离了，
0: 要撤离了啊！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这都是直面危险，就直面生死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坐的这个大力神的军机，进南极，这个军机在我之前的一班就已经全部的葬身了这个德雷克海峡，也没有任何的生还，但我们其实中间部分队员最开始定的是上一班。这个生死就是，就是一念之间，
2: 擦肩而过，好幸运的一件事情，
0: 确实是，
2: 对，然后我们刚刚在这个半点的宣传的过程当中，还一直拉着崔老师聊了很多啊，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呢，崔老师有一段就是在就是一个是这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嘛，还有一个是非常浪漫的经历，是在南极拍摄了微电影，然后同时呢还送去了南极电影节参展，那本来这个条件就比较艰苦，然后工作相对来说又是比较忙的，为什么崔老师还能想着来拍摄一部这样的纪录短片呢？
0: 因为我总想留下点什么，而我们来了南极呢，我其实有一个感触，就是我和这外地的，就是别的国家的科考队员交流，其实多多少少他们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刻板印象，但这个刻板印象不是坏的印象，而是他们觉得我们很严肃，他们觉得我们只为了工作，因为确实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是非常敬业的，
2: 认真的是吧？
0: 他们知道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忙碌嘛，每个人都要负责大量的工作，知道我们工作时长，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很诧异，
0: 他觉得我们。科考队员，中国的科考队员不太具有幽默的这种特质，
1: 就是非常敬业，
0: 非常敬业，只知道干活，对我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之前中国其实也没有参与过南极电影节，所以我觉得也从我开始啊，我们是一个48小时电影节，就是在公布我们的题目和中间必须具备的要素之后，48小时必须得发布这样的一个影片，所以你得从头开始创作，从头开始组织大家拍摄。最后来递交这样的一个影片，所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也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创意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改变一下大家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吧。
1: 您当时拍摄了什么内容？
0: 我们拍摄的结合了当时的背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所以我们可能会在原地再多越一年的冬，我们会有这样的猜测。
2: 要越两年，
0: 一次性越两年，我们就这就成了一个梗嘛，就是再来一年，就是一个梗，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 One More Year， 再来一年
2: ，
0: 然后有一些元素，我们递交了一个李小龙的元素，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人公，就描述的是一个我们的科考队员啊，最开始钓鱼啊，最后把李小龙给钓上来了，最后在我们站进行了一番这个冒险和历险，就是
1: 这个创意太有意思了，
0: 很抓马的一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和别的影片比，我们其实是有思考的，最后。这个李小龙被大家打败，他其实被认为是一个怪兽，打败之后大家把他给吃了在吃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我们一个队员拿个大斧头在锯他的腿，剁他的腿，结果突然这个人就惊醒了，其实是一场梦就是我们假扮李小龙的这个队员的一场梦然后梦醒了之后，他开始往门口走，这个时候我们的另一个队员敲敲门就跟他说了一个One More Year，就问了他一下，然后就又把他吓了一跳，因为这个点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中是一个很吓他的一个地方嘛就发现这个影片这个梦好像也是真实的就这么一个主题，其实切合当时的一个背景
2: 是，反正我们这样光听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是确实没有看过这个影片
1: 就是不停的那种转折嘛是吧，
2: 反正就是听上去是比较抓马的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梦境或者现实我们其实平时不光是说您去南极科考什么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平时出去旅个游啦，一个星期啦，什么回来之后会有一个工作了，有一个戒断反应，就是觉得人已经回来了，但是心并没有。那您去南极，尤其是跟平时的旅游还不太一样，一个是时间长，二个是经历确实是之前没有经历过的，然后您又回来之后。

0: 面对之前的这一系列的非常相对于说是安稳的这个工作吧，您的心里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在那儿长时间，就这十几个人互相交往，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具有科研价值的社交实验，就是你把这十几个人放在一起，强硬的，也不叫强硬啊，大家凑了这么一个集体，必须得和对方这个有好的互动和关系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交实验，这中间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所以我回国看到满大街的人，我非常不适应。我有那么一个月，我情绪是很抑郁的。
2: 你该不会忽然有点社交恐惧
0: 了
2: 吧？
1: 我非常恐惧啊！我回来之后，我想去看病啊，我长时间的没有办法敲开那个主任的门，我就没有办法敲开门，我说我来看病啊，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然后第二点是因为我们在那儿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是按需分配的一个环境啊，你没有商店，也没有这种付费和这个购买的这些，任何都是没有，这些都是提供的嘛，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零食商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
2: 啊，有零食商店呢，
1: 对，国内带过去的，但其实不需要付费，基本上你需要啥你拿啥就好了，
2: 哇，太好了，
1: 来了，在那个环境下，你要还要付钱，这个对人的情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确实，
1: 对这些其实对成本都不高嘛，其实，
2: 嗯
1: 啊，然后回国之后，去到商店就拿了东西就想不给钱就想走，
0: 直接转身就走，
1: 被老板叫住，哎，你还没付钱呢，
2: 然后才恍惚过来，
1: 哎，
2: 哦，我要付钱呢。
1: 对，这个时候才开始又打开这个微信，回国之后也是把所有的软件全部升级，你想想我在那儿没有任何。这个我的网络
2: 嘛，
1: 对，也用不着，然后网络也很差。
2: 那平时能跟家人打打视频啊，通通话什么的，这个网能支持吗？
1: 可以，但是要轮流啊，
2: 哦。
1: 我们当时也是要轮流。
0: 就是不支持那么多人同时使用这个网络。
2: 除了这些生活习惯之外，还有就是对您的这个人生观呀、价值观呀，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1: 这个是有很大的改变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队员。那天天气非常好，也没有暴风啊，因为在哪怕在西南极其实也是有这种暴风雪，而且很频繁的。那天天气很好，是可以看到天上的这种万千的繁星的。我们那个地方它的光污染相对小，因为不像我们市区，对吧？我们在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它那儿有一个平台，我们那儿有一个车的平台，我们这些人全部躺在那儿啊，我们可以肉眼看到非常壮阔的清晰的银河啊，一条就是贯穿整个天空的银河，
0: 肉眼可见那种，
1: 肉眼非常清晰。我再没有看到过拍的照片，
2: 如此纯净的银河，
1: 有如此给我带来如此的震撼。这个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就是这其实是一种总观效应。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宇航员在外太空啊，看到地球的那一瞬间，这个时候他的人生观发生变化了。好多宇航员回了国之后，回了地球之后，他心里有些不适应啊，或者有一些自己对世界的一些新的想法。就好多宇航员说看到了地球，仿佛可以呼吸，仿佛他在呼吸。
2: 原来发现地球也只是这么小的一颗，
1: 对，原来对这么小的一颗，而这个世界如此的浩瀚，如此的庞大，
2: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渺小，
1: 觉得自己很渺小，如此的不可控。所以我当时看见那么漂亮的银河，对我内心震撼，是我现在都有体会和感受的，很难语言表达出来。但影响了我回国之后，我会毅然的会辞掉上一份不错的工作。那真的是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0: 对
1: 呀，
0: 可能是终极工作了。
1: 对，很多人都这么说，说我的终极理想就是你现在在海边有个小房然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2: 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收入。
1: 对，哪怕这个收入至少是够生活的，够生活，够自己的。但其实不适合我当时的我。
2: 是，所以回来之后，您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辞去工作，考研。
1: 对，
2: 关键是你也很厉害，考研，然后就考到了中国顶尖的学府，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
1: 没得选，因为我那个年龄，我已经当时已经28、29岁了。我如果考一个海大对不起，不能考一个别的学校，那对我的选择可能更少，这就是很客观的选择，对吧？我只能为此一搏，我只能玩命干嘛。所以我就玩命干，最后还干上了。
2: 所以当时 您就考到了这个北大。关键是您攻读的这个北大哈，您是双硕士，这两个跨度还挺大的。您看您攻读的这两个，一个是教育类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工学，这两个跨度也太大了吧？
1: 这个是这样的，是来了学校之后呢，因为当时对我来说，我需要去考到一个全日制的一个硕士啊，这样我才更方便做职业的转型，或者人生更多的选择啊。其实我说了，我是一个乐观的现实主义者，结果来了北大之后，也正好是有一个机缘巧合，有一个校内的一个二次选拔，二次遴选，就去得到，就或者去攻读一个校内的一个教育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硕士，这国内也是第一次，就是教育的双硕士，这个是国内是头回的，然后我正好觉得，哎，这是我转型做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我当时其实心心念念啊，我也找了各种各样的，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我也做过这种投资相关的。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去做教育了，是吗？
1: 对，这个念头其实也很早，我2021年回国之后。后我其实做过很多的中小学的科普，讲讲南极，我很爱跟孩子讲这个事儿，因为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这确实能够点亮他们的眼睛，
2: 对
1: 啊，这个是超出很多教育的价值的，
2: 是，
1: 所以我做过很多这样的科普，我发现这个事儿很好，而且我擅长干这个，我发现孩子也愿意听我的，
0: 是，
1: 所以我当时也考虑过要不要转行做一下教育，因为这确实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这个刘慈欣不是也有一本书，一个短篇叫《乡村教师》嘛，对吧？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么一群人，对吧？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知识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而这群人我们称之为是教师，这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有价值的工作，结果在北大的各种尝试，我发现最终越来越清晰，就是教师可能是或者说做教育的一个相关的工作可能是我的一个归宿，所以就开始抓住这个机会，就又读了一个教育的一个硕士。
2: 然后读完之后，因为您之前也是在海口工作嘛，所以后面还是选择回海口做一线教育哈。
1: 对，还是想回海南。
2: 那您现在就是说，深耕教育领域，现在在这个新坡中小学，您平时结合自己的这个工学呀、教育之前学到的一些知识啊，包括科考的经历，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去教孩子呢？
1: 最明显的是我跟孩子讲的物理的第一课嘛，因为
2: 您教物理，
1: 对对。8年级的孩子来说，物理是一门新的课程。
0: 是，
1: 对，我们每一个新的课程都会讲一个第一课，或者讲一讲整个这个之所以成为课的啊，或者说圈起来这个概念的一些缘由，对吧？为什么把这些知识我们称之为是物理啊？有这么一本书来教给大家，我会给大家做整体的讲演和个人介绍。我的个人经历，我其实跟大家跟这个各位学生介绍完之后，大家其实也非常感兴趣，而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物理的一些原理，我也都会单拎出来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与现实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啊，就是对我们的一些科学要祛魅，就是我当时就问同学们。就是你认为我手上的这本物理书啊，它是一本圣经啊，还是一本我们逐步在完善的一些对现有有限世界的有限观察的一个经验总结啊，也会进行一些思辨啊。其实这本书这些道理包括8年级的很多的物理的内容，其实已经不足以描述当代的这个世界了，它是我们一个过程嘛，对吧？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物理的一些内容，这远远不是一本法典，但对很多孩子来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本至高无上完全正确的东西，这个是一个特别需要扭转过来的一种科学观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其实就是可证伪的一些知识、一些经验的凝结，而这本书里的东西不过是几百年来一些像你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热爱科学而做的一些观察、经验的凝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孩子他就会觉得这本书啊，就是
2: 里面讲的就是对的，
1: 对，里面是不容辩驳的，
2: 是
1: 这个就会打消他很多对科学的爱好。
2: 确实是我们在 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让我们也去思考这个教科书里面讲的东西，它是。

0: 是如何产生的，也是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实践出来的。如果说我们以后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实践哈，我们也是可以纳入进去的。其实这个是很多孩子没有考虑到的哈。
1: 对，而且这个思维我长到这么大了也还
0: 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我第一次也是听到崔老师说到了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哦、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没有老师教过我这些，我也没有这样的思维。
0: 嗯，
2: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你只有把它想象为日常，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惧怕它和体验、和有美好的体验去掌握它。
0: 嗯，所以您在这个跟孩子教学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说会给他们传授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还会就是不断的去拓宽，通过您自己的人生阅历经历，让孩子们知道，哦，我以后出生社会之后，或者是我以后的人生也可以有很多别样的选择。哈，
2: 对的，对的。对，我首先也会告诉他们，其实这个世界的价值的多元在于你对所有劳动的尊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对所有劳动的尊重其实起源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祛魅啊，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比什么东西更伟大，你只要是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儿，那你就是值得被尊重的啊。你站在这个角度看，那其实选择就是很多样，而这种价值就是很多元的啊。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因为是一个乡镇学校，学习成绩其实不是特别好，基础也不是很扎实，但我觉得哪怕在这样的一个学校之中，我也从来不会秉持只有成绩好才是好学生这样的价值观。
0: 对，
2: 我从根儿里其实就不认可这一点。
0: 嗯，
2: 我们在百日誓师的时候，百日誓师试的是什么呀？是让大家冲刺向更好的成绩去冲击。但是我中间也占用了很大的篇幅，其实也去安慰了、鼓励了那剩下的一半的成绩不够好的孩子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学校学习，哪怕成绩不够好，老师也是爱你们的啊。我作为新坡的啊，我作为我们学校的这个管理者，我也为有你们这样的孩子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说了一些非常矫情的话，但是都是公开的，
0: 但是
2: 给大家给各位学生表白。
0: 说实话，如果是孩子能够听到有老师这样鼓励自己，对于孩子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呀，包括家长，他们的思维是比较固定的，就觉得读书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是为了以后出来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嘛。所以你也会引导，就是说告诉孩子们，告诉家长，人生不止一条路，未来也是有无限可能的。
2: 对，当然是因为本身作为学校的属性来说，除了教出知识之外，你更多是育人，而育人就是需要在这个学校里制造一些育人的点，去来促使学生来成长的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而成绩只是一面。
0: 对，
2: 事实上也不见得成绩好就很能够包揽一切，对吧？这个客观上也不是一个事实。那对于一个学校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我觉得更得向孩子们传递这种温暖啊，这本身也是一个人文的一个体现。我非常不喜欢就是一个学校我们只鼓励那些在学校成绩上取得成果的孩子。我们也会我们甚至办了很多的运动会啊，班级的超级联赛，也希望让各个孩子都能够出彩，在学校体验一点点成功的快乐。而你到了这个社会上，你其实就是在复制你在学校取得的成功快乐的这种经验，而在不同行业去取得这种成功的快乐，促使你成功。我觉得这是学校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不能只说学生成绩不好啊，就否定了他的所有。
0: 对，
2: 啊，
1: 是就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确实坐在最后一排嘛，因为成绩可能没有其他的朋友那么优秀，但是每到校运会的时候，前几名甚至打破校纪录的永远是我们最后一排的孩子们。在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在不同的发光，
0: 闪闪发光。
1: 是，然后我们看到小东东说游玩过后的话后劲儿肯定特别大，然后还有问到说崔老师是新坡镇的新坡中小学吗？
0: 是
1: 的，
0: 小学哈，
2: 对，我们是一个中学，我们是中学和新坡中心小学两个学校，
1: 嗯，
2: 但是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
1: 嗯，
2: 说不定有些观众的孩子也是我们的
1: 学生，对，我觉得也是，
2: 还有这种可能性。
1: 对，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在帮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点赞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到海口之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今天的这个直播时间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想。

0: 跟崔老师聊的，那么我们最后就还有一个问题吧，就是请崔老师就是结合自己的三段不太一样甚至说是完全破局的人生，您对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一些想要改变却不想却不敢改变想要突破的朋友，给他们送上一些话吧。
1: 首先我觉得人是活在当下啊，他就会产生一些真实的快乐。你如果想改变但觉得还没有这样的勇气，中间一个很大的概率是现在改变也时机不合适啊，所以也要自洽的认可自己这一点啊。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啊，我其实也有很多想改变但是没改变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要完全否认自己的这一点啊，之后总会有机会。然后第二点就是我的现在的一个信条，其实客观的说，选择工作或者选择自己的这种人生，目前来看我绝对不是从舒适度上绝对不是最优选，但我是和自己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让我的人生足够丰富。从这个角度看，我现在可能做的或者说吃的一些苦其实都是值得的。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做享受当下每天的酸甜苦辣，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明天一定会到来什么，这确定性其实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颗初心啊，就是来享受自己每天经历的这些丰富，这些本身就对你的一生是有足够的意义的。就是不能只以最后的结果成败论英雄啊。
0: 对，谢谢崔老师。我们俩今天感觉是不是学到很多东西？
2: 是的，
0: 然后也眼界一下打开了，是
2: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眼光放在还没有到来的事情，然后会为没有到来的事情担忧，会在思考明天的自己会是怎么样的，但是只有当下才是真真实实真真切切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叫做山海皆可覆，人生无定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本就应该不一样，本就应该开出灿烂的花朵哈。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崔老师的分享，你看您从职场归零奔赴山海到深耕教育，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万般可能。也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打破固有的束缚，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是，其实人生呢也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人生的归宿。
2: 对，
0: 你有了好工作那么一定就会永远幸福吗？你结了婚之后就一定永远会幸福吗？人生其实选择还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你敢于突破敢于体验，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2: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无限可能。
2: 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崔老师在节目最后来跟所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说声再见吧。
1: 好嘞，各位观众们，大家下回见，
0: 拜拜。
2: 拜拜，
0: 希望能再次请到崔老师。
3: 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

0: 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7: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7: 您看，禁止吸烟。
9: 习惯了改不了。
7: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7: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13: 加快

0: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农历5月24，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追随梦想，不论做什么事，相信你自己，别让别人的一句话将你击倒。没有一种不通过蔑视、忍受和奋斗就可以征服的命运。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上午，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起航，进一步的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品类，拓宽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近日正式的启动，今年全省计划面向各类用人单位征集100个见习岗位，重点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2026年应届毕业生开放。根据通知，本次岗位征集原则上不设数量上限，鼓励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积极设岗，岗位征集的截止日期为7月10号。昨天海南省海洋灾害应

其专项工作办公室发布公告，经过科学研判，目前赤潮爆发海域的赤潮生物细胞密度已经降低至安全阈值以下，且连续数日无新增渔业损失，赤潮灾害风险已基本解除。根据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有关终止赤潮灾害应急响应的规定，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决定于7月7号的20点终止赤潮灾害的二级应急响应。海口市政府日前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2027年的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时间截止到7月15号。征集事项应符合海口市的实际，具有群众呼声高、覆盖范围广、受益对象多、可操作性强、社会效益好等特点。原则上可以在2027年内完成，类别重点围绕保障与改善民生，征集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出行、城市品质、文化体育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昨天推进三亚经济圈发展领导小组的2026年第一次会议在三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依托三亚滨海区位优势、产业辐射能力，结合五指山生态资源、山地禀赋优势，两地精准补齐协作路径，划定合作发力方向，双方将重点推进产业飞地、窗口飞地建设，提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动做强文旅、热带农业、南繁种业特色产业，抓实生态联防联治，推进科教医疗、就业保障、民生资源互通，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再来关注海口。据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知会的消息，海南省普通高校的招生工作已经于6月27日启动了，集中录取呢将自7月9号开始，预计在8月15日完成。今年全国共有1520多所的高校在海南招生，今年海南省高考考生人数、招生院校与招生计划总体保持平稳，录取率预计与往年持平。录取工作将依次开展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录取，涵盖军警、艺体、公费师范、各类专项计划及普通类等招生类型。各批次的常规投档完成后，省考试局将组织征集志愿，最大化用好剩余计划，全力保障考生升学。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公共教学楼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这个项目紧扣国家及地方教育的发展规划，总建筑面积 3.52 万平方米，拟建设一栋地上七层、地下一层的公共教学楼。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89 万平方米，主要设置呢标准化的教室、实验实习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师生活动用房及后勤附属用房。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1到6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7575份，签证总货值 45.6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12%、4.18%。汇集水产加工、热带农产品、橡胶化工、无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省内重点外贸企业。产品出口覆盖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也就是 EF 账户，为自贸港的跨境资金流动架起了一条高速路，独特的价值让其备受企业的关注。日前 EF 账户也交出了新的成绩单，上线两年来业务总规模突破了6000亿元，其中封关半年新增业务规模近3000亿元，占两年的总规模近一半。目前全省13家银行已经落地了相关的服务，累计开户超过1200个，资金往来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有力地支撑了自贸港的跨境资金高水平便利流动。
近日省商务厅

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推出暑期餐饮加加油消费券发放活动，以激发海南省暑期的消费市场活力。此次活动呢，共发放餐饮满150减30消暑期消费券共6000张，加油满300减20暑期消费券7500张。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首页的政府消费券购在海南消费券专区，领取相应的消费券。每名消费者呢，每周可领用两种场景的消费券各一张。此次活动发券的时间为即日起到7月31日，每天的上午8点至23点。消费者领券后，可在省内1000多家参与活动的餐饮门店、部分加油站结账时出示云闪付 APP 的付款码核销，享受优惠。消费券呢，可叠加店内的其他优惠活动使用。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在我们的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牢记
8: 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详细信息。首先来关注全国唯一海南新斩获国家级创新产品奖。近日举办的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上，来自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的企业神心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128通道神经信号采集刺激芯片，斩获2026年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奖，这也是唯一获奖的脑机芯片类产品。因为指甲盖大小的海南新，让成立仅2年多的初创企业站上行业的颁奖台。

这枚小小的芯片也打开了无限的可能，它协同下游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直面医学的关键难题，帮助严重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助力重度失语患者恢复交流能力，为抑郁症、癫痫、帕金森病等难治性脑疾病提供更精准的闭环神经调控方案。脑机接口正在链接大千世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融资成本透明化是广大企业普遍关切。自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以此为抓手，助力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事试点从海口市2+1重点领域及医药制造业、餐饮服务行业企业和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起步，到全省8个市县扩面推广。截止到今年5月末，全省累计发放民事试点贷款近2000笔，贷款金额约130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1700余户，直接帮助试点主体节约综合融资成本640万元。近日，海南银行五指山支行成功为五指山三瑞大业茶叶有限公司发放农业设施所有权抵押贷款，有效解决了企业面临的流动资金难题。这也是全省第4笔动产确权登记的农业设施所有权抵押贷款。此举也标志着海南银行全面支持乡村振兴，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近日，琼州海峡中水道航道潜点疏浚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此举也标志着海南省首条满足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满载双向全潮通航的航道正式的具备了通航条件。琼州海峡中水道是杨浦港20万吨级集装箱船通航的必经要道，受到长期的潮流冲刷与泥沙的淤积影响，航道内形成多处浅点，通航水深不足，制约了杨浦港枢纽功能的发挥和海南自贸港航运服务能级的提升。据了解呢，这个工程的疏浚范围为琼州海峡中水道2-3号标至18-19号标之间的航道，全长 52.6 公里。通过疏浚浅点水域，使航道设计底高程达到-20.7米，满足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满载双向通航的建设标准。交投港航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未来一年的试运营期，将严格落实交工质量核验疫情要求，持续加强航道水域的水深测量监测，保障工程质量的安全受控。

近日，进口跨境电商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研座谈会在海口召开，政产学研多方代表围绕 AI 加跨境电商融合创新展开深入的探讨。座谈会上，海南商面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详细介绍了进口跨境电商行业 AI 大模型的研发进度，同步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聚合平台建设整体方案。这款行业专属大模型瞄准进口跨境电商全链条突出痛点，将落地应用于商品溯源、智能报关、风险防控、精准营销等核心业务环节，以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行业运营体系，加速跨境电商业态的升级。海南省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杜龙表示，海南自贸港拥有零关税、低税率、通关便利化的政策优势，以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创新，为 AI 加跨境电商融合创新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协会将继续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推动项目从规划走向落地，助力海南打造全国 AI 加跨境电商的融合创新标杆。

近日，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智能药物发现团队与万全医药就人工智能新药研发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园区企业万特制药进行交流洽谈，通过集聚全球海归医药高端人才落地海南，双方致力打造海南自贸港首个高校科研加龙头产业加 AI 智能研发加全球科创联动加 RWS 真实世界临床验证的国际化新药创新平台。洽谈中，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智能药物发现团队携带20多名的青年师生科研团队与万全医药企业展开深入的交流。目前这个团队已经全面的开展了 AI 药物分子筛选、智能制剂开发、生物智能分析、多系统共病精准用药、真实世界临床研究、药物发现智能体构建等前沿的科研工作。据了解，未来校企双方将会持续深化海内外的协同创新工作，打造全国标杆级的 AI 新药研发平台，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国际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

0: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就到来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继续为您带来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3: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

0: 新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别看，是
1: 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谢谢。
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4: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7: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4: 您看，禁止吸烟。
7: 习惯了，改不了。
4: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4: 习惯了呀，改不了。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关注。今日关注板块，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财经板块的内容啊。可以说呢，在本周开始呢，交易新规落地之后 ，ST 周期啊收获了四连板。从7月6号开始呢 ，ST 周期股票代码呢600759，涨势延续，收获了四连板。当然，与此前不同的是呢，这也是交易新规落地的第一天，在7月6号。这家公司的股价涨幅达到了 9.91%。 7月6号是 A 股全新交易规则的正式落地哈，沪深的主板 ST 和星融 ST 股票的涨幅限制由原来的 5% 呢放宽到了 10%、可以说和其他正常的股票是一样的了。那么新规定之后的首日盘面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像 ST 兴农、星 ST 东智、ST 龙大直接封死了 10% 的一字涨停，而星 ST 美芝、星 ST 联翔则是 10% 的跌停。此前的 ST 周期呢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了。在7月3号晚间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就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说呢公司股票于2026年的7月1号、2号、3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已经达到了 12%。 同时呢 ST 周记也发布公告说，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陈焕龙因为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当中的职务。那么公司董事、执行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呢也是因为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了公司的董事、执行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职务。加上此前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可涉嫌呢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报告。那么 ST 周记啊也是面临着三位高管的人事变动。这家公司第14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审议呢通过了多项的人事任免的议案。那么 ST 周记呢也将会在7月20号召开呢2026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这些事项。那么在7月5号晚间呢 ,ST 周记呢也是回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这家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监管问询函。那么回复公告也显示呢问题的核心呢是直指近几年来未被识别的庞大关联交易网。公告说呢在2020年至2026年期间呢 ,ST 周期与多家未被及时识别为关联方的企业发生了合计约 14.5 亿元的隐匿关联交易。其中针对青玉能源高达 2.75 亿元的工程预付款，因为缺乏实质性的营业业务，最终演变为严重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直接导致审计机构呢对它的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另外，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身背 117.89 亿元的巨债，已经被申请破产清算。他所持有的 12.2% 的上市公司股份呢，也是全部被冻结。ST 的周记面临着控制权的变更风险。那么在二级市场上呢 ,ST 周记呢也是股价持续走低，自3月5号呢每股 9.09 元的最高价，到7月6号 2.33 元每股的收盘价。四个月内股价呢已经是蒸发了超过 70%。 但是自交易新规之后呢，交易新规落地之后 ST 周记啊也是连续四日涨停板啊，涨停板按照新规呢是放宽的 10%， 也就是连续每天涨幅达到 10%。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两个热点话题哈。首先一个呢是关乎大家的这个汽车和钱袋子哈，这就是咱们海南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今日关注板块内容。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

的更新补贴细则哈。这个是来自咱们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为了加速推进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设备的更新，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海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全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的更新细则，提供了一站式保姆式的办理服务攻略。那么这个通知啊，指出呢，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的更新补贴对象为按照《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规定，依据《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或当地有关法规规章等，由城市人民政府或者其他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承担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的申请人名称应于报废啊融资租赁方式获得的车辆除外的哈。应于报废购买的城市公交车、机动车登记证书中的机动车所有人名称一致，或者是申请人呢于报废购买的城市公交车、机动车登记证书中的机动车所有人具有法定的隶属关系。补贴的标准呢是新能源城市公交车更新按照车长分为6米以下、6米以上、8米以下、8米以上、10米以下、10米以上这个四个类型哈。补贴金额呢从每辆7万元至 8.5 万元，最高补贴 8.5 万元。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车辆的动力电池的更新是不限车长，每辆呢是补贴 4.2 万元。那么针对补贴的范围呢，这个通知也明确呢，城市公交车是指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范围内依法取得公共交通运营资格并提供公共交通客运服务的车辆，具体呢由所在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确定。补贴的资金呢则是支持2018年12月31日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以及2026年12月31日前超出质保期或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新。是补贴这两方面，一个是车辆更新，一个是动力电池更新啊，补贴这两块。那么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是指报废老旧城市公交车并购买纳入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之一的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包括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氢燃料电池车辆。那么更换动力电池呢，是指对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动力电池进行全套更换，更换之后的动力电池应在2025年1月1日之后生产，质保年限不低于5年的。那么通知也提出呢，本年度的补贴呢要在这个海一队上来申报审核和发放哈。那么你申请补贴资金的申请人应在完成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和动力电池更新之后，及时通过海一队2026年海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办理界面向所在市县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补贴的资金申请，截止日期为2026年的12月31日。

再来看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发展方面啊，这是日前啊，咱们海南省发布的海南省“十五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是正式的出台。这份规划呀，清晰地勾勒出了咱们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蓝图。那么可以说，在高新技术产业行业工作的各位精英们哈，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想要发展自己在高新技术

术产业体系内确定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和赛道的朋友，那么一定要多多关注哈咱们海南省发布的这份政策，因为这份政策当中勾勒出的这个发展的行动蓝图规划和内容，以及详细的支持的政策赛道等等，那么在这一方面啊，对你的工作和行业以及所发展的事业和赛道上都是有所帮助和裨益的。15-5时期呢，是高标准建设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夯起擂台跨越发展的一个关键期。那么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咱们海南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啊，也是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阵地和重要抓手。那么对此呢，规划呢也是紧扣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和45-432的发展架构，来突出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和45-432的发展架构啊，这方面呢再给大家了解一下，挂在口头上实际上真的是非常方便啊。三区一中心呢，就是指呢咱们海南自贸港的定位，三区一中心，三个区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有的时候朋友们都是说错了，叫国家重大战略保障区，不是的，那个范围更广更大，我们海南，咱们海南是定位在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不是后勤保障区，也不是前锋保障区，是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哈，咱们是有自身清晰的定位的。这是三区一中心，就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昨天在节目当中，今日关注板块也和大家聊了建设这个下一个五年规划，咱们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一个行动目标嘛。到2030年，我们要建设哪些具体的行动规划和目标和内容，还有支持的相应的一些政策什么的哈。那关注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三个网络平台看一下昨天的直播回顾哈，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这个话题。这就是三区一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这是三区一中心。而45-432呢，就是指什么呢？45-432的第一个四是指四大主导产业，就是我们常说的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而五呢，则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向种图强、向海图强、向天图强、向绿图强和向树图强，这五项图强嘛。这45-432，45-432的第二个四呢，是指这个聚焦未来的产业，生物制造、氢能产业、脑机接口和巨神智能。这是45-432的四。这个三呢，是指三个消费回流、免税购物、医疗和教育。二呢，是建设，两个建设，建设人才荟萃指导和技术创新指导。这个45-432这个发展框架和这个战略哈，这是我们的发展架构。三区域中心的战略定位和45-432的发展架构。那么刚刚说了这个咱们发布的海南省15-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呢，这个规划主要包括发展环境、总体要求、重点领域、任务体系、保障措施等内容。核心内容是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在集群发展方面构建的 345X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体系，重点是聚焦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产业发展矩阵。也就是说呢，不仅仅是在某个这个科技产业的赛道上获得大力支持啊，而是一个产业的集群的大力支持和发展。咱们培育着一个是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那未来产业集群当中，和咱们刚才聊过的45-432当中的这个45-432的第二个四，就是培育聚焦未来产业是很有相关了。刚刚聊过这个45-432的第二个四的培育聚焦未来的产业四，就是生物制造、氢能产业、脑机接口和巨神智能嘛，这四块就是主要的了。具体到落实到现实当中发展的赛道上，就是这个四个新产业方面哈。具体来看呢，咱们海南将从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高端消费品加工等产业上提质升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石油化工新材料呢，在这一方面是咱们杨浦港的

一个特色集群产业啊，因为杨浦港作为咱们海南进出口的油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集中地，那么在杨浦港周边石油化工的上下游的企业都落地在杨浦港的周边，所以这里的石油化工新材料在杨浦港周边是非常特色的。数字经济更不用说了，咱们海口和周边的包括定安啊、澄迈呀、啊，包括咱们海口和三亚的不同的定位啊，数字经济方面也是有了清晰的一个定位和发展方向的。高端消费品加工，在前几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咱们海南到这个，我记得是深圳还是浙江哪个省去，发展珠宝加工产业落地咱们海口，因为咱们珠宝港有优势嘛。比方说大家常说的这个，举个现实的例子啊，这个是在节目当中消费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现实的例子，大家在经常购买的一个是这个翡翠、宝石。蓝宝石呢和红宝石呢，蓝宝石在东南亚产的比较多哈，翡翠不用说了，这是缅甸的，是咱们进口的更加主要的一个内容了。还有钻石从非洲进口，在欧洲，应该不是从欧洲，因为非洲的很多的钻石进入咱们国内的时候，都是在非洲，在非洲出产，在欧洲加工，然后进入咱们国内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各地的产的宝石，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外产进口过来的。那么只要是有进口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销售，这还用说吗？这就是适合咱们海南自贸港的特别优势的产业。对于进口的产品，我们是免关税嘛，对吧？然后生产加工增值30%之后，再销往内地的时候免关税的嘛。然后再加上最高的双1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人才的15%的个人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15%的所得税。这个在高端产业方面啊，尤其像我刚刚说高端消费品加工，这个珠宝产业，这是。更不用说啊，全国哪儿还有哪个地方最适合海南啊？给你省去节省多少成本啊？海南最适合了。所以说，在这个珠宝加工产业方面，咱们海南出去这个招商的时候，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这说点题外话了啊，这个三个产业集群是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和高端消费品加工。当然，高端消费品加工不仅仅是在珠宝产业上，还有其他行业啊。这是发展呢千亿级的产业集群，还有呢百亿级的呢500亿级的产业集群，是重点发展现代生物医药集群、航天航空集群、深海科技集群、节能环保等产业集群，是做大做强500亿的产业集群，这个四块。然后呢，百亿级的集群呢是重点发展清洁能源、维修和再制造，还有低空经济。还有南繁种业等产业，这是坐拥百亿级的集群。还有这个前瞻布局的 X 未来产业赛道。刚才我们说这个，咱们的15五规划呀，是咱们海南着力构建的345X 高新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嘛。刚才不说了吗？三个千亿级，500亿级，4个500亿级的嘛。这是几个345X 和5个前瞻技术的产业集群。最后这个5个 X 就是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巨神智能，就是前面消费和大家聊的，咱们的发展架构当中四五四三二的第二个四，这个四个前瞻产业布局嘛，四五四三二嘛，这个四嘛。而这个咱们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的345X 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啊，最后的这个就是指这个哈，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巨深智能前沿领域和前瞻布局 X 个未来产业赛道，这就是构建咱们十五五规划海南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发展的345X 产业发展体系的构建哈。而且同时呢，也是，各个城市，咱们海南全省城市有定位哈。比方说，包括以海口为核心，联动澄迈、文昌、定安、屯昌等市县呢，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与高端要素的集聚区。啊，以海口为核心，联动澄迈、文昌、定安、屯昌；以三亚为核心呢，是联动陵水、保亭、乐东、五指山，打造前沿技术转化高地和重大战略实施承载区；以儋州为核心。
联动东方昌江临高试验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与绿色低碳产业示范区，再加上呢深化多元联动，咱们全省13个重点产业园区哈，加快产业集群的一个梯度培育，构建一个定位清晰、差异化布局的咱们全海南共同的一个联动发展体系啊。其实说起来，展开来讲呢，从具体的一个能源一个产业集群的规划，到各个城市的定位和发展内容啊，可以展开说的很多很多。因为毕竟在咱们未来咱们海南的四大主导产业当中，高新技术产业也是着力构建和发展一个目标和方向哈。希望这些内容都能够对在这个行业当中工作的朋友们都能够有所帮助。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对您的工作当中咱们海南自贸港发展政策和相关方面的热点话题有什么疑问的话啊，您可以呢给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留言，在后台呢给我留言，那消费看到之后呢将会邀请的相关的专业部门专业人士为您进行一个权威的解读和解答，为您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感谢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今天开始，椰城纠风将会迎来海口市区两级的水务部门集中上线的时间。我们即将对话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潘进。潘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在我们现场除了潘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啊，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从今天开始，我们呢将会迎来水务部门集中上线的时间。说到水，我们整个六个之城建设目标当中可以说是整个蓝图的底色啊。我们今天呢，我们

0: 聚焦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水这篇大文章啊，尤其是结合龙华区这么一个特殊的定位，今年围绕着水有哪些主要动作？
1: 我们龙华区的今年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着六水工程展开，其中重点就是排水和供水这两个板块。
0: 这个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大家最为关切的城市的排水防洪，还有包括这个农村地区的供水保障，
1: 是的。
0: 啊，甚至还包括水资源的整个保护。
1: 嗯。
0: 您会发现，不管是从老百姓的生活，从产业的生产，各个方面，其实呢，我们都跟水息息相关，足以见得你们的工作的这种重要性。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今年有哪些重点计划？
1: 哦，今年这样，我们在供水方面重点的谋划了这个农村的保供水的陈峪镇的一期、二期，以及尊坛镇的供水，和龙华区的农村管网的改造项目，在这个基础的情况之下，我们大力配合省里面推进的海葛的经济圈的供水管网改造。这个项目实施完成之后，我们的农村的供水的规模供水率将达到90%以上，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我们的重点任务在就是治污水、防涝水这个板块。这个板块里面，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目前龙华区现状存在的，我们还有15个溢涝点、6个聚集点，然后这21个点位，我们进行一个管网的改造。这个管网改造的话，主要是污涝统治。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呢，我们将把龙华区的基础一定改造和污水的治理能够基本的能完成。我们的重点任务在这个两块。
0: 所以说，足以见得水务的工作一头呢连着我们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强支撑，而一头呢又跟老百姓的生活的这种幸福感、获得感息息相关。
1: 是。
0: 今天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啊，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馈啊，中间呢涉及到一些典型的问题做一个梳理，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典型的问题背后，我们又有哪些值得去思考和提升的空间呢？比方说，今天聊到的第一个话题，聚焦到骑楼老街。骑楼老街可谓是海口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甚至包括一些外地朋友，如果是来到海南，来到海口，可能第一站就会来到骑楼老街打卡。但是呢，这个我们深层次的聊这么一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龙华区中山街道的新民西路，你要知道，周边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商铺，甚至包括一些摊位，那他们呢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呢可能在意识上啊这个不够强，所以说呢会把这样的一些，生产生活污水就直接就排了，那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所谓的毛细血管吧，就很容易被这样的一些油污给堵塞，啊，在这方面之下，就很容易一下雨啊，就有可能会溢流。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
2: 骑楼老街是海口这座城市的一张历史名片，也是游客云集的网红打卡地。然而，在这条老街的肌理之下，一场由餐饮油污引发的血管堵塞正在悄然蔓延。近日，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的新民西路，因沿线餐饮商户与经营摊贩长期随意向沟渠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路段排水管网面临严重堵塞。
3: 下雨天经过这个新民西路的时候吧，它这个水都会有冒出来的这种现象。现在这个新民西路这个餐饮店这个特别多，而且现在这个有很多这个餐饮店老板呢，把那个垃圾会这个随意倒进这个下水道里面，会造成了淤堵。所以说，希望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吧，能加快这个清理的速度跟清理的频率。这个下雨天过后吧，或者下大雨的时候，或者它都会这个冒得特别严重，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
2: 新民西路地处海口老城核心区，餐饮与农贸业态高度集中，日常人流量巨大，伴随旺盛人气而来的是大量餐饮商户和流动摊贩产生的餐厨垃圾与含油废水。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商户为图方便，把食物残渣。

0: 废弃油脂乃至带有固体垃圾的污水直接倾倒入路边的排水明沟与雨水口。餐饮污水不同于普通生活污水，其中富含的动植物油脂在冷却后会凝固成块，极易附着于管壁，食物残渣等固体杂物则直接成为物理堵塞的元凶。长此以往，管径被不断侵蚀缩窄，排水能力急剧下降。
1: 情况确实基本属实，因为下雨的时候，因为看这个雨季的雨量的情况，以及我们周边的这个，比如说他们这个新民西路周边的中山街道周边的话，还有这个叫东西湖，以及周边的这个市政管网的水位的情况，如果周边市政管网的，因为它是一个新民西路属于一个支流嘛，一个支管网。的话呢，它对如果主管网的水位已经上升，对它进行这个顶托，那它的水就很难以排出去。再加上这个管网里面存在一定的这些垃圾的堵塞的话呢，下雨如果说出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暴雨啊或强降雨啊，确实是有存在这种情况的。当然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在也会对这些重点的这个新民西路啊解放西路啊，以及我们的新华南、新华北这些地方都会加强的巡查，如有发现这种溢流的情况，就会及时的进行处理。
0: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并非没有注意到该片区的管网问题。早在2024年底，龙华区就已启动七楼片区排水管网维修及更新改造工程，如今已然完工。然而，一边是政府斥资改造地下管网，一边是商户肆意倾倒垃圾堵塞管道，如果源头污染得不到有效遏制，再先进的管网也可能陷入建了堵、堵了输、输了再堵的恶性循环。历史老街的烟火气需要守护，但城市的地下血脉更不容侵蚀。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欢迎回来。确实是烟火气呢需要呵护，哎，这个周边呢我相信大家经常会光顾啊，商铺林立，生态众多。那在繁华之余呢，我们就思考今天这个问题，尤其是呢在2024年，其实呢针对七楼片区进行过相应的一些改造啊，当时呢老百姓也是纷纷点赞。不过呢的确正如这个短片反映的，如果是周边一些商铺啊商户他们这样的一种不良的习惯，以及包括不管是液体还是固体的这种随意的倾倒和排放，导致这样的一些毛细血管就很容易堵塞，这就陷入到一个循环了，就是堵了通，通了又堵，不知道这个循环又如何打破，您怎么看？
4: 哦，刚才大家看了这个短片里面体现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
3: 嗯，
4: 这个问题的存在主要是以这么几个原因。第一，首先是我们沿途商户的环保意识不强，这个在营业之后，这个为了方便把这个残余的垃圾包括废水就近倾倒，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确实是我们的相关的部门管理啊，就是不到位的现象，这个没有对这个相关的商户进行引导、进行巡查管理、督促这方面，甚至处罚，这个力度还是不到位的，这是我们相关部门的责任。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相关的管理公司对这个清淤的力度还不够，不够及时，造成下雨之后造成一个堵塞，还有甚至这个污水溢流到我们街面的现象，给这个市周围的市民带来不便的影响，这个确实是我们的管理问题。
3: 如果是一下雨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溢流的情况，因为刚才这位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片区呢它就是一些支管网，主管网那边呢如果是水量一大就直接就冲到这来了。
4: 嗯，
3: 那好，针对刚才您分析的这三个原因，咱们怎么对症下药？
4: 哦，下面我们将对这个，首先第一个要加强对沿途这个商户的一个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督促他们叫残余的这个垃圾废水要进行有效处理，不能够进行随意倾倒，这第一个，要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第二个，我们要联合相关的部门，包括就是环保、执法，我们要牵头组织，还包括属地，对商户进行一个排查，要及时督促他们去办理的相关的排污许可证，以及对这个，如果是还这个

0: 执行的、不落实的，我们要进行一个处罚措施。
1: 是。
0: 第三个，我们要督促我们的管理方公司对这个管道要及时的清淤，加大这个清理的力度，保证这个管道的疏通，确保在雨季来临的时候，管道里面不会有污水溢流这个现象发生。
2: 这个环保的意识的提升的确需要久久为功，尤其是周边老百姓的这种相互配合，其实能够让政府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能够省很多力，能够省很多钱，所以说您刚才也说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家的这种意识怎么能够提升，
0: 是
2: 让我们来共同去呵护这座城市的运转。除此之外呢，说到部门联动，极有可能我们除了宣传之外，也需要有一定的惩罚的措施，是不是可能要跟比方说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有一个更好的联动，这个怎么体现？
0: 是的，我们会联合相关部门，比如说执法、包括环保以及属地，对这个有关商铺进行巡查。如果是发现随意倾倒的现象，我们将立即开始处罚单，都要进行加强管理，这是一个措施之一。
2: 除此之外呢，你也说到了涉及到一些第三方的清淤公司，他们呢可能是来得更直接，那这方面他们大概是需要一个怎样的频次，这一次频次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些硬指标去考核？
0: 这个是有的，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至少是每个月要清理一次，但是如果是基于情况比较严重的，我们甚至半个月或者一个星期清理一次情况都有，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2: 对，而且呢这个片区呢它相对来说又比较特殊，商业繁华，所以说呢带来这样的一些生产的污水，尤其是这种油污的排放可能量也比较大，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在整个清理过程当中这种机动性可能要求的更灵活。
0: 是的，
2: 那通过这么一个事情，其实呢处理的就是城市管理如何更加精细化的一个问题。
0: 是，
2: 我不知道您有哪些思考，比方说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建设背后，建好了之后还没完，怎么能够把它管好运营好，您有哪些思考？
0: 这是一个大命题啊。这个首先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这个主体管理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谁建谁管，那后面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执法属地部门都要进行相关的配合。第三，我们的比如说拿这个片子来说，我们的商户还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比如说工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都要齐心合力，都要形成相关的协同机制，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管好。
2: 所以说呢，从今天因为是水务部门上线，我们呢把所有的一些话题呢都围绕着这个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怎么能够去互动连通。但是呢，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想说的是，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商铺商户，我们如果是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姿态去参与到城市的建设当中，那岂不是这个片区将会变得更加的美观？那如果是美观的话，客人更多，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循环。我们也特别期待在水务部门牵头之下，吉鲁老街尤其是集中在新民西路这个片区这个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好，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第二个话题聚焦到了海垦街道的水英街。这个在我印象当中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主要呢还是关于积水的问题，比方说呢这个一下雨这个周边呢就水漫了周边的老百姓呢出行呢也会不是很方便。这里呢就要回归到一个历史背景2024年当时呢也启动了相应的一些项目进行改造，老百姓呢也期盼了很久，那到现在呢整个结果有没有落地，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如何去改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多位海口市民向叶城纠风反映，位于龙华区海垦街道的水英街长期遭受雨天积水困扰，严重影响日常出行。水英街地处海秀中路片区，周边居民区密集，人流量大，每逢降雨，路面便迅速形成大面积积水，经常导致车辆无法通行。
4: 这条街
0: 以前一下到雨就经常积水。

0: 原来我们那个水务局的也改造过了，也得到了缓解，可是一下到那个强强大雨的时候呢，还是积水，意思说也是有缓解了，还是没有彻底的解决。
1: 下雨的时候积水有多深？
0: 强强雨最高的时候也是0.3米深嘛，不方便，现在包括附近居民出入也不方便。
2: 水英街的积水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去年五月份，龙华区水务局上线叶城纠风时，节目就报道过水英街积水问题。当时相关领导现场承诺2025年10月底之前解决水英街积水问题。
3: 那我们是在水英街铺设两条水管，一个是污水管，一个是雨水管。在海西中路的北半湖增设排水管，在海西中路的南半湖增设雨水向涵，连成一体之后，污水进入我们的市政广网，雨水直接进入我们的西风台，
4: 分流了。
3: 分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施工期计划是在十月底之前要完成。这里自己完成，这个完成之后，这个地方积水基本就可以消除了。
2: 为何早早承诺的本该消除的积水，至今为止还存在呢？为何工程完工后积水情况依旧没有改善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5: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水务们呢，也一直在推进项目当中，因为项目这个项目呢还没有彻底完成，因为项目的话还主要还是的关键点还是在这个海秀中路的排水管网的这个改造当中，等到这个海秀中路的这个主管网的管网改造完成之后，它就彻底的可以解决好这个片区的这个周边片区的这个排水问题以及这个积水难题。
2: 记者了解到，海口已将积水点治理纳入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三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形成23个积水点改造项目，但治理内涝非一日之功，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市民期盼相关部门在加快推进工程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让水英街的居民雨天出行真正安全放心。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4: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印象很深刻，去年的差不多也是在五月份，也是我跟您之间的对话，当时呢涉及到了水英街的积水的问题，我们启动了相应的一些项目的改造，而且呢这个老百姓也说了，其实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是呢缓解之余，他们对于这样的下雨天产生溢涝这种情况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工作人员也说了，其实呢他是延伸到可能旁边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主体的项目，那他现在还在推进当中，整个情况如何？
3: 刚才片中反映的这个水英街积水点改造这个项目，实际上我们在2025年的一月份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片区呢，它是包含在海秀中路积水点改造这个整理项目里面。这个水英街这个片区呢，在去年的年底之前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海秀中路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存在两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解决的时候，但是导致这个项目严重的滞后。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前期的勘查不够彻底，导致我后面的新计现场无法进场施工，工作没有办法提供。第二个导致的就是我们下面地下管网迁移的不够及时，这个耽误了工期。现在目前这个两个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掉了，现在我们已经加快这个现场的施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期开展一期的金垦路这个项目的时候，连通着海西中路这个项目，它下面在开挖的过程中，下面遇到了这个下面地基或者岩石地质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也导致了延期。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导致了我们项目严重这个滞后了。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调度，然后问题解决掉以后，现在这个项目我们在六月份已经在王府井还有金牛岭公园门口这一段已经开始围挡进行加强施工。计划的话，我们是在今年年底到2027年的二月份之前可以完成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如果整理完成之后，整个水英街以及海秀中路还有王府井这个片区的积水点基本上就可以 消除了。
4: 嗯，今年年底到
3: 二月，
4: 明年二月，
3: 二月份左右，哎，
4: 春节前后吧。
3: 哎，春节前后
4: 这么一个时间，
3: 可以完成。
4: 那好，刚才您也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不光是水营街这么一个积水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片区，它是一个大的项目在推动。
3: 嗯，
4: 就是关于这个海秀中路的主管网的改造，中间呢您说到两个内容，涉及到比方说勘察的还是不够精细，啊，比方说这个在管网挖掘的时候呢，可能又有新的问题浮出，这个对我们后续工作有哪些举一反三的思考？
3: 嗯，这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之中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被动，在我们后面的中岭项目谋划过程中，我们会对这个特别是地界的勘察这一块，我们会留着充足的时间，然后把地下管网，因为地下管网里面它涉及到比如说连通管线、几大通信管线，还有煤气，还有水管，还有一些甚至一些我们军管光缆子都在地下，比较情况比较复杂，这个需要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勘察仔细之后，然后再跟相关的部门进行去沟通协调，制定相关的方案，这个过程我们正常时间至少要给个5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给他们做充足的一个调研，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的方案报到相关部门进行审批之后，然后再推进项目。所以说现在我们吸取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前期工作一定要做扎实，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在推进过程之中，要首先第一个对沿途的这个商铺要做好一个宣传配合，以及告示市民，让市民心中有一个预期，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宣传工作告知他们。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施工方的一个监督和管理，要加强这个施工进度的一个督促调度，在中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及时的进行协调解决。
4: 嗯，这里啊还涉及到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年一直到2027年，今年呢又已过半。明年的目标能不能顺利推进？这里呢涵盖到咱们龙华区范围。整个进展情况如何？
3: 海口市的积水点总共是55个，龙华区是15+6，就是21个，其中是15个是积水溢涝点，6个是积水点。这些21个，我们都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工程措施、科学管控等相关方案，在今年我们可以解决6个积水点。明年可以解决9个，然后后面还剩下2个积水点左右，我们是可以进行科学管控。在15/30攻坚期间，我们基本上可以把21个积水点、溢涝点可以基本消除了。
4: 好，正如您所说，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一直跟踪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出的一些时间点、路线图能不能顺利的照进现实，咱们拭目以待。再来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大同沟。其实呢，对于龙华区的朋友，对这条沟肯定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呢，它刚好就穿过咱们城中心，而且呢，这个旁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商业区或者是一些党政机关的一个区域。这个沟啊，如果是确实这个治理得很得当，它是非常漂亮的，当然了，现在相比往年来说。这个整个提升呢也是大家肉眼可见的，不过现在呢大家基于之前一系列的工作，对咱们水务部门呢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比方说呢这个雨污混流的一种情况，可能在下雨天啊会让大家产生一些不佳的体验，甚至还包括这个底泥的一些上浮，本来很清的水，这个你肉眼看上去好像就变得又很浑，那这种情况如果是从我们水务部门思考的角度又有哪些这个破题之道呢？这样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作为海口市龙华区重要的排洪排涝通道，大同沟全长约1.7公里，途经繁华商业区和党政机关办公区域，然而这条城市水脉却长期被周边居民直呼为臭水沟。记者调查发现，每逢降雨排涝，大同沟8处截污排涝闸门打开后，混合污水直

0: 排入沟。高温天气下，富集污染物的底泥上浮，散发恶臭，周边群众反应强烈。
1: 经常来这边运动啊、散步啊，和晚上啊、白天啊，都闻到大东沟这个水是有点臭啊。这个漂浮物是越看越多，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如此，让我们这边周边的市民感觉这个看到这个景象是很难看啊，又臭，很影响我们来这边游玩啊。
0: 海口步入汛期，降水频次和强度明显增加。为了保证道路出行安全，大通沟流域设置的八处截污排涝闸在降雨时需打开闸门排水。然而，由于大通沟片区长期采用雨污河流管道，闸门一开，混合着生活污水的雨水便直排进入大通沟。记者走访发现，每逢降雨过后，水面漂浮垃圾和油污，岸边能闻到明显的腥臭味。记者调查了解到，大通沟流域底泥淤积问题由来已久。目前对大通沟的日常管护主要以打捞水面垃圾为主，但周边居民反映，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垃圾捞走了，水质并未根本改善，一场雨过后，垃圾和污水又来了。
2: 随着高温天气，然后那个底部的淤泥包括一些腐殖质会上浮，导致这个产生异味，然后群众反应比较恶劣。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呢，主要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大龙沟全线是设有八个截污排涝闸门，在汛期降雨的时候呢，我们会联合市里面然后进行统筹调度，为了保证这个道路的那个出行安全，然后会打开这个相应的截污排涝闸门。闸门一打开呢，大量的那个污染物，包括淤泥、泥沙，全部都会沉积在这个河床。然后，一个是影响这个行洪，第二个呢就是市民比较关注的影响周边的起居环境。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准备在不降雨的情况下呢，进行有序的降水，把水位降低至河床，针对河床积攒的淤泥和泥沙进行系统性的清理，清理过后呢，然后再逐步的恢复水位和水质。
0: 近期降雨频繁，闸门开启后的污水直排能否有所缓解呢？相关部门应拿出应急之策，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毕竟，一条穿城而过的水体不应成为市民掩鼻而过的痛点。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4: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啊，说到了大通沟，其实呢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工作人员呢也特别的提到这个底泥的淤积，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强降雨的情况之下，通过这样的一种泄洪的方式，可能就让大家观感不佳。那如果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情况，我们水务部门怎么统筹计划的？
5: 好，刚才这个片中出现的问题，它的主要原因，刚才我们的相关负责人也做了一个说明。它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六中沟开闸的过程之中，它的雨污河流水大量的流入我们大通沟，造成这个现在这个现状。因为六中沟这个片区的，它的管网里面全部是河流管道。河流管道，沿途的一些商铺污水都接入了这个整个河流管道里面。如果强降雨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保证城市不会发生内涝，要进行开闸放水，
4: 是，
5: 那么大量的污水它会进入河道里面，就产生这个现状。那么针对这个现状呢，我们采取两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应急措施，在下雨过后，我们会及时组织相关公司对这个水面进行打捞。其次呢，我们还要在这个雨季停了之后，我们采取这个清淤。第三个呢，在这个合适时机，我们种植一些这个水生植物，对这个水体进行净化，这些都是应急措施。长久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在周边的片区把这个管网进行整体进行一个改造。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正在实施。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大同沟的一期和二期项目正在实施，这个片区包括我们的大同路片区，包括。

滨海新建片区，包括含在琉璃洞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项目完成之后，我们这个沿途的这个污水的直流管，我们就可以截污。但将来以后，这个发生雨情汛期的时候，这个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开闸的时候就不会减少，甚至没有这个污水的进入我们这个单位里面，就可以。

0: 的这样的问题了。
1: 对，刚才也说到，一方面呢，我们要在雨后进行这样的一种应急的处理，最起码把一些固态的一些垃圾及时的清理掉啊，以免呢这个滋生更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是通过比方说一些天气比较良好的时间段进行集中的降水，这个降水不是那个降水，水位降低之后进行集中的清淤啊。还有呢，就是您刚才说了，可能也可以通过一种水生植物的方式去改良水质，当然了，这些呢只是应急之策。如果是从根本上进行解决，还是要依靠您刚才说的一二期整个改造。一二期改造，大概是细化到怎样一种程度，达到怎样的一种效果？
0: 大能沟片区的这个一二期的改造项目，我们是24年的5月份就开始开工了。这个项目呢，因为涉及的片区比较广，面积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我们计划是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整个片区的改造完成，可以完成。
1: 今年年底，
0: 年底之前
1: 完成之后，您预想会达到怎样一种效果？
0: 整个我们龙华片区的这个片区的污水回流管网，我们可以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现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上游我们跟琼山和它美兰区是接壤的，整个管道这个片区也，然后这个市水部门也进行了统筹协调，他们也在加快推进整条管线的一个改造。
1: 是，
0: 哎，上下联动之后，整个片区全部改造完成之后，这个大同沟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
1: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水体的治理，其实呢，涵盖到各个区域之间的联动，
0: 是，
1: 全是一盘棋。那让我们的六国之城当中，我们说权力依据幸福之城，各个年龄段的老百姓在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幸福，这种幸福感何来？或许呢，通过大同沟这一二期之后，我们可见结果。好，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潘进。潘局长你好。
0: 你好。
1: 刚才细数到有关水务方面，不管是老百姓的需求啊，企业生产当中的一些需要，那我们呢足以见得水务跟我们的生产生活关联度很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城区转到乡村，准确来讲还不是乡村，城中村。这里就说到了薛村现在呢这个老百姓面临的一个困扰的问题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哈，其实呢薛村这个地处位置大家都知道，这个刚好就紧挨着咱们城区啊，跟整个繁华的城区基本上就连到一起了。但是呢，这样的一种供水的服务设施有没有很完备的延伸到老百姓的厨房呢？这就涉及到他们所用的这个水，希望能够喝上咱们市政的自来水，是吧？水呢能够更稳，水质呢能够更有保障。这方面我们市里我们区级部门又有哪些统筹的计划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薛村地处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属于典型的城乡。

0: 结合部。随着海口城市建设不断向外拓展，薛村被城市建成区包围，成为城中村。与周边城片的现代化小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该村至今还没有接入主城区市政供水管网，村民日常生活用水只能长期依赖地下水。
1: 我在薛村租房子，然后我们的水都是水压很小，基本上三楼都没有水了，我们都得要自己去买那个增压泵才会有一点水上来，而且那水也不算很大。然后来台风的时候呢，就会很浑浊那个水，因为我们都是用地下水，都是这样子的。
0: 随着外来人口和入驻企业日益骤增，地下水开采量不断攀升，供水量不足、水压低、水质不稳定等问题愈发突出。供水保证率持续走低，群众的用水安全正在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薛村的供水困局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基础设施滞后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一些居民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看法。
2: 然后现在村里的地下水是1块钱一吨，接那个市政水了以后呢，要30块，翻了好几倍。
0: 面对部分村民对市政供水的热切期盼和一些居民不同的声音，记者采访了龙华区水务局一级主任科员林海。
3: 他谁是政目前还是用地下水，因为这项目的话是摩羯谁是供水，因为谁是政的人口正在5万多个人，目前用地下水了以后啊，就刮风下雨的时候啊，还是水质还是有浑浊。这个项目一完成了以后，不单单增加了我们如何供水力，还要得到我们群众在饮用水系供水的安全。因为这个项目的话，我们目前是开工了，可能要完工的话还要明年，估计要明年。目前我们龙华的如何供水力也比较低，我们龙华的如何供水力是15.47。这个项目假如要完工了以后，也对我们龙华增加了供水率的35%，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个整体的龙华的供水率就达到50%。
0: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最基本的民生。薛村作为海口城市化过程中的夹心层，不应该被遗忘在市政供水管网之外。供水管网连接的不仅是水厂和村户，更是政府与群众的信任。我们希望相关职能部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加快推进薛村伯街主城区市政供水，让群众早日喝上放心水。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5: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对于大家伙来说啊，这个喝上稳定的水、放心的水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了薛村。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说这个叫做夹心层，为什么呢？其实它处于这个城中村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其实呢大家总觉得好像接入咱们的市政这个水网更方便，但那时至今日大家呢这种需求呢还没有照进现实。那短片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在推进，这个项目推进之后呢，这种问题极有可能在根本上就能够得到解决，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刚才片中说的那个薛村是我们城一中的城中村。
5: 对，
6: 城中村这个是只是一个城一中城中村的一个缩影，还其他的村也普遍存在这个现象。存在第一个，它的水基啊，这个供水基本上是依靠地下水井。地下水井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人口多的时候，它会存在一个水量比较低，水压比较低，然后供水跟不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水质不稳定，
5: 是
6: 这个情况是时有发生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对陈一镇这个问题呢，也谋划了这个陈一镇供水的一期项目。这个项目呢，我们已经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展了。开展目前进展情况应该达到了20%左右进展，计划在年底之前，这个城一镇的这个10个城中村，基本上就解决掉这个规模供水的问题。

0: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我们陈义镇的这个这些干道上面的商铺以及企业，
1: 嗯，
0: 这些还没有接入的这个市政管网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谋划二期的项目，在争取相关的上面的资金的支持。
1: 嗯，
0: 这个项目一期和二期项目实施完成之后，整个陈义镇的片区基本上都可以实行规模化供水的。
1: 嗯，也就是大家之前所反映的，比方说这个水压不稳定，
0: 嗯，
1: 水质呢又打个问号，
0: 嗯，
1: 这些都能够得到解决了，
0: 能解决的。
1: 刚才呢，工作人员特别说到一个数据，我印象很深刻，说龙华区规划供水率仅15.47%，这个数据呢是偏低的，
0: 是偏低的。
1: 它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我们农村供水的短板非常欠缺。这针对这个农村供水的短板问题，我们龙华区水务局也积极谋划了几个供水项目。
1: 嗯。
0: 其中第一个就是尊坛镇的供水项目，是连接着新墨水厂。
1: 嗯，
0: 这个项目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设计的阶段。
1: 嗯，
0: 这阶段预计在8月份左右，我们的相关设计工作就可以完成。因为前期我们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它涉及到每家每户还有每个村的管道去摸排工作，所以需要大量的时间。预计在8月份左右。这个相关设计方案会完成，完成之后，我们进行报什么去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来进行实施。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这个龙华区的，在这个海口经济圈这个大坝范围之外，我们还包装了一个项目，就是海口经济圈是省水务厅推进的一个项目，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还谋划了一个就是查漏等补缺。还有一些村里的管网，大概有87个村左右，这些管网要进行村里管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也在做前期相关工作。这几个项目完成之后，整个农村的规模供水就可以解决，可以达到90%以上了。
1: 嗯，具体到刚才咱说的这个城西的这个项目，分两期，其中一期就到年底可见分晓。
0: 哎，
1: 二期呢？
0: 二期的话，我们计划是在明年开工。
1: 嗯，好，到时候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打开家里的水龙头，就可以直接的喝上咱们市政的自来水，这种幸福感呢，是非常直接的。那中间还涉及到一个小问题，其实严格来说，对于很多一些朋友来讲，还不是个小问题，涉及到这个水费。地下水当然便宜，那这个市政水呢，可能他们来讲，哎，会有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提高。那在这方面，我们呢就要做好这种解释引导。还有这个沟通的一个工作，这方面怎么开展？
0: 是的，现在目前那个地下供水的话，机井供水的话，它的水价正常的范围在1块到1.2块之间。
1: 嗯，
0: 这个价格，
1: 嗯，
0: 我们普遍的了解情况这样的。按照海口市水务部门这个发改委定的标准价格，加上我们的水价和垃圾处理费、排污费。这个水价正常在3.12块左右，它会有一个差额，但这个水费是正常经过政府部门定价
1: 的
0: 标准。
1: 是的，
0: 老百姓呢在过程中可能有点，接收他们有一些偏差，这个完全可以理解。这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思想工作的一个宣传和这个加引导吧。
1: 对，
0: 哎，
1: 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什么呢？我们民生兜底的一些重要的项目。啊，为的呢还是咱们生活生产怎么能够更加的方便快捷安全。当然了，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水费的问题，政府部门呢其实是非常公开而且透明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怎么能够提高咱们的这种生活品质，老百姓有一个接受的过程，那咱们的政府部门呢也有解释和引导的责任。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涉及到咱们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有哪些困扰，尤其是呢想要直接向一把手发问的，您呢都可以啊在我们的叶城纠纷的各个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编辑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筛选和过滤啊，尤其是涉及到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呢通过这样的向局长提问的方式摆到台面上，直接问一把手。接下来

0: 向局长提问时间，看看各位网友啊给潘进局长留言的几条内容，来梳理一下。第一条内容呢，说到了，哦，就是城西，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了。海南医科大学门前的路段呢，这个是积水的问题，还不是供水的问题。说这个一下雨啊就淹水，来台风的时候那根本就过不了人。其实呢长度不长，也就100米左右。周边的其他路都不淹，但是偏偏呢就是这个医科大学门前这很容易就淹水，而且很严重。请问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够修一下？
1: 好的，刚才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医科大学聚集点是确实存在的。
0: 存在。
1: 我们龙华区，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有21个集水医疗点，这是其中之一个，然后这个现场呢，我们也相关的工作人员就现场进行一个调研。它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旁边那个管道排放的时候还是不及时，管径偏小的问题。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项目的谋划。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已经这个在某市里面进行包括一个相关的一个项目里面进行整合，已经列入计划在里面了。
0: 那这个计划真正呈现完成之后，能达到怎样的一个
1: 结果？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聚集点会消除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能更直观的看到。这个咱们相关部门主动作为，老百姓满不满意？到时候呢，我们也跟踪，要做个回访。
1: 好，
0: 再来看这个朋友留言的，说看你们节目呢，我想反映一下，这个龙坤沟时常呢也看到一些漂浮物，像这种水体上面的一些垃圾，固态的垃圾哈，是这个你们水务部门负责打捞清理，还是说是环保部门？
1: 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龙坤沟出现漂浮物，它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来源。第一就是上游的漂流过来的，上游我们这辖区上游，还有相关的这个琼山区的道河沟、红城湖这个地带，它也会这个漂流到我们龙坤沟。第二个，我们龙坤沟下游的话，它这个管道里面，水管里面是管道。它老旧破损的话，严重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破管，
0: 是
1: 这下面的污水会漂流到我们这个龙坤沟里面。那这个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及时采取处理的话，打捞的话，是我们一个水上环卫，水上环卫负责我们城区的所有的水里上面的垃圾的清理。
0: 它这个也涉及到区和区之间的联动，
1: 是
0: 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联动，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尤其是比方说涉及到这种打捞部门，它这整个频次，这个大概是怎样的？
1: 每天进行巡查，
0: 每天
1: 巡查。我们这个相关的河道里面都有我们的河长，有区级的，有市级的，有镇街级的，还有村级的，在每天进行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有第一时间上报，上报部门以后，我们相关的环卫部门会及时的进行处理。
0: 因为这个龙坤沟呢，它的区位也实在是太特殊。刚好呢在我们的这个龙魁北这个整个片区，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个不管是从颜值上啊还是各个方面上，它的这种重要性不言而喻，
1: 确实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开车刚好驶过咱们的市中心啊，看到漂亮的这个龙坤沟啊，如果是水清岸绿，偶尔呢还有白鹭飞，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啊。当然了，这种画面呢也希望我们区和区啊，市级之间啊，能够达到一种工作上的连通，共同去呵护和保护。
1: 是的。
0: 再来看最后这个朋友说到了，说他们小区啊，前段日子在进行这个抄表到户，征求居民的意见啊，又让他们去签合同，但是呢，感觉最近好像没啥动静了。龙华区的整个抄表到户进展的怎么样？
1: 目前我们抄表到户，我们的任务完成率还是比较靠前的。抄表到户的，我们是在政协租金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目前的任务是87个小区，现在我们已经完成到25%左右了，这个比例，主要是对，用户的水表进行更新，这样的话使我们的居民。

0: 在这个使用电费的、使用这个水费的水表费用的时候，更加透明、更加便捷，
1: 对，
0: 哎，可以达到这个这种效果。
1: 现在呢，有不少的业主呢，也存在一些困惑，以及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那比方说，如果是抄表到户了，其实呢，物业它可以解放出来一些压力，把更多精力呢投入到其他的一些服务方面。那比方说一些节假日等等，你想这个充个电费，如果是抄表到户、抄水到户，它会变得更加的便捷。
0: 是的。
1: 但是呢，这个居民呢，他需要达到一定的这种，是不是？比方说，类似于这种统计投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够进行抄表到户。这项工作，好不好做？在大家伙的这种接受率又如何？刚才你也说到了，已经完成25%了，剩下的那些75%，大概又是怎样的一个时间去推进？
0: 这个在抄表到户过程之中，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物业的这个接受程度，他们还是，有一点心理上面的不接受，主要是现在要求这个把相关的供水设施设备都要全部进行一条龙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目前，还在协调沟通之中，推进之中。第二个就是居民的这个抄表到户的一些疑虑，我们没有，还有一些要需要答疑解惑的，还有就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介绍工作的过程之中，我们相关的部门的推进的时候，我们还要加强一个宣传，宣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的电话，来听一听他的声音。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这期节目啊，我们对话的是龙华区水务局，您有哪些特别的观察？
2: 我们创造2021，就是讲的是新民西路三方随意向沟渠倾倒仓储垃圾和含油的废水，导致了严重的堵塞。这个问题其实按照国家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法规呢，这是属于涉水行政违法，必须要行政处理。所以你单纯的只是你堵了我就掏，我阻了就清，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他应该两手抓，一方面是清淤，另一方面水务部门应当联合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环保市场监督，来建立一种常态化的巡查机制，要严惩偷排乱倒行为，要鼓励群众举报，特别是要迅速及时查处并公布违法的案件，去达到一种震慑的效果。你不处理，人家不怕。案例之二就是谈到水荫街长期遭受雨天积水的困扰，这个在海口都知道积水困扰不是一年的事，也不是哪一届领导班子的事，是来由已久。但是问题是，龙华区水务局，你去年上线在野生就上线，你当场承诺2025年10月底完成啊，但是你现在没有完成啊，所以从这个逻辑讲，那你应当要兑现承诺啊，你承诺呢？那通过骗子的反应，堵点其实在于海秀中路主管网的管网改造，那里不解决，你这边解决不了，这也是实情呢。但是问题是，主管网的网络改造，那你在承诺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啊，你承诺的时候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满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呢，龙华区水务局呢，一方面要积极协调推进主管网的改造进度，另一方面也要向市民公布没有兑现承诺的原因，你要把原因讲清楚。现在出现的这个原因，案例之三呢，那就是大同沟这个成为臭水沟。好，其实它最关键的堵点呢，就是在于大同沟片区呢，它长期采用的。

0: 是雨污河流管道。那你雨污河流管道闸门一开，肯定是啊，雨水啊、污水都出来了。我们看到啊，听这个局长也讲，要进行整体治理啊，治本，这个思路是对的。我查了龙化区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维修及更新改造工程的项目招标公告，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啊，那里要进行排水管网改造啊，并且按照三年一遇的暴雨重现期标准，要新建分流制雨水管道，要新建分流制污水管道，实现片区的清污分流，这才是关键问题啊！所以这个完成了，我相信就会得到大大的改善。还有一点，我认为这个局长也讲了一个大实话，你龙化区治管的这一段啊，我这一段搞干净了，那你上也没搞，你还是麻烦啊。所以那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上游的辖区还有一个协同的问题啊，是吧？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你单方面也解决不了啊。案例之四呢，就是关于薛村的供水短板，就是它堵点，就是这个村呢还没有接入主城区的市政供水管网啊，这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就是普遍的问题。这个解决之道呢，就是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啊，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加快推进啊薛村接入市政供水，让群众早日喝上放心水。主持人，这就是我的感悟。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朋友们，我们下期叶政纠纷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

0: 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农家大妈，大家好，农地调育，
8: 农地国亮。
7: 今天是2022的新规模，今天是这个调育跟国亮为大家都是拜答的这个迈向的点哈，都是也希望大家都今天大妈当中呢能够这个积极的三十五项跟大家分享，就是电力的多几多半也公共的这个阿基的机会。
8: 这个呢已经搞了两个对抓好的今话的这个基地啦，啊，五个基地，地间个去非常个火，那么都今话个这么地段当中呢，啊，调有更过量啊，将为了个话嘞就滴啊，整体方面个取得。
7: 嗯，还有滴都是都今话，咱们当中嘞，话给别的物质个那几个对整体啊，或者对跟行方面个机构呀、建议啊，同地方话给能够积极个包办的那个内部做大点位。六六八零幺打幺八杠，六六八零幺打幺九，就当来无行。
8: 嗯，那么如淡薄个，咱们

0: 当然能给整备的更调又更落一脉啊，塑料这个小酒味又塑料这个光囊味哈、啊，嗯，那个
1: 黑给味，
0: 嗯，黑给味，嗯，啊，非常溜啊啊，别的呢，这个对晒对热，只得非常一脉给为能给老客长封住了，并且一路这个整备啊，银行方面呢也有落这个设计个机会，那么多电脑他妈当然帮人别的能够。几十几间，刚才给你聊聊，都都这个政策方面给，这里进办了。那么，都跟我他妈同过量呢，也为，那个政府的呢，就是准备了就调这个啊，工人为个国家，那里那屋里个电话都大着，带来接下子就为工作个电话。
1: 喂，多。
2: 喂，过量的在
0: 遐，哎呀。啊，多。但是我就为遐讲嘞。
1: 就像讲你都什么国开白的几多点呢？
0: 啊，
2: 三个村。
0: 哦。咩呐？
2: 三个村主。
0: 江叶算数啊。
2: 江海算。
1: 哦，江海算，那你等长改。
0: 哦，等长，等长。哎呀，多。嗯，这没点非常点，
1: 最近能叫来，人家该叫大些，带叫大些，熬来带带来，我这些我可以摸一下。
0: 对啊。
2: 喂，录音
0: 麦
2: 不
0: 就
2: 跟那个？
0: 哎，已经话的过量刚调约咗。
1: 嗯，
0: 音话呢，那啲那个录音麦刚调约。如果要啲要那个手机来调下嘛？
2: 手机啊，手机下得不？
0: 好几下？
2: 就咁嘅咯。
0: 你手机咁落台有冇声频广播？声频 FM 啊？很么就是 A P P 来去丢下那个他妈，都过去你点击下多不？
2: 点击不丢多，人家小度不丢，这不丢个小度丢幺零几点几？
0: 啊，对啊，大伯这个过道呢也得有这个建议啊，公路呢这个条路这个小度啊，我自己下个这个就是 A P P 能懂的办法丢可能幺零幺点几个他妈。
2: 要把的风枪，功夫外的风枪
0: 啊，
1: 砰吗？
2: 哎，风枪，
0: 风枪
1: 哦，
0: 羊吗？对，羊吗？
2: 哎哎，
0: 叫爱羊的不？
2: 哎，还在还拿我的中国的咯？
0: 哦
1: 哦，捧羊
2: 羊咯，嗯
1: 嗯
0: 啊，叫做阿羊麦吧啊。
2: 嗯，
0: 好，太急了啊！大家多心机，对不？不留点金，留点那那唯独这个不忙就丢过去啊！
1: 老爸的，
2: 哎，
0: 啊，太急啊，
1: 太急，
2: 拜拜。
0: 那么呢，这个阿阳啊，一的来信呢，顿长的比较微，应该我唯独这个微微这个爱点我行能动的到对位的这个吧，
1: 应该也是这个对后的这个，
0: 嗯，就是古高贵的同地暗暗哈，
1: 嗯，俺是
0: 张海酸的爱人啊，嗯，好，个 A 面呢就来用点的调个，光南古中欣赏个，国家几多这的盘，来 A B 这两个用点。

0: 啊，就钓了个广南牛种，落来个广南为过客，这地不安讲，落今日就人来不养，就钓过非常个行虾，然后的非常溜家个就钓了个过客，有了个抓尾板啊，也有了个钩尾板啊。都是都见话，他们当然每条过当今人个正不的啊，因为正不的呢，把个尾比较大，像那个黑个尾，有的这个广南尾，这个银尾。富红威、还有南威、
1: 马来威，
0: 啊，就非常对啊。那个一个能得个经验呢，也非常个丰富啊。值得人脉，到底都能得忙，都系非常刁难个下场个困难。好了，那么就调行下个客，之后呢，下面呢就只能到前进落个迈向力量。
2: 哎，哪个要吃的？
3: 我来吃的嘞。
2: 诶，
3: 我
2: 买
3: 啥嘞？
2: 两
3: 个吃嘞咯。哎呀，吃嘞啊！我
2: 要胡，都要胡包。
3: 我要胡，我要胡嘞。诶，我不要那恶狗诶。
4: 我改掉了，耶啦！我到诶，下顿拿胡买香的两吃嘞啦。
1: 第间搞了动物个一点，大部分我难道给嘞来个跟哪个买香的两哈？来个跟哪买？

0: 哎，麦样的念呢？滴，我刚落给讲讲者，关于这个建行的时点啊，关于降低的这个知识，也放落记录进来。但闽南当然能够这个个甚至搞，这个武汉人当来讲讲者，都关于这个建行啊，关于这个降低的这个机会。
1: 嗯，对啊，原来呢，进入了这个大发期，就是小暑叫对热啊，对人就季节进入对热后呢，就海王啊，这么海王的欧阳呢，也滴海热啊。那里大阶段呢，那些南方的非常热，大大暴跌咯。哎呀，这个日后真正的热，那里呢，进入这么贵的时候呢，那个会温也会比较就得炎热的掉了。对的，那家的当大家应该只有苦的断改，或者底下的白露能面带的这个味蕾。
0: 那里呢，这个大脚乌篷就一定会能带来接下的维多。
2: 喂，过两个钓个鱼吗？
0: 哎，多
1: 啊，速度啊，
2: 我买箱不离个
1: 啊，卖箱会游了吗？游的，
0: 哎呀，
2: 我问你，我了，我提在那里了吗？
1: 那，
2: 我提在那里了吗？
1: 哎，这个需要的钓就会游下一来，那也得滴滴关注流难的，怎么个？
0: 钓点的
2: 哦，过两啊，
0: 哎，
2: 过两位，钓鱼啊。
0: 哎。
2: 那这么大嘛，我机会不下家东，回去米来一个呢？
1: 啊，都乌米给树修吗？
2: 哇，这个我方便不下家东老师，老师来了，都黑呢。
0: 都黑都黑的了。
2: 家东老师老了吧？要么修皮的荣耀，我得悠啥嘞？家东老师的弟弟的带个，那到都扛了。
1: 应该
2: 不容易，那
1: 对啊，
2: 到
1: 老师
2: 都
1: 啊，
2: 扛
1: 你打这个会有了啊，那等于对那个广播声音呢？对那个哎，那温和氛围呢，也提起这个宽度更多这个风险，就是都会有后个这个阶段呢，往你更丢入这个岗位啊，万一像一公个故事位呢，更能登记在遐掌控住哈，或者个日期嘞不一样啊。我哋
2: 那对，那
1: 有
2: 对
1: 机
2: 方
1: 会
2: 便，那个家长老师都进来了，家长老师都进来，要去办这些得了。
1: 都给这个诉求建议呢，过两代了啊，那究竟能不能有这个机会？那么这个吊车能不能接掉？对不？
2: 今天还是接球啊？我感觉家长老师不能买的嘞，家长老师不能的，你把我接了。
1: 好，
2: 家
1: 都
2: 长老
1: 既
2: 师不
1: 然这
2: 能
1: 样
2: 买
1: 子，
2: 的。
1: 我就合计了嘛，对不？比较轮到这里样啊，点价哦不？
2: 哇，没点子啊，你好了，这用啊的。
1: 对吧？我该聊了就聊啊。
2: 你好了，这种了，对我也没贵的扶手了，你
1: 这不
2: 不
1: 都
2: 多。
1: 带多怎么鬼的虎吗？还抓的吗？
2: 我听说那这个这段地产刚多，要不米刚多了，等以
1: 对
2: 后好
1: 啊，
2: 了。
1: 刚多久的家掉？就是咱们台北的么问俩哦，有咯，对不？
2: 我两下不的，我爱就这样的，那的，我对那按摩嘞，有点那，跟那我对，我对爱靠这个推开，我爱按摩的嘞，反正，那的，那这边有点扛多了也久了，也不比这太多了。
1: 就是也老黑对呀、啊，对不？都该这个对白怪能因为对都该吗？
0: 要有这个电梯过来嘛？
1: 对不？都因为各国都好的，像这个按摩的调，那么按摩师帮你按的舒服让你能够转过更多同学这里，对吧？同学这个
0: 疲
1: 就
0: 劳
1: 电梯
0: 哈，
1: 疲劳这个弄下转过了，那么就爱对多啊。那么多被现过，那按能拿下的之间，那就丢来了，或者 A 是不丢来的了。
2: 我两公也用那那不能抢走嘞，那就
1: 就是都这么会怪失去这个对白啊，
0: 会怪这个问题啊，
2: 怪这个难带了，过
1: 因
2: 量
1: 为过量的台
2: 啊，
1: 的都离来呢，都难这个就我觉得前面的也不提供嘛，都这个电话难吧，电话难有的给这个按摩店，这个按摩店应该也得比较古个，这个按摩店嘛，忙了按摩店，过量的好嘞，贵死哈，那得的，因为个技术非常怪，对白好嘞。对不？
2: 哦，
1: 都
2: 过
1: 能
2: 量
1: 挨
2: 啊，过
1: 活
2: 来
1: 啊！
2: 阿在那吗？
1: 对呀、
2: 啊？哦，我在去阿在呀。
1: 过两户，为的按照也是留给这里啊，这里一样啊，对不？
2: 不会当面那个啊？丢。
1: 我对地方同你不会同样啊，
0: 你冇去见个人

0: 有一个人。
1: 有人摇吗？对不？
2: 啊啊！
1: 如何的买单吗？
2: 啊，姑娘要来安来用哦，打扮来的。
1: 哦，也不中，不必摇，对不？你要的好更更好啊。按时了给都不听干的。撸撸的按摩呢？
2: 啊，今那的撸的给有爱南丁江的微温这里。
1: 哦，撸我贵吗？
2: 嗯。
1: 我过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美国佬个，电流咪啦，
2: 对不？对，我滴电将滴吧，
1: 远大咪不滴，
2: 不
1: 滴
2: 远，
1: 不
2: 滴远大，远大五里公里，将那卡万能才过。
1: 哦，我改新说了，好，要做按摩的护理，我咪个呢艰难个阿叔个就来多啊，来多训练训练者都，按摩个几多滴量呢？对不
2: ？OK， 姑娘别来呀，都得咯。打工姑娘别来呐，让我打别下个。
1: 哎呀，吃点了不？
2: 那你不提老板，把别提，把别提贵点嘛，把那不幼稚咯。
1: 对吧？吃点，吃点，吃点。啊，去别了湖南那样个东，啊，这个哦，点，啊，点亮，那房给遐涨啊，对不？啊，都古点，这个更多顿利，丁银龙的不？
2: 啊，
1: 太急了啊！
2: 我就那到底下家董老师咯，这来我弄过台下，那家董老师来。
0: 没乌鸡尾呢，那会下过来，
1: 嘿嘿，对不
2: ？OK， 到底。
1: 嗯，太急了，太
0: 急了。嗯，还得等那个下家梦就不点个热点嘛，一共那个别的，一回来过两壶过来按摩都不要急，那你不用调药也不要急嘞。
1: 调药点要给的个，
0: 要给的个。
1: 生意呢，按不中按摩嘛，生意呢按摩的。
0: 但还得调药平地，别的红的、绿的，有的不调辣，可能有的下。嗯，
1: 好，下面我念你几条照片先。
0: 维多。
3: 喂，姑娘，调药的。
1: 哎，对哦，就这个。
3: 要了嘛？
1: 就这个按摩蛇膏啊，啊。
3: 哎，有这按摩蛇膏呢。
1: 嗯，那都都有那按摩了不嘞？得那扎艾嘞。
3: 艾嘞。
1: 那。
3: 扎艾了。
1: 扎艾也不多讲啦。
3: 浸浸地吧。
1: 啊，都聊浸地个啦，都浸地好对啦，都不能聊浸地啊。
3: 对啦。
1: 哎。
3: 我。
1: 那么近视更多啊？
3: 我不是聊调药药个。
1: 对吧？都是咁好，不如嘅去怪自己嘅技能，对吧？
3: 那只该也不用调对咯，
1: 嗯，
3: 调对也不用啦。你能咩按手带，能记对啊？
1: 都是这么黑滴滴啊，这样嘅，那边你别按那些带啦，能你。你真嗲都该啊！就你讲按摩店都这啲，有我对去下嘅那个按摩师，那啲都阿西风那啲单都该吗？
3: 单
1: 都
3: 按嘅，嗯，不会过能该修法吧？
1: 啊，过能修法不难，能该的能该以后也不难，对不？
3: 能修法嘞，如不在家嘞，共两个啊，要讲要么按。工作带，哎，这个按工作带，用带工咯。
0: 就木有那个 L， 这个一摇不就难嘛？
1: 也电器，多这方面呢，
0: 也
1: 有一个，也肌肉比较大一点，就跟我都拉多哈，你就挨多啊，对不？或者都按摩位置，按摩位置啱嘛？
3: 不提拉多啊，你按手带嘞。
1: 那个呢，就是一来呀，那呀，给人工筋话的，工筋行工整体，那就是按摩这块的也密条啊，能够按摩密条不要乎这个按摩啊，都能有。
3: 按摩就话的，我见个动不密嘞，
1: 我见不密，边石柱呢？石
3: 柱那个脚下，
1: 那石柱个条，石柱个条能不能乎那个六柱按摩？啊，一摸就
3: 方便。一摸就地震咯，石头也不能按到咧。
0: 哦，石头
3: 不能按好。
0: 那你头先为一个不公气机咧哈，就你讲加就不用好了嘛。
1: 嗯，
3: 不用按好。
0: 射都是按那好嘛？
3: 不用按好咧咧，
1: 你
3: 加就还对不用按那好咧呢。
1: 哦，就是那加把个条呢也不用好那个按摩，对不？
3: 对啊。
1: 什就你啊，不爱正好凹啦，对脚不爱正好凹。啊，那你好，这个按摩，那个呢，现在别提这个，像吊灯啊，这啲吊灯比较难嘅啊，挂灯啦，或者啲这啲嘅，像也骨密啦，这也不需要好按，不要立住这个按摩，应该搞这个医专的带多这个检查啊，这个骨雕。

0: 家那里我用按那个那个嘞，我用多档嘞，
1: 应该都会
0: 啊，
1: 都，
0: 先
1: 那
0: 前的按
1: 对
0: 嘞。
1: 按摩师来讲，要将屋的一样的一个肢体，对不？啊，屋的人的下就外加过啦，啊，别就乎的个按摩，那么一屋人屋人家呢屋的个先当，那么都按摩的过程当中呢，都第三是一样的方法，第二样乎的个应对，或者讲我个都变化，那么别。啊，这个调点有的人，咱大夫一转到这个，就
2: 检查，
1: 得检查时候
2: 那
1: 啊，
2: 就
1: 那再到
2: 对
1: 这个
2: 看，
1: 理疗啊，各方面啊，增加这个专柜的治疗。啊，电话上给他们，有甚么讲到可以讲了不？
0: 电话就过量就要送，也将过比来比不这个有聊比刷就你了，
1: 哦，这
2: 隔
1: 隔
2: 壁
1: 壁
2: 那
1: 哪
2: 个
1: 一
2: 有
1: 条？
2: 聊。
1: 哎呀，公家搞个比呢，个比晓得呀的，有对症的这样的方法，然后个量带到我的以前人的另外，再来讲咩个比啊，这个调药
2: 没得，
0: 太少
1: 啊，
0: 了，
1: 没得个比
0: 你
1: 的，
0: 太少不？
1: 啊，
2: 没得
1: 有
2: 太
1: 的，
2: 少。
1: 伊那里送，伊那里有个比好像更无个比上，
2: 应该是讲，豆浆，有这样的，豆浆，有这
1: 啊。
2: 个，豆浆比较就一个比较，对，你感觉搞一种味道，像人家了，可能的讲占的不对，都掉价没，不对，都掉价咪，
1: 一号楼吗？
2: 有滴滴价，
1: 都是因那个币呢，讲都讲个失手，都冇那里个显摆，
2: 一点白。
1: 伊哩显摆，因为个币，一讲个币呢，伊哩都伊大家唔知个吧，对不？
2: 稍稍应该的有多一个多一个好比，应该也得有的呐，有的讲的不好的，
1: 要不好个，为了兼顾呢，这等于就是
2: 哎，
1: 加
2: 加
1: 只好个人不爱
0: 有要好经含我讲来送个，我
2: 我改的
0: 讲
2: 多啊管
0: 一
2: 个
0: 个
2: 咯，
0: 个个嘞，那你有这个包多个呀、啊？毕竟包多不就难的嘛，有的个得管多个，有的个这个得多个，得多可能就提供就是的送只机，
1: 好，多嘞，弟
0: 我
1: 弟
0: 讲
1: 都啊，
0: 方
1: 广
0: 便，
1: 告那里来了都不？要不要单
0: 好
1: 不？
0: 嘞，
2: 再
0: 来，
2: 见了，难的，再
1: 来
2: 见。
1: 广告那里来。
3: 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我难道给五十多年给我两个短算是要来给多少绿狗但妈当中来哈。另外，这个麦香的点，因他大就那一碗乌在乌这个下酱红椒，难点的吃都难能记大了这片叶，因为
5: 啊，过里过里广告，过米都平地吃过米不？
6: 吃，我每只都吃个，
5: 对吧？
6: 每只都搞个咯，
5: 对吧？
4: 嗯，
5: 都里吃烧烧过米吗？
6: 炭烧，我讲这个
4: 化掉，
5: 哦，
4: 炭烧的，
5: 这么你有的就讲个。
4: 后鼻
5: 后鼻
4: 嘅
5: 嗰边啦，
4: 应该啲应该啲应该啲，他们叫多
6: 多嘅。人汉少有啲长，人有国嘅，有就包就包嘅。
4: 呢只嘅就而家啲包到好平嘛。
6: 对啊，人就包纸就纸就包嘅。
5: 哦，
6: 少少嚟仲杯啊。
5: 啊 ，OK， 都是食黏嘅嘛。所以即系不管食古币又有啲人咧，以食古币以带带好，对不？都一直忙着破拉的，你家破拉都不是米色不？家破拉的货，
6: 破拉，无呀，无就忙货个，
5: 一忙货，我这里忙的个过年，家破拉的过年，一多无过年，一多下过年来，他的家起来嘞，还黏的，就是那样那个在挖那点，一个那酒盐酒火酒油，
4: 他弟弟能够给了给了，
5: 嗯，
6: 这盐么味的，饭味的嘞，对对。
5: 啊，里边的有的人家在隔壁嘞，一帮好多哟，就帮过年嘞，一直爱犯胃。
4: 电奶
5: 啊，那个因为嘞，就从海高了嘛，海高为了这个就是不好，一直忙我对过年啊，好啊，忙给的家来吃。

0: 那你一样呢，就为到家么胃嘅反胃，应该要唔能这个幸福嘅条呢加比较高嘅果皮。
1: 我美好冬松节啊，
2: 美好冬果皮吗？
0: 我开头都不说
2: 啊，因为他的
1: 冬加果皮，我皮一说说就假。
2: 我都这个加
0: 果皮，我都我嘞，
2: 加果皮，你
1: 们就这个果皮了。
2: 我养都会面膜。

0: 大门屋这个按摩人，越干呢，
1: 哦，你
0: 嗯，
1: 讲
0: 干
1: 对
0: 不？
1: 吧？哦，读出来吗？
0: 对呀，我都胡瓜那胡，
1: 哎
0: 刚读
1: 呀，
0: 完咯，
1: 好，
0: 呵，
1: 我改多点啊，我改也能，那能丢不人的不用丢贵的不？
0: 也改不地瓜个，
1: 我
0: 老
1: 改
0: 板个
1: 老
0: 些
1: 板
0: 个，
1: 俩的哦，
0: 哼，
1: 你贵
0: 哦，
1: 瓜不
0: 哎呀，老
1: 端出
0: 板
1: 来，
0: 家，
1: 你贵瓜胡贵这个阿叔个啦，
0: 呵呵。
1: 啊，
0: 按时了给吧，就那
1: 嗯，
0: 个
1: 好
0: 你
1: 吧，
0: 我提供，
1: 好，我也
0: 我
1: 再
0: 改
1: 记
0: 多
1: 了。
0: 嘞个，嗯，再
1: 啊，
0: 给
1: 再
0: 啦，
1: 会，嗰里也讲了不一样那个，狗币啊，加狗币该是几个那个气味哦，疫苗啦，加狗币
0: 一秒一公
1: 啊，
0: 车狗币不会欧阳狗一会马卡。
1: 就是已经得用了啊，因为是无可能咧，就是都那个AO 那个五点后路，我对人都不大加那个狗币加暗叫的那个南京面
0: 嗯，
1: 啊，
0: 他
1: 因
0: 姐
1: 为
0: 姐讲，
1: 伊狗币的有那个手机嘛，手机电竞。这样都不能够回给我按揭落来
0: 嗯，
1: 啊！
0: 他姐姐，那个大姐来玩乌篷酒，我认为呢，不用讲一打，还古啦，给大姐片，维多，
2: 哎，可亮等着，
1: 哎呀，
2: 等
1: 没得
2: 我，
1: 多，没得
0: 嗯，
1: 多，
0: 这
1: 没得多，
2: 哎
1: 没搞了，
2: 呀，
1: 都是这个
0: 啊，
1: 天气
0: 可
1: 大的，
0: 亮，
1: 那没得定烟搞，对不？
0: 因为没得，
2: 可
0: 我已经
2: 亮
0: 系经行
2: 是，
0: 对这个将队伍，那几非常努力嘅这个几贵啊，将那非常嘅颠覆
2: 我
0: 哈。
2: 敢当。哎呀，感谢郭亮的过奖过奖啊，
1: 那
2: 不
1: 他
2: 好
1: 家
2: 意
1: 那
2: 思
1: 就得聊
2: 哦。
1: 起啊，聊到几个结果呀，对不？就像人
2: 那
1: 家
2: 么，
1: 那个日记，那就跟紧张了嘛，对抓些拗了嘛，对不？
2: 对了，
1: 那么人家都那
2: 哎
1: 个
2: 呀，
1: 用家就对这样糊涂意，不得
2: 对
1: 都
2: 了，
1: 应该有些几那个经验嘛。
2: 哎呀，我该郭亮要求我那就炮堆演技了嘞，
1: 嗯，
2: 哎，炮砖引玉
1: 哎。
2: 啊。哎呀，
1: 跑队
2: 难这个
1: 跑
2: 音，
1: 队演技，这个工人会在讲呢。
2: 这个，
1: 跑跑
2: 抛砖引玉啊，
1: 嘿，
2: 哦，你莫怪我们
1: 哈
2: 点个
1: 对不？
2: 是，哎，那光
1: 对不对？
2: 谈
1: 刚
2: 为难点，
1: 对，我改黑给位呢？
2: 那个啊，抛砖引也给刚鹏威武的哟，
1: 我对
2: 哦，
1: 他
2: 也
1: 就说
2: 得
1: 人
2: 引
1: 对
2: 玉，
1: 不？
2: 嗯，武的得当。
1: 嗯。
2: 讲建行咧，郭亮啊，
1: 嗯，
2: 哎呀，咱老人咧，我就了这么多番，以那不以零咧，不用不以零，莫够多下个对，对啊，以零不贵就是这个调度，对啊，六七到位，五到位的这个调度，那建行那得紧道理，那得硬道理，
1: 对
2: 健
1: 呀，
2: 康才是硬道理，对啊，
1: 对。
2: 得紧咧。落丢个密集咧，录石器个点状，
1: 哦，
2: 哦，因为讲录石器个点状呢，建行无落丢，有啲遗憾，
1: 嗯嗯，
2: 叫厂落丢无建行，有啲下好，
1: 对呀
2: 对
1: 对呀，
2: 哦，
1: 我感觉，嘿，现贵都不直接贿赂少，就比如家底下底下，我这点不舒服，都推荐都丢了，也得这个电话质量啥嘛，对不？
0: 嗯，还得底下比较这
2: 对
0: 个
2: 啦。
0: 不无比了哈。
2: 落丢嘅物件咧，大致近是零顺正是，
1: 啊，
2: 都
1: 零
2: 讲得
1: 顺
2: 顺
1: 正
2: 反那
1: 是。
2: 个啦。哦，今日一木鬼有钱话顺就咩，棍就西；到二木鬼有钱啦，佢要顺打晒啲西，
1: 嗯。
2: 对后顺到日日一直讲啦，我升起掠出来，
1: 啊，
2: 哎、
1: 就这
2: 啊，
1: 个
2: 对
1: 刚顺
2: 啊，
1: 机也有，对不？
2: 刚顺起的，
1: 未建
2: 因为
1: 行
2: 刚
1: 就
2: 顺
1: 地
2: 起的
1: 顺
2: 有
1: 就
2: 呢，
1: 顺落来，
2: 哎、啊。
1: 建话顺地价建行，后来顺地价
0: 你，
1: 建行。
0: 这个就咁写落地价了咯。
2: 对咯，那么顺个咪咧？对应呢，生存定海定量
0: 哦，对，一直点
2: 啊，
0: 海，刚点亮。
2: 哎，对应生定海一定量啊，带来那伊呢就是建行嘅溢价，
0: 溢价。
2: 哎，对哦呢啊，这个不利建行嘅溢价呢，尽量避讳。包括酒啊、烟啊、肉啊，这等咪嘞，都对电器动物就了个欧阳。对答案呢，就适当的锻炼，适当的锻炼。
1: 一档锻炼，
0: 一档的
2: 适
0: 锻炼，
2: 当的呢，那根据都已令我对
1: 电
2: 电
1: 器给
2: 器
1: 您
2: 的
1: 丢
2: 状
1: 零了，
2: 况了。
1: 对吧？
2: 根据设计嘅建行状况咧，锻炼路的沿路嘅这个锻炼方式咯， 健康的

0: 生命在运动嘛，啊，对面路准行，路不行的不多的啦，
1: 嗯，
0: 对啊。那么多吉呢，一起跟谁呢？大行家姐，嗯，叫行行行，
1: 大行
0: 该就哎，下要行，手要行，上顶要行，
1: 脑唔行，
0: 对几个行就叫行脑，如果行脑呢，就是痴呆啦，
1: 嗯。
0: 对，打个夯呢，就只要出出门交交友，喝喝茶，聊聊天，
1: 点夯嘛？
0: 啊，对啊，哎，这个也得夯，都不用聊了，这都熟了，门都熟了，不是啦，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家的，那个刚朋友家家的，这个老板的娘，那家家的哦，哥嘞，也得也得养得些到啊，对啊，嗯，
1: 哎，那边的屋里人就得讲这个老一人嘞，不对，搞这个老一些熬一种几万味。因为对建立比起来呢，更容易松康，不带这样的秘给人员。
0: 你根本的人员带一三点一条建设，
1: 就这个地方中海，对啊。
0: 中海不对吗？就讲呢，如果讲莫比来噶，地球个些的多人扩大个，那都为老人呢，路也不稳定啦，得去改革的。对啊，都是路啊，屋里面来呢，路金钱不稳定啦，路也不用贵，小富小店，路大掉呢，路也不贵，跟你来，让地位个，让有关部门不贵个，不用莫搞路不断点个，为了就挖路，路挖路呢，地基路点设计不地点够难嘛，
1: 对
0: 啊，不亮，
1: 对吧？都是我的人来老人呢，路给俩人同样的机构，都对，跟你这样多，可能讲一个调法不调人，对不？就是一种子一个温位啊，比如讲饮家这块药哦啊，因为伊可能咧就是啊，伊玩家这方面，那么可能伊这个食天嘅一啲原因嘅以后，对现个伊就拉够不断点嘅地方就咧个温位啊。
0: 对啦，对不起的，那个蒙血酒啊，
2: 蒙血酒，
1: 冒血冒饮啊，
0: 即就系呢黑啲啲。并且对电视的当作给当付啦，
1: 对的，那么但那你讲的对那点非常暗啊，落去呢，或者多那个啊，就是讲讲讲啊，抛堆引机对吧？
0: 抛堆引机嘛，抛堆落给引机啦，引落给个机啦，
1: 落给糊糊，落给无暗不暗，暗的人就按这样互动对不？
2: 嗯，
1: 那个那你那里不的讲那个加什么姓单嘛，都一个姓单的这样互理过，
0: 姓单呢要给。根据我本人的做法呢，就讲若干岁嘅未来嘅个呢，那么就话咧讲啦，大将，必须要食吧，开咗十二堆地啊，搭嘅堆地啊，都换啦，大将要食吧，食吧，食咩咧？我嘅根据各嘅个各世嘅条件啦。那
1: 啲
0: 呢，
1: 我
0: 啲那啲呢，乌只鸡呢，佢因为无好鬼叫，就只只鸡卵，
2: 卵
0: 就整鸡变只，
2: 啊，
0: 卵就无好鬼叫鸡，之下嘅嗰些就是，
2: 对啊，
0: 东欧呢，东欧生只吧，东欧生只哦，欧洲生只只，东欧生只哦，正正常常啊，要不然。那家晒不家约
1: 的，
0: 我
1: 们两公家姓单的，一种那家对对赌这个晒的俩，
2: 对赌晒，对赌古约，为了跟每一只这样的，
1: 就是一年约要酒家
2: 啊，约
1: 要不多的个，用多位的姓单的都养在约约的，一直增长这个肌肉的少，因为老人呢更特别这个肌肉，
0: 对
1: 难度这个饮茶就呢也不能喝酒这个约类啊，当然约类呢都要按我这个段界按约呢往的酒家。啊，像那个贵国阿哥嘞，贵啊阿哥这个当地伙计啊，像那个油肉啊、牛肉啊、啊那个卤肉呢，啊也加那里酒加，对不？
0: 对，
1: 啊，
0: 根据实际个这个调味，
1: 那里五的对哦，没有五加对哦，没得爱叫五不？
2: 过来应该就会点点叫
0: 五，五加呢，它过容易调味，肉加海豚呢就会。那啲肉晒乌女，一啲将就必死几味嘅，你啲东欧生食生食哦，亚洲生食蕉，亚洲咧就用蕉对啦，
2: 你哋用蕉咁功能嘛，
0: 啲 用家用家的观众，因为如果电视的接到量是有限的，如果拼命那家那台呢，就至于无接到就欧阳哥就无位，欧阳哥位就欧阳哥掉位，欧阳哥掉位就判过来就欧阳哥进行。
1: 对啊，
0: 但系最后就跟呢就我哋多只按时休息。
1: 哦，按时有这个优待。那么有的会点能有，就是那里啊，像那啲闲人哟啊，伊挖完啊，那可以啊，那啲老人咧也伫屋里个，当老人咧也屋里个，多手机啊，多咩啊，伊就啊可以啊挖啊，过量会比较，过量一点会比较挖。
0: 那边的有人怕马杀个呢，不用怕个特别质量，特别量都不开，攞个的咩赌手只，又特别又复杂手，点打不开呢？又咩好高贵啊？
2: 因为这么避险工，这个假死人多啊，已经非常幸福了，搞咩有那么快乐咯？
0: 对啦，
1: 都是黑嘅地下，这个海绵俾你啊，就非常啊工，这个能低哈，俾你可能那个到点话就开了嘛。
0: 不。高的我就说蹲的大点的蹲地怪吗
2: 高的我就说大点大
1: 就是我被你都可以拉点拉不是吗
0: 拉点不好就不好拉不加点的工人拉点总是啦
1: 拉点是
0: 拉
2: 点
0: 是
2: 都
0: 没了拉点是就会丢几个东洋海下点本了
1: 都没啊，下这个天盘，东阳天盘。
0: 拉两下，下个拉两把，拉两把是说来在对面，阳屋这个新闻，阳屋这个天盘就是拉两把高十点嘛。
1: 嗯。
0: 这摩崖上下的，当这个天盘接了湖南湖家大山，
1: 我被你做那么多的地干，那个地非常恶的啊。高点把呢，就这个就说
0: 啦，跟他说，
1: 对，如果会面地干也多呀，比较多啊，比较恶。
0: 惠民地间呢，照点讲呢，有冇啲特款系哦？那点呢？对心对于设计小利设计嘅，点价哦就开咗哦，点价冇就开冇，开落就开咗哦，对啊。
1: 哦，到时咁紧张嚟，即系生果，一个落雨啊。
0: 喂，不嬲落雨啊！我到即啲 NO 咧，靓啊，NO 打点奖后呢，那啲冇顺挂冇咩事啊，就啲。都拎起钱旁边来，娱乐娱乐。
2: 娱乐娱乐，帮当地这个店家，对不？
0: 对。喂，那个店家个能讲，我这个讲太多啦。那店家个是让这些老个这个都有方面，端午就系发来端午讲店家让这，啊，这人家不讲咧，我提紧了啦。
1: 过去那讲嘛，也唔听有那讲，对不？也唔听听伊大有讲啊。
0: 印象上写那古能有，咁我我哋过生计，仲是农民嘅，呢个啊，即系对啦，我哋过生计啦，过来年啊，年定啊，农民噶啦，
1: 一来你又讲与融汇有关，因为过两日带一个计划条，也嚟睇下为一个就啲整体嘅团结，一共搞融汇，因为以过生计呢，一个融汇呢，啲要咧计比较上啊，
2: 影响咗
1: 啊，一啲福养。啊，乌黑拍
2: 当中呢个
1: 啊，都是伊个乌黑比较深嘞，都是伊不管路咧个平地个啊，即系个乌黑当中啊，或者啲咧个乱练啊、生果啊，伊种啊相会，基本的相会单山，
2: 乌即样个就管了咯。
0: 对，
1: 都是一堆人咧，一个
2: 会得啊，
1: 这个就个调名是比较多
2: 啊。
0: 对，如果在火山界度讲。人行转的高山鸡的比较呢，落地高山鸡的平均年龄，就落地落个人行转噶，对啊，是滴滴这样嘞。
1: 他滴滴就是跟伊点还有关的，跟你讲伊个轮回啊，啊，平地的话可能也有关，对不？因为都为这个人行转，可能伊个锻炼强度啊，
2: 会比较快啊，
1: 比这样能力都过了啦，对不？
0: 对，欧阳，
1: 啊，反正有什。老一个调呢，什么这个的，像别的刚刚都讲个，这个的音价方面，他们都以这个金海什么调整哦，那个的那个什么会面的干，
2: 多的干，多的干，多的就管吧，他们
0: 对，
1: 用奖也想搞，对不？
0: 用
1: 奖不搞不得的，
2: 用奖也想搞的，也不能规定，对不？
0: 对，不能报价咯，
2: 不能报价。
0: 晚上七城堡七城堡嘞，安全嘞，
2: 七城
0: 堡，七城堡， 动我有心，
1: 心焦
0: 哦，对哦，暗咗心焦焦，大咗心，心焦焦焦白，大咗一啲冷油啊。

0: 英雄
1: 打
0: 不
1: 就
0: 说
1: 这
0: 光
1: 个地方了。
0: 嘞，那个那搅拌的，快过来再
1: 关到水里头了。
0: 对，
1: 那个哦，
0: 关到
1: 关到
0: 水
1: 这里
0: 里头
1: 啊，
0: 不
1: 这
0: 得
1: 里
0: 了。
1: 你刚刚点记得看什么酒呢？到这个啊，这个温阳这里都加灭掉呢，不用加一回，
2: 要不用加一丢
1: 啊，
0: 丢
1: 不能加一丢，不能加一
0: 不
1: 回
0: 能加酒，
1: 啊，因为加一丢了，因为那天过小过了，那得不啊，酒类都爱加水，爱混搞的不，一直爱炖点都给加惯。炖点石棺呢，伊就会屋里人就会流落了，就该听话
2: 就是用起炖的这个面对吧？
1: 用起炖的面叫做石棺岩那个都
0: 加
1: 海火要爱爱养个都给到位。那么伊爱要这个滴油啊，要爱炖的啦
0: 对
1: 这个加海火也不多的加海钓也就不多的个。
0: 花花宝
1: 水
2: 水
0: 那
2: 家
0: 那
2: 魂，就连
1: 那
2: 公路的都就是大概都还不用房价了
1: 对呀。物调那天为了更多，都讲这个发展呢，过两个月就这个段呢，讲发展呢，非常
2: 关到
1: 水
2: 里去了，
1: 非常地间非常着急，都得疯狂的炸，哦，就对面我文强过一，我文强啊，这没得挣钱的，我那个强就炸炸，就对面，因为太贵了，这样你非常对这个不能这样多哦，欧阳建行的，
0: 对，哎呀，哦。就讲在啦，
1: 啊，在那边嘞，哎，
2: 非常感谢那边嘞，
0: 都是但那个都是男的，去哪里露面？因为每日都有多第二个广播啊，
1: 那边体现个湖南省那边嘞，怎么啊？滇海墨个些什么就跟江山子丹麦的阿位罗吉，那都是男，跟那滇几大个些什么就呢，更多一个快乐嘛，对不？
2: 像滇海的更
1: 好。好，再见啊，就听俾你啊。
0: 抛对音机啊，
1: 好，
0: 再
1: 见，
0: 拜
1: 拜。好，哎呀，那边你讲，那边你聊聊，就红你就开点吃，黑点就非常不错。那么下面的话，你呢，记得来接票子。
2: 喂，多。
3: 高亮，加油，多啊。
1: 没得多，没得欧罗不嘞？
3: 欧罗，
2: 欧罗，欧罗。
3: 一届的，新的来话讲，给这个会的，这个会的提供。一讲个，我就年岁无力咧。
1: 啊，年岁无力啊。
3: 讲个话就丢掉。
1: 对，这样呢，那个难不得呢，也丢我个苦咧。我接我接对不？
3: 讲咩咧？耶，因为打鼾啊。
1: 嗯。
3: 鼾哈鼾笑鼾闹。
1: 啊，
2: 鼾哈鼾笑鼾闹，我鼾不得胆。
1: 应该鼾鼾，你这个你鼾闹。啊，行修行行下，你只打行不呢？
2: 以前就是讲一个男不能聊到这个不中不
1: 行起来
2: 哈，他们行起来嘛，
1: 嗯，
2: 不行，就开个眼，不行，就稳个眼。
3: 一个一个讲话的后面，但我少，
1: 不少的米掉，会被你读的后面也不少啊，对不？
3: 那个就讲。阳光，我就是阳东阳光，我的奶。那两张的讲国饭的，可能用话呢就是电文
1: 联播，电文
3: 有得嘛？一个就搞冇电文，冇大了有了呢，就冇上国歌
1: 啊。失联对不？
3: 一个要文小个人认识嘛，人一个一无二的个。国破莫写都无解。
1: 那一无时间咁学一下，学人一下，人一下，你丢落咧就是失念章，你个啊，有呢个国歌嘅，对不？
3: 对
1: 呀。咩你你话对回见你啦？
3: 啲拉你啊！
2: 啲拉你，你唔会答。
3: 我正咩嘅企话佢好呀？
2: 正咩嘅应该啲，几多地位吧？应该啲。
3: 我先讲。咩剩下乜我付？依个依打威而出定系，有啲威就难去啊！
2: 哦，剩下都冇阿婆啫。
1: 过阿婆，
2: 过阿婆。
3: 而家威讲嘅威而家，
1: 啱难俾你嘅，系啊。
3: 而家讲固执的。
1: 好，佢哋都嗱，呢个单马人当咧做呢班，乌人就将嘅平台都几招嚟呢都攻啫。
3: 依家讲嘅威就啲。更前面咧，我知的讲，把啲讲文色面面嘅，咩嘅，我知的。
1: 颜色无力嘛，都见到啲讲颜色无力哦。颜
3: 色讲，我乌咗乌到你啊。
1: 非常乌到你啊，对哦，那么你讲嘅，黑啲啲样啊，啊。
3: 我讲咩？我

0: 到三个就得联系三人啊。
1: 啊，好，我感觉这样了，再见了的哦。
2: 那
1: 再会。
2: 来不得。
1: 那刚刚过两日讲也讲讲这个，过头有。都那个丢下那蛋白，佫是能当你有那个反馈啊！伊都带然后接呢就我的过量啊，原来过量掠夺了来了，用这个都是人用爱好动画广播啊，这个音质有滴啥
2: 用这
1: 啊？
2: 个的啥嘛？
1: 就是下个调呢，对不对？少啦，或者不对还性质啊？下过量调约落一卖个调用不对，哦，下好能的，就是用这个的。
2: 但是能够到应该底下的用那个手机有下个，应该
1: 对啊，
2: 底下的用那个
1: 用
2: 软件有下个。
1: 我演的好音质广播个录大个音质非常哦下音质也比较性质，用别的条件准入个为用，就不能这么也调弄给他用。网购那个音质广播好不好？
2: 音质广播好不好？
1: 啊，伊一样建议嘛，用好个都买网购音质广播来好。无说用这样的难度，用条路啊啊，各种那个 A P P 好调下调呢，用更加个方便，并且呢音质也非常好啊。用原来那那个也调弄跟啊，录那个星星F N 或者调下来搞，那那么单麦用其他个平台呢？都无法呢，这点个互丢下啊，这么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哈。
2: 还得的。
1: 那一代如那个幺零滴滴啊，条呢，像如那个炖肠粿都丢得多哦，那么原来没法丢多啦。那个呢，丢下个记录也不低，风波丰富啊，很遗憾啊。
2: 还得的，那你得去工南工用那个 FM 小片下不丢那个情况，哎，南用那么盛行下，应该也得会工累了或者下来搞的啦。那时候都有这个网络，有这样个流量，我这里这个不大网络动的或者个。
1: 因为咱对下讲呢，一路带种手机方面的有这两个某地向人那对买不记录个，那对封装哈。如那个丢下一条一种手机或丢下，也落袋子么？有的伊或者落袋，有的伊办法或者个落袋。都是一种条路或丢下呢，可能就更加个方便。伊那桥子条路未下下位就断断搞只无害，都是难只来办法或丢下呢，也得好点个留起落个啊。这间鬼非常火啊！这间五十六公章，那点那有有的为这个下场的认为进来啊，给到来接下这只为下场就给认为啊，多少在下场？
3: 啊，过两条鱼卖香，录音卖好，
1: 很多啊，行情得多啊，对行情对不？
3: 对咯，
2: 行情得这个蛋白不会怕么？你会过来钓干了？给公公的你这样的下场？
3: 给我过去发点微博发路，然后着急呀呀的，让发么点微路路路过两
1: 不
3: 久了，
1: 不搞
3: 不
1: 搞，不搞不搞的，对吧？
3: 对啊。那些发动发羊毛发的路，发发就不丢发个了。
1: 对啊。那么我接不发电脑发也好接啊，五米啊，五米电梯干到丢不娘不，五米该几个不？
3: 电脑机电脑呀呀了。
1: 没掉的
3: 工了工都要的工，但没有没掉的这种车方面呀，点接呀，维修的，做南方面呀，点锻炼方面呀，点接呀，天气的。
2: 用家干的那个有这个电话主管啊，东西他们互对的。
3: 有这个主管呀，点靠天气，一天气都不坏，这个的好路大都爱有的客个。
1: 那前都那片个物质面呢，他们先给他个治疗，对吧？那个都跟练的条都本来，你都晓了，都乱拍都拉搞这么行动。
3: 我提供下，锻炼也没来得讲个。都没天气，俺们都给会带上咯，都那机会带过好嘞，都锻炼起来嘞，就光大没会带，把外脑个点劲个咯。
1: 就是他爹爹都要摸到电器状况啊，都好端改啊，你能改那个准行的方式，对不？
3: 个只潮嘅啲好咧，按摩咧也啲不好嘅。
2: 就做按摩也啲不好嘅。
1: 对啊。
3: 只潮只潮，强强乜车咧啲哪条？我哋海南啲叫做讲，人家啲按摩嘅咧，叫做讲不一样嘅条。海南啲木巴，伊啲讲老只潮啲腿啦，俾讲骨碌按摩咧，碌按摩啲会有会管缩起嘅，对不？
1: 总之现在一本来被你误搞为那个啦，那个又接触比较多，那这条以后就让你平衡多点啦，都大夫帮你按摩手，这样比较无。

0: 一样啊。
1: 以前人家不管米嘞，讲吃潮汕，我想回来就讲大锅爱来卤按摩嘞，这这这这这吃潮堆嘞，这按摩就不好个嘞。
2: 嗯，爹爹讲啊，那乌鸡乌也会乱乱，但嘛人同伢讲到去公共的那么久哦，按摩爱乌的讲个欧阳啊。
1: 嗯，人讲吃潮无大虾的，大虾无吃潮的，吃潮凹的按摩也不好的。噶那个吃毛还麻的嘞，按摩也不好。
0: 啊，对呀、啊，那么同的啊，针对暗淡的地间啊，好多个啊，好个带起啦啊，那个行进的啊，
2: 地间关系，
1: 没有地间就蛮了
2: 不地间，地间系人啦，马上结束了哈，
0: 地间搞了。
1: 我介绍条嘛，条搞越南那帮
0: 啊，米哥，
1: 越南的澳洲的那有地间那帮叫做。共产党向海洋，
2: 嗯，共产党有说太讲了，
1: 向海洋，
0: 向海洋，啊，
1: 好，
0: 好，再见了，大伯，
1: 多谢越南这些乌地干农家帮头，
0: 好，
2: 再见了，
0: 再会，那么地干国家非常会啊，这些大妈那边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那个下蒋文柱陆建华的这个心志跟条件，再见，
2: 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18: 声远播，这里是。
1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9: 海口 Voice Radio。
6: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

北京时间14:04，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呢是26到33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9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7月10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4:10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直播城市管辖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一个推送。当然大家如果想跟节目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另外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参与节目。
0: 是的，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如果说您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拨打12345进行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感谢大家对于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节目一开始，我们马上进入到管家梳理的环节当中，共同来关注7月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受理情况和信息情况是如何的。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一同连线到作息管家毛家蕊。你好，家蕊。
3: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7号的数据。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004宗，当天处理率为81.27%，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26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13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6宗。以上是7月7日，出租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
0: 好的，也谢谢嘉蕊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反馈城市管理方面的诉求和问题。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进入到管家告诉你，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对烟酒商行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发现柜台内除了摆放有少量的真烟之外，还混杂着涉假的卷烟。面对执法人员的检查，商行老板全程一言不发。近日呢，我们看到海口市烟草专卖区嗅烟大队联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嗅烟分局，针对辖区内开展烟草市场的拉网式联合专项执法的检查，分别对一家涉嫌销售假冒卷烟、一家涉嫌非法这个流通的真烟的这种违规的商行依法予以了处罚。我们也是连线的记者陈敏，给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你好，陈敏。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镇长康路上是有不少的便利店、小卖部，还有烟酒商行等经营场所。辖区的烟草市场监管的重点片区呢，就在长康路之上。那么最近的一天上午呢，记者是跟随了执法组前往了该区域，开展了现场检查。执法人员依法出示执法证件之后，对沿街各烟草经营商户核查是否依法取得、持有且在有效期内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以及许可证是否按规范张贴摆放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严查商户是否按照要求张贴了禁止未成年人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以及售烟等警示的标识，重点排查销售假冒伪劣的卷烟和走私烟草制品等违法行为。在辖区的一家烟酒商行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一核查柜台陈列卷烟。经细致排查，该商行货架上的整条卷烟呢，没有发现异常，但是它的柜台内零散摆放的像荷花、中华、南京、利群、云烟等多个品牌共计16包卷烟呢，这个每个品种、每个品牌的卷烟只有1包，经过他们的初步鉴别，均涉嫌假冒伪劣产品。记者现场看到，涉嫌假冒的这些卷烟和少量正规的真烟混杂陈列，隐蔽性较强，极易误导消费者。那么为了彻底排查隐患，杜绝违规库存，防止涉案假冒卷烟藏匿流转，执法人员呢是进一步对该商行的仓库开展全面清查，现场没有发现其他涉假卷烟的库存。面对执法人员查获的涉嫌假冒卷烟的证据，该商行的负责人全程沉默，对执法询问拒不回应。随后执法人员依法呢，对现场查获的16包涉嫌假冒卷烟进行包装的拆封以及烟支拆断销毁处理，并依法向该商行下达整改要求，责令其立即整改违规经营问题。在另一家规模较大的烟酒商行内，执法人员呢是检查该商行货柜上的卷烟的时候，发现的在这些拆条或者成条的卷烟当中，有部分为非渠道的真烟，个别成条的卷烟在外包装上喷码是被刻意的损毁了。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发现这一批卷烟部分呢是来自省外地区，部分呢则来自省内的其他市县地区。该商行的老板介绍说，为了提升销量，他是从别处收购了这些卷烟产品，没有相关的合法正规的票据。记者了解到，烟草专卖法的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呢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且呢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执法人员表示，经过现场的清点，查获的非渠道真烟共计29个品种，35.6条。执法人员呢，现场是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做进一步调查处理。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谢谢陈敏所给我们做的介绍哈。那么相信在后续的这个拉网排查过程当中，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情况发生，也会严格的按照管理的这个制度去维护市场的公平，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处罚，在后续我们会持续报道。那么大家也可以把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

0: 线索和问题通过12345热线以及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反馈给我们，一同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你我的力量。说完假烟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假酒。在白酒行业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的情况之下，市场呢整体又需求稳步扩容，丰厚的行业利润让不少不法分子呢铤而走险。在市场上也充斥着一些仿冒知名品牌的假冒白酒，借助名牌白酒的市场口碑混淆消费者的视线。
1: 是的，最近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云分局特别联合茅台、五粮液、喜酒还有泸州老窖这些知名酒企共同打假，开展了白酒商标的专项执法行动，其中呢还查获了一批呢涉假侵权的贡酒、纪念酒。这类侵权的假冒酒类产品曾经在以往的专项执法行动当中呢是被多次的查处，它属于典型的侵权假冒产品。
0: 是的，当天执法人员在贵州茅台、保健酒、包括喜酒、泸州老窖、五粮液四家酒企打假办案人员的共同配合之下，对长留镇辖区内的一些超市、便利店、烟酒商行等等这种销售商家进行了突击的检查，重点检查了经营者所售的白酒是否存在假冒侵权，进货渠道是否合规合法，是否落实了这个所证所票等等的一些行为。
1: 位于秀云区长留镇长康路的一家超市内呢，在酒企的这个工作人员的配合之下呢，执法人员对这家店的烟酒进行了一个检查。在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执法人员在烟酒行的角落处首先呢发现了有三瓶贵州茅台集团的贡酒酱香型，同时在这个角落里还堆放着两箱还没有拆封的茅台贡酒。
0: 是的，执法人员呢现场也是介绍发现这一款茅台贡酒很多年前就已经停产了，目前市面上根本没有正规的流通产品。那么在此前几次的酒类产品检查的过程当中，查处的案件也查获过同款的涉假的一些产品。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有限公司打假办的工作人员现场也是对这一批的茅台贡酒进行了鉴定，经过对该批的酒的生产的批次、外包装的细节、防伪码等等的内容进行了逐一的核查，发现这15瓶的茅台集团的贡酒均为涉假的侵权产品。
1: 打假办的工作人员呢也告诉记者，这一款酒它跟真品在包装上其实区别很大，包装上呢没有真品特有的这种防伪印记，同时呢它的瓶盖上的这种喷码字体还有防伪标签，它跟真品那是完全不同。
0: 此外，我们看到执法人员还在角落发现了有四瓶赖茅哈，包装上还标注有庆香港回归特制，生产的厂家是贵州回归赖酒有限公司。执法人员也是解释到说，茅台股份在1998年的时候就申请并且注册了这个赖茅的商标，那么因为连续3年没有启动赖茅品牌，导致商标被撤销，随后了这个赖茅的商标一直处于被侵权的状态，市场上先后出现了各式各样这种赖茅酒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对这个贵州茅台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14年的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最终的审判，那么判定赖茅的商标是归属茅台股份的。茅台集团呢也曾经发表声明，只有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赖茅酒才能够被称之为赖茅酒，其他生产的厂家均为假冒侵权的产品。
1: 对我们的执法人员查获的这些问题酒水呢，这一家烟酒行的店主解释说，这批酒水呢是他们门店刚刚开业的时候由业务员上门推销购入，因为他们创业初期呢缺乏经验，对于酒类产品的资质的辨别知识不够，所以就轻信了这个推销进货，而且这批酒买入之后他们始终没有对外销售，他自己此前也并不知晓这个产品存在商标侵权的问题。
0: 另外，在对长留镇长生路的沿街商铺排查时，发现执法人员发现一家海口秀英的常某通讯器材也有销售白酒的一些产品，店内摆放的白酒产品当中有两瓶标注2017年的批次，售价每瓶110元的天朝上品贵人白酒也是引起了酒企打假工作人员的注意。
1: 经过现场的核查鉴定呢，工作人员确认这款天朝上品贵人白酒早就已经被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停产了，而且现场货品的外包装以及它瓶身的标

0: 标签的细节都和正品的标准不符，属于这种涉嫌侵权的产品。
1: 是的，那么该店铺店主呢也是表示说，自己仅知晓这两瓶酒存放多年，为2017年的生产批次，一直以为是正规的老牌酒水，从没有察觉到是属于侵权的产品啊。检查过程当中也发现，主动普及了这些知识产权，包括酒类销售相关法律法规，细致的去讲解了一些假冒侵权酒水的一些辨别的要点。那么督促商户呢要严格去核查进货的渠道，然后来查验产品的资质，去落实所证所票的这种制度，从源头杜绝购进还有销售假冒的这种侵权白酒的这种行为，合法合规去开展经营活动。
0: 根据统计呢，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呢，总共检查烟酒商店和便利店总共是16家，执法人员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扣押涉嫌假冒侵权的白酒21瓶，共立案2宗。执法人员提醒我们广大的商户，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进商品，并且确保这个商品的质量，还要依法经营，避免呢陷入到经济纠纷当中。在销售商品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正规进货还是回收，都应该提升证据意识，及时妥善地保管相应的票据，以便呢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每节大本章，厚厚大本章，万分多管，脂肪忙背算减背，包括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湿度增加，忙行落管经济来地用用，忙行另家不见爱到家，国妹恢复该烧酒、红酱、红霞，让后年爱传播，我对讲这边，来现连接抓，几方现在抓定。忙不算减肥，而么第六那能够防护，这地忙不该算减肥呢？还好是为第健康为上位，还好是健康个速度会适度。每节大本章，偶尔大本章，完盘多管，脂肪忙不算减肥。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蔬果瓦行，尤其的圣天刚傍暗。以往我就该高风险，要想先得该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此地暴露的恢复及大后脚要吩咐挂忙机，并按照地面图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季节要按照撒梅、撒香、灰马的条要带上猛料，来打两地，减少路收档、流量、接对零。忙行四地的福建落地间行楼，即心理环境。第一点，万分多管，俩起心理帮带数后，非格中气界接对，必先讲非古界轮海分不掉，未博后博对行零零。即地俩起嘅话对，隔俩抛晒汉奸，对地直播中气零。应该至少每打够五节要适度的活动一次，并送到容器里面，迅速辅助该梦内更有行，送播该用对话接对话令等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要红上，多红五线排队少，我对搞更每代数后该高级离楼防止接对。第，好电视里拉达。你别地非家界办馆多了的，就是地没压力，避免去这位多应该接对中去。我必须大众界速对中去，现对过对时目别严密界界，我地好忙暗算界面忙又缓日子。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0: 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的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到，在7月6号海口市举办了党外干部培训班，那么是在进一步加强党外干部队伍的建设，全面提升党外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来自于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50名骨干学员参加培训。我们一同连线到记者方文。你好方文。
9: 主持人你好。
8: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9: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的培训也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局和海口高质量发展需要，精准聚焦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干部双岗履职的实际需求，邀请了海南省委党校、海口市社会主义学院专家教授及相关的部门领导授课，围绕党的2017届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和多党合作的历史与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等专题，为学员们带来了系统深入、案例详实的课程，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贴近工作实际。参训学员也一致认为本次的培训主题鲜明，内容充实，针对性也很强，既是一次思想上的补钙铸魂，也是一次能力上的充电赋能。大家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的培训为新的起点，立足本职岗位和党派成员双重身份，持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建言献策、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实际为高质量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贡献党外干部的智慧和力量。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会持续完善党外干部的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的机制，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党外干部队伍，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8: 好的，也谢谢记者方文所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13: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

0: 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

0: 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海之声，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半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14:3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周日下午的同一时间，也就是14:00到15:00，在这期间呢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随时拨打66801318或是66801319，我们会第一时间呢把大家所反映的关于城市管理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时隔10年国际顶级的武术套路赛事重回中国。在7月7号，2026年的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正式开赛。我们作为海南自贸港首次承办的国际顶级的这种单项赛事，本次大赛呢也是集结了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健儿同台竞技。
1: 在比赛期间，海口凭借自贸港开放的政策优势，精细化了赛事的服务和丰富了文体联动的场景，高标准的完成了比赛的保障工作，以专业的办赛水平，包容的城市风貌，赢得了海内外选手的广泛好评。
0: 是的，本次世界杯是继2016年福州举办的这个首届赛事之后，时隔10年再次回到中国。赛事呢设男女各11个竞赛的项目，涵盖了拳术、长器械、短器械，还有对练4个类别，将会决出22枚金牌。
1: 在这个比赛的开幕式上呢，海口市艺术集团的省内的多家文体单位也是为大家呢献上了独具东方韵味，包括我们海南特色的一些武术文体的展演，向世界呢展示了海口的风采。海口市艺术团的副团长说呢，这种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在我们海口举办呢，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把文土文化和武术文化相融合。这次的这个比赛的开幕式演出是在省旅文厅的指导下举办的，由蒙陆光导演来担任总导演。
0: 是的，在赛场上我们看到各国的运动员相继亮相，展现了精湛的武术技艺和这种昂扬的体育风貌。东道主中国队依然是第17届世界锦标赛的成绩选拔规则，选派了男女各4名的选手参加像长拳、南拳、太极拳、棍术、剑术8个小项的角逐。那么首次登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场的中国选手杨亚林一举拿下了男子长拳的金牌。赛后呢，他也说到能够在家乡为祖国出战，倍感自豪。熟悉的语言环境也是周到的细致赛事的保障，让他心态非常的平稳，发挥稳定，也收获了这一份来之不易的荣誉。
1: 同样来自于中国澳门的选手王永兴呢，他也拥有多年的习武参赛的经历，也见证了多项国际武术赛事的发展。他说呢，这一次世界杯能够在我们的祖国举办，这让他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很早就已经开始备战了。在赛场上呢，很多对手呢对他来说都是一路相伴共同成长的老友，既是竞技对手也是武术挚友，所以他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次比赛向世界传递我们中华的武术文化。
0: 是的，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国际武联的6大官方赛事之一，本届的赛事组委会会统筹多部门去构建全链条的保障机制，将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和城市的这种配套能力深度融合，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利好政策，全球的参赛选手还有技术官员、国际媒体将会实现了便捷通关，大幅降低了赛事的国际组织成本。优质贴心的全方位保障也是赢得了各国参赛选手的纷纷点赞。韩国选手李荣贤呢在赛后呢也是告诉记者，海口有直飞首尔的航班，出行非常的便利啊，这里环境优美，美食丰富，赛事组织细致周全，在这里参加比赛让人非常的放松。
1: 是的，据了解呢，海口从去年9月份成功取得这项比赛的承办权以来，省市两级的专班积极的统筹跟协调，快速行动，系统的推进了各项筹办工作。本次的世界杯赛事期间，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还有武术文化展这些配套活动呢也会同步开展，还推出了观赛加旅游这样的精品线路。这些活动呢也为我们广大的武术爱好者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相互交流的平台，孩子们呢也因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比赛的第一天呢，有这个市民朋友呢专程带这个孩子到现场去进行观看，他希望呢孩子有机会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的武术文化。
0: 是的，立足体育赛事名城建设，海口市呢推出了赛事的票根经济模式， 观众呢可以凭比赛的票根享受到合作景区酒店餐饮商圈的专属优惠。同时我们看到武术文化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进酒店的这种活动也是持续放大了赛事的流量效应，体育赛事文化传播还有文旅消费正在深度进行融合，以顶级赛事持续去擦亮椰城体育的名片。那么同样说完这个武术赛事哈，我们再来关注到2026亚洲的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哈，也会在7月12号到18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举行。那么届时一共16支的亚洲青年排坛劲旅哈，将会齐聚椰城，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呢也将会主场作战啊，来争夺明年 U19 男排世锦赛的直通名额。
1: 这次的比赛呢分为小组赛、排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全部有48场比赛都集中在我们五原和体育馆两片场地同步进行，每天都会有8场对决上演，单张单日门票就可以观看呢全天全部的比赛。赛事排名前4的队伍呢将会直接获得 U19 世界男排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0: 同时我们看到目前赛事已经正式对外售票了，还会推出分层的这种阶梯票价，涵盖了学生家庭还有资深球迷多元观赛的需求，最低只要19块钱就可以去观看全天的国际赛事。本次赛事唯一的官方购票渠道是票星球啊，微信小程序还有 APP。赛事的门票可以实行实名的购票的模式管理，观众入场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证件才能够进场观赛。
1: 是的，作为东道组呢，这次我们中国 U18 男排坐镇 A 组，同组的还有来自于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两支代表队。据介绍呢，中国队全部的场次都会安排在一号场的黄金晚间时段，其他的各组强队云集，对抗也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像 D 组就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沙特，而 B 组呢会有上一届亚军实力强势出战， C 组呢泰国和中亚多支队伍的出线名额呢也将会展开一个激烈的角逐。
0: 亚洲68男子排球锦标赛是亚洲青年排球最高的规格赛事啊，每2年举办一届。
1: 对，欢迎大家呢到现场进行观看。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呢我们海口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工程首个路段沥青的铺摊工作的一个情况。最近呢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合物料的铺摊还有碾压完成，海口海文南路的市政化改造工程椰海大道海文北路的沥青路段的一个摊铺已经全面完工，这也标志着这个工程首个路段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为后续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定了坚实的基础。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孙小晶。你好小晶。
2: 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好的，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工程全程大约是 4.3 公里，南起海文高速联络线北至白驹大道，是海口市重点民生工程之一。本次完工的椰海大道至海文北路段全长呢大约是500米，属于项目北段率先的完成部分。在改造前呢，这条路段呢因为运行的年限较长，路面出现了裂缝、坑槽还有沉陷等病害，加上原设计的标准偏低，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呢让道路的承载压力持续加大，不仅影响了市民日常的出行体验，也制约了沿线商贸物流的一个运输效率。那么这一次的改造呢涵盖了路面结构重建、排水系统升级、交通设施完善等内容，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大约是60公里，双向四车道。那么自从今年3月启动道路施工以来呢，项目团队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调度施工力量，为了确保施工的质量，项目部严格遵循设计规范以及施工的标准，去掉这个沥青拌合、物料运输、路面摊铺还有碾压成型等核心工序，细化了各个环节的一个施工工艺还有管控的标准。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沥青的摊铺对于温度和时间的要求极为严格，混合料呢从出站到摊铺完成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团队克服了高温作业、交通组织复杂等困难，采取分段分幅的一个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那么目前呢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海文大道海文北路段机动车道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接下来将集中推进人行道建设、交通标线施画，还有路灯安装等附属设施的收尾工作，预计在7月底全线的正式通车。那么与此同时呢，项目的剩余段，也就是椰海大道海文高速，仍在加快的建设当中，全线呢预计在2027年年底前贯通。海文南路市中化改造工程全面建成之后呢，将会有效地缓解海口与文昌方向的交通压力，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进一步地优化城市路网布局，为沿线的居民出行、商贸流通，还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小金。
2: 是的，也非常感谢小金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小贤，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内容，琼山区红旗镇它的昆虫养殖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最近呢，走进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呢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有2米高的一个立体养殖的一个架城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呢，养殖河当中呢有很多的像这个黄粉虫、大麦虫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些呢小虫子、昆虫。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呢，他们会在其中呢来穿梭不停地去查看这些群虫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况。目前呢，基地呢养殖的这个虫子达到了3-4吨，总量呢是超过了3000万条。目前这个地方啊，是我们海南省唯一规模化投产的一个昆虫养殖科技企业，专注于昆虫养殖以及呢全产业链的一个开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新业态，以及呢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惊喜。海南发展昆虫养殖产业可以说呢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和突出的，因为呢海南是热带气候，采用这种立体养殖模式，再加上呢配套的这种温控、通风和饲养系统，就可以实现呢全年不间断的一个生产。此外呢，这家企业还和海南大学合作，他们培育出这种耐高温的大麦虫品种，让适合热带地区的一些优质的种质资源能够在我们海南扎下根来。这个产业的发展落脚点呢，也在于带动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呢农业的一个发展，以及呢我们农民的增收。那从它2023年8月份成立以来呢，目前的话呢，它已经呢是给我们的村民开辟了一个新的征收的一个路径。目前这个地方呢，有不少的村民是就近到车间里面去就业，他们参与呢这个投料和调配，还有烘干加工，以及呢成品包装等等工作，每个月都能够有3-4千的一个稳定收入，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够兼顾务工与家庭。虫子虽小，但是它的产业链条却很长。目前这家公司呢正在规划二期项目，将会建设蛋白提取、烘干、杀菌等加工区，开发昆虫蛋白粉、虫干，还有呢宠物饲料这些高附加值的东西，会打造出一个科研的研学基地，让城里们的孩子们也可以来上一场冒险，亲眼来见证一下这些虫子如何养殖，如何变废为宝。这种养殖加工加研学的全产业链的模式，也让小小的虫子串联起了农业增效以及农民增收的一幅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好，那么关注完关于虫子的养殖之外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新坡镇拟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为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昨天呢，海口市住建局就新坡镇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事宜，也是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称的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我们海口拟将新坡镇申报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这个申报的一个事项前期已经历经了实地调研、专家论证这样的一些程序，为了确保申报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充分的反映民意，凝聚呢社会共识，也特别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新坡镇呢位于我们海口龙华区，历史悠久，是我们海南十大文化古镇，具有五朝八遗迹，长期发展过程当中呢还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新镇格局。它的乡村保留了非常典型的琼北火山石民居的这种聚落风貌，现存中国传统村落一个，省级文化保护单位四处，市级文化保护单位三处，没有定级不可移动的文物有57处。那么这次的这个申报呢，可以说呢对于我们海口的整体发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海口市住建局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跟传承，它是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所以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也可以呢踊跃的建言献策，共同守护我们海口历史文脉的贡献力量。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明天下午再会。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02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依然在3点到4点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今天呢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为群众办事室的职能部门上线特别节目，来自于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上线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跟大家来关注到旅游文化体育建设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也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副局长黄凌云，欢迎您，黄局。
1: 你好。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张继月，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二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也正在通过网络视频同步进行直播。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海口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节目的直播一开始，我们也是看到窗外哈下起了比较大的一阵阵雨，我们也是时刻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信息。目前海口气象台呢也是在发布相应的预警信号，那么稍后我们

0: 我们也会关注天气的一些变化，提示各位，在稍后等到这个下班的时间段，如果降雨还在持续的话，也希望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稳驾慢行，同时要带好雨具出行，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各位呢，也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内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也会在线的帮助大家进行问题的解答。那么在一二三四五的平台当中，其实关于啊这种旅游类的办件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一同回顾到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办件总结，去关注到七号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一些办件受理情况，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3: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4: 还别说啊，这个单车租起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5: 那是啊，随借随还，解决我们到公交站的最后一公里。
4: 好了，哎，公交车来了，快走快走。
5: 哎，等等，你停在盲道上了。
6: 别让自己的方便变成别人的麻烦，共享生活，共筑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播出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今天呢，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职能部门上线周的特别直播节目，来自于秀英区的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近一段时间秀英区范围之内所开展的这种特色活动。应该上半年的话有非常多的这种活动，例如像五月秀英的火山荔枝月啊，包括端午节的这个洗龙水，它本身也是在这个西海岸的这个范畴之内，也是属于秀英区的这个辖区。包括荣山寮的这种沙滩市集，都在这个朋友圈里一直在刷屏哈。首先呢，就请这个黄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有哪些特色的活动的举办啊？包括效果怎么样？
7: 上半年的话，我们秀英区主要是围绕山海相依开展了丰富的旅文活动。像我们的春节期间，火山口有登高祈福，长影奇幻乐园有国潮非遗庙会，海南野生动植物园也有一些亲子活动，以及我们荣山寮村也开展了那个村咖开放麦，还有艺术市集的活动，就是把传统的年味和这个新潮的玩法叠加到了一起。五月份我们秀英区举办的这个秀英火山荔枝月的活动，是开展了就比如火山荔枝王大比拼，还有农文旅市集，还有摩旅骑行等活动，也把这个首次把我们荔枝王的这个主题市集搬到了我们的荣山寮沙滩，实现了这个火山荔枝和这个渔村的一个互动。像我们的端午节假日，我们的加热海滩和火山口公园都推出了这个洗龙水的活动，荣山寮也举办了这个沙滩的音乐会，把咱们海南的这个传统的民俗也做了一种年轻化的表达。这一系列的节庆活动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市民游客们都比较好评，然后我们也希望把秀英打造成我们这个海口近郊的一个旅游度假的一个目的地。
0: 是的，整个秀英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同时我们通过黄俊林的介绍当中也是感受到了，不光光是有海，还有山，还有很多这种乡村特色的一些旅游产品的一个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秀英的这个宣传标语叫做山海秀英哈，是有山又有海，其实能够在海口近郊去感受非常多这种特色的这种文旅活动，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应该年年都有特色，年年都有不一样。上半年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海南省的春风村语文化惠民的这个活动，也是进入到了秀英区来开展。那么这个活动，它是比较惠民的啊，这样的一个普惠性的活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这个乡村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范畴之内，包括它的覆盖面怎么样？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吗？
7: 好的。 就春风岁雨活动，它这个活动汇集的群众还是挺多方面的。它所有的演出全程都是免费的，让群众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业的咱们这个精品的节目，也丰富大家的日常的文娱生活。其次呢，还现场也会有图书阅读、摄影展览、科普问答、技能学知识，然后也可以。

0: 参与互动，拿一些小礼品，村民们也可以上台表演，有一些本土的农产品也可以在现场免费展销。我们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在汝邑村的已经开展了，就是也是咱们海对海秀镇的汝邑村，在就是咱们海口市的春风春雨的这个启动仪式。然后接下来8月份还会有3场专场会在我们秀英的村和社区落地，然后目前3场的详细时间还在统筹中啊，稍后会向大家及时的公布，也欢迎大家留意咱们的秀英旅文的公众号。
1: 每次这个活动应该是有非常多的市民群众的一个共同的参与哈，也是体验到了这种各种各样各色的这种活动，在家门口体验到了这种质量比较高的文旅的活动。那么除了像在这个节庆当中啊，惠民演出，我们看到整个的这种文旅的业态的丰富啊，包括整个这种特色活动的一个打造，也是下了非常多的一个功夫的。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丰富整个的业态啊，提升游客游玩体验这个方面，还有哪些配套的一些保障的这种措施在持续进行呢？
0: 好的，就是除了办活动，我们也重点在软硬件上都有一个同步的发力。像硬件上，我们也持续了完善我们像比方说我们荣山寮村的重点区域的停车、交通，还有环境卫生整治的一个配套。像软件上，我们也优化服务，推出了我在荣山寮的智慧小程序，还有就是我们节假日也会联动执法、环卫，还有联防，还有属地政界等多部门多单位，然后保畅通，然后提升我们的服务，让游客们玩得舒心，玩得方便。
1: 就整个的游玩的体验，除了这个特色的活动之外，它的顺畅度哈，包括来了之后它的这个收获，以及想不想再下次来再参与到我们后续的这种活动，都是通过这些细节的服务和配套的这种保障来进行的。包括我们每一次这种活动完成之后，整个收获的这种口碑和大家满意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对秀英片区的啊这个文旅活动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啊，包括上半年应该说是告一段落，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几个主要的活动，在下半年随着这个气温逐渐的转凉，进入到了更旺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和热度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也会带来更多的这种特色活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到这个秀英旅文的微信公众号去做更多的这种了解。那么首先我们了解完上半段的这个情况和上半年的一些工作状态之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啊，正好孩子们也都考完试要放这个暑假，暑期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的黄金时间节点，也是一个热门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在这个暑期可能会在这个亲子游玩啊，包括这个亲子游，刚才您也说到是这个近郊游，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有一些路线的推荐，在这个下半段的时间，我们也是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吧，在秀英现在这个针对暑期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活动呢？
0: 我们暑期也是重点是推荐2条精品线路。第一条是咱们的火山科普线，它串联了我们的火山口公园、火山的古村落，还有我们的最近比较热门的，比方说牧场、大树农场、西河牧场等，还有我们的海南野生动植物园，它适合就是带孩子们探秘地质、亲近自然。然后另一条路线就是咱们的滨海休闲线，我们也是涵盖了咱们的西秀海滩、假日海滩，还有我们的荣山寮渔村以及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而且咱们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也是咱们海南岛欢乐节的这个主会场嘛，然后也非常适合玩海观光，还有这个夜间的一些娱乐。
1: 是的，刚才说到这个长影，也是近一段时间它有非常多的这种特色的活动的一个展出啊，包括像这个打火花呀、打铁花呀，以及这个烟花的一些表演，也是能够在夜间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去处哈。因为相对而言，白天的话还是气温比较热的啊，然后夜间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大家呢也可以在这边去感受夜间游乐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一个是长影，刚才有过介绍啊，是作为海南欢乐节的一个主会场的活动的地点，开幕式的一个地点，包括它所推出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另外的话，就是荣山寮村是作为秀英区一个非常重点宣传的一个村落啊。去到现场，就因为他其实说实在的，很多就是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些还是没有去到过的啊。在我的这个多次推荐之下，去完之后发现，确实很好，口碑特别的好。然后他因为正对的这个朝西的一个落日的观景点，一个观夕阳这样的一个落日的观景点是非常好看的啊，整个晚。

0: 峡，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放松的这种海岛的这种体验。另外还有就是海南科技馆其实也在我们秀英的这个范畴之内。那么刚才说完长影之后，我们还想知道暑期里像荣山寮啊、科技馆呀、会不会有一些针对孩子们的这种专属的一些专场的活动，像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做手工的一些活动，还有刚才所说到夜间的一些试题研学体验，我们是如何开展的。
1: 好的，像我们的荣山寮8月16日就是咱们南海的这个开渔的节点，然后荣山寮也会举办第三届的荣山寮开渔季主题活动，然后本届的活动会较前两届会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次的开渔季活动呢也会同步推出我们荣山寮的这个研学的体验研学的路线，但是具体的活动咱们就请大家关注我们秀英旅文的公众号。
0: 是我们看到在直播间里这位叫做栀子花开的朋友留言，他说欢乐节的话长影那边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吗？就长影他这个票是有一些调整，就以前的话可能是一票通，但现在的话是有入门票还有这个一票通，它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像欢乐节这边我们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吗？
1: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长影奇幻乐园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它欢乐节期间它是那个首道门票是可以是免的，然后但是进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节目不有一些项目是会需要
0: 额外付费的、
1: 而且就是咱们现在长影推出的这个年卡也是非常的优惠非常的划算的。
0: 对，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有买到这个年票啊，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给过大家一些赠票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这个赠票还有买年票的这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大家赠出去的这个票大家好多都已经买过这个年票了啊，所以更多的这个福利包括一些优惠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看具体景区所推出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这个秀英旅文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间，其实也是跟大家去介绍总体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啊，包括一些总体的这种优势啊，总体的一些优惠活动也会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大方面的介绍。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也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内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之后会回复大家。我们还有看到就是秀英她的这个旅文宣传，它是有一个就是旅游攻略地图的这样的一个小册子，还有一张这个大的宣传折页。我之前是看到过，它有那种手绘的方式，特别的漂亮哈。然后暑期这种外来的这种游客，我们有没有推出一些像这个文旅的这种导览的手册、线上游玩的一些攻略，方便大家一站式的去规划行程，或者说哪里可以拿到这个小册子？包括就是在海南生活很多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这个媒体圈的一些朋友，看到之后发现，哎，还有很多我们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景区景点，还有在秀英范围内的，去到之后发现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 我们这个秀英的这个旅游地图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更新的，我们是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整理，就是我们秀英重要的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然后酒店，还有一些推荐的一些美食，少部分推荐的美食我们都汇集在我们这个旅游的宣传折页里面。像在咱们的港口，还有我们秀英区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就是在我们的假日海滩，还有我们主要的景区游客中心，还有我们这个乡村旅游点，比方说像荣山寮村、像大树农场这些乡村旅游点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都可以领取。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秀英旅文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实时更新一些我们的最新的游玩攻略，然后方便大家一站式的这个规划行程。
0: 是的，给到大家这个信息量还是比较多的哈，大家去这个公众号多翻一翻多看一看啊，有可能很多这种福利啊，包括给到大家争取到的一些优惠都会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持续的进行发布和更新。那么大体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接下来暑期的一些活动就先聊到这儿哈。其实我们看到在1234平台当中还是有一些涉及到我们这个旅文方面的一些办件的啊，包括群众的一些建议也好啊，包括诉求也好等等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首先来结合1234的一些热点还有这个诉求的一个大数据的汇总啊，每年的这个像夏季游泳啊、住宿、外出的娱乐市民的活动增多，12345热线的这种旅文类的诉求也随之上涨。那么近期我们想聊一下关于12345办件当中的一些诉求，它集中在哪几类，包括我们目前这个局内哈对于这个热线工单建立怎么样的一个处置和保障的一个机制，来保障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能够快速的得到解决呢？也请二位来给我们做一下回答。
1: 每年的这个6月到9月咱们秀英区也是就是暑假的这个消费旺季嘛，像

0: 游泳啊、滨海住宿，还有KTV 娱乐的消费也是增多的。一二三四五的社旅工单主要是三类，一类是这个游泳场馆，还有健身的这个的这样的类这种类型的工单，一般都是什么类似于泳池未按照承诺开放、啊、退卡退费，还有就是预付卡，就比方说商家撤场余款不退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二类是咱们的住宿业态类，包括酒店或者民宿服务不到位，然后还有一些取消订单的一些争议等。第三主要还是文化娱乐场所类吧，主要是针对就是 KTV 的一些格式条款，还有未成年人入场的一些争议。主要是针对这些工单，我们秀英区也是秀英区旅文局也建立了一个三重的保障机制。第一个是首接负责、限时响应的一个机制。我们社旅的这个紧急投诉，我们是30分钟内签收响应；像一些一般的投诉，我们是2个小时内联系当事人或者到现场或者是电话进行一个核查。紧急件一般都是24小时办结，其他的投诉是48小时办结。第二是我们就是分类处置、部门联动，我们对单纯的消费纠纷，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协调经营的那个主体进行调解。涉及一些比方说无证经营、安全设施缺失等一些违法违规的，我们也会及时的抄送给我们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查处。第三是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数据的研判和这个源头的治理。我们每周也会梳理我们这些高频的投诉点位，对反复这些被投诉的泳池啊、民宿还有酒店，我们也会开展专项的检查和行政的一些约谈，推动我们这些像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的一个转变。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就是比方说像我们的游泳办卡也要看清的有效期，还有退费条款，网上订房也要留意退改规则，消费时也要保留票据还有证据，然后遇到纠纷随时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2345，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
1: 是的啊，这也是我们相关部门在整个旅游这个出行体验方面，整个旅游体验所做的一些保障的这种工作。那么后续我们也会结合12345的这种实际的办件来给大家做一些线上的跟进和解答。那么同时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一声非常大的这个雷声哈。目前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跟进情况，我们也是再来插播一下天气的最新消息。那么截止到目前，海口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的市区包括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就我们看到这个主要也是在秀英辖区范围之内的这几个乡镇哈，整个的这个风力一直是到这个下午5点钟左右会出现雷雨大风的这种天气，风力会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局地的这种强降水。那么也希望我们各位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一下安全。那么目前呢也是发布了海口市城市的内涝预警。那么以往比较容易积水的一些路段，在目前的这个降雨量和预测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积水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时刻关注降雨的一个情况，如果等一下在晚高峰时间段还有降雨或者比较明显的这个情况的话，也会跟大家实时的关注积水的一些信息。各位呢也可以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和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是进入到12345播报啊，去一同连线到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跟我们来汇总一下目前的办件受理的这种情况和数据。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李鹏。你好李班长。
2: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七号的数据汇总情况。
2: 好的。7月7日的话，12345海口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744件，满意率为93.10%，其中咨询类办件的话是4952件，投诉类的话是3981件，挪车服务类的话是1404件，建议类的话是66件，其他类的话是341件，接下来我们比较关注的话是咨询类的五大热点问题。第一个的话是有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第二个的话是招生和考试问题，第三个的话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第四个的话是企业注册、注销、变更等问题，第五个的话是房地产交易问题。接下来的话是投诉类的前五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是主要是占道经营类问题，第二个的话是物业管理类问题，第三的话是噪声污染问题，第四的话是违章停放问题，第五的话是退费纠纷问题。如果大家遇到以上相关

0: 关的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我们1235热线，或者是海口，或者是关注我们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自主填报反映问题，我们都会为大家及时解忧。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昨天的这个受理案件情况，主持人。
1: 是的，好，也感谢班长您的介绍哈，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在线听你说，民生直通车。
1: 那么结合12345的办件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回复市民朋友的一些诉求和问题，以这个案例进行剖析哈，也给我们更多的收听节目、收看我们直播的一些观众做一些提醒。我们首先来看到的第一类的这种办件，就是关于这种办卡类的一些投诉的相关问题。我们首先看到第一则办件是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在25年的10月啊，当时支付了1000多块钱购买了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长安路2号假日海滩这个往前直走500米叫做海口天佑大酒店的游泳票，一共是30次一年之内有效。那么当时他买完票之后去了十几次，还有20次左右，但是这个酒店呢在26年的3月已经撤走了，到现在也没有退款，所以说希望能够相关部门介入，去把这个商家剩余的这个款项或费用能够退回，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理啊。那么这一则办件也请二位来给我们做一下答复吧，目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3: 这个办件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这个办件它是今年3月份发生的。我们接到投诉以后呢，第一时间就跟天佑大酒店泳池管理酒店方联系了，相关经过相关情况的了解，酒店确实是因为经营不善，然后导致了撤场。然后原先我们市民所办的这些游泳的卡、是无法再使用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是跟酒店的管理方做了多次的协调，然后要求酒店一定要妥善的去处置这个消费卡的这个退费的问题。但目前来说，我们从三月、四月、五月到六月至今，也多次跟酒店的管理方在那边在积极的协调联系，但是酒店的管理方一直是以上级未拨付这个资金，然后无法退款。然后在这里我们也建议我们相关的消费我们消费者啊，要在消费这方面的预付卡、泳池卡的时候，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会继续持续的去跟进这件事情。然后尽量为大家解决这个事情。
1: 对，我们看到其实类似这种办件啊，它有的时候是不同的部门在处理。我之前有工商局处理过，有市场监管处理过，然后这回又是我们旅文部门来进行处理。就是我们在中间是做协调的作用吗？还是说是有相应的执法的权利呢？
3: 我们在中间主要是做协调的作用。
1: 那如果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协调这么多次，这个他就一直以就是真的有没有上级我们且不论，反正他就是一直拖着没有解决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有更有力度的这种方式，例如联动到多部门有执法权或者有处罚权这样的一个部门，去直接去进行相应的这种处罚和协调呢？
3: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跟市场部门有联动过，但市场部门也是因为当时他们购买这个泳池卡也是明码标价了，所以经我们双方的去跟市场，我们旅文去协调这个事情，后面还是没有办法去退这个钱给他们。
1: 就您刚才也说到一点，就是要去留存相应的证据啊，包括去签署相应的这种，这也不到合同，因为1000块钱可能也不到签合同，这个可能是协议。对，就购买这个游泳卡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那么通常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交了钱，包括还有后续我们看到有类似的这种小区里面的哈，可能都不会说是有协议，因为他就在家门口，觉得也相信和信任，交了钱之后就一直在使用，后面也退不了这个钱，就更多的这个协议应该如何签署，包括您说的这个有些注意的这种条款，哪些是需要写上的才能够在之后更好的进行维权呢？
3: 我们的建议是在买这类卡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使用期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退改的规则，这两点是非常重要，必须要明确的，因为我们处理这个事情也是主要以这两点为基准。如果商家在这方面违反了这个规则，我们也会尽力度去把它协调回来，把这个钱。但以目前遇到这种情况来说， 如果是三

0: 更加违反了这方面，我们都可以99%的协调成功。
1: 这个协调的话，就是也是看商家他的这个态度了哈。
0: 是的。
1: 包括商家配合的话，自然协调就会快。但是，如果有这个条款或者是有这个协议的话，即便他不配合，我们最后也可以采用司法的这样的一个手续啊，司法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维权。当然也希望我们这个尽量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在选择，这个办卡的时候啊，就要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经营情况。有各种各样这种办件。我们先来看下一条，因为上一条我们刚才也是了解到，目前在协调当中，可能没有这么快帮助他协调。后续的话，我们协调之后有一个结果再来做反馈。
0: 是的，是的。
1: 下面的这一则办件是，也是这个通过12345反映，在4月2号，今年的4月12号啊，2026年4月12号办理的秀英区蓝城大道海岸豪庭泳池的游泳卡次卡，管理方办卡时呢是告知他每天固定开放，但是游泳池开放的时间非常的不固定啊。那么就导致他这个办了卡之后只游了2次泳，然后多次去还是不开放，然后这个游泳池也管理的并不规范，没有配备救生员，然后也是想退款，但是目前还在这个退款的这个协商过程当中。这一则办件我们有去跟进和交流吗？
0: 这则办件是这样子，当时我们结束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因为市民的投诉有涉及到泳池管理不规范，还有一个是没有配备救生员，然后我们非常重视，就到现场去核实这个事情。然后确实市民投诉是属实的，他们没有在管理这一方面比较规范，还有就是没有配备相应的救生员。
1: 这个看他所描述的应该是小区内部的这个泳池。
0: 是的，是的。
1: 他小区内部的泳池，因为有一些泳池它的这个深度不是那么的深，就是它这个配备安全员是有固定标准，就是任何的泳池只要是开放的泳池都需要配备吗？还是说是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尺寸，多少立方米的这种泳池才可以配备呢？才需要配备呢？
0: 只要是开放的泳池，根据它的开放的面积，然后配备相应的救生员的数量，这个
1: 数量，
0: 对，这个是在他们办理相应的手续的时候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满足才能去开办。
1: 那首先确定第一点就是他的管理确实是不规范，
0: 是的，
1: 这个救生员也没有配备。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0: 我们市民举报的情况是属实的，然后我们当时就直接下了整改通知书。然后他必须在我们规定的时限内去完成整改，然后整改以后才能继续的经营。
1: 就是先暂停营业，然后等到他配备了相应的人员之后再开始，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他这个一直没有固定什么时候开门或者什么时候营业这个情况，他是怎么样去界定这个固不固定时限的这个问题呢？
0: 我们正常来说的泳池，它的经营时间它都会上墙公示，在什么什么时段内它经营到什么什么时候，到什么点截止。如果说它的经营时间不规范，或者是说今天开一天明天开一天，这是非常影响我们的市民的一个游泳体验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求必须要按照自己公示的时间来经营。
1: 那他现在就已经是没有按照经营的这个公示的时间来了，那我们是处罚还是先允许他这么就是先警告他一次，我们后续要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经营时间这一块我们是先下整改通知书，然后他做好整改，根据提交的材料，然后我们研判再允许经营。
1: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前两天综合行政执法来的时候说，他们有一个叫做包容审慎的这种执法。
0: 是的，
1: 就是首违或者首犯他尽量以这种劝导的方式为主，也是尽可能的把这营商环境做得好一些。那么像这个情况，我们在经过劝导之后，或者说经过整改之后，到目前为止他这个不固定的经营的情况有好转吗？还是说还有这种情况？
0: 他因为现在这个泳池，他因为是市民的投诉，然后他还在整改期限当中，所以还没有开业经营。
1: 就第一项他这个没有配备安全员的问题还没解决。
0: 是的。
1: 那这第二项可能后续才会有调整。那现在市民他的这个诉求是想把这个钱退掉，那现在能把这个钱退掉吗？
0: 当时我们到现场跟酒店跟泳池方他去沟通这个事情，他们还是积极配合，非常的积极配合这个退费的事项，然后当场也是把那个费用退给了消费者。
1: 已经退掉了。
0: 是已经退掉了。
1: 对。就

0: 真的，这一个半价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解决了，但是后续的话，更规范的这个经营还需要我们整改之后再看一定的这个效果。
1: 是的，它牵扯到泳池管理规范方面，所以我们也会加大整改力度，然后必须要合法合规安全的去经营。
0: 对，因为有很多新海南人来到海南之后，其实对于小区里面有泳池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

0: 向往的哈，
1: 是的，
0: 就是能够在家门口游泳，然后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是有一个非常惬意的这种心情。但是如果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把这个原本好事变得不好了啊。
1: 是的，
0: 这第二则办件，我们再来看第三则类似的这种办件，也是市民通过12345反映，秀云区大华锦绣37的业主小区游泳池办理的也是次卡，然后卡上有效期截止到2022年，但是这个购卡时承包泳池的老板告知，只要不换这个承包商就可以不限时间使用。目前呢，他这个游泳卡还有20次的这个使用时间，但是承包商在未更换情况之下拒绝他继续使用这个游泳卡，认为不合理啊。那这个情况我们有了解，是如何处理解决的？
1: 嗯，我们当时这个办件是通过电话去核实的，然后市民这边有提到，就是他的卡是22年办理的，然后到了目前就是26年，商家那边跟我们说是没有说过这个话，
0: 嗯，
1: 然后市民这边说是商家有口
0: 不清
1: 了，对对对，
0: 嗯，
1: 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判定他哪边是真哪边是假，所以我们还是既然市民投诉了，我们还是尊重市民的诉求，
0: 嗯，
1: 跟商家去协调这个退款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协调了经过几次协调，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0: 嗯，
1: 然后在这里也是想跟各位广大的市民，尤其是要准备办游泳卡的市民说一声，就是我们在办卡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看他商家的公示贴在墙上的，就是销售的一些规则啊。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他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他有效期，卡的有效期，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退改的规则，这两点必须要满足，然后您这边再建议可以拍个照，如果后续有什么扯不清的问题，我们可以去介入协调，这一方面的协调成功率还是非常高。
0: 对，留存相应的证据。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游泳卡的这些诉求啊，其实跟健身房的这个诉求有点异曲同工的这种感觉啊，然后都是属于这种预缴费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目前我们针对这个比较共性的一个问题吧，啊，你看现在小区里边，它其实说实话哈，就是刚才说承包商很多的这个小区，它的泳池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承包给第三方这种培训机构的，或者说是有这种体育的这种机构的这些老师们，然后去做这个日常游泳池这样的一个运营。那么这个就有参差好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这个运营的好，或者说他服务的好，大家认他，这么就良性循环，就一直一年就续下来了。但如果说他本身的这个服务不是很好，他的这个今年不行，明年换一家可能还不行，就一直在换，一直在调整。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及我们在选择像第一个办件哈，属于这种酒店类的，以及像健身房有些也是专门有这种游泳池的这种健身房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行业主管部门给出一些更官方这个意见？你例如说有些行业部门他在这个官网上会公示一些这个白名单的一些企业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推荐吧，就能够让大家选择这些更安心，或者说他有一个第三方监管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资金监管这样的一个账户，保证他预收的这个钱必须是达到一定的这种服务阶段之后才能够去提取这样的一个费用，就是我们后续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吗？
1: 经过、
0: 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或者说尽可能的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
1: 首先就是如果说在退费或者是管理这一方面接触比较多的泳池，我们首先第一点先让它整改，还有就是退费这一方面，他要是就是屡教不改这种情况，然后导致了后续跑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我们有他后我们他办他办证的时候，当时后台是有他相应的信息，如果他在这方面一直是这样子，因为很多其实我们辖区内很多泳池他都是办几个，就是一个名字办几个证，
0: 是，
1: 哎，是，然后如果还是就是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好转好改，然后后面我们会把他拉入那个黑名单，然后就再也这个人他就再也不能，包括他相应的一些有联络有关系的一些就是救生员这一块的都不可以再去经营这个泳办这个高危证，然后不可以再继续经营。
0: 哦，就在泳池的这个办理的证件，它属于高危类的这种证件。
1: 是的，是的。
0: 哦，就他的这个处罚力度现在还是

0: 比较强的啊，因为他就是哪怕你老板啊，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我这个实际他管理的这个人他自己不是法人啊，他是有家里的可能亲戚或者说是自己的父母当这个法人，然后他最后受处理的反而不是他。那么如果按照您刚才所介绍的，不光光是这个法人或者说公司的这负责人要受处理，以及他连带的所有的救生员和他这些有资质的这些人员都要受处理，所以说他就形成了一个内部的自己监管自己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么这个情况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有没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它的这个震慑效果以及实际的这个管理效果怎么样？
1: 因为就目前来说，我们秀云辖区内的这些泳池的商家都是挺好沟通的，
0: 嗯，
1: 就目前还没有说发生过这种屡教不改的情况。
0: 明白了哈，那么大家在之后如果说想要去游泳的哈，主要针对游泳这一个特定的这个品类哈，想要在小区里也好或者酒店里也好，都可以去放心的去这个使用，还有这个去进行这个购买一些次卡或者月卡怎么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给出的一个提示一样，一定要去签协议，一定要有相应的这种退改啊，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果说过期之后到底能不能继续延期使用哈、啊，这样的一种约定啊，这样的话在后续的这种沟通方面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啊，更好的能够解决大家的一些诉求。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哈、啊，在这个宣传过后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我们稍后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6: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5: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

0: 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
1: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职能部门上线特别直播节目。今天做客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再次为大家介绍到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副局长黄凌云。欢迎您，黄局。
3: 大家好。
2: 第二位呢是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张继月，欢迎您。
4: 大家好。
2: 两位嘉宾刚才呢也是针对我们上半年的一些旅游活动的热点哈，包括还有这个泳池类的啊、游泳类的这种投诉办件进行了一定的解答。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直播，也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的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关注到海口之声，在我们的直播间内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在线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那么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后续的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持续关注和发布相关的一些信息。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像这个酒店住宿类的一些问题啊和办件。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办件，是市民反映入住到的是西海岸大酒店啊，海口西海岸大酒店是在6月6号上个月的时候，早晨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直接闯入到了这个房间，然后呢就联系酒店说是要处理这个事儿，但是一直推诿到现在啊，到这7月份也没有解决，就来电投诉了。他的诉求呢是需要酒店书面道歉哈、并且退还全部的房费700块钱，还要赔偿他的这个精神损失费，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也请黄局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办件。目前他这个，首先我们是要确定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赔，或者说他提出这个诉求合不合理，我们是如何来进行解决的？
3: 针对这个投诉案件办件，我们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到工单了之后，也是第一时间也联系了这个酒店核实处置。经核实，市民反馈的这个工作人员进房间操作不规范的情况是属实的。然后我们局也是经过了调解，酒店方也是承认了这个内部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疏漏，然后并向市民进行了一个致歉。然后他也结合这次服务的瑕疵，也是跟市民也达成了一个和解的共识，就是也提出了一个处理的方案，包括就是他后续跟那个市民协商了赔付的房费到底具体是的金额，还有就是也赔付了一些早餐的这个消费券。后面是市民也是对这个赔付的方案也表示了认可，确认问题也解决了，没有其他诉求了。
2: 就是在我们的协调之下，应该是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吧啊。那么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办件，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市民和游客提个醒吧，就是类似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他的这个经营不规范，或者说他这个操作不规范的一些情况，是可以去合法的进行维权的啊。就是有相应的这种问题，可以通过拨打12345来反映具体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办件哈，是有市民啊，他上面写的是实名举报哈、秀英区的滨海大道海口的万豪酒店关于酒店泳池第三方娱乐设施设备服务商水下推进器不安全不合规，没有进行事先安全培训的一个问题。那么也请黄局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半天我们有没有去跟进，它具体是什么推进器，是一个娱乐的项目还是什么？
3: 它是一个在水里边的一个推进器，它有点像一个那种浮板，然后它是有这个电动马达的，然后人趴在这个浮板上就会游，在水里面会游得更快一点，它会有一个那个推进的这个作用。它是在这个他们酒店的这个泳池里面，然后有这种就是像扫码就是可以租借的这种一个推进器。接到了这个投诉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然后也是联系了酒店现场核实的这个情况，然后市民反映的这个推进器的那个项目，它的确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和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是责令该项目也是暂停了运营，也立即把这个相关的情况报给了我们的上级部门。6月22日，我们就邀请了这个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个专家组到现场开展了专项的核查。然后那个专家组就会对这个项目还提出一些整改的这个建议，然后要等他们就是整改完毕之后才能恢复这个营业。然后这个水上项目现在已经全面的就是暂停对外营业了，然后酒店方也对这个

0: 民受伤的这个一事，然后对我们这个市民进行了正式的道歉。
1: 嗯，然后目前的这个协调结果，市民是接受了道歉，并且是已经处理完后续的这个治疗啊，或者说赔偿了吗？现在？
0: 对，然后也而且现在这个目前还是在，就是这个项目也暂停了营业。
1: 还在这个整改当中哈，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因为这个来海南旅游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它的这个水上项目啊，其实有非常多丰富的这种玩法。但是这个既然是玩水上项目，它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那么在一些酒店也好，景区也好，它所新上这个项目，或者说他想推出一个新的这个游玩的一个项目之后，我们是要事先做这个监管吗？还是说是他这个酒店可以自行来进行这个宣传和这个推广呢？
0: 我们这个基本上原则上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个事先的监管，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检查。
1: 所以说呢，也是尽可能在这个事前就避免这个安全事故的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一旦是这个受伤，可能受一下小伤还好，那么一旦出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受伤的情况啊，那么可能对于整个这个旅游形象的一个影响，包括对于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影响也会比较大哈。所以说这个市民还有一些游客来海南去参加一些游玩项目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方面。如果说确实有隐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意见来提出。那么最近其实就是跳出海南哈，我们在这个贵州有一个漂流的这个项目，最近在网络上很火。它是一个这个水流特别大的一个漂流，然后它打出的这个广告叫做包捞包火。其实大家在网上还在调侃啊，说是觉得很刺激，想要去玩，但是我们侧面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一些隐患存在的哈。这个包捞包火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宣传标语，但是这个隐患的这个意味也是在这个上面有写，能够体现出来，能够感受到它这个隐患存在的哈。大家在去选择一些游玩的项目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包括海口，就是海南，它也会有很多这种漂流的一些项目，尤其是一些年纪稍微大一些或者有基础性疾病的一些人群，在选择上一定是要注意安全，或者说不要逞能去玩这些项目啊。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类，也是跟这个酒店有关的，但是它不是属于这种酒店，它是属于民宿哈。这个民宿在这个海南，尤其是刚才说到秀英的这个荣山寮，它的这个民宿特别的有名哈，特别的漂亮，能够在这个靠海的这一排民宿当中直接看到这个非常好看的落日，以及早上这个清晨去看一看日出啊。我们看到一些这种民宿类的半件，它可能跟酒店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一则半件的诉求，市民通过12345反映，在这个6月27号到29号一共花费了592元，然后去住到了位于秀英区长滨路这个大华锦绣海岸3期62栋的橘子酒店。然后去到这个现场之后，酒店告知只能够退一天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应该是已经买了2天，但是他去到现场可能住一天，或者他不住了只能够退一天。然后他已经取消了这个线上的一个订单，希望能够全额退款。那么这一则半件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0: 针对这个工单，我们也是接到工单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也联系了酒店核实这个相关的情况。经过核查，这个市民是5月25号通过这个智行平台预订的客房，然后订单的页面也明确的标注了这个退改规则和免费取消的时段，但这个市民是于6月26日的凌晨申请取消的，确实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免费退款的这个时段，所以酒店方表示按照预订的条款超时的取消理应就是扣除的这个全额的房费。但是基于服务的考量，他就是同意退还一晚的房费，但是没有办法满足就是市民提出来的这个退费75%的这个诉求。我们也是多次的沟通协商，也双方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就是最后也只是退了一晚的房费。然后我们也是提醒这个广大的市民游客，在线上预订这个客房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订单页面的这个退改规则和入住须知等相关的条款，并且结合自身的行程也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安排。
1: 对，这个既然是在线上平台的话，它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和它的这个规则应该写的是非常清楚的啊。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可能是出于协调，会帮助他协调，但是能成不能成，这个可能还是要去看商家的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态度啊。但是从规则上来讲，这个是不允许退的啊。这个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能够理解。 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就是你在这个旅游出行的时候，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下，你有提前的这个预知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下，你尽量不要去这个找这个麻烦，或者说不要去麻烦我们相关部门去帮助他协调。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刚过的这个台风啊，像这个台风天的话，或者说像这种特殊的不可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又是如何处理的，给大家一些建议。
0: 这些台风天的话，我们也会对我们的这些酒店还有民宿，我们也会发出一个这个倡议，就是如果就是因为台风这种不可预见的这个因素，然后有一些行程的取消的话，然后也希望那个酒店能够配合，就是退房。而且他们一般这些网上预定的这些平台上面，他们也会有标出这种就是不可预见的这因素，就是包括台风这样的一些情况的。
1: 嗯，明白了哈。我们这个视频朋友在订酒店的时候啊，不管你是线上还是线下订，要这个多关注一下。如果说来不了的话，如何退款，如何这个处理啊？还有一类是关于这个娱乐场所类的哈，我们看到这一方面也是归我们旅文部门来进行处理的办件啊。我们也是看市民所反映和咨询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他是反映的 KTV 的一个情况啊，他是在秀英区的美华路约下 KTV 啊去唱歌，然后工作人员告知他不可以自带酒水进入啊。他也能在这个 KTV 买了酒水，他但是额外带的酒也不许带到这个房间里面，然后他觉得不合理。那么这一类型的这种办件，包括之前还有像这个吃饭的时候，一些饭店也是有这种不允许自带酒水、谢绝自带酒水这样的一个提示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是如何处理？允不允许这样进行酒店内部或者说是 KTV 内部这样的一个管理呢？
0: 我们是在接到这个工单之后，我们马上联系了市民，但是市民他就已经很快的主动撤销了工单，说他已经跟这个 KTV 已经协调对，协调一致了，然后就不需要投诉了。但是虽然这个工单是已经撤了，但是我们还是向市民说明了，就是咱们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商家这个禁止自带酒水是属于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一个格式条款。然后也温馨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在 KTV 等经营场所消费时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是有权拒绝的。然后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45热线维权，如果遇到商家强制的一个要求的情况下，请大家注意保留这个凭证，然后还有一些证据，然后以便我们职能部门精准的一个进行一个查处。
1: 就像刚才您说的一个词，就是倡议啊，就是这种 KTV 也好，或者说是这种饭店也好，也是倡议大家，就是他不可以强制性的不让你带啊。这个答复也是非常的直观和明确的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知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这里15:57，其实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办件没有在线上能够及时的解答，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后续的会有专门的回头看的特别节目，会在线上继续来回复这个广大市民朋友的一些问题，在线解答大家的一些诉求，去跟进问题的这个解决。那么最后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也请黄旭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上半年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我们针对一些市民所反映到的热点的一些问题做了回复和解答，那么下半年我们还有哪些精彩的一些活动，以及我们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又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安排呢？
0: 好的，我们下半年的话，我们因为我们的五元河体育场和体育馆都在咱们的秀英区嘛，下半年也是密切的承接了一些国际的这个体育赛事和全国性的一些科技赛事，像7月份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这个2026年武术套路世界杯，还有接下来马上要举办的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然后7月下旬还举办着这个国际男篮国际团结杯的这个四国男篮邀请赛，然后8月份也会举办这个 Enjoy AI 全球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竞赛一个亚洲锦标赛，然后这个系列赛事也会带动咱们的这个整个秀英的这个旅文，还有就是咱们周边的住宿和餐饮等，然后还有就是8月15号这个陈慧娴40周年的这个演唱会也会在我们的海口的五元河体育馆举办，然后是我们秀英区下半年的一个重磅的一个演艺的一个引流。同时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海南岛欢乐节的海口主会场是落地在咱们海南长影奇欢乐园，是7月18号到8月18号开幕式，还有主会场的活动都在咱们的这个长影奇欢乐园，届时会有这个像无人机表演呢，还有 NPC 沉浸式的那种互动的这个演绎。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8月16日的这个荣山寮的开渔季，然后我们也会结合咱们的这个渔旅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较前两届会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
1: 嗯，下半年的活动依然非常的精彩哈。不管是每周每月每季，它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精彩的，都是不重样的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朋友还是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关注到这个秀英旅文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去看一下更多活动的这种预告和精彩。也希望我们更多

多的这个视频朋友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去，感受山海秀英的这个魅力。那这里15:59，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后续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通过直播12345的日常节目来保持跟进和关注。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呢，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2度，乡镇的气温是26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9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7月10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4: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守候收听，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我是罗伊。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旅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声同行线上同声实

光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那么我们现在的宣传有一些多，广告有一些多，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就9分了，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一些满满的干货以及一些好的活动的分享。线下的不定期组织开展的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爸爸妈妈非常喜欢的一些线下活动。如果说收音机前此刻的您是第一次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微信搜索17284043，微信搜索17284043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再有几天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暑假开启了，大家也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去规划很多的一些暑期的生活。在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有一些我们的老粉儿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线下的暑期亲子游或者是一些孩子们的安排提早做规划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稍微有一些顺其自然，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家长也是大有人在。所以呢，在最近陆陆续续的马上要放假的时候，罗伊接到的一些信息啊咨询啊，相较于6月份来说是更多了。但是目前呢，我们同声同行在暑期推出的2条亲子研学游路线，一条呢是7月20号到25号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3季，以及8月10号到8月19号10天9晚的同行新疆啊，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1季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6月份的时候，其他的这些抢得快的爸爸妈妈们就已经早早的把假期提前申请了，孩子们的这个兴趣班的课程时间也安排好了，那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同行贵州同行新疆的行程也是妥妥当当的为大家安排好了。虽然说现在可能有的朋友想报名已经是没有名额了，但是不影响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同行的线下亲子游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我们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第3季，我们是在延续了去年第1季和第2季的基础上，又把一些细节形成的内容给细化了，好吃的呢也安排进去了，比如说在贵州呢，我们会去到的像是国家级的科研重地贵州的中国天眼，那么还有是会去到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去到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了解喀斯特地貌，还有呢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走进到霸凌河大桥，是全世界的第6大悬索桥。那还有我们的一些研学课程，比如说像是在中国天眼小镇这边的一个研学课堂，有就是走入到这样的一个制高点去亲眼看一看，中国天眼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哈，就是它的口径达到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级别，而且呢就是在中国天眼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像天文博物馆还有就是专业的讲解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从这个天文博物馆的讲解一直到我们坐车到了就是所有人都不能带任何电子产品到了这个天眼的这个射电望远镜的现场去制高点去看一看，这整个过程当中哈，孩子们对于这种宇宙星辰啊天文物理的兴趣啊会大大的提升，而且真的可能就是每个人心里边有那根小弦儿，就在某个不经意间可能就会波动了。还有像是这个除了动手复制天眼模型之外，像桥梁科技馆，我们会让孩子们去了解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让每个孩子自己亲手去搭建一座属于自己搭建起来的桥梁。那么还有像是蜡染的体验，这几个研学的课程体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大家都会收获到这样一个官方认证的研学证书啊，官方可查。像是贵州省博物馆啊，青岩古镇啊，还有像是青云市集的美食啊，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呢就是像同行新疆，大美新疆一定要去一趟，而且呢去新疆一定要规划好行程路线的安排，景点的一些设置和美育体验的内容，在我们的同行新疆当中，其实我们的行程反正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自夸一下的，就是像是里面设置到的这个，当然赛里木湖是肯定要去的，但是还像独山子弹峡谷啊，库尔德宁啊，唐布拉百里画廊啊，还有像是

是山上的库姆塔格沙漠呀，吐鲁番的葡萄沟呀，还有像是火焰山呢、还有包括独库公路北段呢，还有像是这个在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住一下营地。那么在营地里边晚上可以看星空，能不能看到银河要看一下运气。还有就是在这个。草原上要到我们的牧民家去做客，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民族风情。还有呢，要亲手做新疆的馕，要去挤羊奶、摸小羊、抱小羊，还有就是很多其他的一些滑沙的体验，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都是妥妥的安排好了。特别是加入鄯善的这个库姆塔格沙漠，我觉得，因为曾经去过腾格里沙漠，有3天2晚的一个52公里，五湖穿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时我记得在腾格里沙漠的时候，我还在沙漠上写下了"同声同行"，旁边加一个爱心这样的一个，画面。当时我就在想，有机会一定要带着我们"同声同行"，带着我们海口之声的这些小粉丝们，走入到沙漠当中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的这种感受，很开心。在我们的新疆行程当中，我们如约的，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沙漠之旅哈，既能看到美丽的草原，能看到这种立体的，像库尔德宁的这种有雪山、有云杉林、有草原，又可以到百里画廊，然后又可以到沙漠，真的是想想都非常的美。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吧，微信搜索1728-4043，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看到红色的 logo 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所有的线下活动，我们海口之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包括一些老龄朋友的，还有包括一些探访兄弟的，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第一时间关注到我们海口之声线下的一些精彩的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好的，线上的同声时光今天为大家安排了什么呢？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可爱，那就是大象用鼻子吸水为什么不怕被呛着。还有就是同声秀场会听到的故事是生金蛋的鹅。而在成长天使，我们会关注到几则内容，一个呢是有的宝宝吃饭磨磨蹭蹭的，含饭不咽的，就是天天含在那不往下吞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一个就是暑假马上要开始了，那其实暑假的一个亲子陪伴，特别是高质量的陪伴，要注意哪些细节？我们想要孩子的内心富足，其实很需要父母的用心陪伴。这个陪一定是高质量的陪，而不是说你在旁边刷着手机，然后他在你身边，你在他身边，这就叫陪，不是哈？高质量的陪伴要注意哪些细节？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和宝爸宝妈共同的来分享。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

象用鼻子吸水为啥不呛？最近西郊公园里来了一只大象，这天崔大卫到公园去看大象，正赶上饲养员在给大象饮水，这可发现了新鲜事儿。咋的？谁都知道我们人是用嘴喝水的，可是大象特别，它把鼻子伸进桶里，用鼻子吸水。而更奇怪的是，人要在鼻子里吸上点水就会发呛，而大象却什么事也没有，就像我们用嘴喝水一样。崔大卫看得发呆了，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小朋友，你知道吗？大象之所以用鼻子吸水却不呛，是因为大象的鼻腔后面的食道上方生有一块软骨，用鼻子吸水时，水就进入鼻腔。由于大脑中枢神经的支配，喉咙部位的肌肉就发生收缩。

促使食道上方的软骨暂时将气管盖住，水就由鼻腔进入食道，因此就不会呛了。小朋友，你知道了吗？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简短的科普小知识是让小朋友知道了为什么大象吸水，用鼻子吸水不怕被呛着。小朋友如果说平时要是洗头的时候不小心鼻子呛着水，会非常非常的难受。但是今天我们的学习也是知道了为什么大象不会害怕，用鼻子吸水它还像玩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也在这个小知识课堂里边学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背后真正的一个答案。接下来我们走入到的是童声秀场，今天童声秀场听到的童声作品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生金蛋的鹅。我们一起来听听尚轩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叫《生金蛋的鹅》。从前有一个贪心的农夫，他的农场里养了很多会生蛋的鹅。每天早上，他都会走到鹅屋，收集鹅生下的蛋，拿去市场卖。一天，农夫如常地走到鹅屋收集鹅蛋，他一个一个地拾起鹅蛋，不得了，有一只鹅蛋是与众不同的。它是金黄色闪亮亮的，那是一只黄金蛋呢。农夫看到了金蛋很开心，立即把蛋收藏起来，心想，我一定要把这只生金蛋的鹅放在家里，每天给它最好的食物，说不定这只鹅会每天都生一只金蛋呢。有了金蛋，我便可以成为有钱人了。果然，这只鹅每天都替农夫生下一个金蛋，农夫好开心呀。可是，贪心的农夫还是不满足，他心想，每天等它生蛋实在太慢了，它的肚子里一定有很多金蛋呢，我把它杀了，便可以立即有很多蛋了。于是，农夫把生金蛋的鹅杀了。但鹅的肚子里一个金蛋也没有，从此以后，贪心的农夫再也没有金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农夫实在太贪心了，每天也可以有一个金蛋的也不错呀。可是农夫竟然为了取金蛋而把鹅杀死，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贪心啊。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讲述是生金蛋的鹅，也提醒了很多时候我们做人一定要知足常乐，不能贪得无厌。很多时候小朋友喜欢的绘本故事，欢迎各位录制出来之后发送到17284043，在我们的童声秀场群陪伴孩子一起去练一练哈，如何说好普通话，如何去朗诵或者是大声的诵读。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孩子们的声音作品可以在我们的童声秀场进行一一的展播，一起走入到今天童声童行的成长贴士。
5: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

0: 那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成长贴士，今天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一个内容是，有些小宝贝呢吃饭比较磨蹭，含饭不吞咽，到底是怎么回事？去消化科查不出问题，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有的家长哈带娃问诊的时候呢，经常会去吐槽说孩子明明身体健康，但是长期就不怎么爱吃饭，像干饭啊、肉类啊就很抗拒，顿顿呢只愿意喝稀粥、软烂的面条，吃饭呢是小口磨蹭的，喜欢含饭含菜，吞咽非常的费劲儿，而且呢喜欢时不时的就清嗓子，喉咙呢像这个感觉像卡着东西一样。有的家长呢就认为说孩子是挑食、脾胃积食，所以就会带着孩子一遍一遍的去跑消化内科、跑儿科，盲目的吃一些健胃消食片，甚至因为孩子吃饭慢，有的家长可能会说骂孩子为什么这么挑食，为什么老是含饭不吞，试了很多种方法却迟迟不见好转。那我们看到呢，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耳鼻喉科的医生就做了一个专门的提醒，说遇到这类进食异常，那么不要忽视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只藏在口咽部的拦路虎，那就是孩子的扁桃体肿大。扁桃体本身呢，在儿童期它便有生理功能活跃的一个生理特性，在反复的细菌病毒感染之后，扁桃体非常容易增生肿大，有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症状。肿大的扁桃体呢，它从咽喉两侧向内凸起，直接挤占了口咽进食的一个通道，那孩子呢吞咽固体的食物啊、肉类啊、大块粗糙的食物啊，经过狭窄的咽喉口腔的时候，就会产生明显的异物感、梗阻感，进而表现为吞咽很费力啊，他就喜欢含饭含菜，吃饭就磨蹭了。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可能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就下意识的他不怎么喜欢吃干饭，也不喜欢吃瘦肉，还有一些粗纤维的食物他也不喜欢，这种难咀嚼难吞咽的食物呢，孩子就会很抗拒，他可能会主动的选择一些流质的软烂的食物，长此以往摄入的营养不均衡，身高体重增长就会缓慢，部分孩子可能还伴随着睡觉张口呼吸、打呼噜，或者是晨起的时候有口臭、频繁的清嗓子、间断的喊咽喉疼痛的这些表现。很多家长会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孩子只有发烧或者是嗓子化脓的时候才需要治扁桃体肿大，孩子不发烧就不用管，但是实际上哈，无痛性的扁桃体增生肿大，持续的堵塞咽喉，会长期影响进食营养吸收，部分孩子因为扁桃体的肿大，口咽呼吸道变窄，频速呢又持续的张口状态，以期来补充一些通气量，长此以往呢，它就会引起这个咽喉干、咽喉发痒、刺激性的干咳，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影响面容发育的情况。所以爸爸妈妈居家的时候要自查，就是如果说看看孩子有没有长期的偏食一些流食，抗拒干粮、荤菜，吃饭哭闹、吞咽停顿，还有的孩子可能频繁的说喉咙有东西卡着，频繁的清嗓子、干咳，还有孩子有没有睡觉打鼾、张口呼吸、睡觉夜间翻身很频繁。那如果是出现了上面说的这几种表现，而且呢你已经在消化内科、儿科就诊了，也排除了是内科相关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一味再去调理肠胃，强迫孩子进食，建议尽早的呢到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医生，通过口咽的查体结合孩子的病史，再综合分析一下，评估一下宝贝的扁桃体肿大的分级，才能更好的针对性给出一些保守用药还是日常护理或者进一步的诊疗方案，揪出这个

0: 糖在口咽部的拦路虎，才能从根源改善孩子厌食吞咽困难的问题。好的，进入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才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3: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4: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5: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蚜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去。

0: 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线上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同声同行的亲子活动亲子游不定期的组织开展，那么在这个暑假呢，同声同行是在7月20号到25号有组织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在8月10号到19号有同行新疆的第一季，这也是携手我们栏目合作伙伴共同为大家推出的，目前呢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下一次呢可以继续的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同行活动当中。那有的朋友可能在这几天来咨询说想报名的，因为早已在6月份的时候呢，很多的家长就提前规划好了，那所以有些时候也提醒大家，下一次这个暑假的行程包括寒假的行程大家要尽早的去规划。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的，在今天成长贴士的进行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马上要开启的这个暑假，怎么去做到高质量的一个陪伴？因为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海南的小学同学们和初中的同学们是7月11号正式的放暑假了，高中的同学们是7月18号正式的暑假。那暑假来了呢，孩子们是非常的高兴的，神兽归笼了，从老师手里面把这些小家伙接管回来，家长就开始头疼了。有的家长呢图省事儿哈，把孩子送到托班或者是一些兴趣班，有的家长呢是干脆直接把孩子送回老家，让长辈们帮忙照顾，自己安心的也不再过问。就像那天我看到我们粉丝一群有一位非常资深的粉丝妈妈发了一朋友圈，她说

暑假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你买上一张新疆的机票，送你回姥姥家去感受大自然。然后下面就是哈哈哈哈，我和爸爸不要太高兴，这就妥妥的就是到假期把孩子丢回姥姥家，然后就是老一辈来帮忙照顾。其实呢，就是平日里哈，家长工作和孩子上学很难有密集的时间进行高质量的相处。到了暑假呢，孩子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但是呢又出现一种情况，待在家里久了，父母的陪伴可能还变少了。我想说的是，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只有一次，只有充分的陪伴，你才能更好的有机会去观察了解孩子，帮助孩子培养好习惯。只有充分的陪伴，才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交流互动，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包括像董卿在朗读者节目当中也说过一句话，他说陪伴是一种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呢，失去了陪伴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哈，这个到暑假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家长要尽可能的珍惜假期这段完整的时间，给予孩子正确高质量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听到父母们会说一句话，说现在的小朋友太难养了，买几本好一些的辅导书就没了好几百，都在赚钱养家呢，哪有时间陪孩子。可是如果你不陪孩子，你买再好的练习册他可能也不会做，因为有些时候没有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和管教教育，可能他的这个值也就要大打折扣了。像是就是看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个学霸，他小时候成绩并不好，但是他妈妈却始终都会鼓励他说，你明年一定会逆袭。爸爸也很开明哈，允许他阅读各类型的书籍，带他去旅游，去看大千世界。在父母的陪伴下呢，他真的是茁壮成长，学习越来越好，而且整个人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自信。孩子是要管的，但是优秀的孩子一定是陪伴出来的。有些父母亲可能陪是陪了，但是呢不是做自己的事儿，就是看手机刷视频或者是看电视，只是陪在待在孩子身边而已。那粗线条的孩子可能觉得手机有趣，连爸爸妈妈都舍不得放下，自己也迷上了手机。敏感的孩子呢，可能还会察觉到你的忽视，认为自己不够重要，可能和你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那这种陪伴，他没有引导，没有教育，还是缺少一些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就是怎么去做一个有质量的高质量的陪伴。衡量陪伴是否有效的标准呢，其实哈，就是在于父母的参与度。就怎么去衡量陪伴是否有效呢？可能有的家长会反问这个问题。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有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和孩子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啊，就跟他们的思维呀、情绪呀处于一个同一个频道。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家长陪伴孩子的时候呢，心不在焉的啊，就是自己玩手机刷视频忙工作，对孩子说的话，孩子问的问题可能比较敷衍。那如果说当陪伴只是陪着，而且呢是这种亲子之间缺少互动和交流，没有情感上的流动，那这种陪伴往往是无效的，并不能增进亲子间的感情。反之，如果是对孩子忽视或者是敷衍，那也是一种情感的冷暴力。所以呢，我们在每一天哈，都要抽出这样的一个全心全意的投入的这种陪伴孩子的时间，要比你漫不经心的陪伴他一天来的有效。这种陪伴呢，就是你要跟随孩子的节奏、思维、想法，和他们说话、游戏互动，尽力的去体验到他们的情绪和感受，而且呢给予回应，保持一个同频共振啊，就是放下手机，抛开一些繁杂的工作，只有深入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父母的陪伴才是有效的和高质量的。所以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游系列呢，一直都是倡导着家长的陪伴。其实每一季的亲子游招募，不管是我们此前第一季到24季的同行新加坡，还是我们的同行哈尔滨，还是此前的同行贵州，每一季我们线下的亲子研学游只要一发布出来的时候，都会有

不少的家长，不少的一些听众打电话来咨询说啊，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孩子们交给你啊，交给同声同行，跟着你们一块去旅行，一块去亲子研学，家长没空。我们这里是明确的，就是不接受单飞，因为我们不是夏令营，我们是更希望家长能够在一年里边怎么的都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挤一挤，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年假里边抽出这么五六天，然后去陪伴孩子。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同行贵州6天5晚，其实也就是有一天还占到了周末，像我们的同行新疆也是占了一个周末。那其实呢，你陪伴的是这个工作的时间大概可能就是工作日大概就是5天左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匀到孩子的一个假期陪伴当中。有的人会说我们孩子不喜欢我们跟着出去，有的人会说孩子就他自己去玩吧，我们不去。其实在看行万里路的过程当中哈，孩子和家长的亲子关系会有很大程度的升华。看一处从未看过的美景，或者吃到一个从来没吃过的美食，或者是参与到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亲子的互动，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灵的亲子之间的这种交流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个升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每年抽出一些年假的时间陪伴孩子。像我们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里边有几组家庭，他每一次就是只要看到我们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马上就是都不带细看的，就是罗伊，我们要一家四口，我们这一家三口，我和宝贝啊，就是我们要报名，就是赶紧就是把这个名额确定了我的年假就是攒到了这个假期，就是等着同声同行有这样的一个同行亲子游，我们要陪伴着孩子跟着你们一块儿去看大千世界。所以我觉得就是假期咱们一定要留给孩子。那么教大家暑假高质量陪伴孩子有一些黄金法则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也不是我乱说出来的，这也是为了帮助父母提高这种陪伴的质量，哈佛大学有推出一个创新的项目叫做准备日常工作，并且根据具体的社会实验得出了一个法则。这个法则的第一点呢，就是看见需求精准回应。武志红老师大家都知道哈，他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来访者是企业的高管，事业有成，但是只要在公开的场合说话呢就特别容易紧张，总是觉得别人对他说的话不感兴趣。那么后来在武志红老师的引导下呢，这位来访者他就逐渐的透露他的心声。原来从他记事开始，他的妈妈陪伴他，和他聊天的时候永远都是给他一个侧脸然后呢边忙碌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正面看过他。这就让这位来访者，他虽然是企业的高管了，但他经常自我怀疑。他怀疑什么？他怀疑是不是自己讲的事情很无聊，又或者说妈妈根本不在乎他。在他眼里，自己永远是不被看到的那一个。那如果说一个孩子他的内心需求被忽视，得不到一个精准的回应，孩子的心就会越来越冷，更会逐渐的疏远父母。陪伴绝不是简单的陪在孩子身边，而是暂停我们手头正在做的其他事情，全身心的投入到孩子的身上，仔细的感知孩子的情感需求，理解他的情绪。所以每天哪怕只有一小段时间，只要让孩子感受到你和他的亲密的连接，陪伴就是有价值的。第二个黄金法则呢，就是放弃主导，积极的参与。就我们做父母的陪伴孩子，绝不是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行事，而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参与到孩子的世界当中去。看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有一位在河北的一位家长，一位爸爸，在一个前三四年的一个关键的那个期间，他发现孩子沉迷手机游戏，尤其是喜欢枪战，他并没有责骂他的孩子，粗暴的去阻止孩子的行为，而是绞尽脑汁的和手机抢儿子。他为了吸引他的孩子呢，他为孩子买来了这个飞机、大炮、挖掘机这类的玩具，并且用这些玩具自编自导自演拍起了军事大片，什么飞机轰炸呀、坦克碉堡啊、高山河流啊，各个场景逼真，毫不含糊。那父子俩呢，玩得不亦乐乎，至今已经拍出了

300集的小的这种电视剧。所以你看，陪伴孩子绝不是按自己的想法去主导，而是充分的尊重孩子的爱好和兴趣，陪伴着孩子一起去探索世界。第三个黄金法则呢，就是全力支持，经常鼓励。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有个牙科医生叫爱德华，他有一个爱钻研的儿子叫马克。小马克被电影艺术效果深深的吸引，有拍电影的想法的时候，爸爸就鼓励他说，那我们试试吧。于是呢，买了一台手持的摄像机，从繁忙的工作当中抽出时间和儿子合拍了第一部影片。10岁那年，马克又告诉爸爸，自己对编程很感兴趣，想学习编程。在当时呢，互联网刚刚兴起，然而对于孩子新奇的想法，爱德华是再次的回应说，那我们试试。在爱德华的教育理念里边，只要是孩子感兴趣的，愿意尝试的事情，他都可以支持，不做任何的阻拦。后来孩子考上了哈佛大学，然后大学期间创建了一个社交的软件，就是现在最有名的脸书。那么你看，在孩子陪伴的过程当中，孩子总会提出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父母可能会渐渐失去耐心。无论孩子的想法如何，有什么奇思妙想，作为家长还是需要以欣赏的态度去看待，多多的鼓励他。当你不断的鼓励孩子大胆的展现自我，勇于思考，那孩子可能就会出现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把它呈现在你的面前。第四个高质量陪伴孩子的黄金法则，就是平等交流，及时反馈。我曾经在一个书店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位妈妈就陪儿子在挑选图书，当时呢他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当时我正好在挑一本找一本自己喜欢的想要买的书的时候，就听到了他们的争执。妈妈说，你看这个干什么，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孩子会说，孩子在那里说，哎呦，你看这个书多好，关于什么什么的，还能长知识。然后妈妈又说，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你要看这本什么什么书。后来呢，这小男孩被妈妈说的不耐烦，说，那你干脆自己挑好了，就走出了这个书店的大门。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会反思，我的孩子要选什么书，我一定尊重他。有些时候父母高高在上的说教和控制，真的会挫伤孩子的心，久而久之他可能会放弃沟通，选择自己扛下所有的压力和苦闷。那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应该把自己当做孩子的好听众，多听听孩子内心的想法。只有当我们把平等尊重当作前提，像孩子的朋友一样和他面对面，心与心的交流，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情感的桥梁。高质量陪伴孩子的最后一个黄金法则呢，就是扩展视野，发散思维。我有一个朋友，平时工作特别的忙，但他却是我见过最会陪伴孩子的人。比如说带孩子一起做陶艺，他就会引导说，你今天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过程中呢，他会和他的孩子一起探索更多的形状和颜色，还会给孩子普及一些小窍门。最后呢，会一起复盘，什么样的形状更结实，怎么样做才更美观。包括和他一起带孩子去动物园，他也会和孩子讨论小动物的生活习性，还有像是外形的一些特征，不同的种类，让本来枯燥单调的一些参观也变成了这种妙趣横生的一个大自然之旅，既能够增加孩子的兴趣，还拓宽了孩子的视野。其实就是很多时候父母陪伴孩子的一个最高的层次，就是打开孩子的一个新世界，去拓展孩子的思维，这样的话才是有质量的陪伴，才是走进孩子内心的陪伴。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姚雪莉老师写的一本叫《快乐就是和孩子享受生活里的小幸福》，里边有一个总结，就是说陪伴对是对。

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教育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陪伴。父母就是孩子天然的老师，那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真的不在于说给他买了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是否将爱和陪伴落实到陪他读书，陪他聊天，陪他运动这些日常细节当中。那么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往往孕育着最伟大的教育。所以暑假马上要开启了，别再借口工作太忙，陪孩子太累，一定要用心的去给孩子来上一段高质量的陪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多带孩子去一些能够给予孩子能量场的地方，比如说走入到大自然，比如说走到一些人文空间的高能场域，像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这些地方，或者是走入到生活化的人气场域，这些呢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希望吧，生活当中微不足道的一些生活细节，可以让我们在高质量陪伴孩子的时候，成为一个孩子的学习力、创造力、想象力的真正的来源。微信平台来刷新一下，看到小蚂蚁说，哎，罗伊，你刚才说的那个把孩子送回新疆的粉丝妈妈跟我真的很像，我是准备在孩子一放假，11号放假，大概在15号我就要把他送回到外婆家，我就可以爽爽的待半个月的时间。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青苹果也发来了信息，一直想和罗伊、想和同声同行去一趟亲子游的，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时间。上回想去的，但是发现怀孕了，后来呢又是因为孩子要考试，感觉每一次都有别的事情打断，什么时候才能成行啊？我也希望早一点能成行。好的，我们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哈，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著名同声同行，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是罗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几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独立策划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0: 今天呢，要和肖老师说说特色的面食，我们要从泰山开始说起。
1: 很有意思，你上泰山啊，一路上你从山底下爬，爬十八盘，最后爬南天门，是吧？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吧。特别逗的是什么呢？您这一路越爬，您就越饿呀。越饿怎么办呢？这个山路两旁啊，都是卖大煎饼的。山东人爱吃大煎饼吗？您爬一溜泰山啊，您可以吃一溜煎饼。而且呢，这个特很有意思是哪儿？摊煎饼的方式还不一样。哎，有的人啊，他是什么呢？拿这个刮板刮。哎，有的呢，他就是一块面在手里头，直接一涂抹就是一张。
0: 哦，用手来摊。
1: 哎，对，不是，他拿着一块面，然后一擦，擦完了以后，拿那个一接，拿那个铲子一接就下来。他那叫属于什么？是叫硬面煎饼。我记得哈，吃煎饼很有意思哈。你看山东人比较朴实哈，最简单的吃法什么呀？煎饼卷大葱是吧？摊一张煎饼，卷一根大葱，然后抹点大酱是吧？这就是吃煎饼的方式啊。很有意思一件事哈，你看哈，我就说这个烤鸭哈，实际上它是什么呀？就是从吃煎饼变来的。你烤鸭一张小饼，搁上葱丝，抹上甜面酱，搁上这个鸭子哈，你看到了泰山，你就发现一张大煎饼，搁上大葱，然后抹上大酱，就这么个吃法。
0: 大号的小版的哈。
1: 对，这个煎饼啊是典型的山东特色美食。这个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大家都知道吧，爱写《聊斋志异》哈，很有名的文人。其实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名的一篇赋，叫《煎饼赋》。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煎饼赋》呢，讲的就是摊煎饼的过程，
0: 等于给这种美食写了篇散文。
1: 没错，很有名，您可以直接在网上就能查到。所以山东人这个吃煎饼的历史非常悠久。
0: 这是我们提到了第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哈，就是煎饼，山东大煎饼。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类似于煎饼这样的面食。
1: 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煎饼变来的。当时这个大运河还在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就从山东经大运河，就是经商啊，或者是各种这种运输啊，就到了哪儿了，进了天津。天津，所以你发现哈，天津人也爱吃煎饼，是吧？现在到天津卖煎饼果子，
0: 来一套煎饼，
1: 来一套煎饼果子，确实好吃。而且呢，这个天津的这个煎饼呢，应该是比山东啊稍微精致一点。为什么呢？山东这煎饼，你比如说现在哈，有什么这个玉米面了哈，当时肯定没有玉米面。什么白薯面的呀，什么豆面的呀，你到了天津改绿豆面的了，这就精致了。你看天津那个煎饼不是绿豆的吗？绿颜色的，然后裹上那个果子，实际就是咱们说的油条。实际天津的这煎饼啊，不光是这么一个吃法，天津有一种早点，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叫嘎巴菜。
0: 这个如果不是在天津居住过哈，可能没吃过。
1: 如果说您有机会到天津啊，我建议您一定尝尝这个嘎巴菜，太有意思了啊。嘎巴菜是什么呢？天津人好像叫嘎巴菜。
0: 嘎巴菜
1: 啊，学不太好啊。他应该呢就是把这个煎饼啊切成一条一条了，然后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就有点像打卤面似的，打了那个卤，然后把这个干的这种煎饼的条搁到里头泡，泡完了以后吃。这个东西是天津特有的一种早点。
0: 它虽然叫菜，但它是一个主食。
1: 它是一种类似小吃吧，就是这种，你可以理解成跟馄饨片汤差不多的一种一种吃食。
0: 叫嘎巴菜。
1: 嘎巴菜。

0: 啊，写出来呢就是锅嘎巴的那两个字儿，嘎
1: 嗯，
0: 巴菜。
1: 那如果到了天津，到哪儿去寻这种嘎巴菜呀？
0: 早点到处都有，只要是这种早点店啊，什么早点摊啊，您就问一个天津朋友，他肯定能给您找到嘎巴菜。
1: 嗯，这是很有地域特色的一道小吃哈。
0: 对，您来一套煎饼果子，您再来一碗嘎巴菜，这一早上起来过得很丰盛。
1: 对，你发现哈，每个地域的这个饮食，这种小吃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你觉得嘎巴菜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哈，咱再说一个跟它还是有关系的一个鸽子盒。
1: 鸽子，
0: 鸽
1: 嘎
0: 子，
1: 巴，
0: 鸽子盒，
1: 啊。
0: 鸽子盒是什么？实际也是煎饼变的。它是什么呢？这个煎饼啊，不是一大张吗？你给它圆了卷起来，卷起来之后切了，切成一段一段，下油锅炸，炸完了那个东西就叫鸽子盒。特别是豆面的哈，上头还撒着那个芝麻哈，
1: 这个东西是油炸的哈，
0: 油炸的，但是不太腻，哎，吃起来是
1: 香酥可口，
0: 很酥脆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研究这个饮食文化很有意思，研究饮食文化里头不但有美味哈，还有历史，还有人文，还有包括它很多的故事在里头，
1: 对。
0: 包括说很多的情感啊，所以美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1: 对，其实美食也是一种信号。我们看到文物古迹的时候，觉得它是千年以前的、百年以前的，它留下来了。其实有的时候饮食也这样，我们的先人也曾经品尝过您面前的那一碗美味。
0: 而且美食是能够真正用嘴尝得到的这种传统。
1: 对，非常感性的、非常直接的一种传递哈。我们说到了煎饼，说到了嘎巴菜，还说了鸽子盒儿。要不您捎带手也说说这鸽子？
0: 鸽子啊，鸽子可不是鸽子盒，
1: 它是两个东西。
0: 哎，鸽子是豆面的，鸽子是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豆制品，您给它理解一下，豆制品，然后它是软的，然后要切成那个菱形块，过油炸，炸完了以后吃的时候要蘸什么呢？这个酱油泡的这种蒜泥，那个是叫炸鸽子，
1: 炸鸽子。
0: 对，炸鸽子。
1: 哎，那是算豆制品。
0: 对，它
1: 我们
0: 实
1: 今儿
0: 际是
1: 说
0: 一
1: 的
0: 种
1: 是
0: 豆制品。
1: 面食
0: 哎，
1: 哈。
0: 而且呢，那个怎么讲呢？那应该是，下酒菜吧。而且一定要吃现炸的、热的，不像这鸽子盒，鸽子盒是吃凉的。
1: 对，而且像一种零食一样。
0: 比如说，还有一种啊，跟煎饼差不多的特色美食叫什么呢？糊饼。
1: 哎，崔老师要给大家再说一种特色的这种面食，叫糊饼。
0: 哎，糊饼很有意思啊，咱们先不说糊饼。咱们说披萨，
1: 披萨哈，这
0: 对，
1: 披
0: 有
1: 萨现在大家都吃过哈，
0: 都吃啊，特别现在这个年轻人啊，是吧？啊，包括小孩儿很爱吃披萨。哎，有一年呢，我到这个意大利哈，这个坐车呀就聊哈，说你看这个披萨这个东西哈，一定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去的。哎，说这个马可波罗啊，在中国吃了馅饼，然后他觉得很好吃，后来呢就带到意大利去。然后他不会包馅儿啊，怎么办？他就把馅儿搁到上头，于是乎发明了这个披萨。这是一种笑谈啊，实际上人意大利的那个披萨跟中国的这个馅儿饼没什么关系，人家从庞贝古城都发现了。
1: 崔老师曾经专门撰文写过这个糊饼哈，起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名字，叫东方田园披萨饼。
0: 没错，东方田园披萨饼，为什么呢？实际上咱这儿还真有，就是类似于披萨的这种吃法是什么呢？把这个馅儿放在上头，
1: 咱馅儿不是一般愿意包在里头吗？
0: 哎，这个不是，这个它在上头，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糊饼，它是棒子面的玉米面，玉米面一定是玉米面，因为它要烤出那种焦香的感觉。玉米面呢，给它和的这个稍微稠一点之后呢，在很大的这个饼铛上，它专门有一个木板刮。刮完了以后，很大的一张哈，上头要搁什么呢？搁这个韭菜，咱就说经典的啊，搁有韭菜末，然后呢有这个虾皮，还可以搁一点点这个豆腐干儿啊，当然了，要可以搁一点盐哈，有点咸味儿哈。这么着烙，烙熟了，您看着那个韭菜热腾腾的冒上热气，稍微变色，把它拿出来，那可是个技术。
1: 整体的给它拿
0: 哎，
1: 出来
0: 对，它
1: 哈，
0: 必须整体的搬出来，
1: 这饼铛又很大。
0: 它比那个披萨要薄得多。哎，
1: 这是个技术活儿。
0: 哎，这是个技术活儿。哎，当时这个农村那种妇女啊，她专门有这种技术，她可以拿一个铲子整张的迅速拖出来，拖出来以后搁在盖坛上。
1: 盖胆儿是什么呀？
0: 就是拿那个熟记杆编的
1: 盖
0: 长条，
1: 帘
0: 就咱们包饺子用的那个东西。
1: 儿。

0: 哎，整张呢，歘一下，几乎是一下就到这个菜单上。
1: 哦，这确实是哈，这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
0: 哎，吃的时候呢，要给它切成芽儿，切成芽儿以后，但吃的时候呢，要拖着吃，
1: 应
0: 因
1: 该是
0: 为
1: 很
0: 它那个
1: 脆的哈。
0: 全在上头嘛。哎，它底下是这种焦香的，上头呢是那种很鲜的韭菜的那种味儿，而且有虾米皮啊，又很鲜，然后很窜，哎，吃起来应该是别有风味。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应该比披萨好吃。
1: 因为它很薄很脆哈，
0: 对，而且是现做的，是吧？这做糊饼很有意思啊，做糊饼不能叫烙，我像烙饼似的，咱们说烙饼都是烙吧，唯独做糊饼不能叫烙，叫什么呢？叫打糊饼。
1: 为什么叫打呼饼呢？
0: 哎，为什么叫打糊饼？这我还真琢磨过哈。我觉得呢，是因为它制作这个过程，它是把活的，就是稀，怎么说呢，就是稠稀适度的这个棒子面啊，啪的一下拽到那个饼铛上，是这样。
1: 然后再把它摊开。
0: 对，然后拿手拍打，是这么一个过程。哎，而且呢，在中间它是不能翻个的，是吧？它一翻个就那个馅儿就下来了啊。
1: 要打哈。
0: 对，所以叫打糊饼。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有一个作家刘少棠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打糊饼》。哎，里头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哈，说这个打糊饼啊，虽然是蕴合他农家一年四季最平常的吃食，却不是每个媳妇儿都有这门手艺，就证明这打糊饼还是个技术活。
1: 对，得勤学苦练，练那么一阵子哈。
0: 对，而且这个我印象里是我见过我姥姥啊打这个糊饼，很漂亮，就这个动作呀，很流畅。据说如果不流畅，他就打不好。
1: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好多美食都和打联系在一起。我们说打月饼哈，
0: 哎，还真是哈，打月饼哈。
1: 而且这个，比如说妙峰山的花农，他在采摘玫瑰花的时候，他不说采花，他说打
0: 打花
1: 花
0: 儿，你看这个"打"这个词儿还有这么积极的用处。
1: 这是跟您说到了这个糊饼哈。
0: 这种糊饼啊，原来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家里头会做这个很少很少，要是会做也是这种奶奶辈儿的
1: 而且
0: 了。
1: 这家里这锅好像也不大合适，是吧？
0: 对，也没有那种大饼铛了，要吃怎么办呢？有一些个特色餐馆里还有，您不妨去找找看。
1: 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哈，各地的这个糊饼还不一样。比如说在白洋淀地区，它这个糊饼可能就就地取材，加入一
0: 对，
1: 些有特色的
0: 它
1: 食
0: 是
1: 材。
0: 专门的用那种小红虾米做的。哎，传说里好像这个乾隆皇帝还吃过这种糊饼，很有特色。
1: 如果您去了白洋淀哈，可以寻寻这个糊饼，寻寻里面有这个小红虾米皮的这种糊饼哈。说到这个饮食体现文化的特色，崔老师也曾经写过文章哈，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我们吃的可能是同一种，吃的都是面食，但对它的加工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呀，你比如说这个西方哈，你看欧洲它是什么呀？海洋文明是吧？它吃东西呢就比较直接，哎，比如说吧，人家吃这个鱼啊，因为它是海洋嘛，现打上来的之后呢，吃鲜的，哎，它吃的这个，你看不管是咱刚才讲的披萨也好，还是蛋糕也好，你发现没有，它都是把那个最好吃的东西搁在面儿上，哎，因为它是海洋文明嘛，讲的吃这种鲜的东西。中国不然，中国是什么呀？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呢，是一定是要春种秋收，搁在粮仓里，是吧？所以你看，咱们的包子、咱们的饺子，实际不都是一小粮仓吗？是吧？你看，像个就是一个小粮仓，像一个小房似的，里头搁上各种各样的美味，是
1: 咱们
0: 吧？
1: 讲究包子有肉，不
0: 不
1: 在
0: 在
1: 褶
0: 褶上，
1: 上，
0: 是吧？讲究的是这个。
1: 就第一眼你直观看不到里头是什么。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欧洲人哈，那喜欢吃披萨。中国人呢喜欢吃包子、吃
1: 馅儿
0: 饺
1: 饼，
0: 子，哎，馅儿饼啊，你像糊饼这个，别的地儿还真是挺少见的，应该说是一个特例哈哈。
1: 对哈，
0: 我倒是觉得啊，个人认为哈，这个糊饼应该受了西方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老玉米这个东西啊，是清朝中叶才大面积开始食用的玉米，但还没见过不用玉米做的糊饼。 饼。
1: 哦，那可能是以前真的是没有，起码是在清朝之后才
0: 做。
1: 逐渐的发明了，开始尝试这种美食哈。
0: 对对对，饮食也是相互影响的。说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东西方对饮食的这种差异，包括认识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前些日子有一个香港的美食家欧阳靖先生哈，他来请我吃这个。

0: 个意面啊。其中有一个小菜呢，它是什么呢？几个虾呀，上头搁了大概是有一拳多高的泡沫。哎，就像泡沫似的。
1: 我看您那个微信上那张图片了哈。
0: 哎，这个就是典型的文化差异。它为什么呢？你它在地中海地区啊，它很多的这种菜式上都有这种泡沫。
1: 它那泡沫的原料是什么？是什么做成的呀？
0: 作为装饰。哎呦，这个还真忘了请教了哈。
1: 肯定是一种食材做成的一种泡沫。
0: 对对对，肯定是食材做。
1: 这个泡沫的样子有点像咱们家洗衣粉那种泡沫。
0: 有那么点，不要往那方面联想哈。哎，它是可以食用的。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这种西方的文明啊，它是一种海洋文明，它整天看的是海上的泡沫。
1: 嗯，
0: 特别它认为爱神维纳斯是泡沫里头诞生的。
1: 哦，
0: 你去看那个西方的油画，维纳斯是踩着泡沫的，是不是？咱们看那些希腊神话，神都是在泡沫上，大海里嘛，是这样。所以它，你比如说吃这种西餐，看见这种东西，会产生这种美好的联想。
1: 嗯，
0: 啊，你看想到维纳斯，这不是件很好的意思吗？
1: 哦，
0: 啊，但如果中餐好像就极少用泡沫。因为咱没有这种文化背景，那么你在中餐上如果搁上泡沫，让人想到不太舒服的东西。
1: 就您这个碗是不是没刷干净
0: 啊？啊，所以就是不同的这种地区呢，他对饮食的这种理解啊，包括这种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
1: 嗯，刚才呢是跟您分享了几种有特色的面食哈，煎饼、嘎巴菜，还有鸽子、糊饼，都是素的。那这种特色面食有没有肉的呀？
0: 饼啊，肉饼啊，京东肉饼啊，门津肉饼啊，这不都是肉的吗？
1: 哦，
0: 哎，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门津肉饼很有意思啊，清真的，里头最好是那牛肉大葱馅儿，而且吃这个门津肉饼很有意思啊，您别直接咬着吃，您拿小勺。
1: 哦，
0: 哎，为什么？它那里全是汤，一包汤，您咬一个小口，把这个汤倒出来，别烫着您，是吧？您先把这个汤喝了。之后您再吃这个，
1: 有点灌汤包的意思哈。
0: 哎，有点那个意思，很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不光这个门津肉饼啊，其实跟这类似，大连火烧长的，哎，长的它形状是，不是圆的哈，长的哈，但里头也有肉馅啊，什么这个猪肉大葱啊，什么羊肉大葱啊，哎，这个长长的一排一排，据说呢像过去的人身上背的那种搭链似的。
1: 嗯，
0: 我一直没明白它为什么就叫火烧，没叫长肉饼。
1: 确实是哈，我们说火烧或者是烧饼哈，都是素的，没有肉哈，但是
0: 搭链火烧是一个特例。
1: 说到这个门钉肉饼，它是因为这个外形很像门钉，所以才得名的吗？
0: 是啊，门钉肉饼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门钉了，而且是厚墩墩的，一个一个。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是跟您说了几种有特色的面食哈，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寻找他们的印记，然后品尝他们的美味。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

0: 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看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继续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绿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绿豆哈，这种食材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天天都喝绿豆汤。
1: 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0: 确实是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哈，好像千百年来就被大家所利用。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是确实是共知的。一般在咱们就是吃中药的朋友里头，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中药可能和绿豆不能同用。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解毒哈。
1: 对，因为。

0: 类绿豆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常常会把这药性给解了。
1: 啊，既然说到它有解毒的功效啊，咱们就先说说它这方面的特长。因为过去老人会说啊，谁谁家的人啊，他吃了信了，就赶紧给他灌点绿豆汤。我在这儿就得问问吴浩老师，吃了信了是什么意思？
0: 信呢，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

0: 药也是其实大家以常识所知道的一个剧毒的药物，那就是砒霜。
1: 嗯，
0: 砒霜，砒霜在这个中医里面又有一个名儿叫信石。
1: 哦，
0: 所以吃信它是指的是吃的砒霜，
1: 就是
0: 说
1: 服了毒了，
0: 对，服了毒了。
1: 嗯，
0: 可能广义推广也不一定就一定只有砒霜，
1: 嗯，
0: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这种什么
1: 毒药
0: 之类
1: 的
0: 嗯，哎，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哈，就是我们通信的信，在中医当中，如果他提到砒霜，他会避讳，所以他就说人言。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信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字边儿、立人边儿，然后一个言。
1: 哦，
0: 所以如果要是特别忌讳，因为信石就是砒霜是一味中药，虽然它有大毒，但是它有平喘，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如果运用的恰当，它也有非常好的疗效，只是因为它毒性特别大，所以用起来中医会特别的慎重。
1: 嗯，
0: 而病家呢又都知道这个砒霜，人人都知道砒霜是剧毒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畏惧它的这种毒性而不去用这样的药。
1: 嗯，
0: 那这以前的古代的中医里面，为了怕病人的家属、病人和家属哈有这个疑心或者是
1: 忌讳，
0: 对，就用一个别称，
1: 嗯，
0: 给他一个别称，就叫人言，就把信字儿给拆开，
1: 哦，
0: 这样去称呼。然后呢，病人家属可能不太会知道所有的中药，那他可能一味两味不太认得，也未必就特别起疑心。
1: 哦，
0: 那这个呢，轻重可能和咱们现在的说的这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得告诉人家你到底用什么药了。
1: 啊，
0: 但这也不是说砒霜这种毒药就完全的
1: 一无是处，
0: 对，
1: 嗯，
0: 没有用处，它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很神奇的功效。
1: 对，如果你在一张古老的药方里发现有一味中药是人言，哦，那它就是砒霜的意思。而且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毒性，它可能也不能称其为药。
0: 对，
1: 嗯，
0: 现在不是咱们医学就已经证明这个砒霜是白血病，可以治疗白血病里面一个 M5 型的白血病。
1: 哦，
0: 治愈率几乎使得大家都在怀疑说这型是不是真的白血病，就是治愈率非常高。
1: 对，所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负面的，它还有它积极的一面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是特别具有聪明才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当食材，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当药材，这过于绝对哈。但是药食同源，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绝对的去看待它。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绿豆的解毒作用哈。
0: 对，
1: 虽然我们不会用它解这个信，但是平时吃绿豆确实对我们清热解毒也是有好处的。
0: 现在科学研究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对咱们肝脏的一种酶有一些诱导作用，就是使得这个酶的功能更强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它对许多种物质都有解毒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肝脏是一个解毒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强了以后，基本上咱们所有进来的这些有毒的物质都是在肝脏进行解毒处理的。它这边的功能强大，许多的毒性都会因之而化解。
1: 哦，
0: 所以绿豆确实有这个解毒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才一般老百姓都会问说，哎，吃中药的时候能不能吃绿豆啊？一般情况哈，咱们不建议吃中药的时候吃绿豆。
1: 对，如果您夏天这个时节您正服中药呢，其实喝绿豆汤也不太合适了。
0: 对，咱们尽量把中药和绿豆岔开吃。
1: 嗯，
0: 还是
1: 您别早晨刚吃一副中药然后又来碗绿豆汤您这配合就差点意思哈。嗯，说到这个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知道吴浩老师家人就有这样的实力哈。
0: 哎，确实是，绿豆的清热解毒作用是被广泛应用在中医里面的。确实不只是说砒霜一味药它用绿豆来解毒，而且是几乎是百药都在用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的外祖父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体质比较壮实，所以他是不应该用人参做进补的，他是不受补的，他比较实。那这样呢有一次就曾经 吃错过一个饭。

0: 肠子，然后里面有砷的制剂，然后吃完以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就是亲口告诉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药吃到哪儿哪儿就堵上了。
1: 这个什么反应呢？当时？
0: 当时喝下去以后已经就说不出来话了，就是一下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已经用手势啊什么的示意周围的人，
1: 就是我非常不
0: 哎，
1: 舒服。
0: 对，我刚刚喝完药就很不舒服，那周围的这个大夫据说还是没走，然后
1: 就
0: 就是
1: 这个药
0: 哎，
1: 开完之后
0: 对，
1: 没
0: 开了
1: 走。
0: 走，开了完了以后没有走，然后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马上就去找绿豆，还特别的万幸，就是当时家里确实有绿豆汤，然后就是赶快找了绿豆汤就灌进去。那按我外祖父的这个原话就说，觉得绿豆汤走到哪儿哪儿就又开通了。
1: 这是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是吗？
0: 哎，对对对，确实是，就是，不光是解这种普通的药物的毒性，咱们的老前辈像刘杜周刘老，就是《伤寒论》的大家，他去一些化工厂，就是这种就是工业的中毒，还有一些中毒反应，也用这个绿豆汤有很好的这种食疗解毒的作用，在没有发现就是毒性的这种特异性的解药的时候，用绿豆汤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正确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治疗。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毒物找出来，然后找到它一个，
1: 对症的，
0: 哎哎，对，找到它那种特异性的这种解毒的这种药物是最好。但是在这之前，也许您没那么多时间，您可以先用绿豆汤。
1: 起码可以暂时缓解，
0: 对对对，
1: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中毒的反应。
0: 对，
1: 刚才吴恒老师举的自己的外祖父哈，那是一个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豆这种强大的解毒功能，它甚至是可以说是广谱的。
0: 对，就是广谱的。
1: 我们说清热解毒，清热解毒，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当然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吃绿豆熬绿豆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豆皮儿、这个豆衣会在上面飘着啊，底下呢是可能是开了花的。豆子内部哈，吴浩老师说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里面的这个豆沙，其实它的食疗作用是有区别的。
0: 哎，中医呢，它有一些像就是法相药理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豆皮儿呢，它是一层膜，所以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呢对眼睛很有好处。它是，是清肝明目的，是清热明目的，它有退役的作用。
1: 退役的作用哈。
0: 对，役就是指的像咱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啊一些，但是它呢肯定也是用在一些热性的眼病。就是咱们的眼睛这种红肿热痛啊，这样，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寒性的你也可以用它来包治百病，它不是这样，它需要有个辨证。但是从入药的角度来讲，绿豆衣其实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
1: 所以它对眼睛是比较好的，有明目去翳的功效
0: 对。
1: 哈。那夏天我们经常吃到的绿豆究竟还有哪些食疗作用呢？我们说到了绿豆强大的解毒功能哈，其实这种功效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
0: 确实是，咱们《本草纲目》中就把绿豆和红豆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比较。他说，绿豆啊，消肿治痘之功虽同于红豆，也就是说，绿豆和红豆都有一定的消肿的这种作用，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毒的作用还是应该说是绿豆最力量强大。且益气、厚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剂。也就是说，咱们绿豆呢，它本身是一个食物级的这种药物，然后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补充人体的这种气血，然后有益于气血。厚肠胃是指的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比较好，然后通经脉它有这种，有这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作用。即使服用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呢，就认为绿豆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它也是说，就是说在外科，就中医的外科呀，在治痈疽的时候，说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

0: 你吉言其效，就是这个内托护心散里头本身是有绿豆作为主要成分之一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外科治这种痈疽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外科一种化脓性的细菌性的炎症，
1: 哦，
0: 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头，是你甭管是皮肤蜂窝组织炎呐、啊，还是叮啊。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是真的咱们痤疮它也有这化脓的脓头啊，有这种红肿热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伤口，
1: 嗯，
0: 就认为绿豆就是用来治疗这些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1: 哦，就是由于这个热症导致的痈啊、疖啊、疔啊，哈，
0: 对对对，
1: 它都是有功效的。这个内托护心散是一味中药。
0: 对对。嗯，一般呢，咱们中医的这个外科啊，是外用药和内服药相结合
1: 哦，
0: 然后里面外面一块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双向的哈。
0: 你想那时候咱们真是没有任何抗生素啊，
1: 对呀、
0: 啊，就、完全没有西药，就是以前咱们国家，然后这种痈疽都是应该说风险很大的这样的疾病，
1: 嗯，
0: 但咱们的外科是很有把握能治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野菜的时候，咱们说到地丁，
0: 对，
1: 您曾经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哦、
0: 那是咱们内服的，地丁也有外用的，就是包括蒲公英也包括地丁，
1: 嗯，
0: 都是外科常用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先药捣烂外敷、
1: 哦、
0: 效果都很好。
1: 那我们这个绿豆其实也有内外兼用的这样的效果和功能哈。
0: 哎，确实
1: 他说治这个痈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绿豆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这个面部的痘痘啊、痤疮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一方面呢，绿豆吃进去以后它有清热解毒的这种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把这个一些废物代谢出去，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要是可以找到这个粉碎机，然后把它打碎，您可以自己做面膜
1: 哦，绿豆面膜，
0: 哎，对，这个外敷是有用的，
1: 嗯，就是说这个生绿豆我们把它打成绿豆粉，
0: 对对对，
1: 嗯，
0: 对，还有呢，外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绿豆，咱们煮汤，咱们这个绿豆汤是可以喝的，这个没有问题哈。
1: 嗯，
0: 绿豆汤也可以用来洗呀、
1: 哦、
0: 用绿豆汤去洗，给小孩洗身上的话，痱子不容易长
1: 哦，
0: 夏天不容易长痱子。
1: 嗯，这个倒是挺好的、而且够天然哈。
0: 嗯，都是，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简易能随便获得的材料。
1: 嗯，
0: 但是它们的功效呢，在中国尤其在古代咱们这个中医里头几乎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1: 对，真的是物尽其用哈、除了吃还可以外用。
0: 嗯，
1: 嗯，今天咱们回家就用绿豆汤沐浴吧。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试哈、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说到绿豆的解毒功能，很多朋友问了，那绿豆能解酒吗？
0: 可以解酒，绿豆是咱们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解毒药。
1: 嗯，
0: 就是它的解毒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叫广谱
1: 哦，
0: 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毒都是有一定的解除作用，当然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某种东西的特异性的解毒的药物，但是它因为对这个肝脏的一些保护作用，它还是对很多需要肝脏代谢的这些物质都有解毒功能
1: 哦。
0: 酒是其中之一吧。
1: 其实喝醉了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轻微的中毒的状态。
0: 对啊，就是乙醇在体内的这种代谢然后蓄积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它的一种浓度太高了引起的神经的一些反射这个反应的变化嘛。
1: 嗯，所以说如果您真三五好友出去哈，这个喝高了也不用找醋，我又找那个验茶什么的，您就来碗绿豆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确实是，
1: 嗯，
0: 绿豆其实对肝脏的保护功能不仅于此，绿豆还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 哦，
0: 这个并不是说就是张悟本提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绿豆大就是真的是
1: 大行其道，
0: 大行其道。但是他说的，他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说的，但不是说他所有说的都是错的，
1: 它也有合理的成分在里头。
0: 哎，对，确实是绿豆本身，吃的时间长。

0: 长一些，然后量稍稍大一些，对肝脏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的。
1: 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脂肪肝。
0: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绿豆从很多角度来讲都是不错的食品。
1: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绿豆特别好，特别好哈，觉得它真的太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绿豆呢？
0: 也不是这样，总体上，每个食物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长处、短处的。所以绿豆呢，因为它的清热解毒功效比较强，所以那它和它这个作用不相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咱们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您吃绿豆的时候就要稍稍的。稍稍的要考虑一些，是不是量适当的控制一下？不是不能吃，因为绿豆本身是，
1: 食物。
0: 谷蔬之一，它本身是咱们的粮食，是杂粮，所以吃呢不会有问题，但是吃的过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还有这个绿豆本身是寒性的哈，如果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可能吃多了也不合适。
0: 对。还有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这样的朋友，肯定您在吃药的时候，绿豆还是尽量少一点。
1: 或者说您得岔开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说到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说到我们喝的这个是饮品绿豆汤，很多朋友对一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0: 因为绿豆如果见空气的话，有一些成分会被氧化，那它这种颜色呢也会加深，相应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绿豆汤变红了以后就会有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或者说它有一些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它只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是被氧化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您需要一个比较清亮的绿豆汤的话，您可以在熬的时候选择尽量让它少接触空气，然后尽量不要就是煎煮时间特别长，那样高温下它也就容易氧化。
1: 您有一碗这个清透碧绿的绿豆汤，当然更好哈。视觉上您就觉得它沁人心脾，但如果是红色的，只是视觉上它改变了颜色，它的食疗作用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您也不用耿耿于怀。喝红色的绿豆汤，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
0: 对。
1: 其实说到绿豆了哈，不仅仅我们吃粥的时候可以熬绿豆粥、喝绿豆汤，绿豆的衍生食品也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喝的豆汁儿。
0: 对，豆汁儿是咱们绿豆发酵以后做成的饮料，所以天天喝豆汁儿，您那肝功能一定很好。
1: 而且是发酵食品，它又去暑，
0: 对，
1: 还能增加这个胃肠蠕动，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料哈。还有就是我们点心铺里卖的绿豆糕，
0: 对，绿豆糕也是被广泛的接受而且喜欢的食品，
1: 而
0: 它那
1: 且，
0: 种香糯。还是真的是非常，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1: 对。
0: 是非常适口的。
1: 绿豆可以做成很多花样哈。我们不仅仅在家里的厨房可以吃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吃到。而且如果在厨房加工的话，也不仅仅是一锅绿豆汤那么简单。如果你想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薏仁啊，都是可以搭配的。
0: 对对对，尤其您可以就是那绿豆汤，您可以用一点儿这种鲜的莲子，现在莲子正是下市的这个时
1: 对，
0: 间，
1: 有卖莲蓬的哈。
0: 对，然后再放一点儿这个鲜的百合，那个味道甜甜的，清亮清亮，哎，非常非常的解暑。
1: 对，应时当令儿哈，这都是大自然的奉献，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随心所欲的搭配。您就妙手偶得，就一道美味就做成了。那今天的绿豆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在这里依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现在这个天气，这是从下午3点左右开始是啊，就没有好过。市区呢是一直在下雨的这种状态，现在的天也是阴阴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晚高峰啊有这种着急出行的一些需求的话呢，咱们还是要提前出门了，因为能预想得到，就是每到这个下雨天，咱们海口的道路啊还是比较拥堵的，再加上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会出现积水滞留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就会比以往有一个增加啊，大家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1: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哈，基本上都是在午后的时候会伴有雷阵雨，气温呢也并不是非常的高，是在33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建议更多的一些朋友，首先呢就是出行规划，咱们最好避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如果避不开了，咱们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呢就是路上哈，记得带上一把雨伞。
0: 哎，是的啊，还有好心情，千万不要因为说这个没被雨浇了啊，或者是下雨了路上堵，然后心情不好啊，这个不行哈，咱不能路怒啊。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些这个暑期啊好玩的一些事儿哈。包括像有一些这个我们属于我们的乡愁和记忆，那现在呢其实也是走向了世界各地。比如说舌尖上的这个哥比欧咖啡，还有骑楼下的南洋记忆，以及复兴城园区里的数据新通道，那么这些目前我们海口的一些这个乡愁记忆已经通过这个马新社的摄制组已经找到了答案，并且流向了世界。
1: 没错啊，其实呢说到咱们海口，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还会有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一些南洋风格的建筑啊回忆啊。另外呢，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还有包括咱们自贸港的建设，很多的一些高科技啊 AI 智能都是融入到其中的。那今天呢，咱们就透过这个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他们的这个走访的场景来了解一些他们镜头底下笔下的海口。那首先先来说这个舌尖上的文化哈，说到吃，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第一定要向大家来推荐的肯定就是咱们海口的老爸茶。
0: 对，
1: 因为这个老爸茶是非常具有人气的，而且呢也是最接地气儿的哈。在这儿呢咱们可以看到蒸笼是冒着热气，这种市民的谈笑风生在其间哈，会把生活的这种冷暖通过这样的一餐老爸茶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个马新社他呢也是成员们是围坐到了一桌，第一次品尝了地道的海南老爸茶。当然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值得我们去推荐的，比如说这个炸鸡翅啊、金钱肚啊，还有蒸排骨啊等等，是摆满了全桌。那另外呢就配上刚才你所说的叫做这个哥比欧黑咖啡啊，是非常写咱们海口市井的一种烟火气息的。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餐每每吃到或者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0: 是的，那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哥比欧的背后呢，其实也是老爸茶这一海南民间生活方式绵延百年的生命力。比如说这个店主陈勇，他就是从母亲的手上学到了茶艺功夫，将一家小店

0: 经营了十余年，亲眼见证了老爸茶从最初的红茶包点，然后发展到现在的上百种小食，茶客呢也从本地的中老年人扩展到了年轻人和外地的游客。那随着自贸港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寻香而来啊，老爸茶呢也是在近年入选了海南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么同时摄制组在镜头当中也是记录下了一幕啊，一种深植于市井的饮食文化正在成为跨越文化共鸣的温暖触点。
1: 没错，再来说说第二个场景，也是来自于咱们马新社他们在走访采访的过程当中所拍摄下来的，就是摄制组呢进入到了海口的骑楼老街，选这个连片的南洋风格的建筑，再加上精致的一些雕花窗棂和外廊，给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记者们也是倍感熟悉。他们说啊，这些这个骑楼也好啊，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些建筑风格也好，和马来西亚的南洋街是太像了，走在其中呢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就仿佛呢南洋与海南之间的灵魂是从未走远的。另外呢，说到这个骑楼老街，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外来的游客朋友来说，那真的也是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它主要呢就是分布于像是咱们的海南，包括呢福建、广东、广西，是具有这种南洋风情的一种风格建筑。海口的骑楼老街是咱们海南唯一入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历史文化街区。那今年前五个月累计接待的游客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摄制组呢是来到这边哈，也是进行了很好的一些拍摄，而且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了解到了很多，比如说他们采访到了咱们这个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解了关于这样的一条街它的这个一路走来的历程。比如说首先呢是这个修旧如故，通过咱们海口骑楼老街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等等法律法规，是严格控制了建设的外貌，建筑的外貌风格。另外呢在修缮的过程当中也查阅了很多的一些老照片，还拜访到了老房东，甚至呢就连这个南洋风格的它的这种雕花呀细节呀都是有着很好的一些规划在里面的，所以说呢也是更好的留住了活态文化。通过这种改善呢，是让我们更好的能够了解并且呢是体会到原住民族传统的一种老店啊，当中有常态化的一些比如说琼剧的演出啊，巴音菲尼啊等等，让这种厚重的历史底蕴成为老街的文化主线。这样一来呢就变成了商家的修缮再加这种租金的抵扣，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业态创新，使得咱们骑楼老街是在高速发展当中不断地成为了更多的一些朋友所关注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地标。
0: 是，可能很多外籍有人他会疑惑，哎，我这也没出国呀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园区里的自贸港的脉动哈，在当天下午呢，摄制组四个人是走进了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这一座自贸港重点园区已经聚集了像阿里巴巴、特斯拉以及邓白氏等世界500强企业，累计注册的企业突破了10000家，2025年的营收呢将近2000亿元，是海南数字经济与总部经济的核心引擎。那么面对东南亚数字企业如何借助园区政策拓展中国市场的问题，园区的产业总经理吴清吉也是表示，海南自贸港政策在叠加 RCEP 以及东盟 3.0 升级版，这个是东南亚数字企业进入中国低成本全链路的一个最佳跳板。首先呢可以利用外资准入政策开展跨境电商、直播、供应链等业务，把东南亚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再来呢就是可以利用跨境数据试点的政策，把东南亚的数据放到海南来储存、加工、训练等等，再传输到东南亚去进行应用。也可以把中国数据传输到东南亚来应用，利用资金自由便利政策，可以解决东南亚企业在中国业务的跨境资金结算和双向流通的需求。最后还可以利用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从东南亚进口高附加原材料加工免关税卖到中国。
1: 没错。另外呢在实体与财税配套方面，那吴清吉呢也是介绍了园区是打造了研学 住渔为一体的9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园区，当中呢会提供到像是办公、学校、住宅、酒店、商场等等全链条的配套设施，并且呢是享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最高15%，新增了海外投资免所得税、设备和原料零关税等等政策，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另外呢，他还建议马来西亚数字创业者可以来借助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以及 RCEP 叠加的优势，通过外资准入、跨境数据试点和资金自由便利以及加工增值免关税等等路径，来直接的扩展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那另外呢，摄制组还特别采访了近期入驻园区的海南名图智略咨询有限公司。那么这是一家由英国人来创立的咨询公司，专注于面向东南亚市场的企业来提供生产布局、可行性研究以及绿色生产的战略咨询。成立仅仅3个月的时间啊，他们的业务已经是远超预期了。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负责人也说哈，园区呢10天就搞定了相关的一些住宿，还有呢就是公司的注册。那海南很欢迎更多的一些外国企业来这儿办公。另外呢，他也认为海南自贸港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平台，也为境外的企业提供了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这样的一出一进之间呢，专业服务机构正是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0: 嗯，是的。总的来说呀，通过这一次的报道，可能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朋友们啊，都能够再次看到我们的海南。而且根据了解，这个只是马新社摄制组的第一站，那接下来呢还会前往琼海、万宁、陵水、三亚、儋州等地，围绕医疗、教育、旅游还有经贸等等领域持续深入调研，为专题纪录片2026走向海南自由贸易港积累素材。那这一部呢也是由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和马新社共同合作的纪录片，大家到时候呢也可以来共同观看啊。在这个世界人士的眼中，我们的海南是什么样的。
2: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3: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4: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好了，我家在龙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儿了啊！这个差不多暑期已经开始了，很多孩子们已经开始在家里这个玩起来了啊。那么说到了玩，咱们今年的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呢，也会在7月18号到8月18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来举办。那么作为本届欢乐节的主会场，海口也是坚持主客共享、全民同乐的办节理念，将在全市范围内啊策划推出一系列的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文旅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购物、夜间消费等多个板块，让大家都能够收获符合自己喜好的游玩体验。
1: 没错，先和大家来说说7月18号，因为呢这是本届欢乐节开幕式。这次开幕式呢是将地点选在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来进行开幕的，打造的是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的活动矩阵。那么在欢乐节期间呢， 长影奇幻乐园开展了神奇海洋狂欢大巡游，同时呢启用了全面开放的水舞台哈，首次来演绎了丝路奇航幻海烛光的水影光啊，这样的

0: 一个秀场。同时呢，全景区当中啊，也是实现了 NPC 沉浸式的同步来进行开启的互动，让咱们的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市民也好，在这儿呢可以来可看、可玩、可互动哈，来感受这样个不一样的欢乐节。
1: 是的，那这次的活动配套还是挺丰富的，像热带水果嘉年华，包括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啊，都会轮番上场。再来的话呢，就是少儿蒲公英艺术比赛，包括读书分享会以及公益观影等活动都会同步开展，覆盖老中青幼的各年龄阶段。那么全市的景区酒店和免税呢也会推出一些专属的优惠，大家就是可以参与这个欢乐节主题的一个促销啊，包括像欢乐巴士专线也会实现市区和开幕式主会场的无缝衔接，让市民游客可以轻松畅享欢乐之旅。
0: 没错，那说说哈这个赛事演绎方面的一些内容。首先呢，咱们海口欢乐节之上，像是体育呀、演艺两道主菜是会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同台亮眼的，而且呢也会让咱们更多的一些参与者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先来说说国际赛事哈，是点燃了城市的活力。七月到八月，咱们海口的五元河体育馆这边呢是接连举办三场国际的顶级体育赛事，让咱们的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国际级的竞技它所带来的激情和魅力。另外呢，就是一些演艺好戏哈，也会彰显城市的魅力。比如说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全市演艺场馆共计是有20余部高质量的剧目轮番的登场了，当中呢也是包括了像是音乐剧、儿童剧，还有一些舞台剧、交响乐、脱口秀等等形式，花样纷呈，各具精彩。那么8月15号呢，咱们也会看到的是陈慧娴40周年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啊，也会在体育馆这边来畅想。所以说更多的一些朋友就是来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无论是体育赛事还是一些精彩的这种剧目的演绎，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届的欢乐节也是以节为美，以多彩的活动为笔，以贴心的服务为末，将整座城市打造成处处有惊喜、时时可狂欢的欢乐场，希望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欢乐、安全、有序的节庆氛围。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1: 时间来到了18:24，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当前我们海口市的市区还是有这种降雨的天气存在的。那在出行过程当中啊，道路比较湿滑，提醒大家驾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那更多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龙华智慧广播。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咯，
2: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

0: 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

0: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

0: 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1: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2: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7: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5: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7: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8: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0: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60% 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9: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 同时兼顾不

0: 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4: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5: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6: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5: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7: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5: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4: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

0: 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市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扛起问题整改政治责任，牢牢守住海口生态。

0: 环境保护底线。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研究落实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高标准建设六个支城，项目建设勇热潮，蓄势聚力强动能，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李锐，招商一线建初心，服务发展建使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台消息，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市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用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坚决扛起问题整改和生态环保的政治责任，牢牢守住海口生态环境保护底线，以整改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从思想认识、工作作风、标准要求、责任落实等方面，对全市固体废物处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深入排查，深挖根源，深层施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确保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最好效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真抓实干的工作导向，要高位推动、专班负责，明晰任务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改工作实效高效。要举一反三，全面起底同类问题，依法严厉打击废旧家电非法拆解行为。要补齐系统治理的短板弱项，规范废旧家电回收和拆解利用，存量垃圾消纳处置，谋划专门回收站点建设，培育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要强化履责避实的刚性约束，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生态环保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海口台消息，7月7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工作部署，研究落实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检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和差距，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抓好固体废物专项整改和生态治理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紧盯重点片区、关键点位，厉行厉改，快速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废旧家电非法拆解行为，强化系统治理，全面推进废旧家电、建筑垃圾、医疗废物等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坚决筑牢污染防治防线。要统筹推进标本兼治，完善废旧家电等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规划布局，严格固体废物回收、储运、处置、全流程监管和污染防控，构建全覆盖、标准化、可溯源闭环治理体系。要细化责任落实，坚持从严管队伍、从严抓履职、从严抓问责，坚持集中整治、攻坚与网格化日常巡查相结合，对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履职不力、整改敷衍、监管缺位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通报、刚性问责，以严实作风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海口台消息，7月的海口骄阳似火，而比炎炎夏日更火热的是江东新区项目建设现场。无论是教育配套项目，还是咨询设计大厦、海南省艺术中心，处处都呈现出项目加速跑的良好态势。建设者们正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一幅项目拔节长的奋进画卷在江东片区徐徐铺展。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内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阳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项目正式完成全部建设内容，顺利通过各项竣工验收，标志着这一海南省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圆满落地，即将正式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单位中建五局正组织工人积极协助。

0: 入学校，开展学生宿舍、家具及食堂的后厨设备进场。中建五局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杨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建设项目项目经理谭丽华：
1: 投入使用后，将新增640余间宿舍，能够有效解决2500余人的住宿和就餐问题。建成后，将持续为全校师生提供舒适完善的生活服务配套，大幅提升琼台师范学院办学硬件条件。同时，助力江东新区教育提质，夯实自贸港人才培养的基础配套。
0: 同样位于江东新区核心板块的海南咨询设计大厦项目，已进入工程收尾的最后冲刺阶段，正朝着全面竣工投用的目标全力推进。这座总建筑面积超50000平方米的产业载体，即将为海南自贸港咨询设计产业急剧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中建二局海南咨询设计大厦安全总监袁武军：
2: 作为海南重点打造的产业标杆项目，自2024年10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通过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日周月进度计划，采用多工序穿插施工模式，先后按照合同工期完成多个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确保今年七月顺利完工。
0: 在项目现场，300余名施工与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同步推进室内精装、外立面幕墙、园区园林景观等收尾作业。而在文明东路越江隧道南侧的项目工地上，同样是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500多名建设者正顶着烈日有序作业，数十台塔吊长臂凌空挥舞。以海南火山口为设计灵感的海南省艺术中心，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北京建工海南省艺术中心项目生产经理汤怀宇：
3: 目前艺术中心项目呢，主体结构现在进入收尾阶段，然后现在我们提前插入了这个二次结构的砌筑工程，目前呢也已经完成了50%-60%这样子。下一步就是幕墙，包括这个装修插入施工，包括咱们后边这个整个的天棚钢构，然后插入施工。
0: 记者了解到，自进场施工以来，项目团队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施工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青年突击队，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的攻坚氛围。这几天天气炎热，项目党支部全面做好文明施工和对工人的劳动保护，形成设施规范、防护到位、环境整洁的作业氛围。施工人员钟师傅：
4: 工期紧，任务重，近期高温天气，我们调整作息时间，错峰上下班，项目部也对工人比较关心，为我们提供防暑降温药品，并提供绿豆汤。
0: 按照当前施工节奏，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后，将迅速转入内部装修与机电安装阶段，计划2028年6月底全面竣工交付。不久的将来，这座形似火山口的文化建筑将在海口江东新区拔地而起，为海南自贸港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今年以来，江东新区坚持抓项目、促投资，推动190多个在建项目从蓝图落地为实景，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不断注入新的江东动力。海口台消息，在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建设热土上，海口江东新区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成为对外开放的崭新高地。在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发展前沿，有一位始终冲锋在招商一线的党员干部，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在招商引资的赛道上勇当先锋。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5: 孙总，咱们今年这个订单情况发展怎么样？
6: 目前这个海南巧克力还整体还挺好
5: 啊。
6: 目前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情，现在目前打造的是一个叫前店后厂。
5: 那在这个加工增值这个加工的时候，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企业扩产的时候，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不？
6: 整体都挺好，政府也给予很大的支持，目前还没有什么困难。
0: 李瑞前一天晚上在空港综保区值了一晚的夜班，第二天顾不上休息，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他前往海南家绿巧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走访活动，在向海南家绿巧食品有限公司品牌运营总经理孙军辉了解企业的发展运营情况后，李瑞又马不停蹄来到中济健康国际总部。早前在推动这家企业落地过程中，企业面临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复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等棘手问题。

0: 李锐主动背负起协调重任，频繁在省、市、园区各职能部门之间奔走，逐项梳理解决路径。在他的贴心服务下，中济健康顺利完成总部迁移工作，在江东新区投资超10亿元，真正实现了扎根江东、深耕海南。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锐，
1: 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这个用真心去换取企业的信任，用这个实打实的动作，然后让企业来信任你、支持你，坚定企业的落地信心。
0: 加工增值30%，销往内地免征关税，是自贸港核心政策。每个产业的加工增值都有其产业特性，时常遇到没有先例的情况。2025年，李锐所招引的一家企业因自贸港内没有案例，在申报试点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李锐频繁折返于海关、工信等政府部门之间，最终成功推动解决了企业遇到的难题。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锐，
1: 国家赋予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如何让是现有的企业呢去了解政策，然后呢又能让企业的业务跟政策结合上，就是他怎么样来海南能更好的发展，这是那个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关键点。
0: 出差赴外地招商引资是一名招商人员的日常工作，对李锐来说，说走就走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的行李箱就放在汽车后备箱里，为的就是方便出差。这些年，他频繁奔赴河北、河南、广东等地，招引了17家行业龙头企业，促进了珠宝加工、勘察设计、快递物流、高端制造等产业链在园区集聚。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锐，
1: 有一个上门服务的一个态度，直面企业的问题，帮企业去解决问题，让他感受到我们江东新区招商人员有这个热情，企业呢就会就是信任你，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呢就会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的伙伴，上下游企业来跟我们对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的一个招商的一个圈子。
0: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产业升级的强引擎。近几年来，在李锐的努力下，多个标志性项目先后在江东购置地块、投资办厂，引入老凤祥、极兔等项目外资超2亿美元，招引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5亿元。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锐，
1: 下半年呢还是要聚焦到我们这个几个主业吧，一个是珠宝，一个是芯片类的、电子信息类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凌空相关的这个产业，然后主动这个承接任务，主动担当去对接企业，招引更多的项目进来。
0: 从招商引资的排头兵，到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再到产业攻坚的领头雁，李锐始终奋战在自贸港建设的最前沿。他用一串串坚实的足迹，一个个落地的项目，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生动诠释了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6月，该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7575份，签证总货值45.6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12%、4.18%，惠及水产加工、热带农产品、橡胶化工、无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省内重点外贸企业，产品出口覆盖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原产地证书是进口国海关核定税率、实施差别关税待遇的关键凭证，凭此可享受自贸协定下的减免税甚至零关税待遇，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纸黄金。在海口海关签发的多种原产地证书中，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证书体量增速双双领跑。RCEP 全面生效3年以来，区域内关税逐年下调，区域累积规则持续释放价值，享惠效果持续凸显。上半年共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1706份，货值19.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0.06%、60.44%。橡胶、乳胶制品、热带果蔬加工品、纸浆、建材是东盟出口主力品类，外贸

0: 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协定下优惠税率抢占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企业共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52份，享惠货值超1330万元，共减免进口国关税超66万元。海口台消息，7月6日，海口市举办党外干部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党外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来自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50名骨干学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和海口高质量发展需要，精准聚焦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干部双岗履职的实际需求，邀请海南省委党校、海口市社会主义学院专家教授及相关部门领导授课，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多党合作的历史与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专题，为学员们带来了系统深入、案例详实的课程，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贴近工作实际。参训学员一致认为，本次培训主题鲜明，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既是一次思想上的补钙铸魂，也是一次能力上的充电赋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立足本职岗位和党派成员双重身份，持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建言献策、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实绩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党外干部的智慧和力量。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党外干部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党外干部队伍，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海口台消息，近日，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启动仪式在江东新区举办，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正式落地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与独特热带环境优势，海南将搭建中国东盟汽车测试认证互通平台，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高效开拓东南亚市场。长期以来，国内车企进军东盟市场面临海外测试成本高、周期长、各国认证标准不互通等难题。此次落地海南的右舵车型道路测试，填补了国内相关测试场景空白，车企无需远赴海外，就能在本地完成适配东盟环境与法规的整车标定。泰国汽车研究院执行副总裁特里波尔，
1: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生产出了右舵车，得在右舵车行驶的国家当地去做测试，来确保它的功能的完好，或者说可以出售。但是现在在中国海南，直接在中国当地海南做一下这种新车的测试，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效率。
0: 此次试点也是海南打造国际新能源汽车岛的重要举措，未来海南将持续完善汽车研发、热带标定、国际认证全链条服务，打造国产汽车出海东盟的重要门户。海口经济学院智能交通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常永祥，
2: 无论是对于海南，以及对于全国，对于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以及对于东盟啊所有国家的这个汽车行业发展，都是一件幸事。那么我们作为学校是一个人才培养的机构，所以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是想听一听未来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去对接这个标准，如何培养出一些适合汽车出海这个业务的人才。
0: 海口台消息，海口市政府日前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2027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时间截至7月15日。征集事项应符合海口市实际，具有群众呼声高、覆盖范围广、受益对象多、可操作性强、社会效益好等特点，原则上可以在2027年内完成。类别重点围绕保障与改善民生、征集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出行、城市品质、文化体育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意见建议。征集方式有3种，一是通过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意见征集栏目填写意见建议，二是在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民生实事征集页面留言反馈建议，

0: 咱是将意见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海口台消息，为了让更多更好的绿色食品摆上百姓餐桌，近期琼山、美兰农业部门以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在近郊常年蔬菜基地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统筹好农业污染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从源头保障市民菜篮子质量安全。
1: 这个就采用了一个月就抓了这么多，一只鹅得生多少多产多少小小虫，你们自己想想。
0: 近日，琼山区农业服务中心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在琼山区凤翔街道纳秧常年蔬菜基地举办杀虫灯培训活动。菜农陈超玉以授课老师身份，向附近蔬菜基地的30多名菜农现场讲解了插电款杀虫灯的使用经验。纳秧常年蔬菜基地菜农陈超玉，
1: 在使用前呢，我们每一批菜基本上打青虫都要打到2-3次，然后到爆发的时候，青虫很多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4-5次有用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青虫是不用特意打的。
0: 凤翔街道辖区内的常年蔬菜基地面积约1700亩，其中纳秧基地面积约1000亩。今明两年，凤翔街道打算以纳秧基地为示范，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全覆盖，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纳秧常年蔬菜基地负责人陆正乐：
2: 我们那地不是连片的，犄角旮旯的多，就是你一斩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说大家一起用以后呢，它没有那个母虫产卵的话呢，它那个虫就少。目前呢，正在用的话就88盏，也陆续还有人继续买，他们也下单了。应该在130盏左右嘞，我们基地就够了，差不多覆盖了。
0: 今年5、6月，美兰区也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分别在美兰区灵山镇群山、嘉乐田两个常年蔬菜基地举办杀虫灯培训活动，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截至目前，已在灵山镇推广插电款杀虫灯160多盏，涉及蔬菜种植面积约1500亩。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菜农雷宜寿：
3: 现在用这个风吸式的捕虫，就是它那些蓟马啊，还有白粉虱啊，这些虫都可以捕得到。用了这个杀虫灯以后，相对来说用药量就会减少50%-60%。
0: 据了解，琼山、美兰近郊常年蔬菜基地这次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重点推广使用的插电款杀虫灯，通过特定波段光源诱杀害虫，可减少农药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既环保又促进菜农增收。海南省无公害农产品协会秘书长邓玉清：
4: 咬菜的虫也就少了嘛，对不对？那我打农药就少了，那我药少了，那我那个农残就少了嘛，对不对？就相当于是更加绿色，那么它的质量会比那个其他，就是说你不用这个灯的这个质量会更好。
0: 除了加强培训，有关单位还将通过发放补贴等方式，在琼山区凤翔街道、美兰区灵山镇近郊常年蔬菜基地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程方球：
5: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现在已有的1500亩的基础上，把它巩固、加强、增加密度，就是现在的160多盏要增加到200盏以上。明年是在整个灵山镇的3000多亩要全覆盖。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商务厅推出暑期餐饮加加油消费券发放活动，以激发海南省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此次活动共发放餐饮满150元减30元暑期消费券6000张，加油满300元减20元暑期消费券7500张。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首页的政府消费券，购在海南消费券专区，领取相应消费券。每名消费者每周可领用2种场景消费券各1张。此次活动发券时间为即日起至7月31日，每日8时至23时。消费者领券后，可在省内1000多家参与活动的餐饮门店、部分加油站结账时出示云闪付 APP 付款码核销。

0: 享受优惠，消费券可叠加店内其他优惠活动使用。下面请听简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排坛劲旅齐聚耶城，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将主场作战，争夺明年 U19 男排世锦赛直通名额。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内一企业的一批保税检测货物晶圆，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监管下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共计9478件。该票业务系海口综保区设立以来首票保税检测业务，补齐了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产业链高端检测服务短板，也是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配套服务功能持续完善的重要实践。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

0: 关怀行动，感恩有我。
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五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4: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5: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4: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0: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0: 1018编辑室。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聊聊以场景配

制度集成创新优势，填补了国内空白，提供车企所需的道路测试场景，是以场景培育赋能汽车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右舵车是指方向盘位于车辆右侧的汽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部分国家均在使用。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正加速开拓东盟右舵市场，车辆生产出来后需要在真实环境中检测质量和性能，确保安全可靠地适配目标市场。然而国内此前一直没有规模化的右舵车辆道路定型测试场景，车企不得不远赴东南亚进行测试，不仅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一旦出现问题还会影响新一轮研发。因此场景至关重要，培育能用上用得好的场景，可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南的气候和地理位置与东南亚类似，且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高温、高湿、高盐、多雨的热带天然试验环境，叠加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红利，补齐了国内无规模化右舵车辆道路定型测试场景的短板，为国内车企提供了便捷且有效的测试场景资源。这不仅仅是提供一块试车的场地，更是打造一个应有尽有的完整场景，连接产品和市场，让车企能够获得真实有效的测试数据和反馈。今后国内车企无需绕路远赴海外，在海南就能完成适配东盟路况、气候、法规的全流程整车道路标定，切实压缩海外测试的各项成本，缩短车型研发迭代周期。对我国汽车产业而言，这无疑是推动汽车研发和出海的一大助力。场景培育不止利好车企，对于海口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在海口落地，向全国汽车产业链释放了积极信号，并向整车研发、第三方检测、智能驾驶标定等上下游企业抛出了橄榄枝。未来企业纷至沓来，做大做优，在形成集聚效应的同时带来新机遇，将推动海口乃至海南汽车产业实现提质升级。场景落地，未来可期，把场景培育好、应用好，定能驱动产业加速发展，实现创新升级。下面进入新闻编辑室，今天一起来关注海口在全省率先实现公民办中小学校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近日，海口市永兴中学七年级二班学生王康傲回到宿舍，在空调送出的习习凉风中安然午休。今年六月底，海口顺利为两所民办学校教室、九所乡镇公办学校宿舍安装407台空调。至此，海口在全省率先实现公民办中小学校教室、宿舍、空调100%全覆盖，师生共享清凉校园。6月29日下午，记者在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看到，教室内凉风习习，师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上课，在空调下上课特别舒适。学生小雨化名开心地说，陪读家长黄春雅告诉记者，以往每到下午，教室酷热难耐，孩子常常烦躁不安，安装空调后，孩子的学习状态明显好转。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校长黎芳介绍，学校曾面临降温设施短缺的问题，此次政府为学校配齐空调，彻底解决了办学难题，不仅优化了育人环境，也让课堂纪律、学风建设得到显著提升，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6月30日，在海口振兴小学，6间教室内8台崭新的空调给剩下的课堂送来阵阵清凉。该校校长梁艳红介绍，教室空调全覆盖，让教学环境实现了质的提升。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海口振兴小学是我市最后完成空调安装的两所民办学校。海口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截至今年初，全市44所民办学校已安装教室空调2512台，宿舍空调5853台，分别覆盖1578间教室、5510间宿舍。今年海口将全市公民办中小学空调全覆盖列为我为群众

共办实事任务事项。随着六月底两所学校完成14台空调安装，海口正式实现全市公民办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教室清凉护航学习，宿舍清风助力休憩。海口市永兴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林芳基介绍，全校891名学生享受到了清凉住宿环境，学校还同步完成线路升级改造，筑牢用电安全防线。为规范设备使用，该校制定了完善的空调管理制度，明确每日12点至14点、22点至次日5点统一开启空调，全力保障学生午休和夜间就寝质量。近年来，海口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稳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育服务。2018年，海口率先为海南华侨中学等6所高考考点学校安装676台空调，覆盖1.85万名在校生。2019年，海口为全市20所公办学校安装空调2398台，同年底再为223所中小学加装空调9802台，累计覆盖超20万名在校生。此后，海口持续推进寄宿制学校新建学校宿舍空调配套建设。今年六月底，海口共为市永兴中学、市龙桥学校、市龙泉中学、市尊坛中学等9所乡镇学校宿舍安装393台空调。琼山区红旗中学总务处主任吴清泉说，学校现有69名寄宿生，有了空调，估计下学期会有更多学生在校寄宿，孩子们的睡眠更有保障。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我省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在拓宽，公积金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7月6日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专项解读我省住房公积金惠民新举措。自今日起，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家庭名下的海南省内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物业费。此项新政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切实减轻群众日常居住开支负担，以民生改革实效助力海南自贸港安居保障体系建设。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世明表示，近年来，物业费长期刚性支出成为群众集中反映的居住痛点，不少缴存人呼吁盘活公积金账户资金，缓解日常住房消费压力。为此，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立足海南自贸港民生保障实际，研究出台物业费提取新政策，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盘活账户，沉淀资金，抵扣物业费，把公积金红利延伸至居民日常居住全过程。据介绍，此次提取政策落地，让缴存人能够动用公积金余额抵扣物业费，盘活闲置账户资金，分摊年度住房固定开支。此外，新政策拓面增效，推动公积金使用场景全域升级。长期以来，公积金使用渠道集中在购房、还贷、租房等大额住房消费，服务重心聚焦群众有房住的基础需求。本次物业费提取政策优化了原有的家庭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能办理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的条件。新政规定，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申请提取物业费后，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需大于该笔贷款3个月的计划还款额之和。同时，新政策便民提速，打造了极简高效的政务办事体系，为最大限度降低群众办事成本，我省同步优化全流程办理服务，实现材料精简、渠道多元、流程压缩。材料方面，依托全省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可联网核验身份、婚姻、房产信息的业务实行零材料办理，无法联网核验信息的群众仅需携带身份证、结婚证即可申报。渠道层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网络，海医办 APP 支持24小时全天候自主线上申办，线下各市县公积金服务大厅同步开放窗口受理，整套流程精简环节压缩办理实现，真正实现少跑腿快办结，让惠民政策落地更有温度。住房公积金工作直接关系千家万户安居福祉。王世明表示，下一

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持续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推出普惠便民政策，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拓宽政策覆盖范围，不断丰富公积金安居保障功能。首届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启动，为激励生态环保领域科技创新，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创新热情。7月6日，省环境科学学会依据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启动首届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下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科普奖、青年科学家奖，共5个子奖项。其中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分设1、2等奖，将授予在生态环境基础研究和应用、环保技术创新、创新科技成果应用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个人。青年科学家奖、科普奖不分奖励等级，青年科学家奖每届授奖人数不超过5人，授予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科普奖评审范围暂限于正式出版发行的科普图书、科普电子出版物、科普音像制品等。本届奖项提名截止时间为今年9月30日，相关参评细则可通过海南省环境科学学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2026年海南高考7月9日起集中录取。记者从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已于6月27日启动，集中录取将自7月9日开始，预计8月15日完成。今年全国共有1520多所高校在穷招生。今年我省高考考生人数、招生院校与招生计划总体保持平稳，录取率预计与往年持平。录取工作将依次开展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录取，涵盖军警、艺体、公费师范、各类专项计划及普通类等招生类型。各批次常规投档完成后，省考试局将组织征集志愿，最大化用好剩余计划，全力保障考生升学。为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正，我省围绕数据核验、志愿服务、计划管理、录审监管、信息公开5大关键环节实行标准化闭环式管理，同时全面拓宽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群众、媒体、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公开录取流程与举报渠道，消除监管盲区，切实维护高考招生公平、公正与权威公信力。录取期间，省考试局还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畅通诉求渠道，家长和学生的各类疑问均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咨询。省考试局提醒，我省高考录取全程由系统自动投档，不存在任何特殊渠道、内部名额和花钱提档的捷径，所有录取政策、查询方式、录取结果等一律以省考试局官方发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轻信中介的虚假承诺，务必保持报名时预留手机号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招生部门和高校的信息核实、专业调剂、录取确认来电，避免因错过联络影响录取进程。海南启动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工作。近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海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工作。通知明确指出，补贴对象为依法承担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的企业，补贴范围涵盖2018年12月31日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更新，以及2026年12月31日前超出质保期或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换。在补贴标准方面，通知详细列出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和更换动力电池的具体补贴额度。其中，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补贴标准，根据车长不同，分为4档，从6米7以下的7万元每辆，到10米以上的8.5万元每辆不等。

对于更新低地板或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还可额外获得0.4万元的补贴，而更换动力电池的补贴标准则统一为每辆4.2万元。更换后的动力电池需满足生产日期在2025年1月1日后质保年限不低于5年等条件。为方便企业申请补贴，通知规定，本年度补贴申报、审核和发放工作将全部通过海易兑平台进行。企业需在完成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后，及时通过平台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包括报废和购买车辆的证明文件、动力电池更换合同及验收证明等。各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负责审核申请信息和材料，并及时反馈审核结果。节目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一起来观察琼山区大坡胡椒集中采收。从胡椒粉到胡椒香水，小小胡椒粒跨界变新品。7月3日清晨，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里，种植户福传茂正忙着将一串串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却顾不上擦。福传茂拍了拍手边的胡椒汁，眼中自信满满地说，今年高温干旱，产量受到一些影响，但品质没打折。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内，生产线上新鲜胡椒正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胡椒进入集中采收期，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的优势就是品质，果粒饱满，香味浓郁。近一个多月来，新瑞村委会主任福祥彪奔走在村里各片胡椒地，查看采收进度。全村3800亩胡椒现已进入采摘收尾阶段。据介绍，采收后的鲜果分2种加工路径，制作白胡椒需入水浸泡，待外壳腐烂后剥离取出胡椒籽晾晒，成品可存放5年，香气不减，也是市场主流品类。黑胡椒则无需浸泡，鲜果直接晒干，风味独特。福祥彪告诉记者，面对今年高温干旱气候，大坡镇提前谋划，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规范采摘，同时搭建务工对接渠道，缓解采收旺季用工难，还实时推送收购行情，防范压级压价，保障农户收益。截至目前，大坡镇胡椒标准化种植基地共有277亩。大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林兴说，大坡镇持续推进胡椒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今年产出的胡椒颗粒饱满，香气浓郁，整体品质更佳，挂果稳定性更强，采收也更为顺畅，凸显了科学管护在应对气候风险上的优势，稳定优异的产品品质，为大坡胡椒擦亮区域特色农业品牌，布局海外打下坚实基础。日前，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如今，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作为初级原料售卖，在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胡椒完成华丽蜕变，衍生出20余种创新产品，打破大众对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浩说，在产品开发上已经从单一原料加工升级为全品类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餐饮定制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目前该公司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扩大海外市场份额。过去胡椒就是调料，而现在它可以制成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吃胡椒。林兴介绍，大坡镇已建成全镇首

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千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胡椒香水等多款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新价值，让小小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广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与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坡镇 3.96 万亩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户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胡椒饼干、胡椒香水、胡椒足浴包、冻干胡椒、大坡胡椒已经从厨房调料变成了跨界网红，想问问大家，如果让你当一回胡椒产品体验官，你最想尝试报道里提到的哪款跨界新品？是能像零食一样嚼着吃的冻干胡椒、香气独特的胡椒香水，还是配着咖啡吃的胡椒饼干？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大坡胡椒再开个脑洞，你还想把胡椒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做出新玩意儿？胡椒冰淇淋、胡椒巧克力，还是胡椒气泡水？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三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2: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她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对这个也感兴趣。
3: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3: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2: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半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3: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2: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4: 那你说
2: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3: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98.6，95.6，100.4，
6: 0.4
5: 等于15.38，除791.9
6: 公斤
5: 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4: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3: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5: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吃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想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3: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7: 王修，
2: 啊，那个仓库给
3: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7: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8: 你看那黄的，
9: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 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0: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1: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2: 今年花比较多，还有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梅。

0: 每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银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银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2: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3: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3: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2: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3: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3: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儿，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4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3: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他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 天坛荣光凯歌聊。

0: 桃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颖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五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儿，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凤尾花或者虫尾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

0: 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3: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4: 在山区放牧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3: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5: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3: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6: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3: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7: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

0: 这些资源。
1: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

0: 局长于静。
1: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2: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3: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粘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4: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 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戴美。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

0: 等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1: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陇海区境内，是陇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2: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1: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2: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1: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2: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1: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2: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1: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3: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孤舍、旧孤房和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1: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代

0: 米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戴美村村民：
1: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压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2: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戴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戴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2: 我们戴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2: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戴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戴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戴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戴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3: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戴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戴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证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们不能这么浪费。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5: 你起开！
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7: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6: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6: 大哥，救我呀！
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市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扛起问题整改政治责任，牢牢守住海口生态环境保护底线；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研究落实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项目建设永热潮，蓄势聚力强动能，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李锐，招商一线建初心，服务发展建使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5: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7: 海口台消息，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市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用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坚决扛起问题整改和生态环保的政治责任，牢牢守住海口生态环境保护底线，以整改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从思想认识、工作作风、标准要求、责任落实等方面，对全市固体废物处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深入排查、深挖根源、深层施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确保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最好效果。会议

0: 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真抓实干的工作导向，要高位推动、专班负责，明晰任务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改工作实效高效。要举一反三，全面起底同类问题，依法严厉打击废旧家电非法拆解行为。要补齐系统治理的短板弱项，规范废旧家电回收和拆解利用，存量垃圾消纳处置，谋划专门回收站点建设，培育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要强化履责避实的刚性约束，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生态环保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海口台消息，7月7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工作部署，研究落实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检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和差距，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抓好固体废物专项整改和生态治理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紧盯重点片区、关键点位，厉行厉改，快速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废旧家电非法拆解行为，强化系统治理，全面推进废旧家电、建筑垃圾、医疗废物等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坚决筑牢污染防治防线。要统筹推进标本兼治，完善废旧家电等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规划布局，严格固体废物回收、储运、处置、全流程监管和污染防控，构建全覆盖、标准化、可溯源闭环治理体系。要细化责任落实，坚持从严管队伍、从严抓履职、从严抓问责，坚持集中整治、攻坚与网格化日常巡查相结合，对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履职不力、整改敷衍、监管缺位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通报、刚性问责，以严实作风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海口台消息，7月的海口骄阳似火，而比炎炎夏日更火热的是江东新区项目建设现场。无论是教育配套项目，还是咨询设计大厦、海南省艺术中心，处处都呈现出项目加速跑的良好态势。建设者们正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一幅项目拔节长的奋进画卷在江东片区徐徐铺展。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内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阳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项目正式完成全部建设内容，顺利通过各项竣工验收，标志着这一海南省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圆满落地，即将正式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单位中建五局正组织工人积极协助学校开展学生宿舍、家具及食堂的后厨设备进场。中建五局琼台师范学院桂林阳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建设项目项目经理谭丽华：
1: 投入使用后将新增640余间宿舍，能够有效解决2500余人的住宿和就餐问题。建成后将持续为全校师生提供舒适完善的生活服务配套，大幅提升琼台师范学院办学硬件条件，同时助力江东新区教育提质，夯实自贸港人才培养的基础配套。
0: 同样位于江东新区核心板块的海南咨询设计大厦项目已进入工程收尾的最后冲刺阶段，正朝着全面竣工投用的目标全力推进。这座总建筑面积超50000平方米的产业载体，即将为海南自贸港咨询设计产业急剧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中建二局海南咨询设计大厦安全总监袁武军：
2: 作为海南重点打造的产业标杆项目，自2024年10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通过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日周月进度计划，采用多工序穿插施工模式，先后按照合同工期完成多个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确保今年7月顺利完工。
0: 在项目现场，300余名施工与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同步推进室内精装、外立面幕墙、园区园林景观等收尾作业。而在文明东路越江隧道南侧的项目工地上，同样是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 500多名建设者正点

0: 顶着烈日有序作业，数十台塔吊长臂凌空挥舞。以海南火山口为设计灵感的海南省艺术中心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北京建工海南省艺术中心项目生产经理汤怀宇：
1: 目前艺术中心项目呢，主体结构现在进入收尾阶段，然后现在我们提前插入了这个二次结构的砌筑工程，目前呢也已经完成了50%-60%这样子，下一步就是幕墙包括这个装修插入施工，包括咱们后边这个整个的天棚钢构然后插入施工。
0: 记者了解到，自进场施工以来，项目团队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施工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青年突击队，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的攻坚氛围。这几天天气炎热，项目党支部全面做好文明施工和对工人的劳动保护，形成设施规范、防护到位、环境整洁的作业氛围。施工人员钟师傅：
2: 工期紧，任务重，近期高温天气，我们调整作息时间，错峰上下班，项目部也对工人比较关心，为我们提供防暑降温药品，并提供绿豆汤。
0: 按照当前施工节奏，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后，将迅速转入内部装修与机电安装阶段，计划2028年6月底全面竣工交付。不久的将来，这座形似火山口的文化建筑将在海口江东新区拔地而起，为海南自贸港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今年以来，江东新区坚持抓项目、促投资，推动190多个在建项目从蓝图落地为实景，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不断注入新的江东动力。海口台消息，在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建设热土上，海口江东新区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成为对外开放的崭新高地。在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发展前沿，有一位始终冲锋在招商一线的党员干部，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在招商引资的赛道上勇当先锋。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3: 孙总，咱们今年这个订单情况发展怎么样？
4: 目前这个海南巧克力还整体还挺好
3: 啊。
4: 目前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情，现在目前打造的是一个叫前店后厂。
3: 那在这个加工增值这个加工的时候，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企业扩产的时候，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不？
4: 整体都挺好，政府也给予很大的支持，目前还没有什么困难。
0: 李瑞前一天晚上在空港综保区值了一晚的夜班，第二天顾不上休息，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前往海南家绿巧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走访活动，再向海南家绿巧食品有限公司品牌运营总经理孙军辉了解企业的发展运营情况后，李瑞又马不停蹄来到中济健康国际总部。早前在推动这家企业落地过程中，企业面临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复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等棘手问题，李瑞主动背负起协调重任，频繁在省、市、园区各职能部门之间奔走，逐项梳理解决路径。在他的贴心服务下，中济健康顺利完成总部迁移工作，在江东新区投资超10亿元，真正实现了扎根江东、深耕海南。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3: 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这个用真心去换取企业的信任，用这个实打实的动作，然后让企业来信任你、支持你，坚定企业的落地信心。
0: 加工增值30%，销往内地免征关税是自贸港核心政策。每个产业的加工增值都有其产业特性，时常遇到没有先例的情况。2025年，李瑞所招引的一家企业因自贸港内没有案例，在申报试点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李瑞频繁折返于海关、工信等政府部门之间，最终成功推动解决了企业遇到的难题。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3: 国家赋予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如何让是现有的企业呢去了解政策，然后呢又能让企业的业务跟政策结合上，就是他怎么样来海南能更好的发展，这是那个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关键点。
0: 出差赴外地招商引资是一名招商人员的日常工作，对李瑞来说

0: 说走就走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的行李箱就放在汽车后备箱里，为的就是方便出差。这些年，他频繁奔赴河北、河南、广东等地，招引了17家行业龙头企业，促进了珠宝加工、勘察设计、快递物流、高端制造等产业链在园区集聚。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1: 有一个上门服务的一个态度，直面企业的问题，帮企业去解决问题，让他感受到我们江东新区招商人员有这个热情，企业呢就会就是信任你，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呢就会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的伙伴，上下游企业来跟我们对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的一个招商的一个圈子。
0: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产业升级的强引擎。近几年来，在李瑞的努力下，多个标志性项目先后在江东购置地块、投资办厂，引入老凤祥、极兔等项目外资超2亿美元，招引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5亿元。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四部招商主管李瑞，
1: 下半年呢还是要聚焦到我们这个几个主业吧，一个是珠宝，一个是芯片类的、电子信息类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凌空相关的这个产业，然后主动这个承接任务，主动担当去对接企业，招引更多的项目进来。
0: 从招商引资的排头兵，到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再到产业攻坚的领头雁，李瑞始终奋战在自贸港建设的最前沿。他用一串串坚实的足迹，一个个落地的项目，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生动诠释了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6月，该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7575份，签证总货值45.6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12%、4.18%，惠及水产加工、热带农产品、橡胶化工、无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省内重点外贸企业，产品出口覆盖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原产地证书是进口国海关核定税率、实施差别关税待遇的关键凭证，凭此可享受自贸协定下的减免税甚至零关税待遇，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纸黄金。在海口海关签发的多种原产地证书中，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证书体量增速双双领跑。 RCEP 全面生效3年以来，区域内关税逐年下调，区域累积规则持续释放价值，享惠效果持续凸显。上半年共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1706份，货值19.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0.06%、60.44%。橡胶、乳胶制品、热带果蔬加工品、纸浆、建材是东盟出口主力品类，外贸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协定下优惠税率抢占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企业共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52份，享惠货值超1330万元，共减免进口国关税超66万元。海口台消息，7月6日，海口市举办党外干部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党外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来自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50名骨干学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和海口高质量发展需要，精准聚焦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干部双岗履职的实际需求，邀请海南省委党校、海口市社会主义学院专家教授及相关部门领导授课，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多党合作的历史与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专题，为学员们带来了系统深入、案例详实的课程，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贴近工作实际。参训学员一致认为，本次培训主题鲜明，内容充实，针对性强，既是一次思想上的补钙铸魂，也是一次能力上的充电赋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立足本职岗位和党派成员双重身份，持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学习成

0: 果转化为建言献策，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实际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党外干部的智慧和力量。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党外干部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党外干部队伍，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海口台消息，近日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启动仪式在江东新区举办，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正式落地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与独特热带环境优势，海南将搭建中国东盟汽车测试认证互通平台，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高效开拓东南亚市场。长期以来，国内车企进军东盟市场面临海外测试成本高、周期长、各国认证标准不互通等难题。此次落地海南的右舵车型道路测试，填补了国内相关测试场景空白，车企无需远赴海外，就能在本地完成适配东盟环境与法规的整车标定。泰国汽车研究院执行副总裁特里波尔：
1: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生产出了右舵车，得在右舵车行驶的国家当地去做测试，来确保它的功能的完好，或者说可以出售。但是现在在中国海南，直接在中国当地海南做一下这种新车的测试，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效率。
0: 此次试点也是海南打造国际新能源汽车岛的重要举措。未来海南将持续完善汽车研发、热带标定、国际认证全链条服务，打造国产汽车出海东盟的重要门户。海口经济学院智能交通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常永祥：
2: 无论是对于海南，以及对于全国，对于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以及对于东盟啊，所有国家的这个汽车行业发展都是一件幸事。那么我们作为学校是一个人才培养的机构，所以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是想听一听未来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去对接这个标准，如何培养出一些适合汽车出海这个业务的人才。
0: 海口台消息，海口市政府日前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2027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时间截至7月15日。征集事项应符合海口市实际，具有群众呼声高、覆盖范围广、受益对象多、可操作性强、社会效益好等特点，原则上可以在2027年内完成。类别重点围绕保障与改善民生、征集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出行、城市品质、文化体育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意见建议。征集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意见征集栏目填写意见建议，二是在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民生实事征集页面留言反馈建议，三是将意见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海口台消息，为了让更多更好的绿色食品摆上百姓餐桌，近期琼山、美兰农业部门以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在近郊常年蔬菜基地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统筹好农业污染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从源头保障市民菜篮子质量安全。
3: 这个就采用了一个月就抓这么多，一只鹅得生多少产多少小虫，你们自己想想。
0: 近日，琼山区农业服务中心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在琼山区凤翔街道纳央常年蔬菜基地举办杀虫灯培训活动。菜农陈超玉以授课老师身份，向附近蔬菜基地的30多名菜农现场讲解了插电款杀虫灯的使用经验。纳央常年蔬菜基地菜农陈超玉：
3: 在使用前呢，我们每一批菜基本上打青虫都要打到2-3次，然后到爆发的时候，青虫很多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4-5次有用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青虫是不用特意打的。
0: 凤翔街道辖区内的常年蔬菜基地面积约1700亩，其中纳央基地面积约1000亩。今明两年，凤翔街道打算以纳央基地为示范，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全覆盖，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纳央常年蔬菜基地

0: 负责人陆正乐。
1: 我们那地不是连片的，犄角旮旯的多，就是你一斩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说大家一起用以后呢，它没有那个母虫产卵的话呢，它那个虫就少。目前呢，正在用的话就88盏，也陆续还有人继续买，他们也下单了，应该在130盏左右嘞。我们基地就够了，差不多覆盖了。
0: 今年5、6月，美兰区也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分别在美兰区灵山镇群山、嘉乐田两个常年蔬菜基地举办杀虫灯培训活动，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截至目前，已在灵山镇推广插电款杀虫灯160多盏，涉及蔬菜种植面积约1500亩。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菜农雷怡寿：
1: 现在用这个风吸式的捕虫，就是它那些蓟马啊，还有白粉虱啊，这些虫都可以捕得到。用了这个杀虫灯以后，相对来说用药量就会减少50%到60%。
0: 据了解，琼山、美兰、近郊常年蔬菜基地这次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重点推广使用的插电款杀虫灯，通过特定波段光源诱杀害虫，可减少农药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既环保又促进菜农增收。海南省无公害农产品协会秘书长邓玉清：
2: 咬菜的虫也就少了嘛，对不对？那我打农药就少了，那我药少了，那我那个农残就少了嘛，对不对？就相当于是更加绿色。那么它的质量会比那个其他，就是说你不用这个灯的这个质量会更好。
0: 除了加强培训，有关单位还将通过发放补贴等方式，在琼山区凤翔街道、美兰区灵山镇近郊常年蔬菜基地全域推进杀虫灯群防群控工作。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程方球：
3: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现在已有的1500亩的基础上，把它巩固、加强、增加密度，就是现在的160多盏要增加到200盏以上。明年是在整个灵山镇的3000多亩要全覆盖。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商务厅推出暑期餐饮加加油消费券发放活动，以激发海南省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此次活动共发放餐饮满150元减30元暑期消费券6000张，加油满300元减20元暑期消费券7500张。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首页的政府消费券，购在海南消费券专区领取相应消费券。每名消费者每周可领用2种场景消费券各1张。此次活动发券时间为即日起至7月31日，每日8时至23时。消费者领券后，可在省内1000多家参与活动的餐饮门店、部分加油站结账时出示云闪付 APP 付款码核销，享受优惠。消费券可叠加店内其他优惠活动使用。下面请听简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5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排坛劲旅齐聚椰城，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将主场作战，争夺明年 U19 男排世锦赛直通名额。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内一企业的一批保税检测货物晶圆，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监管下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共计9478件。该票业务系海口综保区设立以来首票保税检测业务，补齐了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产业链高端检测服务短板，也是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配套服务功能持续完善的重要实践。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 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

阵风六级，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0: 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

的编辑室快评，聊聊以场景培育赋能产业升级。7月3日，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在海口江东新区启动，今后国内车企在海南即可完成适配东盟的全流程整车道路标定。海南以自然环境和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优势，填补了国内空白，提供车企所需的道路测试场景，是以场景培育赋能汽车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右舵车是指方向盘位于车辆右侧的汽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部分国家均在使用。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正加速开拓东盟右舵市场，车辆生产出来后需要在真实环境中检测质量和性能，确保安全可靠地适配目标市场。然而国内此前一直没有规模化的右舵车辆道路定型测试场景，车企不得不远赴东南亚进行测试，不仅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一旦出现问题还会影响新一轮研发。因此场景至关重要，培育能用上用得好的场景，可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南的气候和地理位置与东南亚类似，且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高温、高湿、高盐、多雨的热带天然试验环境，叠加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红利，补齐了国内无规模化右舵车辆道路定型测试场景的短板，为国内车企提供了便捷且有效的测试场景资源。这不仅仅是提供一块试车的场地，更是打造一个应有尽有的完整场景，连接产品和市场，让车企能够获得真实有效的测试数据和反馈。今后国内车企无需绕路远赴海外，在海南就能完成适配东盟路况、气候、法规的全流程整车道路标定，切实压缩海外测试的各项成本，缩短车型研发迭代周期。对我国汽车产业而言，这无疑是推动汽车研发和出海的一大助力。场景培育不止利好车企，对于海口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在海口落地，向全国汽车产业链释放了积极信号，并向整车研发、第三方检测、智能驾驶标定等上下游企业抛出了橄榄枝。未来企业纷至沓来，做大做优，在形成集聚效应的同时带来新机遇，将推动海口乃至海南汽车产业实现提质升级。场景落地，未来可期，把场景培育好应用好，定能驱动产业加速发展，实现创新升级。下面进入新闻编辑室，今天一起来关注海口在全省率先实现公民办中小学校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近日，海口市永兴中学7年级2班学生王康傲回到宿舍，在空调送出的习习凉风中安然午休。今年6月底，海口顺利为2所民办学校教室、9所乡镇公办学校宿舍安装407台空调。至此，海口在全省率先实现公民办中小学校教室、宿舍、空调100%全覆盖，师生共享清凉校园。6月29日下午，记者在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看到，教室内凉风习习，师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上课，在空调下上课特别舒适。学生小雨化名开心地说，陪读家长黄春雅告诉记者，以往每到下午，教室酷热难耐，孩子常常烦躁不安，安装空调后，孩子的学习状态明显好转。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校长黎芳介绍，学校曾面临降温设施短缺的问题，此次政府为学校配齐空调，彻底解决了办学难题，不仅优化了育人环境，也让课堂纪律、学风建设得到显著提升，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6月30日，在海口振兴小学，6间教室内8台崭新的空调给剩下的课堂送来阵阵清凉。该校校长梁艳红介绍，教室空调全覆盖，让教学环境实现了质的提升。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海口振兴小学是我市最后完成空调安装的2所民办学校。
海口市教育局

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截至今年初，全市44所民办学校已安装教室空调2512台，宿舍空调5853台，分别覆盖1578间教室、5510间宿舍。今年，海口将全市公民办中小学空调全覆盖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事项。随着6月底两所学校完成14台空调安装，海口正式实现全市公民办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教室清凉护航学习，宿舍清风助力休憩。海口市永兴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林芳基介绍，全校891名学生享受到了清凉住宿环境，学校还同步完成线路升级改造，筑牢用电安全防线。为规范设备使用，该校制定了完善的空调管理制度，明确每日12点至14点、22点至次日5点统一开启空调，全力保障学生午休和夜间就寝质量。近年来，海口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稳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育服务。2018年，海口率先为海南华侨中学等6所高考考点学校安装676台空调，覆盖1.85万名在校生。2019年，海口为全市20所公办学校安装空调2398台，同年底再为223所中小学加装空调9802台，累计覆盖超200万名在校生。此后，海口持续推进寄宿制学校新建学校宿舍空调配套建设。今年6月底，海口共为市永兴中学、市龙桥学校、市龙泉中学、市尊坛中学等9所乡镇学校宿舍安装393台空调。琼山区红旗中学总务处主任吴清泉说，学校现有69名寄宿生，有了空调，估计下学期会有更多学生在校寄宿，孩子们的睡眠更有保障。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我省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在拓宽，公积金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7月6日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专项解读我省住房公积金惠民新举措。自今日起，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家庭名下的海南省内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物业费。此项新政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切实减轻群众日常居住开支负担，以民生改革实效助力海南自贸港安居保障体系建设。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世明表示，近年来，物业费长期刚性支出成为群众集中反映的居住痛点，不少缴存人呼吁盘活公积金账户资金，缓解日常住房消费压力。为此，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立足海南自贸港民生保障实际，研究出台物业费提取新政策，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盘活账户，沉淀资金抵扣物业费，把公积金红利延伸至居民日常居住全过程。据介绍，此次提取政策落地，让缴存人能够动用公积金余额抵扣物业费，盘活闲置账户资金，分摊年度住房固定开支。此外，新政策拓面增效，推动公积金使用场景全域升级。长期以来，公积金使用渠道集中在购房、还贷、租房等大额住房消费，服务重心聚焦群众有房住的基础需求。本次物业费提取政策优化了原有的家庭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能办理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的条件。新政规定，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申请提取物业费后，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需大于该笔贷款3个月的计划还款额之和。同时，新政策便民提速，打造了极简高效的政务办事体系，为最大限度降低群众办事成本，我省同步优化全流程办理服务，实现材料精简、渠道多元、流程压缩。材料方面，依托全省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可联网核验身份、婚姻、房产信息的业务实行零材料办理，无法联网核验信息的群众仅需携带身份证、结婚证即可申报。渠道层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网络，海一办 APP 支持

24小时全天候自主线上申办，线下各市县公积金服务大厅同步开放窗口受理，整套流程精简环节，压缩办理时限，真正实现少跑腿快办结，让惠民政策落地更有温度。住房公积金工作直接关系千家万户安居福祉。王世明表示，下一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持续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推出普惠便民政策，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拓宽政策覆盖范围，不断丰富公积金安居保障功能。首届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启动，为激励生态环保领域科技创新，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创新热情，7月6日，省环境科学学会依据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启动首届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海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下设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科普奖、青年科学家奖，共5个子奖项。其中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分设1、2等奖，将授予在生态环境基础研究和应用、环保技术创新、创新科技成果应用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个人。青年科学家奖、科普奖不分奖励等级，青年科学家奖每届授奖人数不超过5人，授予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科普奖评审范围暂限于正式出版发行的科普图书、科普电子出版物、科普音像制品等。本届奖项提名截止时间为今年9月30日，相关参评细则可通过海南省环境科学学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2026年海南高考7月9日起集中录取。记者从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已于6月27日启动，集中录取将自7月9日开始，预计8月15日完成。今年全国共有1520多所高校在穷招生。今年我省高考考生人数、招生院校与招生计划总体保持平稳，录取率预计与往年持平。录取工作将依次开展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录取，涵盖军警、艺体、公费师范、各类专项计划及普通类等招生类型。各批次常规投档完成后，省考试局将组织征集志愿，最大化用好剩余计划，全力保障考生升学。为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正，我省围绕数据核验、志愿服务、计划管理、录审监管、信息公开5大关键环节实行标准化闭环式管理，同时全面拓宽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群众、媒体、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公开录取流程与举报渠道，消除监管盲区，切实维护高考招生公平、公正与权威公信力。录取期间，省考试局还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畅通诉求渠道，家长和学生的各类疑问均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咨询。省考试局提醒，我省高考录取全程由系统自动投档，不存在任何特殊渠道、内部名额和花钱提档的捷径，所有录取政策、查询方式、录取结果等一律以省考试局官方发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轻信中介的虚假承诺，务必保持报名时预留手机号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招生部门和高校的信息核实、专业调剂、录取确认来电，避免因错过联络影响录取进程。海南启动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工作。近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海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工作。通知明确指出，补贴对象为依法承担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的企业，补贴范围涵盖2018年12月31日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更新，
以及2026年12月31日前超出质保期或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新能源城市

交车动力电池更换。在补贴标准方面，通知详细列出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和更换动力电池的具体补贴额度。其中，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补贴标准根据车长不同分为四档，从6米7以下的7万元每辆到10米以上的8.5万元每辆不等。对于更新低地板或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还可额外获得0.4万元的补贴。而更换动力电池的补贴标准则统一为每辆4.2万元，更换后的动力电池需满足生产日期在2025年1月1日后质保年限不低于5年等条件。为方便企业申请补贴，通知规定，本年度补贴申报、审核和发放工作将全部通过海易兑平台进行。企业需在完成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后，及时通过平台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包括报废和购买车辆的证明文件、动力电池更换合同及验收证明等。各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负责审核申请信息和材料，并及时反馈审核结果。节目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一起来观察琼山区大坡胡椒集中采收。从胡椒粉到胡椒香水，小小胡椒粒跨界变新品。7月3日清晨，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里，种植户福传茂正忙着将一串串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他却顾不上擦。福传茂拍了拍手边的胡椒汁，眼中自信满满地说，今年高温干旱，产量受到一些影响，但品质没打折。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内，生产线上新鲜胡椒正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胡椒进入集中采收期，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的优势就是品质，果粒饱满，香味浓郁。近一个多月来，新瑞村委会主任福祥彪奔走在村里各片胡椒地，查看采收进度。全村3800亩胡椒现已进入采摘收尾阶段。据介绍，采收后的鲜果分两种加工路径，制作白胡椒需入水浸泡，待外壳腐烂后剥离取出胡椒籽晾晒，成品可存放5年，香气不减，也是市场主流品类。黑胡椒则无需浸泡，鲜果直接晒干，风味独特。福祥彪告诉记者，面对今年高温干旱气候，大坡镇提前谋划，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规范采摘，同时搭建务工对接渠道，缓解采收旺季用工难，还实时推送收购行情，防范压级压价，保障农户收益。截至目前，大坡镇胡椒标准化种植基地共有277亩。大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林星说，大坡镇持续推进胡椒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今年产出的胡椒颗粒饱满，香气浓郁，整体品质更佳，挂果稳定性更强，采收也更为顺畅，凸显了科学管护在应对气候风险上的优势，稳定优异的产品品质，为大坡胡椒擦亮区域特色农业品牌，布局海外打下坚实基础。日前，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如今，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作为初级原料售卖，在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胡椒完成华丽蜕变，衍生出20余种创新产品，打破大众对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浩说，在产品开发上已经从单一原料加工升级为全品类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餐饮定制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目前，该公司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

0: 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扩大海外市场份额。过去胡椒就是调料，而现在它可以制成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吃胡椒。林星介绍，大坡镇已建成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千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胡椒香水等多款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新价值，让小小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广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与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坡镇 3.96 万亩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户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正通过公司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朋友的梦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要面对脱发、头发干枯或者是少白头这样的现象哈，就是白发的现象。那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调节我们头发的健康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中医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发为血之余。
1: 对，是一般说呢，就是头发的生长是要需要有血供的，所以血液需要就是滋润，能够把这个头发就生长得很好。然后呢，也同时也说，其实这个精和血同源，在中医里面呢，肾主精，所以呢，头发的生长也跟肾精是否充足密切相关。所以一般说呢，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头发基本上一个呢是跟血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是跟肾密切相关。
0: 那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位朋友哈血虚然后肾虚的话，可能头发就不会那么好。
1: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小孩然后那个肾气没充足的时候，咱们都说叫黄毛丫头，就是头发可能就长得还不是特别好，然后逐渐到就是年纪，随着年纪增长吧，这个头发会比较好，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最出生的那个时候是可能相对比较黄比较细的，那之后呢，随着年老年纪越来越大，然后衰老的这种来临的话，这个头发也会有变化，它也会就是逐渐的变成花白的，然后完了变成全白的。当然这个变化可能有先有后，就有一些人他肾精特别充足，所以他白发发生的就很晚。也有一些人呢，他就可能我就临床看到过，说20多岁的小姑娘，按说应该是
0: 风华正茂嘛，
1: 对，风华正茂的时候，但是呢特别苦恼的过来看，说哎，我这个头发是染的，我现在白发特别特别多，这个太难受了，那我需要能中医调治一下。
0: 早生华发哈，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期节目是说饮食调养，但是饮食调养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您刚才说到小孩，我想起来了哈，同样是孩子，有些孩子头发要好一点，有些孩子头发要差一点，是不是这个东西可能遗传也占一部分这个比例的因素？
1: 其实遗传占相当重要的因素，一般呢父母亲本身的头发非常好，或者包括就是他的长白发的时间比较靠后，那孩子这个头发质量一般情况都还是不错，然后也是会出现白发的时间比较偏后，但是即使是父母一样，但是兄弟姐妹几个人里面可能都会有头发的不同，就有人头发会更好一些，有人头发会稍差一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就是选择性的这种遗传吧，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这种补养和这个身体状况，其实对这个毛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你看，其实头发是属于皮肤的一个附属的这样的器官，咱们我不说人哈，咱们普通的动物，你那种毛发都特别光泽，就是那种亮丽的那样的状态，一般都是反映了它的身体健康，然后这个状况非常好。人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要真的是毛发比较枯槁，相对像枯草一样，就是总体来说可能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
0: 这是一个是否健康的一个表征哈。
1: 对。
0: 那与生俱来的东西，遗传的东西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但后天的这个饮食调养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到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如果血不足，如果肾不好，

0: 好的话，那我们的毛发就很难亮丽。那说到饮食，可能也是这两个部位的调节。
1: 对对对，
0: 嗯。
1: 是主要咱们就是美发的一些食品呢，都和这两个方向相关，要么是补血的，要么是补肾的，常常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大类，主要是健脾胃的，因为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它是通过脾胃来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你这个工具不好的话，你所有东西进不来，出不去。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供给足够的营养。你这血和肾也好不了，就是逐渐会有互相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所以在养发的这种饮食里面，除了补肾和补血的食物以外，还有一类就是，需要补脾胃的。
0: 我记得吴昊老师之前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到哈，说这个脾胃是气血运化之源，它是一个能量加工的工厂。
1: 对，
0: 如果你这个加工环节就出问题，输送呢就更难了，所以这个气血就没法补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吃哪些食物？具体哪些食物的选择有利于我们这个毛发的健康呢？
1: 其实也是挺常见的一类呢，就是大家一说都会说想起来说，哎，那吃黑芝麻，吃核桃啊。
0: 啊，对呀，吃这个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这头发挺好的哈。
1: 对，咱们中国人是黑色的头发，所以这个黑颜色也是常常被联系起来。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黑颜色的食物呢有这个补肾的作用。然后肾呢又是，头发好不好的一个关键的脏腑。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对肾的影响，补肾了以后能够在头发上有反映出来。那黑芝麻和像核桃啊之类的补肾的东西，其实确实是比较不错的，能够达到美发目的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包括黑豆，黑豆也是，常常用来这个补肾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虽然它不是说特别高级很贵，但是不是很名贵，但是，它确实很实用的。
0: 对，这个黑豆，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是多次提到过哈。这个吴昊老师还举了例子，就是说最早的这个等于做了生物实验嘛，就是给骡子呀、马呀、家里的大牲口，如果要出去干一天活儿，那早晨一定要给它补给能量，就是给它吃黑豆。
1: 还有呢，就是古代其实曾经用黑豆捣汁儿染过头发，因为它的那个黑色素其实是对这个头发是就是很相似的嘛。所以，黑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择。
0: 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哈，
1: 对对对，
0: 不仅仅是中国这样哈。我想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说，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爸爸，这个到了老年头发还特别的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经常给他做一些黑豆的这个家庭做粥啊之类的，经常吃黑豆，常年吃，可能真的达到一定的食疗作用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是补肾的食品，比如说像桑葚儿，桑葚儿也是滋肾精，然后它有一些养阴的作用，它因为是浆果类的这种食物，然后它的这种补益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好多白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习惯，说到桑葚，因为它时间下来很短嘛，然后到这个五月这个桑葚下来的这个季节，然后完了多买一些，然后做一些桑葚糕，然后留在冰箱里慢慢吃。
0: 对，这个桑葚糕的做法，吴昊老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包括蓝莓是吧，都可以这样做。
1: 对对对，
0: 就是把这浆果倒到锅里，然后加热，不加水的情况下倒到锅里加热，让它脱水浓缩，然后再加进一部分蜂蜜，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因为是高糖的食品，所以它不易变质。
1: 对对对，
0: 每天吃那么两勺，还是有保健养生的作用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法。因为在药店里，我们中药里面桑葚也是一个补肾的药物，但它的就是补肾的作用呢，不是说特别强，主要是因为我们用的桑葚一般都是相对来讲，不太成熟的桑葚儿，因为如果真的熟的，就是浆果已经都紫了，掉下地上就能摔得稀烂的那种， 你没法保

0: 存，
1: 嗯。
0: 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存了，让它不变质。那所以中药里面又要使它，就只能说还不太熟的这种桑葚儿，所以它的补肾作用呢，没有像咱们真的自己熬的这个桑葚膏这么，
1: 浓缩，
0: 对，这么好。同
1: 嗯，
0: 时呢，桑葚膏肯定也是会更可口一些。
1: 哦，等到明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或者说您有好朋友送您蓝莓的时候哈，您可以保存一下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种浆果，吃的时间会可能长一点，食疗作用可能也会长一点。这是我们说到了补肾的几种食物哈，对头发比较好的，说到了黑豆，说到了黑芝麻，还说到了黑色的桑葚儿。
0: 其实，我说到黑芝麻，就不得不提一提芝麻酱，因为芝麻酱是食用芝麻的一种非常非常合理的方式。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它是颗粒比较小，然后它非常香，它油脂含量很高。那一般如果咱们只是芝麻这样吃下去的话，一口确实满意都是香味儿，但是你就是再
1: 充
0: 咀
1: 分的
0: 嚼，
1: 咀
0: 充
1: 嚼。
0: 分咀嚼，再嚼得细，也不可能每一颗都被
1: 您
0: 你，
1: 嚼得跟芝麻酱似的，
0: 对，不但说嚼得像芝麻酱，甚至都没有破壁，
1: 就整个囫囵个吃进去了。
0: 对，那这样呢，可能吸收效率要下降很多很多，大便里头就随着排出来
1: 啊，就是走一
0: 了，
1: 过场。
0: 对，走了一个过场，其实说实在挺浪费的。
1: 哦，您说到芝麻酱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问，您说那是黑芝麻，但我们吃那芝麻酱可不是黑的呀，它也同样有这种补肾的作用吗？
0: 也有这种补肾的作用，而且作用还挺好。就是我觉得芝麻酱对头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也是非常好的养血的食物。主要是因为芝麻酱里面其实铁含量很高，就是咱们血液组成里面是需要铁元素的。那常常都听说过，就是缺铁性贫血，最常见的贫血之一。那这个就常常就是因为铁的含量不够高，那这样影响了造血机能，使得就是出现贫血。那含铁的这个食物，就除了像红肉一类的，芝麻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那芝麻酱里的铁呢，又比较好吸收。
1: 我记得之前吴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还说到这个芝麻是补钙非常好的食品呢。
0: 对啊，它也是就是。所以芝麻酱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角色和身份，它在各方面，因为它破壁了以后，所以吸收的会明显要提高，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1: 对，听吴昊老师讲了这段哈，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收获。第一就是以后再吃芝麻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0: 对对
1: 第二就是下次吃涮锅子的时候，多吃点芝麻酱。
0: 对。
1: 这芝麻酱确实是哈，有很多补益作用，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对，是个非常好的食品。
1: 今天我们又知道了这个芝麻对我们的头发是特别好的。甚至于有些这个洗发水的广告都是打着黑芝麻这个噱头来的。
0: 其实实话说，芝麻油还有胡麻油，就是我们还有就是火，就是中药里叫火麻仁儿，就是麻油对头发的这种生长作用确实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真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说的这种东西呢，就是主要还是以外用为主，它能够让这个头发更亮丽，然后呢，变得坚韧，同时呢比较黑。内服呢，它们油脂含量比较高，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头发已经挺出油的了。然后完了，也有这个脂溢性脱发的朋友，然后天天为说，我这个越出油就越脱发，这个天天为这种事儿苦
1: 烦
0: 恼，
1: 恼，
0: 对，真的是苦恼。
1: 你还
0: 但是，
1: 让我再吃这么油的芝麻，我这是不是会更严重啊？
0: 确实好多人都有这个怀疑。但是呢，我从临床上观察，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当给他说用芝麻，用这个一些种仁性的这种是就是药物的时候，过了一段，它脂溢性的这种脱发，尤其是脂溢，就是皮脂的分泌明显减轻了，而且头发会长出来，就是就

0: 生长出来了，就是这个呢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但是呢，我想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一些它自己的有效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和您天天去吃这个动物脂肪或者其他的油脂，可能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您这个。因为脂溢性脱发就需要就大勺的喝油，咱们的油脂摄入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界限的，还是不能太多啊。
1: 这是澄清了一个大家的误解哈，觉得我吃油的东西，那我这种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这种脱发会更严重。其实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适量的吃还会使头发更加的健康，甚至长出头发来。
0: 对，就是吃合适的油脂，而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油脂都有这种作用。就比如说芝麻油，然后胡麻油就有这样的作用。
1: 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这头发本来就不太好，遗传基因就不太好，现在已然呢白了，我吃什么黑芝麻、吃核桃，会控制这个局面，能不能腻？可腻呢？就是可以把它吃的会黑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愿望的话，我就建议您上医院来看看了哈。因为这个呢，食疗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说，真的是以这个完全逆转为目的的，可能会稍弱一点儿。另外，它需要有一定的配伍啊，什么，这所有的配伍的东西，不是说食疗能够解决所有问
1: 就
0: 题的。
1: 食品级的这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效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说说有利于头发健康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其实头部健康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是白发，有的时候脱发，有的时候头发干枯，还有的时候是很痒。
0: 确实痒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感觉。那止痒呢，痒也有各种原因，比如说有一些真菌感染，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血燥阴亏，我们也会导致这个皮肤的瘙痒。如果真的是因为就是血燥是血虚的缘故导致的头发细弱，然后呢头皮还容易脱屑，容易痒，那这样呢就需要针对性的进行补血，就是用类似当归呀、然后大枣啊这些阿胶啊，能够补血的这种食疗食物，然后吃了以后会有一定帮助。但如果你说真的是有一些真菌的感染，那可能相对来讲也需要用一些这个外用药或者内服药能够控制这个真菌的。我在这儿呢，其实挺推荐大家试一试这个白籽仁儿的。白籽仁儿本身呢是，有点像松仁儿一样的这样的食物，只不过它相对比较细小，它完全是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熬粥，而且那个粥会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清香的这种味道。当然，我们选的这种白籽仁儿是这个药店里头去了壳的白籽仁儿。咱们药店现在就是白籽仁儿会有不同的规格，有的它是用就是有壳的，就跟有松子儿有壳一样，然后它就是非常细小的那种仁儿。有一种呢就是去壳的白籽仁儿，去壳的白籽仁儿做粥还是不错的。然后这样吃起来呢，对这个毛发的这种有黑，还有包括，有一些，如果真的有一些瘙痒，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您说的这个白籽是指柏树上面的
0: 对对
1: 籽儿，
0: 对，就是柏树上面的种子，就跟松子一样，松柏嘛，松子儿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长寿食品。白籽也是这样，只是白籽粒特
1: 要
0: 别
1: 小一
0: 小，
1: 点
0: 所
1: 儿。
0: 以平时就不太进入人们的餐桌。
1: 但是我们如果做粥的话，您可以特意去药店问一问，买
0: 对，
1: 这种脱了壳的白籽仁儿放
0: 对
1: 在
0: 对
1: 粥里哈，一起煮，味道好，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头发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对，白籽本身就带着那种柏树的清香，所以煮在粥里呢，确实不难吃。
1: 可能也会比较美味哈。
0: 对对对。
1: 还有的朋友会面对脱发的这个问题。 在这儿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

0: 就是正常人啊，健康人他的头发大概有多少根儿呢？吴昊老师想问问您有多少根儿？
1: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差不多得有个，有10万根儿。
0: 嗯，您的回答特别准确，就是大概10万根左右哈。当然，有的这个朋友头发稀疏，有的浓密，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误差。但正常来说，这个正常人他的头发是10万根。嗯，那每天掉多少根头发合适？就是是正常的，不要你掉2根头发，哎呀，我脱发了。
1: 这个我好像确实听到过有这个说法，是100根以内应该算是正常的。
0: 啊。
1: 但是，其实真的掉100根是一个24小时内的过程，
0: 嗯，
1: 可能不是说您梳头的时候，就是那梳那一下，如果真的特别多，要是100根的话，可能会也会觉得挺惊人的。
0: 对，就是一脱梳完头发，一绺头发都掉了，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有这种脱发的现象，是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食品，也会有一定补益作用，一定的食疗作用？
1: 对，是的，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些食品都可以，食用完了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脱发有所帮助。但是呢，好多朋友就会问说，我掉的太多了，能不能让我多长点儿？然后长呢，一般我们用的方法就除了补肾还补血这样的，就是针对病因的一些治疗以外，就是局部。可能会用生姜啊，还有包括芥末呀，去涂擦，起到一个刺激局部的这个血管，血
0: 血
1: 液
0: 液
1: 循
0: 流
1: 环增
0: 通，嗯。
1: 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其实头发的健康，我们一开始说到了，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它，比如说遗传因素，您后天的保养饮食，可能和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因为很多人知道那句话"愁一愁白了头"或者是"
1: 对，
0: 一夜白头"，
1: 嗯。
0: 那都是情绪剧烈的起伏之后，身体上、生理上的一些反应。
1: 对，
0: 如果您能有一个好心情的话，每天身心愉悦哈，再加上我们的饮食调整，相信我们头发的状况会有所改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逐渐扩大，
2: 发新生，
7: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最近啊， AI 领域传来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大模型 Cloud 的开发公司 Anthropic 宣布首度实现了盈利，打破了大模型只烧钱不赚钱的魔咒。那另一则呢，是国内首个词源 Token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让 AI 时代的数字燃料有了自己的交易所。那这两大事件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当 AI 的这个商业化齿轮加速转动，我们是否正站在人工智能体，也就是 AI agent 爆发的前夜呢？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的新变局。丁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那过去几年其实关于 AI 泡沫的质疑呢一直存在，就是说大模型固然火热，但也确实是太烧钱了。训练模型要钱，推理服务要钱， GPU 数据中心、电力、人才，这些支出都是钱。有观点认为呢， AI 其实是靠资本不停的去续命的这个黑

0: Anthropic 公司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啊，这个公司预计2026年的第二季度收入将超过109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48亿美元增长了超过1倍，而且首度实现了季度的营业利润。路透社后续报道啊，说这个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大约是5.59亿美元。那您怎么看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能实现首度盈利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智能体确实能够干活，而且在很多领域比人干的活更好了。所以现在这个行业，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奇观，叫要无数的公司排队给这个企业在送钱，是疯狂的给他送钱，消耗他的这种 token 和相关的一些产品。这是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放在2年前啊，业界还认为 AI 是能写代码，但你的出错率也太高了，这综合下来你的效率未必能超过人工。但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旗下的这种 Claude Code。它的整套工具的综合能力啊，已经能超过，它不仅仅是超过人了，它是人的效率上、准确率上都大幅度超过传统的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管理者，雇了无数的这种研发团队，用传统方式和用 AI 写，我发现 AI 工具的这种降本增效要比传统的更好、更准确，那最终更省钱，那就促使了很多企业使用它这一套逻辑来替换传统的人工。这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实现。倍增，甚至说更大的一个增幅，而且现在我们业界有个预期啊，说那这家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年营业收入突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正是因为它现在相比过去它能干活的，而且干的活太好了，所以说影响了很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些决策，纷纷来使用它的产品。
0: 我们看到2025年的8月，当时这个 Anthropic 把 Claude Code 接入了 Team 和 Enterprise 计划。Team 就是团队嘛，Enterprise 就是公司。那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员可以购买带有 Claude Code 的高级订阅，把聊天代码生成还有开发流程都放在同一个套餐里。而且我看他们还同步推出了叫支出上限、席位管理、使用情况分析。策略设置还包括合规 API 等等啊，就这些可以方便企业去控制预算、管理员工的权限，还能追踪数据的这个使用，而且满足审计和合规的要求。你就看这一系列操作，你很难想象啊，它是用 AI 完成的。那这个 Anthropic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AI 是在转入一个。Agent 的序列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或者更简单来说，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说以前是 AI 工具，它是 AI 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工具或者是某一个产品，而是一整套服务体系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把从模型到数据到安全的插件到工作流到整个服务体系到模板等等等等，企业按需购买。以前的话。需要员工一个，就是你干这个活需要找这个工具，干另外一个活需要找另外一个工具，它的效率提升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而现在，在一站式的把所有的一些服务和工具打包在一起，一站式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它的这种效率就实现了这种已经远远超过人的这种组织架构所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的，自然而然叫迎来了这种我们称之为基点时刻。而且在这个基点时刻到来之后，由于刚刚说过是从那个。工具到智能体的转变之后，相当于把传统的人给解放了出来，把流程给解放出来，那最终带来了效率的提升，而效率就是金钱，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的说把它给提升了起来，而这个能帮助广大的一些用户企业在短期内提高了效率，那他们就愿意来购买使用它的一整套的这种综合服务。但是这个你发现没有，不仅仅是国外的，这个也体现在咱们国内，最近几个月吧，主要的几款大模型。它也会推出了类似的智能体，并且推出了一揽子的这种收费服务，也要来开始要变成一种付费的，也要通过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给用户带来价值，获得收入的这样一种路径，也开始向美国来学习，向它来看齐。也就是意味着国内的这种同行，在未来几个月内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收入爆炸性的这种增长。
0: 其实您说到这点，我们正是好奇啊，就是现在是把模型、数据、权限、工作流，还有整个行业的模板都打包在一起了。它不是说我们普通消费者看到的一个孤零零的聊天框，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级的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就是当下的一个趋势。
1: 对，是的，是的，包括咱们今年年初爆火的那个 Open。

0: 场景化的工作，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潜在的一个数字员工，能干活，能跑数据流了。就这种能力啊，它背后所需要用到的，刚刚咱们讲过，它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包括模型啊、数据权限啊、插件啊、工作流这种模板 API 打通的一整套体系，它能根据企业的需求自动组合调用平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服务和底层的一些资源，相当于把他们的算力、数据中心、云服务、安全能力全部打包来输出，这样的话，你不是赚的钱可以更多了吗？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 BAT 包括三大运营商都在往智能体这个方向来猛冲，他们早就不仅仅是做云服务，或者是不仅仅是做算力了，不仅仅是卖这个机柜了，不仅仅是卖这个带宽的，而是把这种算力、数据中心、模型、智能体、安防打包成一整套解决方案。甚至说，最近你看中国电信都开始卖那个 TOKEN 那个套餐了，它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智能体一旦能做起来啊，它是能打通这种企业方方面面的能力啊，从这个算力、模型、数据到行业应用，多维度的帮助企业降本增效。那也就是说，可以更多维度的赚钱了。同样是过去你服务一个客户，假如今年你和客户收了50万，那明年你要又能提高更多维的这种综合性的这种服务，能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能提供智能体，那你可能和他收几百万，甚至说更多的这种金钱。这样的话，你和客户其实也是实现了双赢。而且呀、啊，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智能体的服务一旦使用起来，它的用户粘度非常高。传统的单个 AI 的窗口或者工具，企业想换就换了嘛。但现在一整套的这种深度嵌入的业务流程的智能体系，迁移成本非常高，所以企业会长期使用、长期买单。这就是它这个智能体的威力所在，也就是各大企业之所以要把这个作为重点发力的原因所在。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的兴起，它对算力的消耗必然会更高。那我们就来聊聊另一则消息，5月30号的时候，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这个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那这个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慈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其实慈源交易就是 token 的交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 token 啊，我们最近总挂在嘴边说，但是 token 交易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0: 要想搞清楚 token 交易，先要把 token 这个词汇理解清楚。现在好多人看了百度百科或者一些专业解释，好多读者和咱们听众还是不明白。我尽量不谈专业概念，举一个生活中的案例吧。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现在开了一个餐馆，你要做一个宫保鸡丁盖饭，这盖饭该怎么定价呢？因为盖饭里面有米饭，有菜。你还要分摊房租、人工、水电等各种成本。如果你直接把它拆开去算的话，会特别特别复杂。这个时候，村民的灵机一动，干脆直接把一碗盖饭作为一个单位来计价，10块钱一碗也好，15块钱一碗也好，这样计价是不是清晰明了？清晰明了就意味着它可以量化来交易了。token 就是这个 AI 世界里面的这一碗盖饭，把这种复杂的成本，就是综合算力成本啊，统一打包成一个计量单位，就可以方便来计价。方便来计价，就有了标准化交易的可能，这可以让很多企业和开发者来调用这种 AI 大模型，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要标准化的消耗这个 token。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内蒙古这个慈源交易中心，它就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标准化的交易的一个批发市场，这很多公司的这种智能服务都入驻到其中，他们卖各种各样的盖饭。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能少量使用吧，那你自己去各家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就行了。但是有很多单位和一些有大的一些机构，公司要大批量采购，它就可以来这个市场来比价，而且全流程是清清楚楚，是透明的，还可以通过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的交易节约相关的电力和这种算力成本。所以这就是它这个交易中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背后的逻辑所在。本质原因是因为有了 token 之后，可量化、可计费了。交易规模大了，就出现这样一个交易中心。
1: 是的，尤其是企业级的这个 AI agent，现在您刚才说了是当下的趋势，那它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是否就是正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官方的提供资源交易的平台，然后它也现在就应运而生了？
0: 对，是的，是的，当然这个要和咱们个人消费者分开。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专业的交易平台不是特别需要，但对于企业，尤其是大规模的企业来说，那就很需要了。因为这个慈源交易平台一方面它整合了多家那个厂商的 AI 服务，计费规则统一，企业能直观比价，也不会说被某一个单平台所捆绑。另外一方面呀，因为所有的交易和使用记录都会有溯源，都会留存备案票据，审计都能达标，也更符合当下合规的这个需求保障。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对接交易平台，不用分头再对接多个服务厂商了， 大幅度减少了企业日常管理。

0: 和工作的这种堆积量，还有一方面呀，我们这个东数啊西算，因为西部的这种算力啊要好要便宜啊，通过这种交易平台把西部的这种算力资源也盘活着，把这种闲置资源，
1: 而且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有媒体报道，就是说这个 token 其实也会买到假货，就是你可能花了高价买到的是个低算力，那其实有一个规范的平台也能避免这种情况哈。
0: 是的，哎，这个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确实是因为 token 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呀。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去给它定一个规则的话，确实对买卖双方，我觉得都是一种公平的体现，能更加的促进他们更大胆放心的使用和消耗 token，反而对这个大局来说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以后可能这样的交易平台会不断的涌现。接着说到就是谁在用 token，就其实就是各种 AI 嘛，和普通的 AI 助手相比，那之前就像您说的 Open Cloud 让我们看到了龙虾，我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一种升级了。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AI Agent，又觉得我天，又远远超过龙虾。那 AI Agent 它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其实龙虾也可以理解成一种 AI agent，只是说它是在不断的进化中来。就这 agent 这个概念啊，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行业发展初期我们就提到了。但那时候由于这个行业我们讲那个这个大模型会有幻觉啊，太傻了。包括最近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倒包型人格啊，总会胡说八道的，完了就是说一本正经的给你去道歉。就是这几年前啊，我们觉得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会手工的去使用一些工具来干一些具体细分的一些工作，比如一个 P 图的工具啊，一个写代码的工具啊。这种 agent 它就是这种智能体之后，就是说把这种传统的单一的需要频繁的使用的这种服务，在人的这种规则和设定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服务啊。但现在还不能实现100%的自主啊，它需要有人给它定权限、定规则。这样的话，它相当于以前的话，你只是说有一个助理，现在的话就是几乎是一个数字员工。当然，你也要给他付费，因为这个 token 的消耗也是很费钱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是除了传统的说聊天只是一个很基础功能的，它更多的是能帮助你的上手干活，按照你的流程能跑一些相对来说标准化的、没那么复杂的一些工作。简单来说呀，就是说，这是工具和自动化工具的区别。当然，我们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 agent 它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化。现在我们对它的这种能力的定义啊，可能下个月再来聊这个话题，又出现新的变化了。一日千里，简直是。
1: 其实您这个比喻就非常生动了，就是一开始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数字助手，但现在它逐渐是，变成一个硅基员工。但是关于 AI agent 的技术成熟度的研判，其实我们也想聊聊，就是现在的 agent 它真的能完全独立搞定复杂的任务吗？还是说依然处于一个人工加智能的半自动的阶段？
0: 现在的话，当然还没有能力完成独立的这种高难度的复杂任务，整个行业依旧处在一个人工加智能的一个半自动的协作的阶段。一方面啊，对于流程固定、规则清晰的常规工作，这种 agent 基本上 OK，可以自动来分拆步骤独立执行。但面对这种长链条的变数多的一些复杂任务，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逻辑断裂，出现一些漏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讲过 AI 幻觉这个问题。他现在其实还有这个问题，时不时的编造一些很低级的一些虚假信息，尤其是在金融、法务、政务这种高风险场景中，还必须依靠人工复核把关，不能让 AI 全处理。况且啊，现在的这种智能体还不具备真正常识理解和自主判断能力，遇到一些模糊需求和全新问题时候，无法来主动取舍。还需要人给他定规则、定规划，把控那个总体的方向。所以说啊，发展到目前是2026年年中这样一个节点，所有的主流模式肯定是人机协同的模式，AI 来承接繁琐的这些执行工作，人类给他进行一个决策与风险把控。短期内这种协作状态会是一个常态。当然前面我们说过，这种 AI 行业的这种变化不会说以我们当前的判断，按照判断的方向来发展。半年后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认为是存在无限可能的。
1: 其实，在2025年，我们可能想不到，在2026年的当下，它会发展到如今的这个程度。就是当 AI 不再只是编程或者是文案策划的辅助工具，通过 agent 它直接切入多个行业的业务工作流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讲它对开发人员的取代呀，对客服人员的取代，是不是就真的要到来了？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记得在十几年前，AI 刚出现的时候，就有人说会不会把我们人类
1: 之
0: 给
1: 前我们老说
0: 取代。
1: 不会，然后。

0: 然后现在我感觉是可以代替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人的量肯定是可以降下来的，就人力资本的量。
1: 对，或者这么说啊，就是说汽车的出现啊，它取代的是马车，而不是取代了驾驶者。对，马车夫可以升级为汽车的司机，这样的话他工作是更轻松的，赚钱更多的。同样，至少在目前啊，技术人员同样是有一个任务可以替代，他的岗位在升级啊。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会招募一些人来做那个龙虾，管理龙虾，而不是把这个人完全给替换掉。尤其是比如可能系统用为监控、警告这样的一些标准化的动作。啊，这是基础的啊，可以 AI 来处理，但涉及到这个更深层次的故障排查、安防，尤其是这些关键性能上的节点上让它进行决策的，还需要人来决策。在未来啊，这个技术岗位啊，它可能会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指挥官，像开车一样。以前弄马车的时候，我拿个鞭子来打它，还得给它喂草料，而现在不需要那么简单了，按照我的指令开了一个高阶辅助驾驶，这样的话不用来手工来进行操作了。同样，客服领域也是如此呀。客服，现在确实啊，以今年618大促为例，如果你现在通过淘宝、京东来买东西，你遇到一些客诉需要反馈，你聊天的时候啊，绝大部分情况是要人工智能来回馈你的，至少是前期的几条基础回答是人工智能的，这个 OK，基本的一些工作可以做。但是一旦说你认为对这个 AI 的服务不满意啊，需要说找他们领导说你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一些交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由 AI 客服会接入到真人的真实的客服，帮助你来解决更深层次的交锋，或者是说哪怕交锋解决不了，会安慰你的情绪啊。这些需求啊，目前还是单纯客服解决不了的原因所在。这种应用方式也是目前主要的几个电商平台的应用之道。据我所知啊，我和几个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是，他们这个客服这边和用户的对话的这种轮次，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会可能一开始这个客服说的话就不能满足需求，马上就会切入到人工。现在的话，客服也逐步的会根据人的一些相对特定的需求来用人工智能来试着来解决一些复杂问题啊，而且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个比例，未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会逐步的来提高，而旁边的这个传统客服可能会成为前期的一个它的一个指导员，后期的话会帮助相当一部分传统客服进行升级啊。当然，最近看那个京东的刘强东不是说了一句话嘛，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员工因为 AI 把他们的工作取代了，他绝对不会让这些员工的失业，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保障的一个稳定的工作的。
0: 对，他是要求我们现在真人员工你要升级。那比如说码农，你是不是要变成系统架构师啊？Agent 的训练师啊？其实是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了。那我们再说说他这个商业规则、游戏规则，可能也要随之而变啊。就以前互联网我们说是流量经济、订阅经济，就是你订阅、你阅读、你看。就已经是一种隐形的付费了。那未来 agent 普及之后，我们就想啊，它会不会变成按照 agent 你帮我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帮我省了多少成本来付费？我们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商业游戏规则是不是也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呢？
1: 对，你这个是商家的广泛的这种意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啊。这个类似于广告行业，好多年前有商家做广告说，我做的广告没有效果，我凭什么给你付费？后来广告行业迎来这样一场变革，推出了比如 CPA 模式，就有了点击之后我才给你付费。后来有商家觉得还不行，我必须有点击，有了成交之后我再给你付费，就推出了 CPS 模式。CPS 就指的是说通过实际的一些我的这种转换的效果给你一定比例的提成，那放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这样？目前看来还没有，因为这种做人工智能的平台，他觉得如果说有了效果，具体帮你省多少钱，你再来给我付费的话，相当于风险是让我来承担的，我是不愿意来干的。当然，这个商家是非常非常欢迎这种模式的。以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模式？我认为按照广告行业的发展规则来看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当然，短期内，这多种游戏规则会同时并存的，既有这种就是说你用多少量，你就给我付多少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跟具体省了多少钱，跟或者说帮你赚了多少钱，你再根据这个赚的钱或省的钱按比例来给我进行付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利益的。
0: 我觉得一般可能那个商家会去取舍，然后等这个平台他会想，就是哪个算法我的这个利润更能得到保证。我想这个商业规则它自然会在这个盈利之后去跑通的。 那么，
1: 是的。
0: 关于 agent 的这个安全和担忧，其实也一直存在。就是如果 agent 他自主决策时候犯了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甚至在金融领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应用。那这种 agent，比如说他买错了股票，或者是客服中最简单的这个 agent 客服他冒犯了客户。那还有前两天的一个案例也特别有意思，说豆包给一个用户打了欠条，所以说最后肯定还是要具体的人和公司来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公司和人是要落到开发者还是使用者身上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谁来托底呢？
1: 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点就在于，你让智能体能帮助你干更多活，你就得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给它开更高的权限。现在
0: 是的，
1: 基本上恨
0: 这
1: 不
0: 两个就
1: 得，
0: 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
1: 是的，所以说你不能既要所以说有时候我很纠结啊，比如现在我自己我玩那个龙虾，我就说我是换了一台电脑，我不敢拿我这台电脑，我怕它把我的这些不该全的东西全都玩上去，我就要拿一台现不用的电脑。然后拿这个来测试，那确实，你给他多大权限，他就能干多少活儿；你不给他权限，那就没必要来使用这种智能体了。这个问题一直是行业目前要普遍面临的一个说发展和矛盾的一个解决点。
0: 好的，感谢互联网领域分析师丁道师。
1: 好的，再见。

0: 小家庭里边其实是容不得这样插进来一个人的，
1: 嗯，
0: 是容不得的。可能你太太还没有考虑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位男士把他的这个不满意表达的也不够深刻，就是说能不能让你姐少来点啊，
1: 嗯，
0: 少来咱家，这话没说到，没说到位，
1: 没说到位。
0: 你应该什么时候呢？在你们两个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在你姐姐来的时候，她说了我那句话以后，我心里怎么想的？
1: 嗯，
0: 我那么渴望咱俩单独过一个周末，可是她一来，我的情绪就从山尖上掉到了低谷。
1: 嗯，
0: 你不要指责她姐来不来，你是要打动你的太太，听到你的心声说，说我心里有多么沮丧。
1: 对。
0: 有多么影响到我们两个人的私密的生活，
1: 嗯，
0: 要说的是这个，而不是你表面浮皮潦草能不能让你姐少来呀、啊、这话说的没用，还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给扯开了，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个办法，让你老婆抓紧时间给你这个大姨子找对象，
1: 嗯，
0: 她有了去处了，她就不来烦你们了、
1: 嗯、
0: 你一方面要做把你老婆拢到自己身边，让她体会到你的痛苦的这个状态，另一方面再积极的把她给推出去。
1: 嗯，
0: 我觉得双管齐下还是可以的。你太太如果爱你的话，你那么说话她就能够接受了。
1: 嗯，就是一定要表达出来，
0: 对，
1: 而且一定要想办法改变一下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啊。
0: 对，一定要改变，否则的话你日子没法过了。
1: 嗯，否则的话真的是挺难受的。嗯。嗯，有一位这个女生说到这样的问题哈、啊，她说前一段时间啊，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呢今年是40岁了，我今年呢是33岁，他呢结过婚，我呢一直都没有结婚，我可能是因为一直在读书，一直到读到博士哈、啊，也在学校里边曾经有过。谈过恋爱，但是最后终究就没有成。那么现在呢，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他，其实是一个大专毕业，但是工作挺早的，然后工作上呢可能还比较成功吧，个人呢感觉也比较成熟。他离异了，孩子呢在跟着他的前妻。那么和我在一起呢，我就觉得有一点，他挺在乎我的这个学历。一方面他因为我这个学历还挺骄傲的，比如说把我的情况跟他家人说的时候，就告诉了他的父母啊，告诉了他的亲友啊，说我是个博士，说现在找的女朋友是个博士，我就亲耳听他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和我在一起吧，他好像又很介意这一点，比如说我说个什么话啊，跟他聊个什么事儿啊，他总是会说，对，你说的对，你是博士吗？我听着又很刺耳，我不知道该怎么摆正这个关系。
0: 其实两个人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男女朋友当中，其实不用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她的男朋友做不到。
1: 嗯，
0: 一方面骄傲，一方面又自卑。这个我能理解啊，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很矛盾的一个状态。他跟别人说的时候会说，你瞧，我一个大专生，我找一博士怎么怎么样，对吧、
1: 嗯、
0: 大家都羡慕你能啊，你真棒啊，你老婆怎么怎么，这时候他满足了他的一个虚荣心。
1: 嗯，
0: 回过来的时候，当你说什么话的时候，或者你也许知识很渊博，指责出来他的一点点不足的时候，他又会想，他那个时候自卑心上来了。
1: 嗯
0: 啊，知道啊，你是博士啊，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的回应是很重要的。你是甩手就走了，还是你说博士怎么了？我就是博士。
1: 嗯，
0: 还是说，哎呀，你看你多心了吧？我这么爱你，其实我这一刻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不用在意。
1: 嗯，
0: 就是你很温婉的，你把他的这个自卑心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消磨掉。
1: 嗯，
0: 你们才能幸福呢。
1: 嗯。
0: 不然的话，他成天在家里，他想起来他就自卑，你这日子不好过，对不对？至于他出去拿你吹牛，那是他开心的一个方面，你不用管他出去怎么说，只是在家里他有自卑的这种状态，一点言，那个一点这种表达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相互的配合。还有就是，你在家里，你就是一小女人，
1: 嗯，
0: 你是他太太，你可以示弱。

0: 你可以撒娇耍赖，把这些都表达得更充分一点，可能让他大男子主义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大男人的感觉会更好，这样你们的更会更幸福一点。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女人学历高了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啊，因为你不太容易找到同样找一博士，或者再找一博士后，你很可能就找了一个大本的，对吧？找研究生毕业的，别把这个当事儿，它就不是事儿，把它当事儿了，就成了障碍了。
1: 一位女生说哈，和男朋友啊谈了4年的恋爱了，关系呢挺好的。我过去啊大大咧咧，就属于那种对于他的家庭情况啊、家里边的一些事儿啊了解的很少，也不上心。我就觉得我俩好就行了。以前呢，我妈就问过我关于他父母的一些情况，我当时说了，我说好，我去了解一下。但是转眼儿我就给忘了。有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呢，当然也听到他妈给他打电话啊什么的，他一直都跟我说什么时候去见他妈，可是我总是觉得迟早要见的时候再见吧，自然一点再见。我们这不已经考虑要结婚了吗？那么就见了他父母，见他父母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回来之后，我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才想起来我应该了解一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男朋友告诉我他父母的一些情况。他父母两个人目前为止都没有工作。他父亲以前有工作，后来呢，就因为一些受伤、生病，不去上班，不去工作了。他父母两个人只有靠自己两个人的低保在过生活，这一点我一直都没有看出来。我觉得我男朋友平时花钱，好像也没有特别省着，当然是他花他自己挣的工资。而且呢，见到他父母的时候，我也没看出来，他父母好像也不太像那种拿着低保过生活的人。我再一问，我才清楚，他父母两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积蓄，唯一有的是他们现在自己住的一个房子，是一个老城区的老房子了。家里边我看了一下拍的照片，我妈跟我分析，我妈说你看到了吗？家里所有的陈设都已经是20年前的了，包括冰箱啊、电视啊，可能都是非常老的。说他家的经济状况很一般，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吗？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合适才是最合适的呀，但是经我妈这样一提醒，心里边有点不舒服哈。于是呢，我就和男朋友探讨这个问题，问他家里的情况。结果他对我说：“不是咱俩过日子吗？跟我家有啥关系呢？”所以我也没有一直告诉你啊。我就问到他父母一直拿着低保，那将来他父母会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呢？他说：“这么多年，他们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啊，他们也过惯了，他们在生活上要求也并不是很高，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男朋友面对这个问题很轻松，那是不是我说多了显得我很小气啊？但是经我妈妈的提醒，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我父母两个人现在都在上班，还有个人的收入呢，所以我就想知道，我该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个时候再说看待关系有点晚了，我是觉得已经到了结婚的份儿上了，对不对？其实已经很相爱了。那么，这是个大条的姑娘，一般女孩子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是不会不上人家家里去，也不会不了解人家家里的这个父母的情况的。我就不知道这位姑娘的这个男朋友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如果要是有呢，当然这是最好的了啊！就是将来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大家搭帮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再有，即便是低保，即便是低保，那么上没上医疗保险？也许你吃低保可以吃到老，吃一辈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吃饭没有问题，有自己的房子，节俭点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医保这个事儿得了解清楚了。我相信，即便是街道的那些吃低保的那些人，上一个医保的

0: 块，也不是很多钱，很少的钱，就可以上。一定要把医保给他上了，将来万一老人要出了问题，去医院的时候，至少大半儿还可以报销。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咱都已经走到这儿了，那就别再说我们俩的关系从来，或者说分手等等，就比较麻烦了。也许将来你们的经济负担比较重，做好思想准备就可以了。你们也节俭点，能攒点钱就攒点钱。
1: 对，说相关呢也相关，说不相关呢，你男朋友讲的也有道理。
0: 对，
1: 你们过你们的生活，但是你确实有些事情得了解清楚，因为是这样的，现在的父母可能还没有到岁数大那个地步，
0: 对，
1: 再过上10年8年的，这个他父母如果岁数大了，这个人岁数大了以后啊，可能比如说这个需要被人照顾啊，生病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开销也会有，而且你从目前来看，他的生活陈设是20年前的，这个生活陈设不可能再继续20年，就是在后面20年当中，他们的生活也需要被改善啊，也需要这个被提高啊，还有就是在平静的这个岁月当中啊，这些是这个可能目前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都可以。一旦人有点有病有灾，或者家里有个什么变化变故，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是比较脆弱的。
0: 所以我才说，先把医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会，让你们将来的负担少很多，
1: 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
1: 就是你要问清楚，你要更多的了解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只是拿低保，这还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哈。最重要的是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家人好不好相处？你看，你大大咧咧到你没有了解他父母的生活情况，那么你对他父母的人是不是有了解？比如说，如果他父母岁数也不是很大，那有没有还是与社会已经脱节了？还是就很心甘情愿的待在家里，还是那种我拿着低保我就满足了，是这样的哈。还是他们是什么生活方式，他们怎么对待生活，他们对待人和事情，他们的那个心理状态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你也都应该了解一下。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里经常会说到，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不适合到临近结婚、临门一脚的时候才见家人，才到对方家里去看。其实，在两个人决定交往或者稍微交往一段时间以后，都要到互相的家里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家你能不能接受？你的这个状态你是不是喜欢？因为如果走得很深，他都已经到结婚的份儿上了，才发现什么，那时候就比较晚了，也比较被动了。
1: 对，所以我们这儿劝其他的男生和女生们哈，咱们在恋爱当中早点了解对方的一些家庭情况，至少你知情，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更合适的
0: 实际
1: 哈。
0: 上现在说起来，比如说一个老年人啊，退休之后有自己的那个退休工资，有自己的医疗保险，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大。
1: 对，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啊，我们这种家庭关系啊，这个上一辈和下一辈啊，还是大家在一起粘度很高。
0: 对。
1: 也就是说，即使你将来有你自己的小家庭，你是和你的他生活在一起的，你们不可能和他的父母无关，
0: 没错。
1: 这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建构哈，所以。他的父母的生活状态一定会和你们的生活是有关联的，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0: 对。
1: 好，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日时。
5: 各位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俩正在看大家各种各样的提问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女生说今年33岁了，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可以，以前呢谈过恋爱，但是这两年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怎么谈恋爱。自己呢工作现在还不错，自己也有一些存款。父母呢也都在上班，父母经济收入也还可以，所以自己一个人的小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但是结婚这件事情总得要结吧，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那么越来越着急自己呢也在手机软件上开始找男朋友，大概也就在半年前吧，自己在手机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生。认识的时候呢，两个人通电话聊天，两个人呢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不在同一所城市，他在南方的某一所城市。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人每天尽管聊很多尽管也有视频，也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交流，但是总是不能够见面，自己也没有特别的认真哈。可是呢自己又没有其他的在交往的男生，所以也还是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每天能聊的人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两个人就商量要见面，见面确认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哈。我当时呢是让他到

0: 我这儿来，我说只有男孩子到女生这儿来，没有女生去男生那儿去的。但是他说他工作在很关键的时期，他没有办法离开。再后来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钱很紧，他没有买机票的钱。我当时呢就问了他一些工作上的情况，他就说了，当时他工作在业务上受到了一些挫败，自己的业务一时提不起来，如何如何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第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机票是我转账给他，他买的机票。他来了之后也是我帮他在附近订了一个酒店。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承认他没有视频里边让人看上去气质那么好，也许是因为视频当中我美化了他吧。那么见了面之后呢，他对我是很满意的，我对他的感觉也只能打60多分吧。而且他确实那几天可能工作上的事情很麻烦，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同事、他的伙伴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然后还有他的客户确认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在工作上真的是一团糟。再加上我问到了他的一些实际情况，他家呢是农村的老家，父母呢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收入，他一个人在南方的这个城市里工作也有差不多7、8年的时间了，那么一直都是挺努力的，也挣过钱，但是挣的钱自己没有好好的去存款，然后在不挣钱的时候也被自己都花掉了，再加上父母有的时候家里边出一点什么事儿，也会问他要钱，他也把一些钱给他父母了，可以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存款。我的情况呢显然要比他好。两个月前他又告诉我说他当时啊这个要冲一下业绩，然后他自己可能又在工作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下子没有钱了。我当时呢心生怜悯，有人可能就是说恋爱中的女生都比较傻吧。那么我确实呢当时心一软，就把我的这个奖金啊转了几万块钱给他，他当时非常感谢。在那之后他又向我借过钱，当然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一方面很生气很无奈，我觉得他怎么是这样的，但另外一方面一看他很可怜的那个样子，我又觉得不帮好像说不过去。就这样，我们到现在恋爱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就见过那一次面，但是我给他转款就已经转了小10万块钱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啊。我一方面找不到其他的男生和他在一起，一方面我又觉得和他在一起很糟糕，还要我不断地给他借钱。我不知道我究竟怎么该看我的这份感情呢？
1: 我觉得这个感情基础几乎就是在沙滩上，甚至于我是觉得那个男人骗你了吧。一个谈恋爱从外地过来，还要女方给买机票的这样的男人，根本从一开始就不能要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然后他这个麻烦那个麻烦，管你借钱借钱，他还过你吗？哪怕是一次的机票钱，那为什么还能管他，给他到小10万块钱呢？
0: 我也觉得是啊，这个一开始两个人在不认识的情况下，两个人只是说微信上聊天、视频上见面，然后一开始就要见面的时候，男生就告诉你说我没有钱买机票，你给我买机票我才能见你，你就应该警惕啊。我们在这儿要跟所有的人说，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状况。有些人呢可能是这样的，他会觉得见面心切，就是我前面已经投入了一些了，比如说啊，我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情感，我以为我在谈恋爱了，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男生，我已经投入了
1: 啊。
0: 那么
1: 不在乎这个机票了。
0: 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见到他。我见到他，我要确定他是不是真实的一个人，我要确定我能不能还和他谈恋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让我掏机票，我也就掏了，对吧？
1: 我是觉得哈，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想跟你见面，他不会让你来掏机票，他哪怕去上他其他的朋友那儿去借，也不会让女孩子给他掏这个机票。假如是从这儿开始的话，而且不断的管你要钱、借钱，各种借口，那你真的是不要理他了。 真的是不要理他了。其实你身边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有可以选择的对象，
0: 嗯，
1: 不一定非得从一个够不着的那么一个地方找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而且还管你要这十万，用了你十万块钱，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考验他，对吧？你说我现在遇到麻烦了，我需要你把钱还给我，等等等等，你编一个什么借口都行，看他还给你还是不还给你。
0: 嗯，
1: 如果他不还给你，那你就算十万块钱我交学费了，算了，我不理他了。我从头开始吧，只能是这样。
0: 我们那个要特别提醒的是啊，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一个关于成本的问题，就是我已经投了十万了，
1: 然后我要是不再投入，我再不跟他在一起了，那我可能前十万就白投了，对吧？

0: 没
1: 气。
0: 错，没错，越来越多。可能你投到100万的时候，100万都投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真的爱你的男人，他不会让你这样花钱的，不会的。
1: 我觉得哈，还不一定能谈得上爱哈。
0: 对，
1: 这个其实大家都没有见面，没有相处，和爱情还差得远着呢。
0: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跟多少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微信关
1: 对，
0: 系。
1: 我觉得就是不正常，就是所谓的不正常，这个从人情也好，从做事情的道理也好，从规则上来好也好，都不太正常。就是你仔细冷静想一想，一开始就能让你出机票钱的一个男孩子，后来一笔一笔的问你借钱，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态度，就这个态度就是，我没钱。
0: 没错，
1: 你要想见我，你给我出钱。那么后面就是
0: 我
1: 没钱，我遇到麻烦了，你是我女朋友，你帮我吧。这个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点都不意外。他一开始能这么做，他后面就能这么做。
0: 后边还，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你发现了吧？
1: 对，我们女生吧，总有一个幻想，我们女生总觉得他可能现在很难，以后就会更好了。他现在呢需要我帮他，太可怜了，弱小无助，可怜巴巴。我帮他一下，他一定会翻身的，他会更好的。我想要的是那个更好的男人，是这样吧？这都是我们女孩子自己的幻想。
0: 而且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不停的在管你借钱的这个状态下，怎么还能够相信他？比如说一次、两次、三次，我都帮你了，对吧？那么，完全没有回报，没有回馈。这个回馈，且不说他给你什么，是把你借给你，你借他的钱还给你，都没有。所以我才说，你用这个当个试金石吧。你说我遇到困难了，我现在需要钱，你把借我的钱，至少先还给我一部分，10万，你先还我5万。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态度？也许他就拉黑你了。那你算了，那你就只能是交学费吧。
1: 对，我们提醒所有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但凡在恋爱这个关系当中哈，这个一开始就这样牵扯钱的，比如说你给我花钱，你给我借钱，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借钱哈，什么家里盖房子需要钱了，我爸摔断腿需要钱了，我公司创业出问题需要钱了，就是总是有各种各样这个问你要钱的理由。那么一定是不正常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关系，特别是那种孤单寂寞，一直想找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的，那我们没有找到。当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以后，这个人啊，我们就总想牢牢地攥在手里，这就特别容易被对方骗一样去利用。所以我在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像杀猪盘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有人就是惦记着你的钱的。
0: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儿处理不好，钱也被人家拿走了，自己很恶心，很难过，
1: 对。
0: 这很也不容易，就是避免哈。
1: 对。
0: 那么吃一堑长一智总会有吧，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放弃吧，这人不可以交往，
1: 对，
0: 他也不是你的，白马王子，
1: 对，不合适的一个人啊，尽快的放弃掉。

0: 这是一位妈妈问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女儿谈恋爱啊，快一年的时间了。有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出去呢，也叫着我一起，我们一块儿到外面吃顿饭呢。女儿的爸爸早就不在了。女儿呢是一个很乖的女儿，平时呢也都很懂事。结果呢，我发现啊，这个她男朋友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说话有点冲。有几次呢，我都会发现，我不知道他们在一旁嘀咕什么，然后她男朋友的脸色就不好了，整个吃饭氛围也不太好，女儿也变得沉默了。回来我问一下呢，女儿也不多说。上一次呢，我还看到，我坐在那儿休息，他们两个人到旁边去买东西，走过来的路上，我看到她男朋友对我女儿吼了一声，我女儿当时就不说话了，我看着。

0: 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孩子们回来之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说。我怕这里边我一掺和，事儿不就大了吗？但是我心里很别扭，我现在就觉得怕我女儿吃亏，怕我女儿跟一个脾气不好的男人。他爸爸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吼过我一句，他爸爸是那种性格非常好的人，很尊重女人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男朋友不是。可是我这个当妈妈的吧，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不要过多的去说，让女儿自己去判断。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会发现女儿身在其中，判断不清楚，那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觉得，首先他们两个约会，妈妈干嘛要去？这是第一。
0: 嗯，
1: 偶尔去一趟，说一块吃顿饭是可以的啊。我听着，他不是一次跟着出去，
0: 嗯，
1: 很多次。
0: 嗯，
1: 这里边，我觉得妈妈做的不好的就是偶尔可以，经常不要，这是要第一。第二，你所有的担心，你就这几次观察所有的担心，比如他吼你女儿，比如他几句话说一下，你女儿就脸色就变了，问女儿又不说。你没有办法让女儿跟你说的时候，你把你体会到的、你担心的，你告诉女儿。
0: 嗯，
1: 就是说，比如她吼你，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感觉她脾气不好，你是不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再体会一下，看她脾气怎么样？
0: 嗯，
1: 对吧？还有，我跟你爸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我
0: 嗯。
1: 不知道，没有办法替你预期到将来你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就一个妈妈是不是说替女儿做决定，而是把自己看到的，经过分析，告诉女儿，比如脾气的问题，比如若干什么样的问题哈，你看到你告诉她，女儿决定的时候你不要参与。你看到的问题，你要告诉他。还有就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切莫掺和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不管是恋爱，也不管是将来未来两口小两口的生活，你远离他们，可能对他们更好。你说女那个，我们猜啊，我们猜，当女儿跟你们三个人出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的心情不太好，不是很好。比如说，他想跟你女儿。腻一点儿哈，亲热一点儿，妈妈在这儿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个什么话也不方便，也许他急了，他就来了一声，吼了一声，脸色不好，有可能。所以，远离，但是要把你感觉到的东西告诉女儿。也就是这样。
0: 对，就是这一点不清楚，就是为什么您会跟女儿和这个女儿的男朋友出去？是他们俩邀请您的，说妈，我们今天看电影，您也一起去吧？是您女儿觉得您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啊，还是这个怎么样的？这个我们不清楚啊。
1: 我只是从他这个微信短信里边看出来，他不是一次跟女儿在一起，是很多次女儿出去都有他，三个人一块儿出去，对吧？所以这个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一位先生问问题哈，说自己现在已经快40岁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结婚，因为自己一直都怕失去自由，不想进入婚姻。可是呢，到现在的情况呢，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今年34岁，女朋友逼着自己一定要结婚，女朋友说如果不结婚就不谈了。自己呢又觉得放不下这个女朋友，女朋友的条件也都挺好的，家里的独生女和自己是同一个系统的，工作也不错，人呢也还不错，身材啊长相都挺好的，和女朋友谈快1年的时间了，女朋友呢家里边也表示，如果说两个人结婚的话，那么女朋友的家里也会给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女朋友家。现在有一套空房子，那个房子呢，离我自己的单位也很近。那套空房子呢，他家里是作为女儿的陪嫁，可以作为婚房。这些条件呢，也都让人挺动心的。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过去我确实是很向往一个人的那种自由，但也知道一生都这样也不大可能。尤其是有的时候啊，单位的同事，包括领导。当知道我在这个年龄还单身的时候，

0: 别人也会开个玩笑，说你不是有问题吧？咋一直不结婚呢？所以我也知道不能够太任性，可进入婚姻啊，心里边又确实是觉得不开心。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一个男人
1: 恐婚症哈，其实我倒是觉得34岁的那位女性是正常的，就是说，我希望结婚，我到了这个岁数了，怎么怎么样啊，要求逼婚的这个状态是正常的，那么这个男人是不正常的，他这几句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0: 对，
1: 倒是可以去找一下，比如。婚姻问题的专家或者是心理问题专家，去做一下这样的判断。也许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坎结儿没有解开，也许是从小家庭生活的那个环境、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影响到他对于婚姻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去认真的去找一找。而如果一旦强制的说，强迫自己结了婚了，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将来婚姻生活也是不幸福的，你等于把自己拴住了，你不快乐，那么同样那位34岁的女人，她也是不幸福的，所以在你决定这件事情之前，去寻求一下心理帮助，那么找到坎结儿，症结在出在什么地方，也许会能够帮助你调整过来，把这个恐婚症消除掉。其实如果你想明白了，我就一个人，那你就不要耽误人家希望结婚的那位女性，因为这不能太自私，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不想结婚，我就要一个，你还得有女朋友，女朋友还不能提出离婚，这是不公平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吴老师讲的特别对，就是你真的不想结婚的真实的一些内心的原因你自己可以理清楚，
1: 对，
0: 再怎么样要进入婚姻，确实是应该带着那种我愿意走进去，这样的话，婚姻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你也愿意积极的去面对。如果说仅仅因为别人说，哎呀，你怎么还不结婚？你不是有毛病吧？或者因为女方陪嫁了一套房子，那就进入婚姻的话，这个进入婚姻的基础是很脆弱的。
1: 对，
0: 所以最好
1: 即便进入也是挺痛苦的事儿。
0: 对，所以最好还是能找到真实的原因，我们来看看那个原因能不能解开，
1: 对，
0: 能不能化解，问问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真的是不是想进入婚姻？其实不进入婚姻没关系，我们常说，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嘴里的那个评价就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真的在别人那儿没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拍拍你肩膀，随口就是一句聊天的话。
1: 但是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到别人的幸福，比如那位34岁的女性。
0: 对，就是你的女朋友，因为这是个双人关系。
1: 对，
0: 就是你自己的决定可以，是你自己生活的决定，但是如果影响到她，连累到她，那你就要重新做安排。
1: 没错。
0: 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全新的一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去用音乐来进行记录。时过境迁和事过境迁，一个表达时间，一个表达事情过去，这都是从字面上最简单直接的解释。但仔细想想，这两个词里面藏着多少让人痛苦遗憾的过往，那些过往的时光和人事儿都是再也不会回头的。其实所谓的云淡风轻，也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修辞手法。要听到的这首歌不仅是时过境迁，也是事过境迁，来自赵传和辛晓琪合作的这首《仿佛是昨天》。

在这个汽车金曲的环节，我想我得想想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说。如果你和我一样默背歌词的方式唱完下面这首完整的为爱痴狂，我只能隔空和你握握手，然后轻轻地道一声致敬，之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这个老人家。我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听到的这首娃娃的大雨是末世好声音，你是不是会下这样的定义？很亮，或者是很有穿透力，很高，或者是很低，轻易跨越几个八度就跟玩似的。但让我说什么是好声音，我觉得用巧妙的方式唱一个自己可能觉得有点吃力的高音，用不是那种制式的规矩的方式去唱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每个音用情感发出，而不仅仅是技巧，有性格去唱歌。无论是娃娃还是下面要听到的张信哲，他们就是我心里的好声音，我要赞美他们。要听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张信哲，叫做《说谎》。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李卓雄，歌曲的曲调是来自常石磊。你知道常石磊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莫文蔚把这种个人特色唱得非常非常淡，而把他自己唱得特别特别的突出，这是非常需要功力还有自我以及音乐素养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不散不见，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我们继续在这儿相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记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儿聊的是正轨这两个字儿。这个人的人生轨迹究竟怎么样走才算正轨？脱离正轨的话，究竟是好是坏？恐怕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经历，然后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先说说我吧，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会儿呢是取消了毕业分配，开始分配和双向选择并轨，就你可以选择分配路径，但是已经没

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分配到一个可能相应的比较不错的工作单位，只能是返回自己故乡的原籍，分配到当地的对应专业的工作单位。那你可以选择走另外一条路，就是双向选择，跟来学校开招聘会的这些用人单位去进行当面的沟通，递上你的简历，递上你的作品，跟他们面谈，然后确定就业意向，签订就业协议。但我呢，两个都没选，我选择自谋出路。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仿佛在当时我就第一次脱离了所谓的正轨。我自己找了实习的时候的一家电台，然后跟他们去协商是不是有工作的机会。当然你知道在那个就业形势下还不会有特别笃定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如果选择留在那里呢，只能是面临一个三无的工作场景，就是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固定岗位，说穿了就是临时工。但是那个临时工的选择对我后来来说，现在感觉哈，脱离正轨的这个代价是缺少了一份既定发展的稳定性，可是给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人生的篇章。我在杭州的那家电台工作的不是风生水起吧，是让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小白迅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因为没有固定岗位，所以什么活我都干，导播、编辑、直机、操台、临时顶替的这个岗位，临时顶替的那个岗位，给这个同事代班，给那个同事代班，我做了各种各样丰富类型的音乐节目、语言节目、新闻节目，还担任编辑和记者。所以那段时间对我的能力锻炼是非常非常充沛的，我无比感激当时自己做出的那个选择，那个脱离正轨的选择。那么后来呢，有一次机会回归正轨，就是我已经工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候，温州的电台到我的母校去招聘，那去选人，然后那会儿有一个到温州台去工作，然后有编制、有户口、有固定工作岗位的机会。我跟家里边的父母好好商量了一下，他们当然是希望我有一个稳定的就业去处，所以我也认真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尝试着回归一下正轨。尽管当时在杭州的那家电台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尽管单位的领导情真意切地对我发出了挽留的邀请，但我还是选择脱离当下的那个正轨，走上了另外一条符合家人期待的正轨的道路，我去了温州。于是有了编制，有了户口，有了固定的节目，也逐渐积累了相对忠实的所谓的粉丝。但是在之后的某一年，突然间又觉得心里边有些不安稳，又对这个正轨的一眼看到将来的这种晋升职称，然后在体制内，在编制当中，去严丝合缝的按照要求去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人生轨迹呢，有了一些的厌倦，于是又一次脱离正轨，辞掉了自己带编制的工作，选择去应聘了南京的一家电台。在南京工作了两年，好像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积累了在当地的一些工作经验，结识了稳定的同事关系，开始在当地有了一定的，也没有知名度，但是有了一定的收听群体。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呢，当时还有很赏识我的领导，也许我也有在那边的一个发展路径，但因为各种原因，又辞掉了南京的工作，回到了温州。而这次回去，当然就是依然没有编制，没有户口，倒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到了2008年，这个心又开始躁动，因为某些不方便直接讲的原因，我又离开了温州，在全国各地到处旅行，到处的去投简历，去寻求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最后留在了现在的海口。可以说我这个之前半生的工作经历就是一直在不断的脱离正轨。对于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来说，二十来岁拿毕业证，二十几岁谈个能定下来的恋爱，28岁热热闹闹的办上一场婚礼，30岁之前最好能抱上孩子，
40岁之前咬咬牙背上房贷买

套房。50岁之前，勒紧裤腰带把孩子供上大学，这恐怕是我们的上一辈人所预设好的，他们眼中我们该走的一条正轨。显然，我的道路不是这样的。你呢？这是一条很清晰、很整齐，像是一条机械化流水线一般的，看着我们一个接一个排队走上去的正常的道路。也没有说这是明文规定，没有白纸黑字盖上公章，没谁拍着桌子强制要求你必须这样走。但好像很奇妙的是，很多很多人都在照着这个剧本往下走。你要是揪住问，那到底这个规矩谁定的，没人答得上来。你再多问为什么非得这样呢，恐怕会迎来一群异样的眼光，会觉得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吗？正轨这两个字说起来特别的笃定，好像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就已经设定好的真理，是从天上直直掉下来的神谕，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所以大多数人就这么顺理成章的走了。你真说心里多渴望走这条路，倒也未必，只不过是心照不宣而已。你要是不按这条道走，回头会应付很多的盘问和麻烦。像我们家里对我是无比的宽容和支持的，可很多家庭未必是这样。

平心而论，这条叫做正轨的人生轨迹是有它的来时路的，有一套生存逻辑。我们上一代人结结实实的经历过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苦日子，经历过年轻的时候连明天能不能吃饱饭都心里没底的巨大恐慌，因为怕了，所以卯足了劲儿把路标给一根一根的死死砸进地里，盼的就是能给后来人，给晚辈们、子女们省点力气。他们立下这个规矩的初心本意是很好的，早早结婚是因为那个年代其实一个人单打独斗抗风险能力是很差的，早点生孩子呢是因为婴儿夭折率其实挺高的，早生多生无非是手里多抓几张牌，给未来看不清的未来呢多留几分底气。拼了命也要早点买房，是因为真真切切尝过四处漂泊的苦水，咽下过一家老小挤在别人屋檐下看人脸色的那种委屈，特别明白一个人如果在世界上连个立脚点都没有，滋味该有多绝望。所以设定好正轨的这种看似刻板的选择背后，是那一代人骨子里最真实的恐慌，是无数个摔跟头磕磕绊绊换回来的血泪经验，也是对我们这些后辈毫无保留的爱。只不过慢慢的事情变了味儿了，因为时代在变化，曾经对他们来说是救命的经验，被他们拿过来用的时候一点点固化成了不可侵犯的教条，本来是为我们指路的木头路标渐渐浇筑成了冰冷的铁轨，而铁轨之外是让人浑身不自在的眼神，你就老老实实在轨道上待着，那你就是个正常人，一旦跳出了这个轨道，你其实欠全世界一个解释，你是哪儿出了问题，好好的路不走，非要自己去冒险。

大家到底是怎么把这条轨道一点点融进骨血里的呢？这个驯化的过程是很安静的。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会笑眯眯地问，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小朋友都是眼睛发亮的说，我想画画，我想去非洲养大象，我想在海边开一个小店儿，卖水，卖老爷柠檬。老师听完会笑着摸摸你的脑袋，哎，想法挺好，但是你得先考个大学呀。甭管你说的是什么，想法很好，先考个大学。你也不知道我开个小店，开个水吧卖老爷柠檬跟考大学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孩子，小孩只能乖乖闭嘴，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老师说的话大概就是真理吧。好，长大点上初中了，你可能就喜欢地理，但它不在中考的重点范围，迫于升学压力，你只能把它慢慢扔到脑后，直到彻底放下。而且你没觉得这个抉择有多么的痛苦，就那么自然而然的搁浅了。到高考填志愿，各种苦口婆心，找个好专业，到时候工作好就业，稳定点。因为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被说着的，也就没有了什么非做不可的想法，那就顺水推舟，在单子上填一个别人眼里很稳妥的选择。而且可以安慰自己，你看他们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他们说这条道稳当，那肯定错不了。一晃眼二十出头了，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宽阔的大马路上，一路走来还是很平顺的，也没饿着也没冻着，但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有一笔算不明白的账。这个路究竟是我自己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呢，还是这条路他冥冥中选中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我自己？这笔糊涂账可能很多人在某个瞬间都琢磨过，我一路走来究竟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

然后只能迅速地摇摇脑袋，再把它抛到脑后。毕竟已经走到这步田地了，日子过得也还凑合，犯不着刨根问底儿。可有的时候，前路一直沿着正轨走，但在某一个节点的时候，脱轨这个事儿就会结结实实砸到咱们身上。可能毫无征兆辞掉那份在亲戚朋友眼里稳定的工作，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没有老板给穿小鞋，也没有遭遇同事甩锅，就站电梯口看着那个门叮的一声打开的时候，我突然就不想进去了，就这么简单。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跟人解释到底为什么。也可能是一路走到了30岁，不光是没结婚，好像就单着也没觉得什么大不了的，别人都替你着急上火，可你一个人睡的那是香甜无比。别人为了你的婚事，你的恋情焦虑的辗转反侧，你盖着软乎乎的被子呼呼大睡。你或者是一段在外人眼中看来很好的一段婚姻，走到了尽头，散得悄无声息，没摔碗，没砸锅，激烈争吵都没有，就是两个人过腻了，电耗光了，安安静静的归零了。又或者是辛辛苦苦熬了很久，拿到一个漂漂亮亮的学位，最后一转身干了个跟简历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脱轨的姿势千奇百怪，可是扣动扳机那个瞬间，大家感受到的东西是惊人一致的，一种眩晕感。原来觉得自己站得脚踏实地，可是瞬间脚底下突然空了，就好像突然跳过一条正在全速运转的机场传送带，确实挺稳了，但整个世界还在你身边轰隆隆地往前跑。那种自由感和失重感紧紧地裹挟在一起，也分不清到底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一旦脱轨之后，亲戚群首先就化成了24小时不间断的远程指挥部。有的人走温情路线，看打听，就是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有的人呢，性子可能比较急，劈头盖脸来一句：“你这么下去，你今后怎么办？”有人段位高一点，拐弯抹角的，你看人家老谁那小谁，哎呀，当初走了一条弯路，吃了大亏。你老谁那小谁说的是谁？不就是你吗？朋友聚会的时候，总有人端着酒杯，哎呀，装成若有所思似的，悄无声的、小心翼翼的问一句：“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弄啊？”父母那边就更不用说了，电话三天两头的，像雷达似的，各种探测，东拉西扯，绕来绕去，在很敏感的话题边缘疯狂试探。但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些人，朋友也好，亲戚也好，父母也罢，没有坏心眼。这种让我们当下感到窒息的关切背后，是很深厚的沉甸甸的爱意。但是糟糕就糟糕在，很多时候这种毫无保留的爱和泰山压顶的压力，长着一张完全相同的脸。你没办法做到只把爱意接收，然后把压力退货，你只能是咬紧牙关挺着。而且选择了脱轨的道路之后，脱离正轨的道路之后，内心也不见得一直是那么笃定的。这个自己的跟自己的对话其实是很刁钻的，他没有像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似的在饭桌上当面让咱难堪，也不会在自己心情好的时候突然出来扫兴，可会在一些不设防的缝隙钻出来，毫不留情地盘问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认真想过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别人在那个轨道上踏踏实实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么的飘忽不定，到底要去哪儿？当时做那个决定是不是冲动？你现在后不后悔？你有没有可能搭上后半生的十几几十年来收拾现在这个烂摊子？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自己对自己说的。而且这种念头会死皮赖脸的盘旋在脑子里边，你会去跟自己去进行交叉比对，你以前过的那些正常人该有的日子和你现在的日子，如果按照以往的道路，你现在可能经历的和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你试图搜肠刮肚的找出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去反驳那个声音，可大多数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因为原来的正轨带来的是确定性，你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而现在的脱轨虽然有无限的可能，但你不能笃定地说我就会如何如何。

跟大家说一个人，三四十岁的时候一脚踢开了自己熬了十年以上的高管职位。他那会儿其实赚的可是不老少，但是就是没憋住啊，拍拍屁股走人了。他去全职给人拍纪录片，也没挂

靠任何正经的公司，也没组起来什么专业团队，连固定底薪都没有，就一个人挂着台相机天南海北的跑，专拍老百姓的鸡毛蒜皮，拍那些除了他之外也没人觉得有什么记录价值的细节。收入更是有一搭没一搭，惨的时候大半年接不着一个能糊口的正经活。好的时候呢，钱能挣到一些，但是忙得连轴转。他妈在他辞职的头一年里边，雷打不动的隔三差五就给他打电话，问他你按时吃饭了没有，手里宽不宽裕，紧不紧吧，变着法的打听到底盘算好以后的退路没有。而且每次挂电话之前，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老太太都会发出一声似有若无的叹息。这哥们说，他妈那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气砸在他的心上，比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还要沉重。你说老太太要是指着鼻子骂他一顿，他还能梗着脖子跟他吵两句，给自己找找借口，对吧？好歹呢算是一种势均力敌的交锋。但是叹气这个东西他完全接不住啊。就好像他爹妈已经完全死心了，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并且已经开始强忍着委屈咽下去自己这个儿子是一个失败者，一个 loser 这个事实了。这个滋味比被七大姑八大姨在酒桌上当面羞辱让他觉着憋屈多了。

还有个姑娘，从小就是街坊邻居嘴上那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毕业也进大厂了，整个人身上透着一股稳如泰山的扎实劲儿。朋友圈子里呢，活成了所有人想要复制的模板，目标明确，步调稳健，扎扎实实。然后在她29岁眼瞅着要奔三的那个节骨眼上，她是硬生生的跟谈了4年的男友分了手。她朋友圈就炸了，因为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狗血剧情，男方也没出轨，脾气也温和，各方面综合打分不比她差。所以分完手之后，有一个闺蜜实在憋不住就问她到底是咋了。她说两个人绑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呢，他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套着戏服在台上卖力演戏的演员，剧情是别人写好的，他里头只要扮演一个完美女朋友的角色，但是演着演着，那个完美主角和真正的自己早就成了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你这事儿，他的朋友们他的闺蜜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接。等彻底断干净之后呢，这姑娘报了一个班，陶艺班啊，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就一个人坐在那个拉皮机前面玩泥巴，一坐就是俩小时。但是他真的在那个玩泥巴的那个过程当中，那种极度的专注，那种把灵魂都沉浸到那个陶坯里的那个疯魔劲儿，是他以前在那种外人眼里无可挑剔的完美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怕一次的。所以就这股劲儿，这个片刻就已经把所有答案都解释得明明白白了。他脱离那个所谓的正轨，带来的是极为完整的自我。

其实真正跳出那个轨道之后的日子到底会是什么样，几乎没有人能坦诚地把它说得清楚。这种事儿太琐碎太矛盾了。昨天我还在楼道里跟朋友聊天，聊我过去的这一路的历程，我也总结不出一个清晰的叙事来明白地讲述给他，我只能零零碎碎地分享各种的一些细节，一些片段，一些个人的感受。那你再问多了，我只能说感觉挺好的，也就那样吧。因为这个脱离正轨之后的真实底色多半就是这么个情况，某些瞬间你会觉得好像一种老树发新芽一样的那么的轻盈，但是同样在这段日子里也有可能在一个稀松平常的时刻会被一种巨大的虚无感一口吞掉。就是没有那种脚踏实地的踏实感，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站在这到底要干嘛，会有这两种极端的感受，没什么先来后到，跟精神分裂似的，在脑子里边反复的交替上演。那今天上午还神清气爽呢，觉得自己想通了好多事儿，吃个午饭的功夫可能就掉进情绪黑洞里拔不出来了。这种把人反复拉扯的拉锯一样的感受才是脱轨之后的真实日常。我最近刷到好多这些从电台电视台辞职的这些所谓前广播人电视人，他们讲述自己啊转型之后辞职之后那种释放感痛快感，我咋不那么信呢？他们总爱用一句轻飘飘的终于找回了真正的自己来做一个 ending。 漂亮话谁不会说呀，可真实的过程就是把你蒙上眼睛扔到一个坐路标都没有的这个原始森林里，你不得不靠两只手再去慢慢摸索脚底下的路，你也不知道前面到底是沼泽还是悬崖，你不晓得担惊受怕的日子会熬多久。只有踉踉跄跄的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渐渐感觉到脚底下踩着的那片泥土能透出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熟悉的踏实感。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正轨也好，脱轨也罢，都要辩证的去看它。那条被无数人奉若圭臬的、被无数人踩踏过的所谓正轨，背后是一张很精密的人生时间表，代表的无非是大部分人最大溜的一个集中趋势。大家潜意识觉得28岁必须得结婚了，那是因为历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刚好有大批的人确实是在这个年龄段办了婚礼。它是个统计数据而已，哪怕你过了28岁的生日以后，你心脏照样有能力为那个让你心动的人狂跳不止，你内心依旧渴望被人真正的理解和接纳，找到一个灵魂的伴侣。30岁要生孩子这事儿，也顶多算是一个老旧年代医学共识留下来的快照。而且这个医学的原理也随着科学的进步在不断的被推翻被修正。所有这些正轨当中的冷冰冰的数据，只是用来描述当时一个大概率的平均现象，记录的是芸芸众生的宏观轨迹。要是拿着它去死磕每一个有独立的灵魂、具体的鲜活的人的命运，那就是南辕北辙。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干瘪的数字长出了丰富的情感，进化成了一项可怕的社会功能，变成了一把裁决之剑啊，裁决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站在一个正确或正常的位置上。一个原本大部分人刚好是这样的数字，变成了你就必须得给我这样。究竟是在哪条轨道上走，只是中性的，它就是一条路而已。如果老老实实的走在上面，浑身上下感觉到一种被集体包裹着的安全感，因为大部分人都这么走的嘛。你做任何决定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报备、去解释、去说明，找一个高尚的理由，往那一站就是个免死金牌，因为大家都这样。那这条正轨赏给你的就是一道护身符。也正是因为这样，当一脚踏出这个轨道，选择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猛然感受到的那种暴露感，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一种极其原始的被无数双眼睛审视着的那种不适感。你得找个说法，你为啥选择了这样的当下的这个方向和生存状态，你得给大家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要回答无数个你凭什么、你为什么、你干什么。

当然在正轨的路上一直走的人心里就一直是踏踏实实的吗？一直是心甘情愿的吗？他们没有渴望过像曾经脱轨的人所体验过的那些丰富的经历和感受吗？还真不见得。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他们毕业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个预设好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四平八稳，到了点该结婚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到了点该买房的房产证拿得稳稳当当，毫无破绽。但是在某个饭局上喝两杯，防线松一松的时候，你再听他们说什么，他们也会不自觉地扯起那些因为走上了正轨而被迫放弃的疯狂念头，会聊那些在加班的深夜突然冒出来第二天早上又被死死压回去的心底真实的一些想法。你看他描述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复杂情绪，你说遗憾吧还没到痛心疾首的地步，你要说完全没遗憾那也是自欺欺人。所以那些死死扒在原有轨道上的人，反而比我们曾经脱轨或已经脱离那个轨道的人更渴望这条轨道的存在。那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是他们用以解答我这辈子为什么到底要这么活的一个终极答案。你一旦把这条道给他从手里抽走，他比我们更加的茫然无措。而脱离正轨的人其实麻烦的就在于要同时扛住两场战争，第一场是冲着外面打的防守反击，你要面对那些关心你的人投射过来的异样的眼光，应对无休无止的盘问，要推挡那些为你好的善意的劝说，也要消化一些背地里的恶意揣测，要时刻面对那些把我们当成异类，好像你应该被修正回原有轨道上的那番眼神。平心而论，有些关切确确实实是出自真心的疼爱，但是世界上最无可奈何的事就是爱一旦变了质就会成为一记重锤。可是这场打外围的仗其实还算好应付，你说一句难听的话都没往心里去倒也不可能，但它毕竟是从外边砸过来的，你大可以置之不理也好，或者是全副武装也好，去对抗就是了。而里边这场战役才真的是能让人掉了半条命，就是我们刚刚聊过的那个自己的声音在一些自己不防备的时候向自己开的枪，因为自己比谁都

了解自己的致命弱点在哪儿，都特别清楚自己最软的一块软肋长在哪儿，也最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防备心最弱、最容易一击即溃的。你躲没法躲，扛没法扛，它就扎根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0: 不过我最近几年倒是确实留意到一件事儿啊，就是你真的有机会跟那些已经脱离正轨很多年，并且是存活下来的人坐在一块儿，很松弛的去聊一聊、交流一下的话，你听他们谈起自己生活的那套说辞，完完全全是自己生长出来的私人物品，肯定不是你手机上刷到的那些市面上流行的成功学的模板。他们最大的荣耀是不拿别人的进度条来给自己对表，不会拿说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什么第三个阶段的人生目标之类的机械的坐标感来给自己身上生搬硬套。他们最让人羡慕的是，在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上摸爬滚打，摔了无数个跟头之后，一丁点一丁点硬生生靠自己磨出来的骨架和看待世界的眼光。这些人身上，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算不上圆滑，甚至还带着点死磕的轴劲儿，而且里边还包了一大堆他们自己可能都理不清的逻辑死结。但是，那毕竟是他们用真刀真枪的岁月硬生生从生活里砍出来的吧。你就是看他们、感受他们，都能够确认到，坐在这儿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不是在流水线里被磨掉棱角的真实的人。他们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是脱离了束缚，拥有了一个鲜活的灵魂。
1: 其实

所以一开始如果有人选择脱离开所谓正常的轨道的时候，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开端呢？迷茫，找不着北，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被异样的眼光打量，被亲属团联合审问，被闲言碎语来回评价，被恶意所刺伤，这些都是躲不开的必修课。但是在这堆烂摊子里，绝对会夹杂着一些非常珍贵的瞬间，比如突然被一种极其安静、根本找不着源头的自在感温柔的击中。那些痛苦和自在是同时真实存在的，就那么乱七八糟的挤在一块，有时候像两股麻绳死死的缠在一起，有时候像神经病一样轮番上来折磨你。再退一万步来讲，你回头看那条被捧上天的轨道，顶破天了，也就是前人栽树留下来的一点经验总结，是老祖宗一代又一代踩坑之后用脚丫子硬生生趟出来的一道还算好走的捷径。它有参考价值，可以当成一本工具书，但毕竟不是一个人人生的私人剧本。那条正轨是一条冷冰冰的轨道，它不会考虑一个具体的人到底是什么性格、什么想法。参考和照搬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彻底把那条所谓的正轨甩在身后也没那么恐怖。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

0: 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

0: 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0: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温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

0: 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

0: 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3: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2: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4: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5: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8: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9: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8: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9: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8: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9: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

0: 创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

0: 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这里是 FM 101.8歌曲九连环，无音乐，不周末。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景。